0: 还不厉害。但是如果老虎在这犹犹豫豫的话，还不如一只蜜蜂。那蜜蜂当机立断，就是嚓刺你一下，刺了算了。你不能这样犹豫啊！这是上天给你一个极好的机会，是你成就大业的机会啊！你如果三分天下而忘之，至少此刻你首先可以保平安，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你可以得天下，你进退自如啊！你为什么一条道走到黑呢？快通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就上天给你的你不拿，那你是要带来灾难的；时机成熟了你不做，那是要带来灾殃的。愿足下详查。
1: 韩信面对着自己谋士快通的三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他表现出了自己的优柔寡断，而没有像指挥战争时的叱咤风云。从某种意义上说，韩信承认了自己是个将才，而刘邦是一个帅才。他没有勇气逾越从将到帅的界限，毕竟当帅要面对着项羽、刘邦两大强敌的阻碍，而如果保持现状，韩信则可以心安理得，因为他坚信刘邦不会抹杀自己的功劳。再加上韩信忘不了刘邦对他的知遇之恩，所以他没有称王。韩信不称王只是简单的报恩吗？这里面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呢？
0: 当时不愿意背叛刘邦的理由是什么？那就是他对快通说的那段话：成人之车者，载人之患；一人之一者，怀人之忧；十人之十者，死人之死。这个回答呢，比他回答伍奢的那个说法呢，高了一个层次，更为深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坐了人家的车子，那就要把人家的患难也背在自己的身上。那因为他已经用他的车子背过我了，穿了人家的衣服，那就要把人家的忧虑也当做自己的忧虑，放在自己的心怀里面，怀人之忧。吃了人家的东西，就要用生命去报答，宁肯死也要完成人家的事情，死人之事。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要求，它已经不简单的是知恩图报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问题，这甚至要用生命去报答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中国文化有一个这么一个观念：食物是生命之源，谁给我们东西吃，谁就给了我们生命。谁给我们生命？母亲给我们生命。而母亲给我们生命，当然按现代科学的观点是生育了我们。但是你要想一个小孩子啊，一个婴儿，他能知道他是谁生的吗？他不可能知道。他知道什么呢？他只知道谁给他吃的。而一般的说，孩子都是母亲用母乳来哺育，谁给他奶吃，他就认谁做母亲，这叫做有奶便是娘。而且我们中国很多地区就把这个奶就叫妈妈嘛，就吃奶就叫吃妈妈呀，那是生命的源泉。所以凡是给了我们生命源泉的，包括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包括我们精神的生命，我们都称之为母亲。比方说母亲河啊， 母校啊，祖国母亲啊，都是生命的赋予者。同样的，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共医是一种很重很重的情分。因为中国人有一个观点，就是自己的衣服是不能随便给人穿的，尤其是女人。一个女人是不能随随便便把自己的衣服让给别人穿的。为什么呢？因为衣服是最贴身的东西，它已经构成我们一个文化的人的身体的一部分。那因为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我是不能赤身裸体的，必须穿衣服的，它代表着我的身份，代表着我的，甚至代表着我的性格，我的心理，它是我身体的代表。如果我把我的衣服给人穿了，这叫做以身相许。就《诗经》里面有一首诗说啊，叫做俗月无衣，女子同袍。谁说我们没有衣服穿？我跟你共一件战袍，同袍就是同胞啊。因为我们说骨肉同胞，海峡两岸骨肉同胞，它那个包是什么？那个包就是衣，包衣，就是小孩子生下来的那个，外面那个包衣。所以同袍就是同胞，同衣就是同衣，依靠的衣。所以我们看《红楼梦》，那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晴雯。因为王夫人讨厌她，说她长得像个狐狸精，狐媚，肯定是勾引我们家哥儿了，撵出去，撵回家去，又穷又苦又生病，不久人世，奄奄一息。宝玉偷偷的去看她，两个人泪流满面，然后最后晴雯已经是到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了，挣扎着在被子里面把自己贴身的内衣脱下来交给宝玉。宝玉接过了以后，立即明白了晴雯的心思，把自己的外衣也脱了，把晴雯的内衣紧紧地穿在自己身上。晴雯说，这一来我就死可瞑目了，要不然我真是枉担了一个罪名啊。所以枉担的罪名什么意思呢？就是王夫人怀疑他和宝玉两个人那个了，而晴雯其实是清白的，他和宝玉两个没那个，跟宝玉那个的是袭人。但是这样一来，我晴雯的内衣宝玉穿过了，就等于我晴雯和宝玉两个的身体已经贴在一起过了，那么我背这个罪名我也不冤枉。你说共一件衣服是多么重的情分啊。那么刘邦能够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韩信穿，韩信感恩戴德，永志不忘，不能背叛。这当然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国人的这个心理的通则。但是对于韩信来说，他还有一层特殊性，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韩信早年时是挨过饿、挨过冻的人，是曾经没饭吃、没衣服穿的人。遇到一个诸侯王，居然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把自己的饭给他吃，他这份感激简直是难以言表。于是我们发现，要解答韩信这个不肯背叛而终于背叛的这个谜团，我们还必须弄清楚韩信的身世，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早年有着什么样的遭遇，他后来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走上了一条成功的人生道路呢？请看下集《汉代风云人物韩信之身世》。

0: 韩信。刘邦手下的大将军，一个带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将领，他的早年生活是怎样的？他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从秦朝末年的一个无名小卒，他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坎坷，最终成为刘邦手下的三军统帅？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讲述汉代风云人物韩信身世之谜。
1: 汉代风云人物韩信身世之谜，主讲人易中天。
0: 韩信，刘邦手下的大将军，一个带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将领。他的早年生活是怎样的？他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从秦朝末年的一个无名小卒，他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坎坷，最终成为刘邦手下的三军统帅？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讲述汉代风云人物韩信身世之谜。
2: 韩信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也是第一个被杀的功臣。那么韩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出身呢？史记为韩信做过一个传，叫做《淮阴侯列传》。列传的一开头就说：“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师，品好带刀剑。”那么这些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些信息：第一，韩信呢曾经是布衣。什么叫布衣呢？就是没有官职的人。因为有官职的人呢可以穿锦，而没有官职的人呢只能穿布。但是请大家注意，可不是现在什么纯棉哦，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中国还没棉花，这个布呢是麻布。第二个呢，没有钱，品，古代的品是没有钱财的意思，穷是没有官职的意思。说在上古的时候，贫穷两个字是两个概念，但是我们现在看到韩信是既没有钱也没有官职，所以他可以说他是贫穷。第三个信息告诉我们呢，好带刀剑。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他是带刀呢还是带剑呢？我的结论是带剑。为什么呢？这个古汉语啊，它为了好听，它往往呢要用两个字，第一个字呢往往是虚的。比方说缓急啊，没有缓，只有急。所以刀剑呢，我认为呢没有刀，只有剑。而且后面司马迁还写到，这个项梁项羽起义以后呢，韩信仗剑从之啊，拎着一把剑就参军了。可见的韩信平时是带剑的。那么这个信息又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韩信有贵族身份。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有贵族身份的人才有资格带剑。当时冶金技术并不高，铸一把剑很不容易。你看我们去看一些古代的这个文献，或者看一些古代的故事，往往说铸剑，铸剑，一把宝剑铸不出来，只好一个人跳进去啊，跳到炉子里面去啊，啊，这时候一把剑出炉了，这是宝剑。这剑是很高贵的，我们看武侠小说，大侠用剑，你看有没有一个大侠他用个斧头的，我用个两把铁锤，不成体统。只有一身长衫，手上拿一卷书，这配一把剑，风流潇洒。剑很高贵啊。

0: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来，韩信可能是个破落贵族。那么问题就来了，作为一个破落贵族，韩信的少年时代是什么样度过的？他又有些什么遭遇呢？
1: 《史记》中记载，韩信最初是部下，也就是一般老百姓，虽然佩戴着象征贵族身份的宝剑，但属于破落贵族，无权无势。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等待时机，最终成为西汉的开国功臣。是什么样的经历磨练了他的性格，促使他奋进并获得成功的？
0: 司马迁告诉我，韩信这个人虽然有着贵族身份，还有一把剑，我猜测可能是祖传的啊，那他肯定买不起了，可能祖上传了一把剑在身上，但是呢，既没有什么德行，又没有什么本事。史书上的说法叫做无行不得推责为力，就他没有什么良好的表现，因此这个地方上招募这个低级公务员就要立啊。招募低级公务员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找他，然后呢又不能置身商贾。什么叫商贾呢？商就是流动的，做的贩卖商品的人，贾呢就是开一个店铺卖东西的人，叫做行商做贾。这韩信呢，他也没有这个本事，也不会做生意，那既不能做行商，也不能做贾，那怎么吃饭呢？从人计食，就到人家家去混饭吃，蹭饭吃。所以人多厌之者，就当地人都很讨厌他。那一个大男人，那整天挎把剑，那啥也干不了，那到处混饭吃，那这人讨人喜欢吗？他经常去混饭吃的一家呢，叫做南昌亭长。亭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呢？当时的制度啊，叫做十里为亭，十亭为乡，就是十个村子合起来的叫做一亭，十个亭合起来的叫做一乡。那么亭长呢，那么可以推测他比乡长低半级，比村长高半级，是这么个职务。这个亭呢叫做南昌亭，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江西省的那个南昌市啊，两个概念。那这个亭长呢大概多少有点钱呢、这韩信呢就老到他这个家里去混饭吃，天天去吃，吃的这个南昌亭长的老婆子一肚子气。这他老婆就想个办法，天不亮半夜起来做饭，天亮之前把饭端在床上全家人吃光。这个韩信早上起了早床，游游荡荡来吃饭，说饭吃完了，韩信当然明白了，人家讨厌他了，一赌气和南昌亭长绝交，我不跟你玩了。他脾气还大得很，然后跑去干什么？跑到河边去钓鱼。你想象他这种没本事的人，我估计呢鱼呢大概也是钓不上来的。正好呢河边有几个洗絮的老大娘，叫做漂母啊，就是那个时候丝棉的棉絮啊，叫做河里面洗一洗。这些漂母每天来洗絮的时候呢，自己带饭，其中有一个一看韩信没饭吃，可怜他，就把自己的饭分给他吃，每天去洗，每天分饭的给他吃，一直到他这个漂去的工作做完，你跟韩信说我就不来了啊，以后吃饭的问题你自己想办法。韩信说谢谢大娘，将来我一定厚报。他漂母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还说什么厚报。 我不过是同情你也罢了，你还说这种大话。所以韩信在这个时候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是吧？因为他不讨人喜欢呢，就大家就瞧不起他。

0: 羞辱韩信的。说韩信你过来，你这个家伙个子是长得蛮高的啊，平时呢也带把剑走来走去的，我看你是个胆小鬼啊。他这么一说呢，呼啦就围上一群大群人都来看热闹啊。有这个家伙就说，你不是有刀剑吗？你不是不怕死吗？你要不怕死，你哪里见得刺我呀？你敢杀我一刀？不敢，从我两腿之间爬过去。那大家都看着韩信了，杀呀还是爬呀？韩信怎么样呢？司马迁用三个字来描写，孰是之。这个孰呢，用的是那个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孰，但是跟那个成熟的孰它是通用的。孰是之呢，就盯着他看。看了一阵，把头一低，就从这个无赖的胯下爬过去，然后趴在地上，一世人皆笑，整个这个街上的吼都笑。这就是有名的胯下之辱。
1: 胯下之辱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奇耻大辱，而韩信虽然贫穷，却是一个破落贵族，他是一个士。俗话说士可杀而不可辱，他的行为能称得上是士吗？他为什么接受这样的奇耻大辱？他究竟是英雄还是懦夫呢？
0: 不要认为弯下膝盖就是懦弱，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心胆俱裂，胆战心惊，丢掉了灵魂，扑通一声跪下来，这是懦夫。还有一种呢，是先弯一下，然后往上一碰，因为人只有蹲下来以后啊，你才跳得高。如果是为了将来跳得高，现在蹲下来一下，这是英雄。如果是别人惹你一下，你就一下子扑上去，一口咬住，死死不放，这是什么？螃蟹。韩信肯定不是螃蟹。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引用苏东坡一篇文章的观点来说明。苏东坡有篇文章叫《留侯论》，论的是谁呢？张良，不是韩信。但是他《留侯论》开头的这段话，我觉得可以用在韩信身上。他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他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披服剑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只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使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披服剑辱，拔剑而起，就是这种普通人，那些小人物，都受到一点侮辱以后，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拔刀子，或者是掏拳头。这个，苏东坡说，这不算勇敢，这叫什么？这叫鲁莽，这叫莽动。真正的大智大勇、大勇敢，是什么呢？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突然面临一件什么事情，

0: 一色不变，并不惊慌失措。别人无缘无故把一个罪名加在你的身上，也不生气，这才是君子之勇，英雄之勇，大丈夫之勇。为什么呢？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是因为这样的人呢、他怀着远大的志向和理想，有长远的目标，他不会为眼前的这一点小事小非、小恩小怨鲁莽的盲动。所以有句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韩信这个时候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呢？要么杀了这家伙，要么爬过去。杀了这个家伙的结果是什么？哼，他一夜杀头呢。那么将来的远大的理想还能不能够实现呢？不能实现。所以一个怀着远大理想的人，他是能够忍受的。司马迁就是吧，遭到宫刑，这也是一个男人的奇耻大辱啊，一个男人不能够接受的东西，他还不是忍下了？为什么要忍下了？他要完成《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韩信同样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所以他熟视之，他盯着那个无赖看了很久，思想斗争，最后为了自己远大理想，牺牲眼前的这样一种荣辱。我想韩信当时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声音在对他说：“韩信啊，韩信，心字头上一把刀，你就忍了吧。”这就叫做忍辱负重。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了，韩信是一个英雄，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志向的这样的一个英雄。那么这样的一个英雄，他绝不会满足于那样的一种生活，蝇营狗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一定是要有所作为的。
1: 穷到吃不上饭，经受胯下之辱，韩信早年的人生处在一个低谷，但他心中的壮志并没有被磨灭，他在等待时机。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揭竿而起，韩信也参加了农民起义军，但他先投奔项羽，后投奔刘邦，一开始为什么都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呢？
0: 韩信终于成为一个英雄呢，是遇到了一个时势，时势造英雄。秦代末年，天下大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四面八方的英雄豪杰，在陈胜吴广的带动下，全部站出来和暴秦进行斗争。这个时候韩信的家乡同样发生了起义，项羽的叔叔项梁拿起了一支义军，于是韩信呢仗剑从之。
1: 韩信带着他的宝剑参军了，他先投奔项梁，没有受到重用，于是又投奔项羽。在项羽军中，他只是一般警卫员，是扛枪站岗的角色，还是没有受到重用，他的才华不能施展。史记中概括他此时的情况是无所知名，没有什么名气，他希望有更好的发展，于是转而投奔刘邦。
0: 刘邦呢让他当个什么呢？当个莲藕。莲藕呢就是接待员，公关先生。那但是韩信这人长得比较体面，是一帅哥，做接待工作还是不错的。这个时候的状况呢也是

0: 四个字，未得之名。那么有一次呢，韩信呢就犯了军法，和几个同事都犯了军法，依法当斩。那么一个个拿出来杀头，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口气杀了13个。轮到韩信了，韩信叫出来，你们杀他。韩信这时候一抬头看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夏侯婴。夏侯婴是什么人？夏侯婴是刘邦的哥们儿，从小就跟刘邦在一起的，跟刘邦一起起义，以后呢当了刘邦的太仆。太仆这个东西翻译过来了就是车夫，啊，给刘邦驾马车的。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这个制度啊，这个皇帝的太仆呢是部长，是部长级的官员呢。那刘邦当然现在不是皇帝，他是一个诸侯王，这个太仆少说也是副部级了。那他看见夏侯婴了，韩信就大喊一声说，我们大王不是想得天下吗？为什么要杀英雄好汉？这个夏侯婴说，耶，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啊？怪怪的。司马迁用了6个字，壮其貌，齐其言。你看，这一表人才，他跟他谈谈话，头头是道，不杀了。向萧何推荐，发现一人才，然后又给他换一个位置，换了一个位置，叫做治粟都尉，相当于司务长。所以这个韩信呢，他参加工作以后也是郁郁不得志啊，先做侍卫官，再做接待员，再做司务长，都是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
1: 楚汉之争时期的两位风云人物项羽和刘邦都没有看出韩信的才华，一开始都没有重用他，这使得韩信很不理解。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他转变了命运，在楚汉之争的乱世中脱颖而出，成就了一番事业？
0: 他的推荐者，他的恩人就是萧何。萧何也是刘邦的故旧，跟刘邦一起起义的，而且呢一直管着刘邦的所有的杂事，实际上是刘邦的大管家、丞相。这个时候刘邦的情况并不好，屡战屡败，没有什么前途可言。因此刘邦手下的人呢就逐步的都离开他，到别的地方去，或者投奔项羽，或者呢自立山头。手下的将军呢跑了很多。韩信想，哎，我这个人呐，也是命不好啊，我投奔项梁没什么出息，投奔项羽没什么出息，投奔刘邦我还是没什么出息，现在那些官职比我大的人都走了，我在这待着干嘛呀？而且我的这个想法我已经拜托萧何多次向刘邦提出来的，都没有人理睬我嘛，我在这待着干嘛呀？我他也走了，他一走萧何就着急了，甚至来不及向刘邦报告，马上自己就追了过去，连夜追过去，去追韩信。这个时候手下人就去来报告刘邦，说大王

不好了，丞相跑了。刘邦当时大惊失色，这萧何怎么能跑了？萧何是他的大管家呀，所有的事情都是萧何管着的，这别人跑了就算了，这萧何跑了，这刘邦简直在家里头跑得团团转。而过了两天以后，萧何回来了，刘邦一看萧何，这气浑身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他妈跑哪去了？你干嘛去了？你为什么要逃跑？萧何说，我没有逃跑，我去追逃跑的人去了。你追谁去了？韩信。扯淡，那么多将军跑了你不追，哎，一个韩什么信的，有什么好追的？那明明是撒谎嘛。萧何说，不对啊，其他那些人呢是一般人才，他一抓一把哪都能找得到，有什么好追的？韩信可不一样。萧何用了四个字来评价韩信，叫做国士无双。什么叫做国士呢？就是一国当中最优秀的人才，如果加上无双呢，那就是独一无二的最优秀的人才。萧何说呀，这个事呢看大王你怎么考虑。你如果打算一辈子就待在汉中这个地方当个汉中王，这个韩信是没什么用的，用不着的。韩信是干什么呢？韩信是打天下的，是得到整个中国的这样的人才。如果你有那个想法的话，非韩信不可。刘邦说，哎呀，我当然也想出去了，哪个愿意一辈子待在这个鬼地方呢？萧何说，是这样吗？那你就一定要用韩信。刘邦说，那好吧，看你的面子，也让他当个将军哈。萧何说，不行，让他当将军他还是要走的。刘邦说，什么当将军还要走？那当大将军。萧何说，那就太好了，信胜。大将军是什么？三军总司令，最高军事统帅。我估计刘邦当时是脱口而出，啊，当个将军都不行，那当大将军。谁知道萧何说，那太好了。刘邦也没有办法了，刘邦说，好，你去把那个韩什么信的，我把他叫来，寡人就让他当个大将军。萧何说，不行。刘邦说，怎么不行啊？萧何说，你这个人呐，就是这个毛病，没礼貌，不懂得尊重人才。你看看一个大将军，三军总司令，你要任命这么一个职务，你像叫阿猫阿狗一样的呼来唤去的，成何体统？所以韩信这人不愿意在你手下干吗？那刘邦说，那你说要怎么办？四个条件。第一，择吉，你要选一个黄道吉日。第二，斋戒，你要把什么酒啊肉啊女人啊先放到一边去，先吃三天素再说。第三，筑坛，你要专门建一个拜将台。第四，聚礼，你要把所有的礼仪都准备好，香汤沐浴，换一身干净衣服，恭恭敬敬的拜他做大将军。刘邦说，哎呀，好吧，这刘邦这个人呢，你别看他没文化，粗鲁，爱骂人，啊，自己也没什么本事，但是他确实有一条优点，他听得进意见。你给他提个什么意见，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

0: 啊，一定采访。所以萧何提出这些条件，虽然对于刘邦来说觉得是一个很是不能让他接受的，他也照办了。啊，于是刘邦就择吉斋戒，筑坛具礼，香汤沐浴，恭恭敬敬的拜大将军。这个时候全军哗然了，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这些将军都立下赫赫战功的，这个一直大将军这个职务呢也一直空着的，只看见刘邦在那个地方筑坛啊，竖旗子啊，摆香柱啊，啊，杀猪宰羊的，不知道要干什么，都以为自己可以当。等到一正式宣布任命书，哎，名不见经传的函什么信，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臭小子？所以大家都不以为然，都大惊失色，大惊失色，嘟嘟囔囔。那么这个事情说起来呢，它也是奇怪了。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的时候，他并不认识韩信，他甚至也都没有说把韩信找来谈一谈，谈谈话，考察考察，看看这人到底怎么样，对不对？你这么重要一个职务，你不得来点干部考察吗？没有，仅仅是萧何一番话就做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重大的决策，靠得住吗？
1: 萧何的一番推荐让刘邦重用了韩信，一个无名小卒一跃而成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刘邦的内心当然捏了一把汗，大将军的任命不仅影响到军队的命运，甚至影响楚汉之争的胜负。韩信能胜任吗？韩信当上大将军后与刘邦说了什么，而让刘邦感到相见恨晚？
0: 所以拜完将以后呢，刘邦和韩信有一次谈话。刘邦坐下来以后就问韩信，哎呀，这个萧丞相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寡人推荐将军，那么请问将军准备有点什么东西呢，教导教导寡人呢？韩信说，先谢谢大王对韩信的信任。韩信想问问大王，当今和大王争夺天下的是不是就是项王呢？刘邦说，是的。好，韩信说，那请大王自己掂量掂量，就个人能力和魅力而言，就自己集团的力量和势力而言，大王您比得上项王吗？开始就问这么一个问题，单刀直入，这个刘邦就一下子答不上来了。这个司马迁写道，说汉王默然良久，就是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说了三个字，不如也。我 是比不上他。于是韩信站起来跪下去拜了一下，说恭喜大王，大王说得非常对，就是我韩信也认为大王你比不上项王，无论就个人能力魅力而言，还是就我们整个集团的实力而言，都比不上。他为什么要贺阅呢？为什么要祝贺他呢？因为他发现刘邦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是个说实话的人，这个人就好打交道了，是吧？

我们这个为领导服务的最怕领导的他不听真话，他专门想听假话，希望你吹捧他，那这个事情就搞不了了。刘邦这点好，他不要你吹捧他，他承认我不如他，那这个话就好说了。韩信往下说，他虽然如此，但是韩信我认为项王并非不可战胜。他说臣曾经在项王手下当差，对项王这个人的为人是很了解的，请大王允许我韩信为您分析项王的为人。项王的为人是什么样的呢？有两个看起来是优点其实是缺点的特点。第一个条是什么呢？说项羽这个人啊，非常的英雄，身材高大，力大无比，英勇善战啊。史书上说项羽是力能扛鼎，就是那个鼎啊，能扛起来。而且呢，每次战争呢，项羽是身先士卒，他打冲锋，一旦冲进敌营，怒吼一声，上千人都鸦雀无声，噤若寒蝉，被他吓破了胆。这个汉王你比不上，但是项羽却不懂得使用人才，他手下的那些能人，那些贤良的人士，那些勇敢的人士，那些智慧的人士，他都不懂得使用，他只懂得自己一个人冲锋陷阵，他是个人英雄主义者。这种勇敢叫什么？韩信给了四个字的评价：匹夫之勇。这是小人物的勇敢，没出息的人的勇敢。第二点，项羽这个人对人非常的心肠也很软，叫做恭敬仁慈。可是项羽小气，他手下的将领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建功立业，你应该封官赐爵呀，要封赏他们呢。项王怎么做呢？他封也封，给你铸一个印，印铸好了以后呢，项羽捏在手上，他舍不得给，在手上磨过来磨过去，磨过来磨过去，最后磨的这个方印都磨成圆的了，他都不给人。这叫什么？这叫妇人之仁。仁爱吗？小恩小惠啊，流着眼泪送饭，可是要封官不给。所以两个特点看起来是优点，实际上是缺点。那另外他还有一些错误了啊，比方说他这个分封诸侯的时候不论功行赏啊，谁跟自己关系好他就封个大的，谁跟自己关系不好他封个小的啊，大失人心。另外呢，他一路了烧杀掠抢，他怎么能够得天下呢？他是不可能得天下的。而您汉王这个进了关中以后所做的一切都非常对，大得人心，三秦父老都盼望着您汉王去到秦地去当王。所以韩信最后说一句话，说三秦可传习而定也，那就是只要你发一个战书发过去，三秦地区马上就是你的了。刘邦一听啊，这个我打仗这么多年来可没听到哪一个人有这样的清晰的对整个局势的分析，这个分析实在是

0: 太透彻。于是对韩信说，哎呀，寡人真是相见恨晚啊。那么可见刘邦任命韩信为大将军不失为一个正确的决策，但是这里面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现在还不能够确定的说韩信就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他由此这个政治分析，这确实表现了韩信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但是战争是一种需要实际操作的事情，是要用实践来检验、来证明的。那么韩信到底能不能打仗，能不能够帮助刘邦夺取天下，这还需要考验。因此我们也需要弄清楚韩信究竟有没有军事天才，他指挥了一些什么样的战斗，这些战争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在这些战争当中韩信为刘邦立下了哪些汗马功劳，又犯了哪些错误，有哪些过失呢？请看下集《汉代风云人物韩信之功过之谜》。谢谢。
1: 秦朝末年，在项羽刘邦逐鹿中原的时候，因为萧何的推荐，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军，在楚汉之争的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他的军事天才在战争中怎样表现，他立了哪些汗马功劳，又有哪些过失？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讲述汉代风云人物韩信功过之谜。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2: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砖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性餐具、

0: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 小兔子乖乖唱。
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29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29度，毛棱沟多云，最高气温29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29度，纽西多云，最高气温29度，黄土房多云，最高气温29度，齐家带多云，最高气温29度，辽河园多云，最高气温25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31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30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30度，台头山多云，最高气温30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30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30度，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31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31度，稻火沟多云，最高气温31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31度，党坝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博罗树多云，最高气温31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

0: 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6: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7: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

0: 小心小心。
1: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2: 妈妈，是红灯，
3: 没人看见，快走。
2: 妈妈，你怎么不扔下垃圾桶啊？
3: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2: 妈妈还没投钱呢，
3: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4: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2: 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6: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7: 小兔子乖乖唱。
6: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7: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6: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7: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6: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8: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9: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8: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9: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8: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二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吉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下昨晚颁奖典礼，昨晚的什么颁奖典礼呢？那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

0: 说昨晚的颁奖典礼之前，咱先和大家介绍一下大众电影百花奖哈，它简称百花奖。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之下，于1962年由大众电影杂志创办，是经中央批准设立，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评奖活动，每2年举办一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电影评奖，是中国电影界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电影评奖，被称为中国电影的观众奖，与金鸡奖、华表奖并称中国电影三大奖。
1: 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逞。
0: 大众电影百花奖设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

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等九个奖项。评选工作分为初评各奖项候选名单、群众投票评选各奖项提名名单、现场中评表决、颁奖四个阶段。

评选工作分为初评、各奖项候选名单啊、群众表决等等等等四个阶段哈。1962年首届百花奖在北京召开，1964年因文艺界整风运动停止举办，1980年中国影协决定恢复百花奖，1981年起设最佳故事片、最佳男演员、最�家女演员三个奖项，1983年增设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1988年设两项特别奖，1992年首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启幕，同时颁发金鸡奖和百花奖，2005年改设金鸡奖、百花奖，轮流隔年交替颁发，2012年恢复最佳编剧奖，2019年诞生双数年，在各省市轮流举办。2024年，张艺谋获最佳导演，朱一龙、马丽分别获最佳男女主角。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举行，也就是我们即将要说到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啊。

众电影百花奖坚持二维方向，双百两创方针，坚持科学发展观，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推动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入选作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的风貌。

那我们就一起来回望一下哈，虽然说是昨晚发生的事。昨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在北京举行，各大奖项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最优秀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王骁、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

闭幕式的现场，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决定各大奖项的归属，气氛紧张热烈。入围的电影直呼很刺激，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中的刘春和一角击败了梁家辉、朱一龙、成龙、王宝强、刘昊然等提名者，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他也成为最年轻的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颁奖的时候，他特别的感谢了观众与业内工作者对他的信任，希望以后能渐渐把精力回归到生活当中，尽量增强演员这份职业的生命力。

得最佳女主角的魏诗雅说，一部好电影可以改变人生，以后她会继续努力拍出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这是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的两位。

演员。还有两位最佳配角的哈，男女配角奖。首先来说演员王骁，他在南京照相馆里当中饰演的是老金，非

那另外一位就是最佳女配角奖了哈，萨日娜老师。看着特别的喜庆哈，很开心。萨日娜在电影《抓娃娃》当中首次挑战喜剧角色，成功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站上舞台的她有些不敢相信，说了好几遍：“真的是我吗？”对，她在问自己，问观众，问所有的人对自己的肯定。他坦言自己在电影领域还是个小学生，拍的作品不多，抓娃娃是他拍的第五部电影，他说了也是跟着沈腾和马丽一起学习的，后来呢在导演的眼睛里看到了肯定，慢慢的找回了自信的自己。

最佳主角、最佳配角都说完了，咱们再说一下新人奖哈。凭借《镖人：风起大漠》当中的阿玉亚一角，陈丽君以一骑绝尘的这个得票哈，获得了最佳新人奖。他坦言自己从来没想过30多岁还可以跨界成为电影新人。戏曲演员出身的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奖啊是对我跨界最大的肯定和鼓励，也许这个奖也能为更多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可能性。看过《镖人：风起大漠》的话，一定会对陈丽君饰演的这个阿玉亚角色印象深刻的哈，可能看完之后他还会在你的脑海当中不断的来回的盘旋盘旋再盘旋，感觉像是在说恐怖片哈。

片那必须是哪吒之魔童闹海哈，它必须是最佳影片奖，堪称是众望所归。影片出品人王长田在颁奖时感慨，他说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奖颁给一部动画电影，他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电影的集体荣誉时刻。他表示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动画电影能百花齐放，盛开在每一个观众的心中。

还有最后一个奖项哈，这是优秀影片奖，张艺谋执导的谍战题材电影《惊蛰无声》获得了最优秀，不对哈，不是这个奖项，是优秀影片奖。但是张艺谋谦虚地表示，他说自己喜欢南京照相馆，要向该片导演申奥学习。他说中国电影的未来是年轻人，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不忘初心，坚持真心，拍出好电影回馈观众。张导说的对呀，南京照相馆真的很优秀，但是惊蛰无声也优秀。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

0: 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2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8: 小兔子乖乖唱。
7: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8: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7: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8: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7: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9: 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吴少年有志演唱的烟雨唱扬州，习惯了艾蕾演唱的今天。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锦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那首先来听一下吴少年有志演唱的烟雨唱扬州。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六十瓦的普通灯泡换成十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

0: 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1: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2: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1: 哎，你，
3: 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1: 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甜的。
1: 帮我拍背。啊！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7: 衣服脏了，洗。
6: 身上脏了，洗。
8: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9: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0: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1: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2: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0: 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3: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1: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你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
1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走马路的不收小费。
17: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 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9: 生活超给力，
20: 快乐来接力。
19: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0: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9: 让烦恼一键清零，
20: 让好运天天爆棚。
19: 生活超给力，
20: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的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这个温度是有所回升的，相对来讲今天还是有一点点的炎热感。全天晴朗，阵风风速最高可达8米每秒，但是会有这个暴雨的警报，不过这个降水的可能大概只有30%，相对来讲还好，而且还是在夜间，所以应该是晚上这个午夜时分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休息的会很好，因为空气呢也是比较湿润，再一个也是比较凉爽啊，所以还是挺不错的一天。
1: 对，最近的体感温度呢，从那个立秋那天起明显就变得舒服了非常多。
2: 对，
1: 然后最近也是提醒大家，然后也要这个不要对这个警告啊掉以轻心，然后如果说看到这个发得很勤的时候，也一定要想着带点伞，然后躲着点雨。
2: 对对，因为这个雨水还是比较脏的啊。那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呢，依然还是要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没事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我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可现在

0: 好
1: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0: 我是银初。
1: 那么昨天跟大家讲了这个应修尽修的问题，然后今就是昨天回去也琢磨了一下，然后想起了一些就是其实像咱们父母那辈儿或者是再大一辈儿的这些就是就我们网上小话叫叫老辈子，就是老辈子们的一些观念，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就是调整一下的。其实像最近跟我妈经常讨论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发现她对这种家务机器好像都非常的不信任。
0: 家务啊，比如说扫地机啊，
1: 比如说扫地机、
0: 烘干机、
1: 烘干机，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就是辅助家务的，包括这个
0: 洗碗机，
1: 包括觉得这个一些衣服用洗衣机洗不干净，然后觉得手洗会比洗衣机洗得更干净，这种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比较
0: 没苦硬吃。
1: 对，就是一个没苦硬吃的一个状态。像之前在家，我妈就是比较怎么说，比较完整的一套这个工作流程，就是先拿个小盆儿把屋子泼。也就是
0: 蹲地
1: 撩着往地上泼，他还不是先蹲，他是撩着往地上泼，然后那个一
0: 拿刮子刮，
1: 对，一摊一摊的那个小水摊，他拿那个小那个地刮子再刮，刮完一遍再刮完，
0: 蹲在地上拿抹布擦，
1: 不是刮完一遍，然后就不刮完一遍，然后再扫完了之后才要蹲。我说就你这三个工序现在稍微好一点，那种什么蒸汽的洗地机，或者是带波轮带那种带转轮擦的那种洗地机，我

0: 说已经他一气儿就能给你全都做完了。
1: 其实你退一万步讲，就算你不买这种一体的，你买一个蒸汽的拖把，再配一个不带拖地功能的这个扫地机，也能给完成。
0: 对，就是我说正常情况下，你要你就是有这个东西了，你只需要一天推一遍，

0: 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是你刚才说洗衣服那个事儿，就你看我妈在家也是，就因为机缘巧合，前两天我爸给那个水盆干碎了嘛，我不跟你说，然后我们就换了一个这个洗搓一体的，他就总觉得，反正当然了，他也是给我们孩子洗嘛，他就总觉得洗衣机有的时候他会藏污纳垢，就是在那个波轮，就是这个圈儿、
1: 啊、缝隙啊，
0: 对对，那个圈儿，它会有那个霉菌，我们会定期给那个霉菌清理那个黑色的那个霉斑什么，但他就觉得清完了之后，它也会有这个细菌残留，所以他如果说可以的，那小件儿像孩子贴身的这些衣物，他就会用那儿给搓了，他就觉得会比洗衣机干净。
1: 但是实际上现在，比如说咱们尤其像你家这种比较那个重要的给孩子用的东西啊、
0: 嗯、
1: 或者是像咱们这种贴身的衣物啊、
0: 嗯、
1: 就完全可以用那种啊洗，大部分洗衣机现在都带那种
0: 小桶，
1: 不，高温
0: 高温消毒，
1: 高温消杀
0: 啊，你知道高温消杀要好久，
1: 嗯，
0: 特别费时间，
1: 慢一点、嗯、但是就是也有相应的功能给准备、嗯、
0: 对对对，那倒是。
1: 咱们北方其实用烘干机用的少，你像南方那边有烘、
0: 哦、
1: 就是烘干机或者说配那种洗烘一体套餐的，
0: 但洗烘一体它也不好使，它那个烘干机就不如你单独独立的那个烘干机
1: 好，
0: 好
1: 使，它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它那个你就拿烘干机烘的过程中，就这个高温蒸汽跟它这个就是烘干用的高温，其实对这个除菌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嗯，是，但是就是我你看像我妈，她就会觉得这个孩子的东西用手洗它是最放心的，洗完了之后到外面紫外线去消消毒，哎，每天你看我闺女的衣服都会去外面晒一晒，就回来能闻到这个香皂的味道还有阳光的味道，但说实话啊，除了会让她觉得累一些，就其实还是挺就这种味道就很幸福。但是你像说刚才你说你家阿姨这个蹲在地上擦地，这个可现在大可不必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时候会添加一些这种，这怎么说，就是没必要的工作量。
0: 对，
1: 就是我是出于啥心态考虑的呢，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一是它就是完全可以被一些机器简单的替代了，
0: 对，
1: 也不是说完全不用做，就是可以减少很大的，就是这总量上可以减少很多。其次就是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明明在家可以晾干，或者说用烘干机能烘干，然后就是非要去到这个像楼下或者这个楼顶啊这种位置去晾，
0: 嗯，
1: 但是其实你就是像对于这种老人来说，他这个像这个腰啊腿啊膝盖这些就是部分，如果说已经有一定的这种年轻时候的损伤了，然后如果说长期的再搬运啊，或者是长这种多爬楼，其实
0: 对
1: 健康也不好。
0: 对对对，你就别说老年人，你就像咱们这都
1: 已经
0: 战损了，
1: 已经开始战损了，就
0: 是
1: 所以也是有时候经常跟我妈讲，我说
0: 差不多得了。
1: 对，一个是差不多得了，另一个其实有一点，其实大家有时候会忽略，其实是这个点，我觉得是我们这些孩子应该做到的。
0: 嗯，
1: 就是他们的这个信息获取途径就没有咱们这么广。
0: 嗯，有可能。
1: 我感觉我这都是近两三年才教会了那个我爸我妈使用这个，网购、点外卖。
0: 嗯、那。
1: 这都是就是我感觉就三年前他们两个都还属于就一点不懂的这个阶段。
0: 那不能，那你们家这普及的太慢了。
1: 我们家就是这样，就而且就我们家普及这么慢的情况下、
0: 哦、
1: 就是在我家就其他这个就
0: 老年这一代，
1: 据他俩所说，在其他这个亲戚圈
0: 最新潮的
1: 已经非常 fashion 的了，已经变成两个 fashion 的了。
0: 那你看我爸我妈确实也是在我们这个家族体系来说也是比较 fashion， 就是他你看他们这都60了，我妈是60多了，你看他俩2018-19年的时候，人家就可以熟练的应用，比那还早。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自己独立网购，就淘宝什么这那的。
1: 对，我就是
0: 后来外卖。
1: 这两年才突然发现了，就是、
0: 啊、
1: 我在楼下拿快递的时候，不需要只拿我一个人的快递、
0: 啊。我们家好像他们俩比我还能买。所以呢，这个确实是我们由于这个一定的这个硬性的这个条件嘛，就会导致可能家里面的老人他们会对一些新鲜的这种机器，对他接受，
1: 他们不一定是不接受不感冒，也有可能是缺少一些了解的途径、
0: 哎、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作为听众朋友们，有的尤其像我们这个年龄段，作为年就是相对年轻人啊，也要多有一些耐心，多去跟这个家里人多沟通，多去帮助他们了解一些新鲜事物。
0: 对对对。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今天呢，为期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又要和听友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5: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6: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7: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8: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6: 得嘞，又来活啦。
7: 妈，我回来了。
4: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6: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9: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0: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9: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咱们包饺子吧。
10: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2: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3: 你们怎么来了？
14: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3: 爸，瞧您夸张的。
15: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3: 啊。真的？
14: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3: 知道了，谢谢爸妈。
16: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4: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6: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4: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6: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2: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7: 别忘记问我弟啊！
12: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8: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0: 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0: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

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小四沟镇西瓜丰收挂满园，甜蜜产业助增收。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人员专题培训会议，东庄村大学生义务支教点亮乡村多彩暑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百余年风霜雪雨，百余年大浪淘沙，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党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放松。夏日时节，秦岭北路生机勃勃，满眼尽是青绿。曾经的秦岭违建别墅如块块疮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坚决推动这一问题查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讲政治的重要性，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新征程上，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显著提升。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2025年全国两会刚结束，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迅即在全党上下开展。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习睦立信之举。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人员管理及普查区划分专题培训会议，本次培训紧扣实操落地，重点解读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组织工作细则、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绘工作细则，明确工作标准、流程规范和责任要求，确保基层普查人员懂标准、明流程、守规范。同时，专题培训统一门户、普查人员管理系统、普查区划分与标绘系统操作应用，详细讲解系统登录、信息录入、边界划定、建筑物标绘、人员管理等核心功能。通过理论讲解、演示教学的方式，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技能，切实提升业务能力和实战水平。会议要求要严格规范普查指导员、普查员选聘、培训和日常管理，依托普查人员管理系统强化队伍动态管理，择优组建专业化基层普查队伍，强化实操培训，落实配套保障，夯实基层工作根基。清查摸底要坚持有户就查、有地就查、有设施就查原则，全面开展清查摸排与查遗补漏，严格落实数据审核、比对评估、逐级验收机制，确保清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完整。市统计局副局长陈楠：
10: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启动普查区划分和建筑物标绘工作，压实乡村两级工作链条，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普查区划分不重不漏，为清查摸底和入户登记做好充分准备。
9: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小司沟镇黑山口社区西瓜迎来丰收。

0: 季，绿油油的瓜田硕果累累，生机盎然，饱满清甜的夏日甜果为乡村田野绘就出一幅喜人的丰收画卷。走进西瓜种植田，连片藤蔓郁郁葱葱，一个个圆润饱满、纹路清晰的西瓜藏在翠叶藤蔓之间，错落有致，品相优良。种植户穿梭在瓜田之间，挑选、采摘、搬运，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乡村增收致富的生动图景。种植户张铁：
1: 一亩地差不多六七千斤，今年是7月20号左右开始成熟，开始零售卖，2块钱一斤，总体来说效益还可以。
0: 小小西瓜是农户稳定增收的甜蜜瓜，更是小四沟镇深耕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小四沟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培育桃、板栗、扁杏等产业，规模化发展中药材、陆地蔬菜、食用菌等经济作物，推动农旅电商融合发展，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小四沟镇副镇长孙宝同：
2: 下一步，我镇将根据各村资源禀赋特点，进一步合理规划种植区域和品种，引导群众种植市场效益好、收益高的特色农产品，打造品牌，逐步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群众致富增收。
0: 本台消息：为切实解决乡村孩子暑假作业无人辅导、假期生活单调等问题，切沟镇东庄村刁雨欣、崔家燕两名大学生主动担当，在村内开设暑假公益补课班，为村里中小学生义务辅导功课，陪伴成长。课堂上，大学生志愿者耐心细致，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情况，逐一讲解学科知识点，细致辅导暑期作业，帮助孩子们查漏补缺，巩固所学知识。学习之余，为缓解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志愿者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村文化小广场，开展趣味小游戏，劳逸结合，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知识，收获快乐。学生盖朝贺：
3: 暑假在这里补课让我有了很大的收获，在这里学习有不会的题可以问老师，老师当场就给咨询解答，对我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0: 公益课堂温暖童心，青春奉献回馈桑梓。从课业辅导到趣味互动，两名大学生志愿者用真诚与耐心陪伴着每一位乡村学子，切实帮助孩子们端正学习态度，补齐学习短板，让孩子们远离电子产品，养成良好的假期学习和生活习惯。大学生志愿者刁雨欣：
3: 和孩子们相处我收获很多，看到孩子们一点点进步，我的内心非常有成就感。作为返乡的大学生，可以用所学的知识回馈家乡，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10: 翁同龢把春王奕轩做过这首诗啊，又重新给写下来了，就是为人宁玉碎，了却忠魂心，皇恩报不尽，上有青天明。看了半天呢，不解其意，在书房里来回踱步，猛然间呢，他又回到书案这儿，把这首诗啊从右往左横着这么一看，哎呦，他才看明白了，感情这是一首藏头诗，就把这四句诗的头一个字连在一块儿，这才是王爷今天来所要说明的意思。连在一块儿是什么呢？是为了皇上。哦，翁同龢是恍然大悟啊，就这一下翁同龢在感情上可受不了了，因为翁同龢跟皇上的感情早已经超出了君臣之分了，虽然说是君臣师生啊，这11年的光景啊，翁同龢对皇上那个情分非同一般的。今天王爷来了，点破他，一切一切啊，咱不为了别人啊，咱都是为了皇上啊。所以翁同龢呢非常激动，鼻子一酸，热泪也滚下来了。翁同龢一想，王爷说的对呀，修桑海是为了归正皇上，给皇太后找一个颐养天年之地，然后呢把这个皇权交给皇上。要真是这样的话，哎，花点钱就花点钱，这点钱花的也值啊。只要是皇上能够亲政，然后重整朝纲，大清朝中兴啊是指日可望。对，所以他说呢，醇亲王奕轩是用心良苦。可是又一想，醇王奕轩让我看完这首诗以后把他给烧了啊，这样的字哪能够留着呀，万一要是让别人看见传到太后耳朵里边去，哎呀，岂不要引来杀身之祸吗？翁同龢随着拿起这个诗稿来也给烧了。嗯，翁同龢下定决心，对，现在不是把我调任户部吗，就是国库空虚，度之艰难，再难我咬紧牙关我也得顶着干。嗯，我接任此职，不就是从海军经费里边提出钱来给皇太后修桑海吗？真要是皇太后能够把政权交出来归正于皇帝，这个钱呢花的也值。对，皇上是我亲自教课教出来的，嗯，以皇上的天资，将来亲政以后一定是有道明君呐。到了那个时候，满朝文武都是直谏忠臣，嗨，就可以做到富国强兵，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嘿，这个翁同龢呀，他的想法还特别的乐观。要么怎么到底是教书的先生呢？书生气十足啊，把这事儿啊看得挺简单的，他就下决心了，就接任户部。第二天呢，进宫以后递牌子，慈禧太后召见他，又夸奖他一番，然后呢来到玉清宫跟光绪皇帝讲明此事， 是我现在啊要到户部任职，恐怕呢今后的时间就紧了，可能呢到玉清宫来的时间就会少了。当然了，光绪皇帝是恋恋不舍呀，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上谕已经发下来了，是难以收回成命啊。翁同龢到户部去任职，交接手续也都办干净了，都办完了。这样一来呀，大修三海的事情就算是畅通无阻了，李鸿章那儿也打通了，户部的关节也打通了，这个银子可以往这儿拨了。这个海军衙门呢，特意还成立了这么一个三海工程督办处，领头衔的当然了是醇王奕轩主办三海工程，毕竟那是王爷，哪能事情管得那么细呀？只不过他主管这件事儿，他挂头衔。那么下边呢还任命了不少官员呢，像什么文艺呀、长恩呐，还有什么书吏文斌呐，哎，一共33员为这个工程的监督。另外呢还命这个宝旗呀、纪贵呀，还有一些书吏70多员为这个工程的监修。反正这些人吧，有内务府的，有工部的，哎，也有内务府啊、奉承院的，全都有，凑起来这么一个班子。该购料的到外边购料去，该招工的开始招工。这个三海工程呢，马上就可以开办了。就我这个消息往外这么一传，好嘛，可了不得了，一下就惊动了京城内外的大小国货。什么叫国货呀？啊，就是啊这个建筑啊行业的这么一个单位的名称，叫做国货。哎，你比如说吧，这儿有这么一个掌柜的，手底下呢有多少个工匠，然后呢又有多少个小工，这算一个单位，这就叫做一个国货。当时呢京城内外像这样的国货啊有这么好几十个呢。京城里边最著名的像什么兴隆啊、广丰啊、义和呀、德兴啊、义升啊、恒顺啊、三城啊、飓风、天利、德顺啊、广泰啊，十好几家呢。这十好几家掌柜的一听说现在怎么着，哦，要修三海了，给皇太后修三海，这样的工程那一定是肥差事啊，这得赶快找门路啊，能够把这样的工程包下来，咱们可以赚点钱呢、啊、找点活干呢、啊、那么托谁的人情呢？进宫干的活那是那么容易的吗？哎，一听说呀这次修建三海的工程特别的隆重，而且呢是醇亲王奕轩主管这件事儿，那就赶快得托人呐，得上王府说人情去。有的呀托人吧，哎，说这位啊认识王府管事的，说那位啊虽然说不认识管事的，但是呢认识王府的厨子，那个说呀认识王府的太监，甭管怎么说吧，沾点边儿就开始送礼托人情。又说了，虽然说是王爷主管，具体办事的还是内务府那帮人，还得托那儿的人情，赶快啊又奔内务府。是醇王府的门子也走通了，内务府的门子也走通了，人家告诉他们了，光这样还不成啊，哪个国货想进这三海干活，想包下某一处的工程来，必须得打通一个关节，得买通一个人，只有他点头了才能进得去呢。谁呢？那就是总管太监李莲英。说他这总管太监他怎么会管这事儿啊？他是传办一切呀，就是慈禧太后的心思，慈禧太后有什么要求，慈禧太后有什么旨意，都由李莲英负责传达。到最后就是这工程完了，谁说成啊，谁点头谁摇头啊，老佛也不会看得这么仔细，那都是李莲英李大总管呢、啊、实际上这位现在可了不得呀、啊、 那就是站着的老佛爷呀、啊。你别看在哪儿老佛爷坐着，他在旁边站着，他说出哪句话来，那都是老佛爷的意思。这位他要是不点头，谁敢让他们进去干活去呀？进去干活去了，到时候就是干完了，他一摇头还得拆了重新干，你们倒霉不倒霉呀、啊？所以你们必须得打通这个关节。哎呀，这十几个国库掌柜的一想，我们怎么就能够见着这位总

管太监李莲英了呢？这可太难了，那是通天的人物啊。那你甭管了，我们负责安排啊。这样吧，谁最着急啊？这广丰的掌柜的姓王，王掌柜的说了，我特别着急，您赶快安排一下，您看怎么样，能不能

0: 因为有不少大臣们在那儿喝酒，哎，万一撞上了，诸多不便。这样吧，你们最好啊，在前门外杨梅朱邪街那个福海居那个饭店宴请李大总管。光宴请可不成，到时候你们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行行，我们全都答应，到时候就这么办。这个广丰号的王掌柜的呀，老早的就带着账房先生，带着工头就来到了这个海富居了，跟饭庄的掌柜的都说好了，一会儿我们在这儿要宴请李大总管，哎，凡是你们这儿的好菜全都上，好酒都拿出来啊，这档差事千万可别给我办砸了锅，李大总管要是一摇头的话，我们这买卖可就算吹了，全都靠你们了。那行了，您放心吧，保证到时候错不了。从早晨九点多钟，王掌柜的带着人呢就来到海富居了，就等着。灶上的厨师傅呢把料都下好了，就等着一句话，说李大总管到了，立刻嘁着咔嚓颠勺就炒菜。一直等到了午后一点了，小徒儿才从外边风风火火跑进来，李大总管到了是吧？
1: 哦，
0: 这个火房啊，厨师傅可忙开喽，一颠那炒勺呲啦炒开了，转眼之间把这个菜啊都给上齐了。李莲英进来以后往这儿一站，看了看桌上这些菜，你们干什么呀？啊，不是找我说事儿吗？预备这么多菜干什么呀？谈事儿就谈事儿，干嘛来这么多人呢？我可告诉你们，我可特别忙，没有工夫在这儿多耽搁啊！宫里边不少差事呢，你们也知道啊，宫里边能少得了我吗？是不是？我这是借着老佛爷睡午觉这功夫到这儿来一趟，有话快点说吧，别耽搁功夫啊。王掌柜的赶快冲着旁边几个工头一使眼色，这几个工头明白用不着咱们了，咱赶快出去吧。工头还有伙计们全都回避了，屋子里边就剩下王掌柜的跟账房先生。啊，李大总管您赶快入座，您赶快入座。账房先生呢赶快拿起酒壶来给倒上一杯酒。啊，李大总管您太辛苦了，知道您忙没工夫，来吧，您先喝了此杯。嘿嘿嘿嘿，不是跟你们说明白了吗？我没有工夫跟你们这耽搁啊，我有工夫跟你们聊天吗？到底为了什么事儿？你们就直截了当的跟我说吧。啊，这也没别的，就是为了想进海子啊，这个干点活是吧？跟您说的这个，我们呢想进去呢包点工程。
1: 哦，就这个事儿啊？嗨，这是内务府管呢，不归我管呢。另外这次工程特别好的，应当由王爷主管，你们干嘛找我呀？哎呦，不成，我们都问清楚了，您呢是总传办，是不是？传办一切，将来呢，嘿嘿，都得您点头。李大总管，您高抬贵手啊，就靠您了，托您的福，让我们呢报下一个差事来，成不成啊？李大总管，
0: 啊，想干活？那行啊，想干活，饭我可没工夫吃，对不对？咱们这个王掌柜的明白了，赶快冲着账房先生一使眼色。账房先生啊，从怀里边拿出一个红信封来。哎，李大总管，您看这我们不成敬意，表示一点小意思。这王掌柜的说话还特别费劲，这钱呢还没递过去呢，他脸先红了。李莲英看着吃点可乐，多少啊？那个什么，也就是一万两，拿过来吧。嚯，他倒挺脆啊，伸手把这一万两银票拿过来看了看，往怀里一揣，那行了，明天你们就到内务府去领单子去。啊，要说包活干吗？我想你们包哪儿的活干呢？中海南海那活都比较复杂，这样吧，你们呢就到北海琼华岛，你们把那儿的工程可以包下来，回头我跟内务府的人说一下，明天领单子去。可是有一样啊，咱们话说在前边，进宫里干活嘛都得归

居居的，活是包给你们了，到时候活干得不漂亮，干得不好，可别说我到时候翻脸不认人啊！这可是皇差，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德总管，我们谢谢您，谢谢您。行了，我该走了。说着话呀，李连英转身就走，王掌柜的带着人赶快往外就送。李连英坐上马车，人家走了。回来以后，王掌柜的看着一桌酒菜，嘿，咱们喝着白玉呗了。要知道这么痛快，咱们准备这干嘛呀？哦，感觉就是要银票。嘿，我这还觉得不好意思的呢。你看看，你看，既然酒菜都上来了，把几个工头叫进来，不吃白不吃啊，解着气的，咱们吃吧。第二天到内务府领单子。这个广丰号啊，带着人就算进海子干活去了。这个兴隆号掌柜的一看，哎嘿，这事可怪啊，要凭字号凭本事，广丰号他可不如咱们呢，人家怎么这么快呀，这么快进去就干活去了，这得打听打听。一打听走谁的门子，知道了，李连英李大总管的门子，只有那儿点头才能进得去呢。人家是怎么巴结的，怎么请的，这个关节怎么打通的，一问呢，哦，感觉是这么回事，干脆咱们也甭费事了，赶快派人呢就往里边送银票吧。人家送多少啊，送了10000两，咱们送20000两，好嘛。就这样，王掌柜的告诉李掌柜的，李掌柜的告诉张掌柜的，张掌柜的告诉赵掌柜的，这一下就传开了啊。这工程还没开始呢，李连英啊收这个贿赂，那简直他就发了一笔大财呀。等这些过后把工活都包下来了，都从内务府全都领了单子到里边，这个修建三海的工程正式开起来了。李连英倒踏实了，那是早着呢，这刚开始干活啊。那么慈禧太后也知道了，现在各种关节都打通了，修三海正干着呢。慈禧太后茶余饭后呢，就经常的看一看送进来三海的烫样啊，烫样啊，宫廷里边啊，内务府专门有这个样式房，就是要干什么工程用这个硬纸啊给做好了模型，这叫烫样，送进来跟真的一样，也就跟现在的沙盘那个意思差不多吧。慈禧太后茶余饭后就看着三海的工程那个烫样，嗯，看了几天以后啊，李莲英就发现慈禧太后有不满意的地方。这一天慈禧太后忽然发话了，莲英，这伺候老佛爷，去把样子雷给我叫进来，我要问话。这李莲英心想，怎么了这事儿？哎，老佛爷，您要是看哪儿不顺心，看哪儿不合您的意，您现在说还不算完。怎么，工程刚开始啊，对不对？要改的咱还来得及，这万一要是等那工程都进入到末期了，快完活了，您要是一摇晃脑袋，那可就麻烦了。李莲英啊就来到了样式房，找这个样式房掌案的雷廷昌，找他说，他为什么叫做样子雷呢？这里边有个原因的，因为雷家啊在大清朝的时候，康熙年间就做这个样式房的掌案，也可以说是工程设计吧，一直干到雷廷昌这儿已经是第七代了，就得这么一个好名叫样子雷，谁也替不了人家。你甭管呐，修圆明园呐，哎，修这个清漪园呐，修这个畅春园呐，以及修什么行宫啊，各式各样的烫样都是出人家雷家之手，所以呢传下来叫样子雷。一开始呢并不是北京人，是哪儿的人呢？是江西建昌人。说那怎么来到京城掌管着样子房呢？这里边啊还有个传说，

也就是雷廷昌他的老总，往上数吧，往上数第七代，哎，叫做雷发达。雷发达的父亲带着自己的儿子从南方来到了京城，当时就在外边啊干点木匠活。那个时候啊正是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啊就想把这个三大殿重新翻修翻修，尤其是太和殿呢特别重要啊，那是御有大典的时候，皇帝才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哎，发现这个大梁啊，这木头已经朽了，就想把这个大梁啊给换了。选哪儿的木料呢？就选呢这个明陵响堂的有个木料，认为这个木料运进京城以后放在这儿正合适，派工匠已经看了，认为没多大问题了，行了。结果就在上梁这一天出事儿了。一般来讲，还甭说皇宫内院，太和殿上大梁，就是咱们老百姓盖房子，说今天上梁了，那也是大事儿啊，得庆贺一番呢，得放上一挂匾，还得写上几个字儿，什么太公在此，哎，迷信的说法呢，怀孕的女子不能过来，怕给冲了，也不知道冲了什么，反正挺隆重的。皇上啊，带着百官都看这个上梁。哪知道啊，这个上梁最讲究的这个榫卯合配，就是一头呢突出一块来是榫子，另外一头呢挖进一块去叫卯，这可是木匠工艺里边最讲究的一个活了，非得上上去以后整合是严丝合缝，那才漂亮呢。没想到今天这块梁木也吊起来了，往上那么一上，哟，对不上。这一下啊，工部的这些官员们可都害怕了，一人都捏着一把汗呢。这皇上要怪罪下来，这可怎么办呢？康熙啊，抬头看了看，他知道，因为这是用的旧木，不是用的新木，哪儿那么好，来了以后严丝合缝就这么合适啊。这时候啊，这个工部有一位司官想出一个主意来，因为他知道啊，这个工部的官员经常跟工匠打交道啊，哎，就想起了外边有一位能工巧匠叫做雷发达，我是不是把他给请进来能够解燃眉之急。对，这位司官呢没完呢，退出去了，到宫外边可把这个雷发达给找着了。他怎么进去呀？就找了这么一个从五品的这么一个朝服给他穿上了，里边呢藏着凿子跟斧子，往腰上这么一别。进来以后啊，这雷发达呀看了看，瞅了瞅笋子，瞅了瞅卯，哦，是这么回事，不慌不忙的人爬上去了。爬上去以后啊，从腰间拿出这凿子来，啪啪啪就在旁边另开了一个卯，大伙都在下边看着呢，眼瞅着人家把这梁木往旁边这么一推，把这斧子从腰间拿起来了，啪，就这一下是斧落笋合，严丝合缝给配上了。哎呀，文武百官赶快跪下了，给皇上贺喜呀，说这都是托皇上的鸿福，皇上鸿福齐天。康熙皇帝心里完全明白，分明是雷发达手艺超群的，等雷发达从上边下来以后给皇上磕头，康熙皇帝立刻封官，封他为工部营所长班。从这儿开始，老雷家才进宫领差事，当了官了。所以后来传下这么四句话来说，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薇照命，是金殿封官，那就指的是雷发达。雷发达死后又传给他的儿子雷金玉，一直就在宫里边样式房做这个长案。

0: 也甭管是圆明园吧，哎，那不是三山五园吗？那所有的烫样都出在人家雷家之手。所以今年慈禧太后要找雷廷昌，李莲英呢来到样式房，告诉雷廷昌，老佛爷啊有旨了，让你进宫回话。雷廷昌觉得纳闷啊，三海工程已经干起来了，难道说我这烫样还有什么问题吗？哎呀，李总管，这事我也不知道啊，反正你进去以后啊小心回话就成了，万一老佛爷要说出来哪儿不合适呢，你这会儿改啊还来得及啊。我看老佛爷不像生气的样子，你跟着我小心进见，是是是，全仗李总管关照。李莲英啊就把这个雷廷昌带进了储秀宫，见到慈禧太后，雷廷昌赶快纳头便拜，磕响头啊，奴才雷廷昌恭请皇太后圣安。雷廷昌，这奴才在。你父亲呢？奴才的父亲在光绪二年就已经去世了。
1: 哦，这么说现在的样子雷就是你了。
0: 正是奴才今天把你叫来，我想问一问，对当初修清漪园的事儿你知道吗？啊，那是出在奴才祖宗之手，我听祖先跟我讲过，对那儿的情况奴才略知一二。那你说说我听听。雷廷昌啊就跪在慈禧的面前，把万寿山的来历从头至尾讲了一遍。李莲英一直在旁边听着呢，一边听着雷廷昌讲，一边观察着慈禧太后的神色。李莲英心中暗想，哟，感情老佛爷是想重新修建清漪园。李莲英就把这个样式房的长案，也就是第七代样子雷雷廷昌带进了储秀宫，向这个慈禧太后呢就讲述了清漪园的情况。说了半天，这清漪园是哪儿啊？清漪园呐，那就是后来慈禧太后下旨修建的颐和园。哎，在修建颐和园以前，也就是颐和园的前身，这个地方呢，它叫做清漪园。雷廷昌一听慈禧太后让他说清漪园的情况，雷廷昌心想啊，这还真不好说。为什么呢？我是给您往详细了说呀，还是往简单了说呢？尤其呀，这个面见慈禧太后，他问下话来了，你如果絮絮叨叨说起来没完，他听着心了烦了，嗨，打这儿起甭打算再召见你了。如果说我说的简单了，不知道老佛爷今天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回答呢？这雷廷昌啊就讲了，老佛爷，这件事情说起来话太长了，您是不是让奴才我呢回去以后，哎，我呀给您写一个劫略，然后您有时间您再慢慢的细看。慈禧太后微微一笑啊，不碍事的，今天我也没什么事儿了，你呀越详细越好，就慢慢的说吧。雷廷昌听完这句话心想，哎呦，现在就得说呀。啊，雷廷昌赶快抬头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李莲英，那是啊，让李莲英多多关照吗？我现在到底是讲还是不讲，我怎么讲？李莲英也摸不准慈禧太后到底打算要干什么，只是老佛爷现在问了，那就得说呀。冲着雷廷昌暗暗的把头一点，那意思既然老佛爷问了你呀、啊、就说吧。雷廷昌就跪在这儿，把这个清漪园前后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讲开了。说这个清漪园呐、啊、原来呀、啊、它也不叫清漪园，哎，那个山呢也不叫万寿山，那个湖啊也不叫昆明湖，
1: 在很早很早以前吧，据我的祖先告诉我，就说呀，那儿就是这么一个小山包，哎，下边呢是一片平川的，是平地，没有水。那个小山包上边啊，就有这么一座小庙，庙里边呢住着这么一个老和尚。到底这老和尚有多大年纪了，谁也说不清楚。也就是说，在元朝的时候，元朝啊有位宰相耶律楚材陪同着皇帝呢，就到这个地方来行为打猎了。等到了这儿以后呢，耶律楚材一看这个山，哎呀，那很了不起呀、啊！一看这个庙，耶律楚材认为，此处必有高僧啊。然后啊，就劝说皇帝，说您让兵马驻扎，我陪着您呢，到这个山上去一趟，看看那个庙，会一会庙里的这位高僧。皇帝点头，恩准了，兵马驻扎了。就在这个小山包的旁边啊，支起了牛皮大帐，然后皇帝就在这个耶律楚材的陪同下登上了瓮山。哎，这个山呢名字叫瓮山。上了瓮山以后，看这儿确实有这么一座小庙，庙里边啊有一位老和尚，哎，是须眉洁白呀，到底有多大年纪了看不出来。这位老和尚显得特别的贫穷，穿着这么一件破僧袍啊，再一看他那个僧鞋呀、啊，呵，头了包头，后耳钉铡。这个老和尚呢，看他们来了，打了个问讯，哎，把手一合，阿弥陀佛。然后啊，这皇帝跟那个耶律楚材再问这老和尚什么话，老和尚不说话，什么都听不见。问他多大岁数了，在这儿待了多少年了，您在这儿有弟子没有啊，此庙的香火怎么样啊。这个老和尚光看着他们发愣，一句话也不说，手里边呢就抱着这么一个石瓮，哎，跟小罐差不多少，这么一个石瓮就在怀里抱着，往这一坐，装聋作哑。这个皇帝可急了，怎么这样啊，朕在问你话你都不回答，这还了得吗？要按照皇帝的心思呢，恨不得马上拔出宝剑要把这和尚给杀了。耶律楚材啊一再的劝说皇帝，说您不要动怒了，咱们下山吧，既然他是聋子又不会讲话，咱们还跟他谈什么呢，咱们下山吧。跟着皇帝呀就下了瓮山，然后就吩咐这些小校们，你们要把这座山给我团团围住，要围他一个风不漏水泄不通啊，监视这个老和尚，看他到底要干什么。吩咐完了以后，耶律楚材陪同皇帝进了牛皮大帐，摆下了酒宴呢、啊、两个人对饮起来了，喝上酒了。天色也晚了，就一直等到这天晚上的三更天，小校啊立刻进了牛皮大帐，向皇上禀告，说什么呢，说这个老僧啊，他是又是哭又是笑，手里边就捧着那个石瓮，一会儿抬起头来冲着天是哈哈大笑，一会儿低下头闷闷的大哭。耶律楚材听完了以后啊微微一笑，摇了摇头，啊，皇上您不要着急了。转过身来吩咐小校们，你们呐，不管这老和尚他干什么，就是不准让他下山，哎，照样给我围着去，照样监视他。如果说你们要是放走了这个老和尚，我可要拿你们试问。小校领命出去了。皇上说，咱们今天这是怎么了，干嘛非得在这儿安营下寨，你看干嘛跟这老和尚较劲呢，干嘛非得看着他呀。耶律楚材呢告诉皇帝说，您不知道啊，
0: 刚才我看出来了，这个老和尚手里拿那个石瓮，里边藏的都是珍宝啊。现在咱们刚刚建国，国库空虚，如果说能够劝说老和尚把这一瓮的珠宝献给咱们的话，那不是一件好事吗？哦，原来如此啊。一直啊等到了五更天，外边这些小校们呢就按照宰相的吩咐，确实啊把这山给围好了，就看着这老和尚。哪知道到了五更天的时候，这老和尚啊抱着这个石瓮就跟疯了一样往这庙外边跑。呼啦，小校围上去，哎呦，别看老和尚这么大岁数了，也不知道劲头有多大，上了七八个小校啊都让他给撞趴下了。这还了得呀，宰相有命令啊，不能放走老和尚啊。这些小校哗，人是越围越多追赶这老和尚。老和尚啊就来到山崖这个地方，冲着天哈哈一笑，然后又是一阵痛哭。小校们就眼瞅着这老和尚抱着石瓮这么一纵身，嚓，呼，是一跃数丈啊，从这山崖上边啊跳下去了。当这老和尚抱着石瓮跳下山来，刚这么一落地，哎呦，就听见咔嚓这一声啊，那可真是惊天动地呀。这些小校们全都傻了，老和尚没了，眼瞅着这一片平川呐，咕嘟咕嘟咕嘟往上冒水，转眼之间是一片汪洋，碧波荡漾。小校们赶快跑进牛皮大帐，禀告皇上，禀报宰相。啊，皇上跟耶律楚材一听说有这种事情，赶快就出了牛皮大帐，抬头观看，果然呐，前面的一片平川已经成了湖水了。皇上再一看着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把手一摊，哎，该找我元朝啊，不能够得此财宝，一定是老和尚啊把这石瓮扔下去了。您看这水没有，都是那一瓮珍宝编的，哎，所以呢就管这个湖水啊叫做瓮山波，因为它是珠宝编的，也跟它叫做金湖。那没办法了，皇上呢跟着耶律楚材第二天早晨只好带着人马又回到了宫廷。过了多少年以后，这耶律楚材啊身染重病，岁数也大了，眼看着病危了，奄奄一息了。皇上亲自去看事，就问这个耶律楚材说，你有什么要求没有啊，马上要死了，哎，你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办的，我一定恩准。耶律楚材啊抬头看了看皇帝，说，万岁啊，我就求您一件事情啊，我死之后您千万千万记住，一定要把我葬在翁山脚下，我别无他求啊。皇上一想，这还不好办吗？当时点头答应了。等到耶律楚材死了以后，就在翁山脚下葬埋了这位宰相，同时在这儿呢也修建起了一座祠堂，在祠堂的门外还特意修了这么两个石人，哎，用石头打的，哎，往这儿一站，好像呢给这宰相站岗一样。当然了，这都是神话了。说到了明朝的时候呢，明朝的皇帝又在这儿啊修起了圆净寺，和好山园。一直等到了清朝康熙皇帝到这儿看了看，说这儿有一寺一园。康熙皇帝呢在这儿还修了不少的皇家园林呢，哎，就想把这儿作为自己的行宫，

就让人在这儿啊改建成瓮山行宫。等到了乾隆年间了，乾隆皇帝不是下江南吗？等他的来到江南这么一看，尤其是对苏杭的美景啊，啊，乾隆一看这可真是景色宜人呢、啊。虽然说那时候畅春园呐、圆明园呐、静明园、静怡园这个四个园子都已经修建起来了，乾隆心情不足，认为如果要能够把江南这样的景色移到京城，我闲暇无事到那儿去游览游览，那有多好呢？就动了建园之心。这会儿呢，又正赶上他的母后要过六十大寿，这个乾隆皇帝呀，就以这个祝母寿、兴水利为名，要修建这个清漪园。雷廷昌讲到这儿，告诉慈禧太后，说那个时候呢，正是我们雷家，也就是样子雷呀、第四代，也就是雷廷昌的太爷爷雷家喜长安。乾隆皇帝呢，就把这个雷家喜找来了，跟他讲，准备在这个地方修一座皇园呢。哎，你仔细看看这儿的地形，这个园子修起来，我要求四句话。哪四句话呢？要四时占全，福寿满园，天星落凡，水陆龙安。哦，雷佳喜当时特别受宠啊，哎，因为乾隆呢，说实在的，仗着他的老祖先吧打下来的基业，称得起是乾隆盛世，修了不少的园子。乾隆盛世也就是啊样子雷他们家最红火的时候，雷佳喜啊也确实是手艺非凡的。就在这个周围看了看，回去也是苦思冥想，怎么样能把皇上说这四句话都给占全了呢？要四时占全，福寿满园，天星落凡，水陆龙安。啊，雷佳喜是左思右想，根据这儿的地形设计了一套方案。过了几天以后，皇上召见他呀，雷佳喜呀就背着这么一个二尺见方的小箱子来了见皇上。皇上看了看也笑了，雷爱卿，你带的这是何物啊？哎呦，这都是园子里边今后的景致啊，是吗？打开朕要观看。随着呀、就把这小箱子给打开了，眼瞅着雷佳喜呢从外掏东西，掏出来的都是小模型啊，烫样啊，用这个硬纸壳啊给做好的，然后随手这么一摆，说您不说要四时占全吗？您看看这是知春亭，它可以展春色呀，刘家亭可以助夏言，秋水亭含秋容，石帐亭映冬景，季兰亭它指的呢是麦收时节，是麦浪滚滚，青瑶亭指的是霜降时节，哎，这也就是深秋的末影啊。哦，皇上一看呐，嘿，别说，这几个小亭子啊，做的还挺不错。嗯，四时占全了。我再问你，这个福寿满园呢？福寿满园，雷佳喜呀，用手这么一画，画了这么一个大仙桃。乾隆皇帝一看，哎，爱卿，你画个仙桃，这算是什么呀？哈哈。这就是将来呀、咱们这个湖啊，您就把现在这个湖给扩建了，再给往大了挖，挖成一个桃形，仙桃啊，那是上寿的佳品呢。嗯，可以。您把这个土呢，仍然培在这个山上边，在这个山上边呢，再修成盘云殿，盘云殿就如同一个蝙蝠的脑袋。哎，两边的亭子呢就好像蝙蝠的嘎吱窝，连着两边的山，这么样一来的话，

0: 您看看，这不是成了一个福山了吗？站在福山上边，您再往南看呢，这儿啊，咱们再修这么一个南湖岛。这个南湖岛的样式呢，就好像是一个乌龟的身子，随着引过来十七孔桥，就好像乌龟的脖子，这儿再修一个亭子，这是乌龟的脑袋。又倒是龟寿千年呢。对对对，你用得好，用得好。除此以外啊，您在这湖的南边筑成一尊铜牛，然后呢在湖的北岸修一座织女庙。这个湖啊就好比是天河，这么样一来呢，牛郎织女星座不就下凡了吗？
1: 哦，
0: 另外在这个前山这儿呢，咱们仿照这个雷峰塔的样式，咱们修起来延寿寺塔。后山呢，顺着这个小河，哎，河的两岸呢，咱再仿照江南，咱们修起来苏州街，您看如何呀？乾隆皇帝听完了以后是哈哈大笑啊，认为这个设计方案太可取了，立刻降旨，就照着这个样子施工，开始修园子了。哪知道啊，就在修这个仁寿殿的时候出事了。为什么呀？刚才咱们不是讲了吗，这个元朝的宰相耶律楚材的坟墓不是就在这个翁山脚下吗？他修这个仁寿殿这个地方啊，这个东北角耶律楚材这个坟墓啊碍事，这可怎么办呢？监元大臣一请旨，乾隆啊当时考虑的也草率了一些，说把他这个坟墓给平了吧，愣给平了，这个祠堂也给拆了，两个石人呢推倒了一个。哪知道啊，就在当天晚上啊，是雷声大作。到了夜里边，有不少当兵的得看着这些工程啊，哎呦，再一看推倒这个石人的，好家伙，两只眼睛冒绿光，紧接着呀是狂风大作呀，刚搭好的架子夸嚓都给刮趴下了。这件事情可怎么好啊？监元大臣不敢隐瞒呐，赶快就禀奏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心想，能有这样的事情吗？我去看看去。他也来了，来到近前这么一看，可不是吗，这个石人眼睛里边冒着绿光啊，是怒气冲天，紧接着唰一道立闪，咔嚓一道霹雷，把这个乾隆啊吓得就这么一哆嗦，这雨哗哗的直下呀，把乾隆给轮了个落汤鸡。就在监元大臣还有太监的保护下，总算让乾隆回去了。乾隆一问监元大臣，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监元大臣立刻禀奏，说这个耶律楚材呀，那可不是寻常人可比呀，在元朝的时候他立过不少的功勋，可以说是功垂后世，他死后成神，现在咱们愣把他的坟墓给平了，把他的祠堂也给拆了，甭说呀，这准是他发怒了。哎呦，乾隆一听这还了得呀，哦，他成神仙了，他怎么一发怒，我这园子还修不修了？那么以你之见呢，以臣之见呢，干脆咱们呢把他的坟墓起出来，往南边移，给他移走，尊重他，然后还重新给他修造祠堂，您看如何呀？乾隆一想也只好这么办了，立刻下旨，就把这个耶律楚材的坟墓啊，哎，这个棺轿啊给起出来了，然后呢往正南方一直往南移，移出挺老远，就不碍事了吧。在这儿呢又重新给他安葬，又修了这么一个祠堂，把这两个石人呢也给挪到那儿去了。乾隆呢还特意给他立了这么一桶石碑，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很对不

起你。现在呢，我为了修园子，给您呢搬搬家，挪挪地方，客气一番。所以现在您逛颐和园的时候啊，您看见在知春亭旁边那儿不有这么一个小院吗？哎，那儿有这个耶律楚材的这么一个祠堂，就是这么一档子事儿。等把这个清漪园建好了以后，这一片呢，那就是三山五园了，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静怡园，再加上呢这个清漪园，这是五园。三山呢，清漪园有万寿山，静明园有玉泉山，静怡园有香山，这就是三山五园呐。哦，慈禧太后听到这儿，问了问雷廷昌，说你知道不知道当初修这个园子的时候用了多少银子呀？奴才听我们的祖先对我讲过，说一共花了是啊448万2851两9钱5分1厘。呵，您瞧这账呗，有整有零的。其实这个账啊是很不准确，只是宫廷里边记载的这么一个账目，这里边有不少的料啊，还有不少的工匠啊的雇佣费啊都没算计在里边，还有运料的运费全没算，就花了这么多银子。一共修了多少年呢？一共修了是15载呀。哎，说到这儿啊，雷廷昌叹了一口气，说就从那个时候这个山改叫万寿山，这个园子因为临湖而定，所以呢叫做清漪园。没想到啊，就在咸丰十年的时候，也就是1860年的时候，英法联军攻打北京，10月6号占领的圆明园，随着呢就抢劫三山五园呐，在10月17号、18号、19号放火是大烧了3天，这个三山五园呢全都给烧了。要说起来烧的比较轻的，那也就是这个清漪园了。慈禧太后听完这一番话以后，皱了皱眉头，时辰也不早了，嘿，这雷廷昌要说真够能说的，这里边啊连迷信传说呀，哎，带着些真事儿他都裹在一块了，说的是娓娓动听，慈禧太后全都听呆了。行了，你下去吧，来人呐，赏他一碗茶喝。雷廷昌赶快磕头谢恩，那是啊，什么人在储秀宫皇太后能够赏碗茶喝，那相当了不起了。等雷廷昌走了以后，李莲英啊站在旁边琢磨开了，因为雷廷昌讲呢他也听着，一边听着呢一边观察慈禧太后的神色。李莲英啊对慈禧太后了解的太清楚了，每天都在旁边伺候着呀。慈禧太后心里边想什么事她能不明白吗？今天问起清漪园来了，问得这么详细，哎呦，老佛爷这是想重建清漪园吗？老佛爷，您刚才问起清漪园来了啊，我是想随便问问。哎呀，得用那么多银子呢，哼，想当初的时候咱们重修圆明园花了就有好几百万两银子，没想到那地儿太大，这个银子花完以后啊什么都看不出来，哪儿也没修好。如果说当初要是把那点钱花在清漪园上边，恐怕就能看出点模样来了，那可不是吗？老佛爷，您说这话可太对了。我看现在啊，咱就不如下狠心，重新把这个清漪园修一修。哼，看你说的这个容易劲儿的。哎呦，老佛爷，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您想想啊，当初乾隆皇帝能够大报恩，给老太后修这个大报恩延寿寺，也是这地方啊。现在皇上马上就要亲政了，难道说当今万岁就不应该大报恩吗？

0: 应该报答皇太后的恩德吗？还是这个地方啊，对不对？老佛爷，你想想，趁着现在啊，大权在握，您要不下决心，以后啊。慈禧太后听完这两句话，还真动了心了。对，莲英，我看这件事儿啊，你抓个功夫，跟雷廷昌好好商议商议，你们一块儿呢，到这个清漪园去看看去，看一看要把这个园子修起来得用多少钱，这奴才明白。记住了，这件事对谁也不能讲。那王爷那儿呢？以后我自己对他讲，这去办吧。李莲英领旨以后，就找了这么一天，跟着雷廷昌两个人是密走清漪园。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那么面对

0: 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2: 慈禧太后吩咐李莲英啊，就让他最近呢抽出点功夫来，和这个雷廷昌呢一块儿去趟清漪园，到那儿去看看去。哎，别光听这个雷廷昌讲说清漪园那儿的景致如何如何的好，如果修起来的话有山有水挺有意思的，到底情况怎么样啊？另外呢，让李莲英和雷廷昌两个人边看边商量，瞅一瞅啊旧景致都恢复哪些，新的在建筑哪些，除此以外呢把这个价钱估一估，这个工程下来得花多少银子，另外呢也得把时间算一算，如果说要把清漪园重新修建起来，估计估计得用几年的时间。慈禧太后一再嘱咐李莲英啊，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得机密。说像修园的这个事情，身为皇太后下到遗旨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这么谨慎小心呢？因为慈禧太后啊，她就怕再负前车之辙呀。因为同治十二年的时候不是打算重新修复圆明园吗，遭到了大臣的反对呀。不少的大臣都进折子劝阻，虽然说呀咬着牙也修了，也花进去好几百万两银子，可是有一样啊，由于大臣们反对，再加上同治皇帝得病，这个工程啊到后来告吹了。所以慈禧太后这一回修园子呢要做到稳扎稳打呀，别回头八字还没一撇呢先张扬出去了，再遭到群臣的反对，到了那个时候可就不好办了。除此以外啊，慈禧太后也想到了，现在三海的工程刚动工，如果说马上跟醇亲王讲出来又要重新修建清漪园，恐怕醇亲王啊他虽然不敢当面反对，恐怕他自己也有想法，这件事情反而会办糟了。所以就嘱咐李莲英说，连醇亲王你也不必讲呢，到该讲的时候我自己跟他讲，你呀就告诉雷廷昌，这件事情咱们要秘密的准备，千万不要张扬出去。李莲英当然是心领神会了，令到遗旨以后就找到了雷廷昌，向雷廷昌啊是密传遗旨啊，就是老佛爷听完你的话以后动了心了，想重新修建清漪园，但是这件事情呢不能够张扬出去，要秘密进行，你呀这些日子常往清漪园去着点，做到心中有数，另外呢你看一看过去的旧景致哪些呢修建起来比较容易，另外呀再琢磨琢磨看还得新建点什么新景致，好好的想

想一想，等你琢磨出个八九来，告诉我一声，我呢也去一趟青衣园，到那儿咱们俩慢慢的商量，一块再研究研究。嚯，雷廷成听完了以后啊，觉得这可是件好事。想当初我们的祖先由于在乾隆盛世的时候大修园林呢，我们家就红火起来了。现在老佛爷要重新修园子了，那可该找我雷廷昌啊露一手了。这回呀，我还真得下点功夫，好好的琢磨琢磨，看这个青衣园呢到底怎么修好。雷廷昌啊，积攒了不少他们祖上传下来的经验呢，有不少小的模型啊他都收留着呢，仔细的研究，心里边有了谱了，告诉李莲英，行了，我想好了，看大总管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咱们去一趟吧。哎，这两天呢忙，怎么着，定在后天，怎么样，你在那儿等着我，我去。那行了，咱们在青衣园门口见面。好嘞。等到了这一天呢，李莲英啊早晨起来梳洗完毕，吃了点点心，然后坐上一辆马车呀就出了西直门了。过了高粱桥来到海淀，等来到青衣园的门口下马车一看，雷廷昌啊早已经恭候多时了，在这等着呢。一看大总管来了，赶快过去给请安。李莲英把他搀扶起来，不必客气了，咱们俩进去看看吧。等走进了青衣园一看呢，李莲英这心呐，这一下就凉了半截了。哎呦，感觉跟雷廷昌讲的不一样了。那当然了，雷廷昌说的是啊，那园子刚一修好的时候，那个景致如何如何。你想想啊，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把这个三山五园全都给烧了。青衣园虽然说烧得轻一点儿，但是那也遭到了破坏了。不少的大殿呢，是房倒屋塌，一片废墟呀。再一看这湖水里边长了不少的野荷花，李莲英就为了难了，心想这么样的园子要修起来，这得费多大劲呢？雷廷昌在旁边看出来了。大总管，您可不要着急啊！您想想，这隔了多少年了，十好几年了，始终是多年失修啊。另外，英法联军那一把火，您看给烧成这个模样，里边的东西是抢劫一空。现在呢，我们打算重新修建，我已经看了，有不少的地方啊，不费什么事儿。虽然说这些宫殿已经是房倒屋塌，但是地基还都有呢，只要把地基清理出来，就在原来的基础上边要修建宫殿的话，那可省事省得多呀。哦，那么你打算着除去旧的景致以外还修点什么呢？哎呦，大总管您怎么了？您想，这是过去的勤政殿，我想在这个地方啊给老佛爷呢修起这么一座人寿殿，就用原来的地基。老佛爷要在这儿过生日，总得接受百官朝贺呀。另外呢，老佛爷来到这儿，您想想也得招对陈宫啊，所以这个人寿殿必须要修，那是自然了。另外呢，后边还得修起来皇上的寝宫，老佛爷来了，皇上能不跟着来吗？得有皇上的寝宫啊，皇上的寝宫后边再修上老佛爷的寝宫。除此以外，我知道啊，老佛爷特别爱听戏呀，这个大戏台那是绝少不了的，打算在寝宫的东边咱们修上这么一个上下三层的大戏台。看起来你想的还挺周到。大总管，跟您说实在的，这件事情我可真费了心思了。除此以外，咱们得重新把这佛阁好好的修一修。对对对，老佛爷最信佛了，
哎，到时候得有老佛爷。

0: 进香的地方。
1: 是啊。
0: 哎呀，你说的倒是挺好的。李莲英啊，就站在这儿仔细的看了看。这个园子我怎么看着好像有点发傻

您呐，您看您往这一站就看出这个园子的毛病来了。正因为如此，我这准备出了一幅画图啊。说着话呀，雷霆昌从怀里边就拿出了一幅画图，就是把这个青衣园过去的景致打算重新修建什么，新的工程又打算建什么，画了一张图。李莲英一看，哎，怎么有这么一条长带子呀？你这个长带子是干什么用的？大总管，您刚才不是说了吗？看着这个园子比较散漫，哎，用这个长带子就可以把这个园子全都连起来了。哦，您看，这一头呢，是皇太后的寝宫，那一头一直可以到达正殿。哎，这么样一来的话，咱们修这么一个一里地多长吧，将近那么一里半地吧，我算了算，得和270多所房子这么长，这么一个千步长廊。哦，这样用这个廊子呢，就可以把这几个景致全都给连在一块了。您看，这么样一来的话，就好像自己家里边的庭院一样，有下山，有鱼池，这多好看呢。这个廊子里边啊，咱们可以呢雕梁画栋啊，上面呢咱们画上各式各样的花卉，各式各样的飞禽。除此以外，我知道老佛爷呀最喜欢听故事，最喜欢听戏，咱们可以呢在这个廊子上边画出来，甭管是三国的、聊斋的、水浒的、红楼梦的，哎，咱们把这些故事的图画往上边一画，隔几十步远呢就有这么一个歇脚亭，老佛爷坐在这儿，不单能看着景致，还能看这些图画，您看怎么样啊？哼，李莲英一边看着这个图画呀，一边听雷霆昌这么一讲，哎呀，要说老雷家是真了不起呀，不亏呀，人家是世家，在样式房做掌案的，嘿，瞧想出这个主意来。别看这个园子呀，让人家用这个千步廊这么一连，可以说是新奇有趣呀。好，好，哎，雷霆昌，在，那么你估计估计，要是照你这个画图把这个园子重新修建起来的话，得用多少银子呀？啊，这我大概齐算了算，虽然说呢有的地方都是用过去的地基，可是有一样啊，得把这地基清理出来，这样呢它反而费工了，在这个基础上修起来还要好看的话，跟过去还要不同，恐怕有的地方也要废料。我整个算了算，恐怕呢也得这么2000万两银子吧。哎呦，得用这么多银子呢啊，少了怕不够用的，咱们宽打窄用啊。那么得修多长时间呢？您想啊，乾隆爷当初修这个园子的时候，那整整修了15年的，咱们加快点速度，少说也得10年左右。李莲英一听说什么修10年呢，哎，你可真有的，那哪成啊，谁不知道老佛爷是急脾气呀，你告诉他修这园子修10年，那他哪答应啊，那可不行。那依着总管您呢，要让我说呀，最快了，哎，2年才合适呢。哎呦，总管，那哪做得到啊？您想，三海的工程还得干2年呢，何况这么大一个园子呀？我看少说也得4-5年。哦，要是这样的话呢，怎么办？我呀，心里边有个谱了，我已经有数了。回去以后啊，我把这些事情禀奏皇太后，一切一切呢，咱们都请老佛爷定夺。这那咱们现在干不干呢？哎，得干呢，干从哪儿领银子去？这个嘛，我可以找找内务府，跟立山说一声，让立山他们那边啊先垫上点银子。除此以外呢，

张立山呢再找一找这几个牧场的掌柜的，这活包给他们，让他们先把银子垫上，先把这地基呢清理出来。不过有一样啊，这件事情可不能张扬出去，一定是秘密施工，秘密进行，听见没有？什么时候可以大张旗鼓的干了，那都听老佛爷一句话啊！今儿就这么着了，我得赶快回去了。说完话呀，李莲英又出了清议员，坐上了马车回宫。到宫里边一看呢，正赶上慈禧太后啊正在密室里边看奏折呢。慈禧太后什么时候一看奏折，您看这储秀宫里边也甭管是太监还是宫女啊，一个个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啊，那是真安静啊，可以说是鸦雀无声。等了一会儿，慈禧太后呢还不出来，李莲英心想，哎呦，老佛爷这是看谁的折子呢，怎么这么长时间呢？他哪知道啊，今天这道奏折是非常的重要啊。谁的奏折呢？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奏折。哎，说的什么事儿啊？说的就是大办海军的事情。从去年十月份李鸿章进京成立了海军衙门，到现在啊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就是和外国订购的那些船只都已经来了，还有不少呢外国的教习训练部队。哎，经过这个半年多的时间的训练，这个北洋的舰队初具规模呀。现在啊，李鸿章上了这么一道奏折，请老佛爷呢派人到北洋那儿去巡阅会操，舰队啊要在北洋那儿会一会操，让派人去检阅一番。就为这件事情，说为这件事情慈禧太后为什么这么费心思呢？慈禧太后觉得奇怪啊，要说这几件事怎么办得这么顺利呢？想动用兴建海军的经费修三海，醇亲王跟李鸿章这么一商量，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不单现在三海已经动工了，而且呢海军北洋舰队又初具规模啊，这个李鸿章跟醇亲王他们俩商量的事情怎么办得这么快呀？这一次要到北洋去巡阅的话，李鸿章虽然在奏折上面写的让我派人，我能派谁呢？当然又是醇亲王了。您想啊，他是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大臣，这个衙门归他管，新办海军的事情也归他掌握，要派人去巡阅的话，当然那就是醇亲王奕轩呢。这一次他到了北洋以后，两个人又会商量什么事儿呢？又一想呢，我已经派李莲英到清漪园那儿去看一看去了，如果说真的要扩建清漪园的话，少不了还得从海军衙门拨款呢。这件事情想什么办法先知会一声李鸿章呢？另外借这个机会我也得看一看醇王奕轩在京城里边在我眼皮的底下办事儿，虽然说挺听话的，处处谨慎小心，那么离开我了，他要出去以后会不会还是这个样子呢？慈禧太后猛然间就想到皇上身上了。不管怎么说呀，奕轩他是皇上的亲生父亲，难道说他就没有想当太上皇的想法吗？这件事情我是不得不防啊。这一次奕轩要到天津到北洋去巡阅海军的话，我得派人在旁边看着点儿。对，一方面看一看奕轩在外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还是这样。

处处谨慎小心，另外呢也看一看北洋到底是怎么回事，李鸿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得把他的虚实探明白了。那么这件事情派谁去合适呢？慈禧太后想来想去呀，微微的一笑，我是自有安排呀。等把这些事情想好了，把奏折叠起来往桌上这么一放，外边的宫女早看着呢，一看老佛爷看完奏折了，赶快过来把密使的帘子给挑起来了。慈禧太后这才缓步走出了密室。李莲英一看老佛爷出来了，赶快过去给请安，给老佛爷请安。哦，莲英你回来了。一边说着话呢，李莲英跟在慈禧的后边就来到了东次间，在东四间上落座，试烟的宫女儿、试茶的宫女儿把烟和茶都给敬上来。慈禧太后冲他们把手一摆，宫女儿都退出去了。你到清漪园看了看怎么样啊？回老佛爷这有一张画图，请老佛爷预览。李莲英啊就赶快把雷廷琛画的那张画图给拿出来了，而且呢把他们在清漪园商量的怎么恢复过去的窖井制，又有什么新的建筑，尤其李莲英向慈禧太后解说了这个千步廊。慈禧太后看完这个画图啊，认为非常满意，行，我看呢就可以照着这张图开始办事儿吧。啊，老佛爷，那么这件事情您打算什么时候跟王爷说明白了啊？不然的话诸多不便呢。啊，这件事情先别着急呢，到时候我自有安排，你们不要讲，我自己跟他说。这奴才知道了。另外李鸿章来了个奏折，想派人呢到北洋去巡阅海军。当然啦，像这样的事情自然是纯王奕轩去了，不过这一次呢，李莲英，这奴才在，我想派你跟他一块去一趟，你看怎么样啊？李莲英一听这句话呀，扑通就给慈禧太后跪下了。哎呀，老佛爷，奴才不敢，奴才不敢。嗨，这你有什么不敢的呀？哎呦，老佛爷详情啊，您知道顺治爷当初在宫里边曾经立过铁牌呀，让我们做太监的不能够干预朝政，不能够出京啊。如果要是出京，要是干预朝政的话，我们那就有杀身之祸。老佛爷，这是祖宗留下来的家法，我哪敢去呀？再者说呀，难道您忘了安德海小安子是怎么死的吗？老佛爷，您怎么派我这个差事？李莲英把这话讲完了以后，慈禧太后扑哧一笑，心想，行，李莲英啊可比安德海聪明多了，我这话刚一出唇，你瞧瞧李莲英跪在我面前是苦苦的哀求啊。这个人很了不起呀，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敢越雷池一步。李莲英，这奴才在，起来吧。我跟你说，这件事情用不着害怕啊，祖宗的家法不是人定的吗？不是也可以由人改吗？再者说呀，这一次你跟着出去跟小安子上一次出去就大不相同了，这一次是我派你跟着醇亲王一块出去，能有什么闪失呢？嗯，另外有我在，谁敢把你怎么样呢？你这一次去呀，就是我的耳朵，就是我的眼睛，记住了，用你的耳朵听，用你的眼睛看，少动嘴，少说话，记在心里边就行了，明白了吧？这奴才领命，奴才。

奴才遵旨。行了，你今天去了一天青衣园，也够累的了，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回你那儿歇着去吧。这奴才谢老佛爷，谢老佛爷。李莲英啊，从这个储秀宫退出来，回到自己的榻榻房，是左思右想啊，哎呦，老佛爷派我跟醇亲王一块儿到北洋去巡阅海军，这件事情虽然是这么说了，可不大好办呢、啊。这二位都是谁呀、啊？一位是王爷，这位王爷还不是别的王爷可能比呀、啊？现在满朝的事情，甭管大小事儿，除去老佛爷以外，可就是这位王爷做主了。别看在宫里边，哎，人家是因为我是老佛爷的人，所以呢对我比较客气。那么出去以后又会怎么样呢？除此以外呀、啊，那个李鸿章是何许人也呀、啊？一等粟裕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那是大学士啊，我也得叫人一声中堂啊。我在这两位中间，我算怎么回事啊？老佛爷吩咐我了，让我用耳朵听，用眼睛看，分明是让我在那儿监视一切。哎呦，回来好多话我都没法说，我能得罪得起谁呀？嗯，别看上一次小安子呀，老佛爷也保了半天，他不是保不住吗？这一次啊，我也得多加点小心。哼哼，对，到时候我就这么办。李莲英啊，把自己的谱全都叠好了。第二天早朝，慈禧太后就把这番意思跟醇王奕轩讲了一遍。醇王奕轩当时一听，李莲英跟着去，就这么一打愣。不过呢，他也领旨了。奕轩心里边知道啊，李莲英这一次跟着去巡阅海军，那分明就是代替老佛爷，哎，那就是慈禧太后的耳目啊！这个呀，不能够驳旨，只能够点头磕头领旨。醇亲王回到府中是左思右想啊，这一次为什么要派李莲英跟着我去巡阅海军呢？他这正想着呢，王府里边大管事的立刻进来禀告说，现在啊，皇太后恩赐您了，要赏座杏黄轿。李莲英带着遗旨还有这顶杏黄轿啊，已经抬到咱们的府门了。醇王奕轩一听到这句话，噌站起来了。他知道啊，这个杏黄轿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呀，自己虽然说是亲王，也只能配坐红轿子呀，怎么突然之间把杏黄轿抬到我的府门？哎呀，此事我要多加小心。醇王奕轩听大管事的回禀说，这个李莲英啊，奉慈禧太后的遗旨，已经带领着人给送轿子来了，而且现在呢，已经把这个杏黄大轿抬到了府门。奕轩听完这番话以后，觉得非常惊讶，觉得怎么会突然之间赐给我杏黄大轿呢？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不过事情紧急呀，轿子已经抬到府门了，不容耽搁。奕轩马上吩咐管事的立刻设香案，并且呢告诉全家的人立刻换衣裳，就是他这几位福晋呢还有他的孩子们马上换上礼服准备接遗旨。哦，大管事的可忙开了，出去以后立刻吩咐一声设办香案。奕轩家里边的人呢全都换好了礼服，等奕轩带领自己的福晋还有孩子们来到院子一看，李莲英啊已经带领着人把这个轿子抬进了府门了。奕轩立刻率领全家扑通一声跪倒啊，接遗旨。

李莲英是口传遗旨啊，就是奉老佛爷口谕，念其醇亲王这些年对朝廷忠心耿耿，办事尽力，这一次呢又要到北洋去巡阅海军，所以特赏座杏黄教。醇亲王啊，赶快磕头谢恩，接遗旨。接完了遗旨了，李莲英过来给醇亲王还有几位福晋请安贺喜。嚯，这一下啊，王府里边可热闹了。就是这几位福晋还有孩子们都围着这个杏黄大轿是左看右看的。那当然了，杏黄大轿比他们王府里边的红轿子那当然又高贵多了，而且也大呀。王府里的轿子一般呢都是12台的，这个呀是36台的大轿，除此以外颜色也不一样啊。按照清朝的规制呢，这个亲王啊应该坐洒金红围轿，也是金顶子，但是金顶子跟这个杏黄轿的金顶子可不一样啊，这是金圆顶，比他那个顶子大得多呀。亲王的轿子是红轿杆，这个呀是黄轿杆。亲王的轿子是红缎的轿围子，这个呀是黄缎的轿围子，而且上边绣轮刺锋，掐进便走进线，是光华夺目啊。掀开轿帘再往里边一看，更不一样了。这个黄轿子里边啊，那是盘龙座，而且四条腿呢那都是虎牙赤手，威武的多了。虽然说轿杆都是红色的，也有区别啊。秦王的轿杆那就是大红色，这个黄轿子的轿杆虽然说也是红颜色的，但是上边呢会有金图啊。这几位福晋是越看呢越高兴，越看越激动，尤其是正福晋叶赫那拉氏，那是慈禧的胞妹呀、啊。一想我姐姐还算真不错呀，你看看，念其王爷辛苦，这次还特意赏坐杏黄轿。嗯，王爷能坐，我这个正福晋当然就能坐了。所以他呀，高高兴兴走过来，掀开轿帘就要进去试试。就这个举动，可把醇王奕轩给吓坏了。奕轩赶快上前伸手把他给拦住了，抬头看他一眼，冲他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可千万不能进去坐去。为什么呀？奕轩心里边明白，这个轿子不是谁都能坐的，哎，这是有规制的，有等级的。像这个黄轿子非得是皇上、皇后、皇太后、太上皇才能够坐呢，亲王啊那就是洒进红围轿，到了拜了拜子那就是坐青轿，哎，青颜色的轿子，到了一品大员封疆大吏了可以坐绿泥大轿，那是有等级的，不是胡坐的呀。你别看皇太后今天高兴，她赏坐杏黄轿，她赐给咱们了，真坐呀，只要往里边一坐，就说明你有不臣之心的。你想干什么呀？坐这个轿子非得皇上、皇后、皇太后、太上皇。奕轩呐，自打孩子抱进宫中当上皇帝以后，所避讳的就是皇父之嫌，就怕别人说他想做太上皇，像这样的轿子岂能够坐得呀？那么奕轩不会当着大伙的面把自己心里这番话全都讲出来吗？他不能讲啊。一来李莲英站在旁边一直看着呢，二来呢正福晋是谁呀？慈禧太后的胞妹呀。今天我把这份道理对她倒是全讲清楚了，明儿她进宫去见着她姐姐聊天的时候，这么一高兴都说出来了，哎。

呀，您赐给我们的杏黄大轿啊，可把王爷给吓坏了。王爷说了，要是往里边一坐，那就成了太上皇了，这个轿子我们可坐不得。坏了，这事儿那不是越描越黑吗？所以这些话还不能够讲，只是用眼神这么一表示，告诉郑福金，这个轿子咱们不能坐。怎么办呢？义宣呐，马上吩咐管事的在府里边要高搭轿棚啊，把这个轿子呀请进轿棚，哎，告诉何家老小，大家伙儿可以观看这顶杏黄轿，看的时候要随时想着老佛爷对我们全家的恩典，嘿嘿，甭说坐呀，连摸谁也不许摸一下，这倒好，把这轿子呀给供起来了。这几位福晋一看，哦，这轿子感情不是坐的，嗨，合着就是王府里边多这么一个摆设，嘿，这有什么意思啊？太泄气了，带领着孩子们各回各屋，全都退下去了。随着呢，义宣吩咐家里边的人要款待李莲英带来的这些苏丹，随着把李莲英又请进了九思堂，也就是义宣居住的正堂。进了九思堂以后，让李莲英坐下，李莲英告坐，王府里的小太监献上茶来，全都退出去了。李莲英啊就问醇亲王，王爷，老佛爷赐给您的杏黄大轿是打算让您坐着他到北洋去巡阅海军的，您怎么高搭轿棚把这轿子给供起来了，您为什么不坐呢？哎，莲英啊，你想一想，我们嫉妒孔孟之术就达周公之礼呀，难道说你忘记了三纲五常吗？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父纲，你想一想啊，啊，做臣子的永远是臣子，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呐、啊。当奴才的什么时候都不能够有月份之举。醇亲王把这番话讲完以后，李莲英啊坐在那儿打一冷战，赶快起身来到醇王面前，扑通就跪下了。哎，莲英，你这算何意呀、啊、王爷啊，您想想，在您的面前哪有我李莲英的作为啊，您是王爷，我是奴才呀。哎呀，莲英啊，你太多想了，我讲的不是你呀、啊、你赶快起来，你是什么人呢、啊？啊，你是老佛爷身旁边的人，对不对啊？而且来到我的九思堂，也不是金銮宝殿呢、啊，我让你做是我赐给你做，做做何方呢？啊，王爷，话虽然这么讲，莲英今日有一事相求啊。哎呀，莲英，有什么话你只管讲吧。王爷，这一次奉老佛爷遗旨，让奴才我呢跟随着王爷左右，要到北洋去巡阅海军啊，如果说莲英要是有什么不到之处，还望王爷您多多的指教。哦，春王一宣呢、啊、立刻伸手把李莲英搀扶起来。莲英啊，我刚才讲过了，你不是一般的人呐、啊、你是老佛爷身旁边的人呐、啊、这次由你跟我去再好不过了。你想一想啊，到了北洋以后这么多事情，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疏忽了，莲英你可不要客气，我还指着你多多的提醒我呢。哎呀，王爷，您这样讲话可太严重了，您想想啊，当奴才的也不敢有月份之举呀。王爷，这一次呢，老佛爷和皇上就念起您呐，出门道远日子多，

怕您有诸多不便，所以特意派奴才我呢跟在旁边伺候您。哦，哎呀，真是皇恩浩荡啊。随着呀，两个人又寒暄了几句，李莲英告辞走了。等李莲英走了以后，春王奕轩用过了晚饭，一个人啊来到轿棚这儿，仔细的又看了看这一顶杏黄大轿。看着看着呀，奕轩鼻子发酸，眼泪都快下来了，伤心呐，委屈呀。他有什么可委屈的呢？就认为你看看，这些年来呀，我一直避讳的就是皇父之嫌。自打我出来理事以后，可以说呀，我处处的谨慎小心，对皇太后吩咐的事情事无巨细呀，我全都是唯命是从。可以说呀，我尽了我的心，尽了我的力了，您怎么说我怎么办。我认为这样皇太后呢就可以放心了，就不会疑心我了。想不到啊，今天送来这顶杏黄大轿分明有试探之意。哎，我怎么样才能够向皇太后表白我的一番心情呢？这一次出去巡阅海军，李莲英又跟随我的左右。哎，看起来呀，我此番到北洋，我还要处处小心留意呀，不得疏忽半点。其实啊，奕轩他是这么想的，他的一番心意呢，慈禧太后早就知道了。那是啊，李莲英回到宫里边，就把送杏黄大轿的一切经过全都讲了。奕轩全家怎么接的遗旨，正福晋如何想试坐杏黄轿，奕轩如何拦阻，以及他们俩交谈的一些话，是一点没漏，全都禀奏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听完了啊，就好像不在意一样，随便聊聊天儿。听李莲英讲完了以后呢，扑哧一笑，嗨，七爷他也太多心了，其实这有什么呢，这也是我一番的好意嘛，明天他上朝的时候我再跟他说一说吧。等到第二天，奕轩上朝，在养心殿见到慈禧太后，行礼已毕，奕轩呐，跪在地下恳求慈禧太后说，您赐我杏黄大轿，这是月份所赐啊，当奴才的是实不敢受，望皇太后您万万要收回成命。慈禧听完了以后啊，冲他笑了笑，七爷你也太多心了，这有什么呢，我就念起你这些年太辛苦了，这一次到北洋去巡阅海军，所以呢我赏坐杏黄轿，你既然不做的话，轿子已经抬到你的王府了，难道说还能够再抬回来吗？这样吧，就在你王府里放着吧，啊，这总可以了吧，我也让人们都看看，只要是对朝廷忠心的，办事尽力的，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他的好处，奴才谢恩。接着呀，慈禧太后就问了问他们这次到北洋巡阅海军的准备情况，奕轩呢是一一的回奏，说这一次啊，让那个青天剑已经选好日子了，准备着呢，在4月11日，也就是光绪12年4月11日，也就是1886年5月14日，这一天，奕轩要带领着人离开北京，奔天津去巡阅海军。那么都带谁去呢？奕轩禀奏啊，说李鸿章他是

直隶总督，兼着北洋通商大臣，哎，又是海军衙门的会办大臣。李鸿章呢，在直隶这个地方办了不少的洋务，所以我这一次特意要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边找出这么几位颇晓洋文的随员，到那儿万一呀，见着洋人了，或者呢有洋务上的事情，带着这些随员呢，好帮着我料理料理。除此以外，既然是巡阅海军的话，海军衙门的随员我也带上几位。慈禧太后听完了以后是连连的点头啊。另外呢，还有神机营的葛世翰，还有啊王府里边的护卫，再加上一些啊厨丁便利，整个算起来这次随从人员是200余名啊。慈禧太后听完了想了想，嗯，你想得很周到，有一件事情你忘了，我呢让太医院出一名太医跟随你去。奕轩赶快又跪下磕头谢恩。随着慈禧太后传遗旨，李莲英，这奴才伺候着，快把那个金如意给七爷。这慈禧太后啊特意赐下了一柄金如意呀。哎，这个如意呀，样式很多，有翡翠的，有玛瑙的，有玉的，也有金的。这一柄呢是金如意，为什么要赐金如意呢？就是表示啊，祝愿醇王奕轩这一次到北洋去巡阅海军一帆风顺，是万事如意。赐完了金如意以后，慈禧太后吩咐莲英，这一次我派你跟着七爷到北洋去，你可小心伺候着，如果七爷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留神，回来我绝轻饶不了你。奴才知道。七爷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就跪安吧。奴才遵旨。醇王奕轩呐，这才退出了养心殿，立刻派人给直隶李鸿章拍去了电报。李鸿章接到电报一看，嚯，他也忙开了。说实在的，李鸿章这一次奏请朝廷请醇王奕轩到北洋来巡阅海军，有他的目的呀。虽然说这些年有不少人写了奏折弹劾李鸿章，说李鸿章啊花钱花的太多了，而且呢他在外国买船呢买的也太贵了，李鸿章啊想让朝廷看一看我这些钱花的到底值不值。现在北洋舰队已经初具规模呀，让王爷瞧瞧，哎，表一表自己的功劳，同时呢也让朝廷知道海军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正要办起海军来咱们这儿还需要多少钱，哎，还得往这个海军衙门呢多多的拨款。所以这一次啊他准备的是相当的隆重啊。接到电报以后，把他的这些幕僚以及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官员，也甭管是陆军的还是海军的，全都召集在一起。李鸿章对他们讲啊，说这一次王爷来到北洋巡阅海军可是不比寻常啊，也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情，所以你们大家呢都要谨慎小心，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这一次王爷巡阅海军的路线是从天津到大沽，从大沽到旅顺，然后呢到这个威海卫，再到烟台，回大沽，转回天津，是这么个路线。除去呀要看一看沿线港口的炮台以外，最主要的要看海军会操，要进行实弹演习。

0: 家呀，都要格外的小心。另外呢，又安排了一下这个刑员设在什么地方啊？城里边啊没有合适的宾馆，想来想去呢，就设在城外边海光寺，作为唇亡逸轩的刑员。海光寺的外边有这个淮军行营制造局，把这个地方特意腾出来，哎，就让这些随员们居住。吩咐完了以后啊，他这些手下人呢都分头去准备。逸轩呢特意来到海光寺行员看了看，检查检查呀，准备的怎么样，看了看王爷居住的正房，瞅了瞅，李鸿章呢点了点头，还特意的来到了西厢房。在这个西厢房里边啊，李鸿章是特别的留意，甚至于呢连这个床铺啊，屋子里的摆设呀，一样一样看得特别仔细。他的这些随员，像什么周馥啊、盛宣怀呀，都觉得奇怪，觉得中堂这是怎么了？王爷住的那屋吗？他草草看了看就算完事儿了，怎么这个西厢房看得这么仔细呀？这个西厢房是什么人居住啊？盛宣怀呀，上去问了一句，说：“中堂，您对这个西厢房如此的留意，这个地方准备让谁住啊？”李鸿章啊，冲他们微微一笑，告诉你们吧，这一次跟随王爷来巡阅海军的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啊。哦，他是谁呢？就是老佛爷身旁边的总管太监李莲英啊。哦，给他预备的。对，你们大家都要小心呐，可不要小看这个人呐，这个人可非常的厉害。你们想一想啊，他每天都在老佛爷的身旁边，如果说我们对他慢待了，他回去以后在老佛爷身旁边说上一句坏话，嘿嘿，定上老夫我十道奏折呀。你们明白了吗？是，我们都记住了，对这个人千万要多加小心。随着呀日期快到了，李鸿章呢特意派这个机器局的总办潘顿德、水师的营官郑纯义还有总哨黄春元，这三个人呢带领着庞大的船队呀，来迎接醇亲王。为什么要派船队呢？这一次醇亲王啊坐轿子出京到通州，从通州改坐船水路到天津。北运河呀河道非常狭窄，小玉所有的船夫让他们呢全都回避，得把这个主航道给王爷腾出来。等到了正日子了，也就是光绪十二年四月十一号这一天，醇王奕轩坐着红轿子，带领着所有的随员呢，以及葛世哈还有这些护卫，哎，200多人离开了京城，来到了通州。这些人呢早已经跪接王爷，请王爷下轿，又上了龙头凤尾舟，随员分别全都上了船，这才吩咐开船。水路啊整整走了两天才来到天津。就是到天津这一天，李鸿章带领着直隶的大小官员呢是各色顶戴，全都来到码头上恭迎。等了一会儿，就听见从那边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是锣声响亮啊，几只小船是鸣金开道，后边3824只班江大战船，船上边站满了护军，有长枪手、短刀手、虎头军、弓箭手，长枪手手持白蜡杆的枪，枪硬的是一尺多长，短刀手手捧雁翎刀，虎头军左手持盾牌，右手持短刀，弓箭手背弓挎箭袋，这个精神呐， 再一看这龙头凤尾周上边，凡是亲王的仪仗吧，什么金挂叶、朝天凳、绮罗伞盖，是应有尽有啊。在这个船舱的前边，一把太师椅上，纯亲王奕轩是端然稳坐呀，头上戴三眼大花翎，红宝石顶子的凉帽，身着黄行装，外罩五爪金龙四团章的青石朝瓜，胸前佩戴着108颗的朝珠，身驼色的中衣，长腰青缎的粉底朝靴，看年纪呀，在50以下，二目炯炯有神，留着一部短胡须，显着非常的威武。当这个龙头凤尾舟靠近了码头，有人早已经搭了扶手，奕轩弃舟登岸，这些随员们跟着也都上岸了。李鸿章带领百官呐，哗啦啦全都跪倒，一同请过了皇太后、皇上的圣安以后，这才分别相见。李鸿章啊，抢行两步来到王爷的面前，立刻请安。纯王奕轩伸手把他搀扶起来，两个人寒暄了两句。就在寒暄之际，李鸿章啊，两只眼睛一劲儿往旁边看，干什么呀？找李莲英呢？他想着这件事儿呢。李莲英跟着王爷同时来呀，哎呀，怎么找不着啊？李莲英人在何处呢？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 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10: 终南山的妖精有点法术，实在没辙了，摇身一变，变了个假唐僧，跟真唐僧站在一块儿，穿着戴的五官貌相一般不二，连孙猴都分不出真伪来了。孙猴为难呢，急的是抓耳挠腮，抡着金箍棒不敢下手，怕把老师给伤着。大家全没主意了，您真别说，猪八戒还有主意。猴哥想弄清楚不？自然想弄清楚。呆子有话说，有屁快发。我师兄啊，这么办，咱老师旁的不会，就会念那紧箍咒，对不对？最好让他俩都念紧箍咒，你脑袋疼那就是真的，脑袋不疼那就是假的，那一试便知。您说这主意怎么样？馊主意，馊主意。这一念咒我老孙疼的受不了。哎呀猴哥，就疼一回呗，你就做点牺牲能怎么的。猪八戒说这心里好笑，心说猴子你净拿我开心了，我得报复报复，让你脑瓜疼一疼，我出出气。孙猴一想，虽然是下策，毕竟还是个主意，也罢，你们两位听着，我老师会念紧箍咒，今天当着大圣的面你们念一念，我脑袋疼那就是真的，脑袋不疼就是假的，我要打东西，现在你们开始念。真唐僧开始念上了，悟空我要念了，为师也不忍心，但是没有办法。哎呦，这孙猴这个紧箍咒可要了命，往里一缩呀，心肝五脏都要爆炸了，把猴子疼得奔奔直蹦。哎呀，别念了别念了，你是真的，那假的他不会呀、念什么玩意儿，一窍不通。孙猴赶紧过来抡棒鞭打，这假的一看不行，吃又飞上太空，孙猴在后头就追下来了，说什么也要剪草除根，把这家给撵的无处可去。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从东方飘了一片五色祥云，祥云当中有一位菩萨高声喊喝：孙行者不必追了，我来了。谁？孙猴眨巴眨巴眼睛一看，到了近前了，来者非别，正是文殊菩萨。你看，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这四大菩萨孙猴全认的。一瞅文殊菩萨来了，赶紧近前施礼：哟，菩萨您从哪儿来？孙悟空，这是一场误会呀、你追赶那妖精非是旁人，乃是我胯下的青狮。哦，怪不得你驾祥云来没骑着青狮，闹了半天是他变化的。正是，现在灾消难满，我特来收服于他。马浩克，马浩克，你怎么才来呀、把老孙师徒折腾的上吐下泻，西湖之间出了多少人命啊，我你们这当菩萨的会拿我们开心不是？猴头，休得信口雌黄，你哪知其中的原委？不行，那你说清楚，究竟是为什么？你们为什么变这戏法？ 孙悟空啊，是这么回事。远在数年前，我手下有一出家僧人赶奔乌鸡国前来化缘，打算修建一座文殊寺，结果遇上这国君了。这国君不信佛，而且信口雌黄，对佛家是百般侮辱。后来我手下的僧人不服，跟他理论起来，他利用掌中的权力，竟把这和尚打入水牢之中，关了三年挂铃啊。后来他才把这和尚给放了。和尚回去对我一说，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世上还有这么恶的国君不成吗？你不信佛教也就罢了，因何出口不逊，辱骂师教啊？我就把这件事情禀明我佛如来，恳请我佛对他惩罚。我佛点头同意了，责令我办理此事，因此我才打发青狮下山，命到化名全真说是从终南山来的，这才发生了以后这些事情，夺了他的王位，三年挂铃啊。现在国君被你给救了，死中得活，这件事也就算过去了。我要把全真带走，那乃是我的坐骑呀。这回你听明白了吗？
11: 哦，原来如此。我说菩萨呀，你这么道德高深，你心眼也够小的啊、哦、这还带报复的，哈哈，荒唐，可笑可笑。
10: 孙猴，不必多说了，我要把他收走。
11: 孙猴一听，一拨了脑袋，慢着慢着，这事儿还没完呢。啊，你报复，你惩罚都可以，那么这个妖精你怎么惩罚他呢？他干了这么多的坏事，难道就这么结束了吗？
10: 悟空啊，你说怎样惩罚他？他有何过错呀？你亲眼得见，虽然说他假冒国王，把乌鸡国治理得非常富足啊，家家都有余粮，老百姓心里都非常高兴，他没做什么坏事啊，没做坏事。咱举个例子来说，报复归报复，为什么三宫六院他都给睡了？就这一点上来说，难道一点错也没有吗？
11: 哈哈哈哈哈！
10: 你这猴头真能寻根问底呀、啊！他睡也是表面现象，并没有实际呀、啊。
11: 孙猴一听，乐得肚子疼，嘿嘿，荒唐，荒唐啊！男女同床共枕，怎见得没有实际呢？菩萨，你是袒护他。
10: 悟空有所非知，我的坐骑已经善过了。
11: 啊，善了啊，这得有情可原，我得摸摸看。这孙猴还实际的看看，然后他乐了，啊啊，跟那太监差不多少了。
10: 菩萨点了点头，废话少说，孽障还不变换原形吗？你说一物降一物，主子一发话，太好使唤了。就见那妖精老老实实往云彩上一趴，一咕噜声变成一头青狮，那个好看劲儿，狠狠瞪了孙猴子一眼，垂下头不言语了。再看文殊菩萨一片腿骑上了青狮。悟空，这篇就接过去了，你和唐僧要好自为之。
11: 这您放心吧，多谢多谢啊，再见再见，往后这种荒唐的玩笑开不得，你听见了吗？
10: 菩萨没理他，骑着青狮走了。孙猴从云彩上又跳下来，唐僧正等候，一看孙猴都回来了，皆大欢喜。悟空，那妖怪哪里去了？
11: 是这么这么

这么回事。孙猴一介绍，哦，大伙儿才明白。太子过来跪倒在地，搂着他爹的腿，这个哭啊，爹爹呀、啊，若非圣僧鼎力相助，你我父子焉能重新见面，爹

0: 间干净的宫殿让他们居住，一日三餐都是珍馐美味。但是咱们必须说清楚，全是素斋素饭。一晃这爷儿几个就在这儿住了五天，乌鸡国的国王恢复了王位了，重掌了大权，说什么也不放唐僧走。到第六天头上，唐僧提出了要告辞，国王说了一件事儿，完全出乎唐僧的意料之外。他说什么呢？圣僧啊，这两天我早就想好了，我无德无福啊，我什么都不是，我不配做乌鸡国的国王。有道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跟皇后都商量好了，太子也同意了，我打算脱袍让位，让圣僧主持乌鸡国，您就是这个国的国王，您比我的道行，比我各个方面强得太多太多的了，您要在这当国王，是老百姓的福分。圣僧，你看怎么样？唐僧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少啊。国王言之差矣呀，我乃是一出家的僧人，早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我一心向佛求取真经，我怎么能在这当国王啊？笑话一样，请你收回成命，我万万不能接受。这怎么说唐僧也不同意。国君没办法，转回身跟孙猴说，我大圣啊，既然你师父不愿意，你答应了吧，你做国君就更好了，因为你的本事大，武艺高强，你要做这乌鸡国，乌鸡国肯定得更加富强，你看怎么样？哎呀，我说国王啊，你真会开玩笑，我跟随我老师求取真经是坚定不移的，我怎么能半道改行当了国君了？不行不行，玩笑玩笑。哎呀，他转回身又跟猪八戒商量，我说大和尚你可愿意？
1: 我倒是挺愿意挺愿意，这玩意你真脱袍让位啊，我当国君。
0: 对呀，
1: 那三宫六院，
0: 三宫六院除了我的原配夫人我带走之外，余者全给你留下，
1: 我全收庄保园。哎呀，吃喝不愁。师傅，他这
0: 猪八戒那意思想跟唐僧商量商量，唐僧把脸往下一沉，
1: 八戒你又动心了不成？我是跟您老说，我这人好开玩笑，我能愿意吗？我是坚定不移地保护老师求取真经去，国王你听见没有啊？我们都不会同意的。
0: 因此国君也没问沙僧，肯定也得碰南墙，怎么挽留也挽留不住，让位人家也不干，只好又勉强地挽留了五天。唐僧一看不行，在这待了半个多月了，必须得起身了。等唐僧大家起身这天，乌鸡国的国王率领文武大臣四五百人是列队相送，送了一站又一站，送了一程又一程，眼看离开乌鸡国的国界了都。唐僧一回头，陛下，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各位请回吧。圣僧，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呢？我的命是您给的，这个大恩我绝不会忘记。圣僧，我只恳请一件事，你们西天取经回来还得路过乌鸡国，千万打个招呼，我好好的相谢。圣僧你答应吗？好，我答应，但愿如此。乌鸡国的国王吩咐一声，拿礼物来。

0: 这礼物啊，能装两车金银财宝、翡翠钻石，竟是价值连城的东西，要送给唐僧。唐僧是分毫不受，能要吗？又给退回去了。国王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含着眼泪把唐僧师徒送走。他回他的无极国，咱不说，单说唐僧上了白龙马，师徒几个人起身奔西天。这回再往前走啊，哎，也没发生什么事，半个月风平浪静。猪八戒走着走着就问猴哥呀，你说这灵山还能有多远？我说你怎么老问呢？你就闷头往前走，哎，很快就能到。你越盼着到，越到不了。我也不知道多远，我就知道心诚则灵，要不怎么叫灵山呢？你心到那儿了，咱们也就到了。
1: 我说这太荒唐了，这啥话这是？哎呀，我这行李得飘到哪一天拉倒呢？好，往前走。
0: 唐僧没说话。这一天再往前走就入了冬了。哎呦，天气寒冷，是北风刺骨啊。师徒都增加了衣服。没想到这西边的天更坏，阴风惨惨，飘着雪花。这师徒四人是倍感凄凉啊。往前走着谁也不说话。就听见马蹄声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猪八戒飘着那飘那扁担声，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就这样闷着头又往前走了几十里。唐僧在马上抬头往对面一看，哎呀，怎么又是大山？而且面前这道大山显得更加险恶呀，立时如刀，直破青天，卧石如虎啊，古木狼林横挡在对面，一眼望不到头啊。唐僧就跟孙猴说，悟空啊，你看前面又有大山挡路，你我倍加谨慎，千万别遇上什么妖怪。
2: 师父放心，有徒儿在，一切平安无事，您尽管放心往前走吧，没什么了不起的。
1: 老师放心，有我猴哥呢，你怕什么？就没我猴哥，还有我跟沙师弟呢，是不是？
0: 徒儿说的也在理，走。进了大山了，翻山越岭，道路是越来越不好走啊，崎岖坎坷，那马走的实在都走不动了，有时候低下头，耳朵都耷拉下来了，不用问，饿了。马饿呀，人也饿呀，咱没说过吗？人为什么要吃饭？多耽误事儿。到时候他就饿。唐僧也觉着前腔贴了后腔，有心跟孙猴说，咱找个地方讨点吃的，万难张嘴。这一路上动不动就饿，动不动就叫悟空去找吃的，连自己都烦。算了，忍饥挨饿吧，勒紧裤腰带低头不语。他们往前走着，孙猴冷不丁往对面山坳之中一看，就见远处的山坳之中突冒起一团烈火来，紧跟着直破青天，变成一朵红云，如此闪动了几下又消失了。那孙猴子火眼金睛一看就一愣，
2: 师傅站住
0: 呀。悟空，什么事儿？
2: 对面有妖怪。
0: 孙猴这一句话不要紧，唐僧马上就紧张起来了。
1: 妖怪在何处？
0: 他上哪能看得见去？猪八戒跟沙僧也紧张起来了，两个人各擎军刃，呼啦

0: 把师傅就护住了。孙猴子拽出如意金箍棒，也拉好了架势，爷儿几个同时都紧张上了。哎，待了一会儿，什么动静也没有。孙猴再往对面看了看，那朵红云踪迹不见。怎么回事？是我看走眼了？不能啊，方才看得真真切切的。
1: 我猴哥呀，你一惊一乍的，怪像人的，怎么回事？妖精在哪儿呢？我老猪就拉好架子了，怎么又没动静了？
0: 八戒，不必着急，可能这个妖精不是本地的，也许是过路的妖精。
1: 哎，我猴哥，什么叫过路的妖精？
0: 你想啊，也许某山某岛某洞有一妖精要办什么喜事儿，或有什么巨大的举动，请他的亲朋好友前去参加，那些妖精也讲这套啊。也许方才我发现这妖精是路过的，去参加什么盛典，因此没跟咱露面。往往这样的妖精他都不伤人呐。哦，唐僧一听有理，悟空说的不错，好吧，咱们接茬往前走，找个地方早早的休息了吧。往前走，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嘎吱嘎吱嘎吱，哒哒哒哒哒哒，又走出有20里地去，人困马乏。孙猴往对面一看，呜，唰唰，那朵红云又升起来了，而且不断的闪光。这回孙猴子看得清清楚楚。孙猴喊了一声：“
2: 妖怪来了！”
0: 我这一嗓子把猪八戒吓得哭通摔了个腚肚
1: 儿，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站起身来，不管青红皂白，轮动钉耙，做好拼命的准备。沙僧也做好准备，孙猴也做好准备，唐僧都吓堆了，趴到白龙马上四外张望。悟空，妖精在何处？
2: 一会儿就能来。
0: 可是又等了一会儿，又没动静了，再等一会儿，什么事儿也没有。
1: 猪八戒这回泄了气了，我说猴头啊，我不尊敬你了，我不能管你叫师兄了，你是不是有病啊？一惊一乍的喊了2回有妖怪在哪儿呢？莫非你是妖怪？你看把咱师父吓得通身是汗。
2: 呆子，
0: 我说有妖怪
2: 就有妖怪。
0: 唐僧师徒又走进一架大山，这座山无边无沿，方圆足有几百里之多，五目狼林。虽然是个冬天，是初冬，天上飘着雪花，满天上都是乌云啊，北风阵阵，师徒是透骨的寒冷。孙猴子突然喊了2次有妖精，把师徒可吓坏了，但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唐僧有点不耐烦了，跟孙猴说：“你这泼猴，你怎么信口雌黄，一惊一乍？妖精在何处？”
2: 师父，您得相信我，的确有妖精。我发现西北方向升起2次红云，妖气十足。那不是妖精是什么呢？也许是过路的妖精，也许是本地的妖精。总之多加防范，这还是对的。
0: 说的也在理，不过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愿他是过路的妖怪。悟空啊，咱们接茬往前走，你找个地方让我们休息，化点斋饭来。
2: 是师父，咱接茬往前走。
0: 猪八戒不乐意，嘴里嘟嘟囔囔的，
1: 哼，神经病，跟你这人在一起没病也得吓出病来，妖怪长妖怪短，

0: 在哪儿呢？有老猪在此，妖怪也不敢靠近。孙猴也不理他。书中代言，孙猴看错了吗？究竟是过路的妖怪，是本地的妖怪？究竟有没有妖怪？有。孙猴一点都没看错呀。闹了半天，这座山叫浩山。山的半截腰，密林深处有一座洞，叫火云洞。这洞里头有个妖精，妖精啊，都管它叫红孩。这个红孩妖早就听说大唐出了一位圣僧，要赶奔西天取经，肯定在浩山经过。他又听说唐僧乃上界金蝉子转世投胎呀，十世修来的圣僧，要吃他一口肉可以长生不死，因此他动了心了，盼啊等啊等啊盼啊，终于把这天盼来了。听说唐僧要到浩山，激动的红孩妖觉都睡不着啊，撒下人马四处打探，他怕手下人呢打听不明白，他亲自离开火云洞，四外观瞧。他真就看见了，唐僧师徒刚一进浩山就被他察觉了，因此他飞上半空中仔细观察，故此升起一片红云。孙猴发现了，这红孩要刚想下去捉拿唐僧，他没想到孙猴子一咋呼，哥仨把白龙马护住了，把唐僧给护住了，而且各拿军刃是严阵以待。红孩妖没法下手，心说罢了，看来唐僧师徒警惕性十足啊，我不能轻易动手，我一个人对付他们仨人恐怕讨不了便宜，因此第一次他没打，但是他心里又不甘心，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最后第二次腾云驾雾往下观察，又被孙猴子发现了。孙猴说妖精来了，又严阵以待，这红孩妖又未能下手。这红孩妖心里暗想啊，看来他们师徒挺难对付啊，也许经过的妖怪太多了，使他们警惕性才如此之高啊，有心动武讨不着便宜，不动武怎么抓住唐僧呢？怎么能吃他的肉呢？有主意了，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啊，无其强攻不如善待，这软招比硬招强。据说唐僧这人没有主见，而且心地慈悲，我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对，就这么办。你看这红孩妖摇身一变，变成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带着红兜肚，脑瓜心剃的，后边留着个小辫，而后变了一条绳子把自己捆起来，高高吊在树上。听说唐僧毕竟从树下经过，我要这么说，说的他心慈面软，能允许我靠近，嘿，我就能达到目的。你说这妖怪够多狡猾呀，他在树上吊着，这就喊开了，救命啊救命啊。唐僧师徒正往前走着，唐僧就听见了，别走，悟空啊，你们可听见呼救之声？
1: 师父，我听见了，
0: 同声同气的，好像个小孩。沙僧也点点头，师父，我也听见了，是个孩子的呼救声。悟空，快到前面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孙猴是无动于衷，听完之后，扬起脸的跟师父说，师父，本处看。

0: 肯定有妖怪，说不定呼救之人就是妖怪所变的。师傅，咱甭理他，爱谁救他谁救他，跟咱没关系，咱们只管走咱自己的路，师傅好吗？一路之上咱吃的亏还少吗？应该吸收经验教训了。这唐僧一听也是这么回事，猴说的不是没道理。好吧，接茬咱还往前走。走了那么十几里路，突然就听见又有人呼救的声音。
1: 救命啊，快救命啊，哎呀，我活不了了，救命啊，哪位的好心人，救命啊。
0: 哎呀，唐僧一听是紧锁双眉。悟空啊，徒儿们，你听着呼救之声如此惨烈，师父我实在接受不了啊。悟空，你是不是再看看去，万一他不是妖怪所变，要是人呢，咱们见死不救，犯下了罪孽呀。悟空，去看看好吗？师父，您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心眼太太的好时候了，太忠厚老实了。别忘了，太忠厚老实的别名就是饭桶。师父，我不怕您不爱听啊，咱们什么事都不管，他叫破了嗓子跟咱没关系，咱们该取经取咱的经，您看好吗？我不管不管。这唐僧叫的一顿话呀，堵的没词儿了。好吧，不管，但心里不痛快，又往前走。没走了五里地，又听见呼救的声音。这回唐僧实在受不了了，把马带住。悟空，到前边看看，是什么人如此呼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师父，您还叫我说几遍，我们不能唐僧真不高兴。悟空啊，咱俩谁是老师？您是啊，谁听谁的？那当然我是得听您的了，既然我是一家之主，你要承认我是你老师，你就到前面去看一看，不要说废话，不要跟我对付。孙猴一听没辙了，好吧，师父，您那是吃一百个豆不嫌腥，好，我听您的，好吧。说着孙猴往前走，唐僧不放心，紧催马家伙的跟着，其实就是前后脚发现路旁有一棵大树，树杈上吊着个小孩，因为绳勒得那么紧，这孩子声泪俱下，鼻涕哈喇子都流到前心上来了。唐僧在马上抬头看见真儿切真，这不是一个孩儿吗？小小年纪怎么被吊在树上？八戒，快过去把他放下来。我说老师啊，你看这猴多耽误事儿，这孩子多可怜，他无动于衷，这人心狠呐、还是你二徒弟我心地善良。他嘴里嘚了嘚嘚了嘚，来到树下，然后想方设法把小孩给放下来，绳给松开，那孩子都动不了了。怎么呢？手脚捆麻木了，好半天活动活动四肢，这才爬着起来，然后给唐僧磕头：“师父，多谢师父救命之恩呐！”孩子，起来，起来，起起来！哎呀，这么冷的天气，你怎么只穿个兜肚？衣服哪里去了？被强盗都给扒了！幸亏我这地方还背点风，要不然我早就被冻死了。沙僧，快找件衣服给他披上。哎，是是是。沙僧从箱子里找了件衣裳，给妖精给披上了。妖精两个眼转动，看了看猴子，猴子一句话也没说，两只猴眼。

0: 板凳的刘元在旁边给他相面，心说妖怪，哎，我现在不动你，多咱你要一冒坏水，我伸手就把你逮住。为什么？我老师他不听劝，实在是可气。现在你们搭个不，我什么话也不说。孙猴在旁边生气。这唐僧从马上跳下来了，来到小孩近前，拉着他的小肉手：“孩啊，你是哪里人士？”“
1: 我就是山前大别庄的人。”“
0: 哦，那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呀？”“
1: 哎呀，圣僧一言难尽呐。
0: 要说起我家来，家趁人直，从我祖父那一辈儿，我们家就过得不错，在这方圆百里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首户。我们家有钱呐，可是爷爷不幸死了，把财产交给我爹。我爹有个毛病，他好赌，出入赌场不走正道，结果把这钱呢大部分全输掉了。在那赌局呢，他还结交了一伙不三不四的朋友，经常到我家去吃喝，结果这些朋友一块好饼也没有啊。他们发现我家还有积蓄，又发现我娘有几分姿色，因此就动了邪心了。说着话，三天前的晚上，大概有20来人用黑灰抹脸，青纱罩面，各拿刀枪，突然闯进我家，把我家比较值钱的东西是席卷一空，把我爹也给杀了，把我娘也给抢走了。那时候他们举刀想把我给杀了，我娘哭成了泪人，苦苦地哀求，他们心慈面软，把我用绳拴上，跟我娘在一起，打算送到某某地方，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可在半道，我又哭又喊，又饿又冷，因此我啼哭不止。他们那些人不耐烦了，就拿绳把我吊到树上了，说这么办得了，有老天惩罚，你命大，有人把你给救了。你命小，活活就在这冻死饿死。说完了，把我吊在这，他们裸着我娘就走了，上哪儿去了我也不清楚。我三天水米没沾唇，又饿又冷，百般呼救，无奈这三天没人在此路过呀。眼看我要完了，没想到遇上大和尚您了。您真是慈悲的心肠，把我给救了，我真是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圣僧啊，这样吧，到我家吧，吃点斋饭，好不好？我一定重重感谢。猪八戒一听，师父，这孩子说你多可怜，要不就答应他的要求，到他家吧，起码咱吃顿饱饭。没说嘛，他还要重重的感谢咱。那短不了您走，哎，送咱点路费呗。唐僧点了点头，回头问孙悟空：“悟空，你看怎样？”“
2: 师父，不要轻易上当。”我问他几句。
0: 孙猴倒背着双手来到小孩近前：“你听着啊，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呀，骗得了旁人，却骗不了孙某，你把那眼睛睁开，你仔细看看，你孙爷爷是何许人也？你编瞎话，你都不会编，漏洞百出。”这妖精一听，心里一翻个，心说这猴头极难对付，看来不把他铲除，想吃唐僧肉还真困难。别露馅，别发火，我得跟他对付。用软刀的扎他，哎，不是为的猴，我是软化唐僧，迷惑那几个和尚。想到这，他装的挺委屈，这哭的屁噜噜噜的。
1: 你说什么？谁编瞎话来的？ 我说的句句实情。

0: 少装蒜。我且问你，你今年多大了？
1: 今年我7岁。
0: 7岁？你说了，你爷爷早就死了，你爹叫他们杀了，你娘被人家抢走了，就剩你个7岁的小娃子。你说把我们请到你家，你要重重的打抱，你拿什么打抱？你一个小毛孩子怎么款待我们？我就不信你这么懂事儿。你说。
1: 刚说的是猪八戒说话了，我猴哥强人所难，鸡蛋里头挑骨头。你想想，他家虽然被抢了，那都是福财呀。他家还有房子还有地都没动呢，那门能抢就走吗？他想什么办法也能酬谢咱呢。你们那干嘛呀？他这一提醒，妖怪说话了。
2: 是啊，
1: 虽然我直系的亲人不在了，我亲戚一大帮啊。我姑姑住在东村，我姨娘住在西村，我还有舅舅，我还有叔伯弟兄，20-30口呢。我是个小孩干不来，我一招呼他们都能来，不也能替我把这事儿办成吗？再者一说，这位师傅说的对，我家地还有100多亩，房子还有好几10间，拿出一部分报答你们也不成问题，是不是呢？
0: 唐僧点了点头，好吧，孩子，不必多说了，我们也不希望你答报。你领我们到你家，我们呢一方面把你送到家里去，另一方面也讨点斋饭住上一晚，你看好吗？
1: 欢迎欢迎。不过师父，我有点事跟您商量。我被吊到这3天了，手脚麻木，骨头尖都疼啊，我是寸步难行，都走不了路了。
0: 好吧，你骑着我的马，我步行，你看怎样？
1: 不行不行，我从小到大没骑过马，再摔下来怎么办？不不不，还不如走呢。
0: 不敢骑马，叫人背着你，你看怎么样？
1: 八戒啊，你背着孩子。
2: 好吧。
0: 这妖精一听，一摆手，
1: 不不不。您看他长得挺大耳朵，挺长的嘴巴，脖子后头竟是猪鬃，怪扎人的。我害怕，我不愿意叫他背着。
0: 猪八戒一拨了脑袋，晦气，费力不讨好，
1: 那臭孩子还挑三拣四的。
0: 唐僧又叫沙僧背着，妖怪一听，再次晃脑袋，
1: 不不，我瞅这师傅长得怪吓人的，我瞅着就害怕。那边抢我们的贼就跟他长得差不多。
0: 沙僧一听，你可损透了，我怎么跟贼差不多少呢？一赌气躲到一边去了。唐僧实在没办法了，悟空，就剩下你了，你背着他如何？
3: 我看这回他没有条件了。我说妖怪，是不是叫我背你？
1: 你说都啥话呀？我怎么成妖怪了？如果你愿意背我，还差不多少。
3: 好嘞，我就知道你安的这个心，我背着。不过小孩你可听清了，我这人脾气可暴，不耐烦，背着背着我背不住就使性子，我把你摔死。
0: 这妖精一听，哇一声哭了，这一哭把唐僧哭急了。
3: 你这胆大的泼猴，你还有点同情心没有？这么点个孩子受了这么多的苦，哪架得住惊吓呀？你怎么说这种话刺激他？看来你的心肠可够狠的。
0: 猪八戒一听，赶紧给添佐料，
1: 师傅，这猴子可狠了，他这种人呢，您不教训教训他就不行，您说他有多狠？对孩子他都铁石心肠，你念点紧箍咒让他受点罪，他一害怕他就老老实实背着了。你说这唐僧啊没主意。

0: 猪八戒一给他添油加醋，他马上就听了，念起紧箍咒，这孙猴疼的，哎呀，师傅啊，别念了，师傅，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师傅，我听还不行吗？唐僧这才不念了，不念了，当时就不疼。悟空，非是为师惩罚于你，你心太狠了。既然如此，快些背着这孩子。是，孙猴暗气暗憋呀，心说老和尚，是我狠是你狠？我全心全意为你效劳，你动不动就念这紧箍咒，不念师徒之情，明明他是个妖怪，你肉眼凡胎就认不出来。再说这妖怪也够可恨的啊！你这是给我上眼药，背我就背。等往前走着走着，在适合的地点，我非报复不可，我一定把你摔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0: 书接上回，唐僧啊，在浩山又遇上这妖怪，这个妖怪就是圣婴大王胡亥。

0: 哎，你别看这个红孩啊，也有几百年的道行，不是一般的人物。他一心想要吃唐僧肉，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这肉得弄到嘴里。他看出来了，首先得劈开绊脚石，就是这孙猴，不把他给收拾了，想要达到目的势必登天。咱们前文书说了，他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哭哭啼啼来麻痹唐僧。这唐僧肉眼凡胎，根本看不出个究竟来。他动了慈悲心，结果又上当受骗，逼着孙猴背着红孩，美其名曰上小孩他家去。结果唐僧和猪八戒沙僧骑着马在前边走，孙猴子忍着气背着这妖精，一边走心里一边盘算，好你个妖怪，你够损的啊，从我师父身上你下了功夫了，你利用我老师妖侠我，不过呀你也错打了算盘，我老孙有时候听，有时候我也不听。你瞅着啊，一会儿到了得下手的地方，我非把你摔死不可。一边想着一边背他走，这嘴里头也不干不净的瞎对付，
1: 我说妖怪这回你得意了啊，
0: 不过你不要得意的太早啊，我老孙可不是省油灯，一会儿你瞧我怎么收拾你。妖精心里暗笑，心说孙猴子你有千瓢妙计，我有一并之规，我呀使个泰山压饼，我把他活活压死就得了。想到这吹了口法气，一变，这分量是陡然加重，不知道加重了几万倍几万万倍，把孙猴压的腰都直不起来了。但是孙猴心里的痛明白，
1: 哎呀哈，小贼，
0: 你捷足先登，先冒上坏了，你想压垮老孙没门儿。我告诉你，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居了三座大山，什么须弥山泰山峨眉山都没压垮我，何况是你小贼，你招架。孙猴真急了，一伸手抄住妖精的腿，单臂使劲是一抡，像纺车轮一样就把它抡起来，对准旁边一块巨石，去你的，啪，就这一下表演，把妖精摔的是万朵桃花开，支离破碎，哭啾就死到那里。孙猴还不解气，过去用脚蹬住，把胳膊拧下来，腿掰下来，咣咣又踹了几脚，这才心气平和。
1: 我看你还敢冒坏。
0: 其实孙猴啊也错了，这妖怪不是一般的妖怪。孙猴这一摔的时候，他变了一股清气，早就逃走了，死的这是替身。这红孩一溜妖光到了半悬空，心说好险的好险，这猴子手疾眼快，实在难对付，嘿，还得对他老师下功夫。想到这，嘴中念念有词，变，突然浩山就刮起一阵飓风，这风这个大劲，刮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石，小树都连根拔起，大树都东倒西歪。利用风做掩护，这妖怪把唐

0: 僧是生擒活拿，这唐僧借着风劲儿就被妖精抓到火云洞。暂且不提，单说猪八戒和沙僧走着走着，一看刮了风了，而且这风大的没边儿，都站不稳的。老猪没办法，赶紧趴地上搂住面前一棵大树，以防被风刮走。沙僧找了块避风的地方，双手抱头也不敢言语。不过这风就刮了一阵，等风息浪静之后，两人把眼睁开，再看白龙马在旁边，马上空无一人，老师没了。
1: 师父，你上哪儿去了？坏了坏了，叫大风给刮跑了。
0: 沙僧也着急了，大师兄这么一会儿不在眼前，咱俩把老师给看丢了，这可如何是好？
1: 师父您在哪儿？
0: 俩人是东一头西一头，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正着急的时候孙猴回来了。猪八戒一看，
1: 师兄啊，你怎么才来呀？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咱老师给刮没了，你快帮着找一找，把老师刮到哪儿去了？
2: 哎呀，不好！
0: 孙猴马上就明白了，那是妖风，肯定老师被妖怪生擒活拿了。孙猴一跺脚，怕什么来什么，糟糕糟糕！他往树下一坐，双手抱头，是长吁短叹。
1: 猪八戒一看，师兄，你怎么到坐下了？快找咱老师啊，你不着急是怎么的？
2: 哎，八戒呀，事到了现在我真就不着急了，我现在有点寒心了，我看咱们上西天取不取经都没什么意义了，不如散伙了吧。
0: 您看，从孙猴的嘴里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今儿个说出来了，简直出乎猪八戒沙僧的意料之外呀、猪八戒一听正中下怀，
1: 猴哥，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假如是真的，我老猪头一个赞成，掏心窝子说句实话，我说猴哥，取经不取经的有什么用？
2: 就是没遇上任何事儿，
1: 咱们到了西天了，把那经取来了，他是顶吃啊，是能顶喝，对你我有什么好处？白辛苦白受罪，我看散伙就散伙，你回花果山水帘洞，我回高老庄，这比什么权强啊？光沙师弟你呢？
0: 沙僧一听心如刀绞一般，
3: 二位师兄啊，你们这是开玩笑，这是真的？如果你们说的是真的，我极不赞成。有道是人各有志，我跟你们的想法不一样。像我沙僧，我犯了天条了，被打到流沙河受苦，后来得遇观音菩萨，给我起了法名，给我指点了前途。我一心皈依佛门呐、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知道保护老师平安到了西天求取真经，我立功赎罪呀、如果取经之后我皈依佛门好好的修行，这就是我的想法。没想到二位师兄说出这种泄气的话，真叫我寒心。我看这样吧，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继续寻找老师，我知道我没有本事，我肯定也找不着，哪怕死了我问心无愧。二位师兄散伙吧，走你们的吧。
0: 你看沙僧啊，平常不怎么说话，咱表他也不多，但这个人心地善良，简短的几句话铿锵有力，像锤子一样
1: 吹到孙猴的心上，孙猴就觉着脸上发烧。哎呀，我不如沙僧也。孙猴赶忙站起来了，拉住沙僧的手，
2: 兄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你别怪哥哥，我说的又是真的又是假的，
2: 说他真，
1: 我为什么要泄气，你都看见了，咱老师太固执了，他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我老孙苦心求他，他也不听。回过头来你想想，我们吃了多少亏，担了多少风险，还不是因为老师一意孤行吗？他一急眼就念紧箍咒，我遭的那个罪是一言难尽的。拿方才来说，明明咱遇上妖精了，他就是不听，相反念紧箍咒，说我没有仁慈之心，说我这说我那，力逼着我背他。你说这不是坑人吗？到头来怎么样？顷刻之间他被妖怪所拿，害得咱们还得到处奔波去救他。你说我能不寒心吗？想到这儿，我说这话是真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听兄弟你说完之后打动我的心了，我也是想着赶奔西天求取真经，立功赎罪，早日皈依佛门，修成正果。既然兄弟你不走，那我也不走了。哎，哥哥方才说那话实当是没说，你看好吗？咱哥俩携起手来寻找师父，但盼老师下不为例，能听咱哥们的话，你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师兄。孙猴说到这儿扭回头问猪八戒，八戒你现在怎么想的？
0: 啊，好嘛，闹了半天方才你说的是演戏呀，你要演戏我也演戏，你说我要不是为了求取真经，我干嘛受这么大的罪？一路之上那挑，光是我挑着肩膀压住了多少回，担了多少经，受了多少怕呀，是不是？我能半途而废吗？我宣布，我方才的话也等于开玩笑，甚至没说。咱们仨同心协力去找师父，而后赶奔西天取经，你们看怎么样？
2: 八戒，我谢谢你。
0: 二师兄，我也谢谢你。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咱们马上寻找老师。
1: 哎，哥仨又和好了。孙猴一琢磨，寻找老师不能瞎找，得把事情理清楚了。二位贤弟，休要着急，我问一问这个妖精的来龙去脉，住在什么地方，咱们再找不迟。
0: 好嘞，猴哥呀，还是听您的，您为帅，我们为将。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
1: 沙僧也说，是啊是啊，师兄您看着办吧。
2: 好嘞。
1: 再看孙猴子蹦到高府之处，嘴中念了仨字儿：“纳弥哄”，说了一声变，干嘛？把这浩山的山神土地都给拘了，
0: 货架100多号
1: 跪在孙猴面前，大圣有何旨意？大圣有何差派？孙猴一看好像没乐了，一看这些山神和土地就差光屁股了，腰里围着破围裙，有的有帽子，有的没帽子，有的赤身裸体，简直是狼狈不堪。这哪是山神土地，分明是花子队儿。孙猴就问，你等怎么这般模样？有一个土地说话了，
0: 大圣有所不知，我们在这块当差呀，简直是受了活罪喽。数年前这来个妖精统治浩山，连我们这山神土地全得听他调遣，哪个胆敢不听，抓进他的洞府之中是飞行拷打。

0: 今天要这，明天要那，没吃了管我们要吃的，没喝的管我们要喝的，没穿的要穿的，我们谁敢不听？你问一问我们这100多人，谁没挨过他的揍？谁没叫他体罚过呀？这个家伙甚是凶恶呀，把我们的衣服都扒去了，把我们存的积蓄全掠夺一空。到了时候我们没办法了，就得找张袍野路给他献礼，替他充饥。那个最糟的就没法再说了，故此才这副狼狈相。哦，他这么凶恶，今儿把各位请来，我就想打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哪位告诉我，这个妖怪是何人所生，什么妖物所变，他那洞穴究竟在何处？我要降妖捉怪去救我老师。哎呦，大圣啊，那太好了，希望您马到成功，我们也就解脱出来了。您要问那个妖怪啊，过去他不是浩山的，他在火焰山住，他的父亲叫牛魔王，他的母亲叫罗刹女，他是他们夫妻所生啊，因为他爱穿红衣服，号称红孩妖，听说也有几百年的道行。别看他年纪不大，道行不怎么深，但是法力无边，甚是凶悍。他就住在火云洞，离这西南了下，也就是150里路之遥。哦，他手下有多少大妖小妖？也能有200-300人吧。好了好了好好，多谢各位多谢各位，有事我再请你们帮忙，散了吧散了吧。大圣，祝你一帆风顺，马到成功，听您的好消息。全散了。孙猴心里头暗自高兴，他高兴什么呢？他一听这红孩妖他爹是牛魔王，牛魔王我再熟不过了，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在大闹天宫之前我经常到那儿做客，牛魔王大哥经常到我的花果山水帘洞，我们哥俩亲密无间，不过那阵还没有这个红孩妖。那我见着他了，一叙述旧情，他怎么也得给我个面子，他就能把我老师给我呀。这回啊，省老了是跟以往不同，这是高兴之处。孙猴想到这儿，回来见猪八戒和沙僧。猪八戒一看猴哥带笑回来的，就问猴哥，你这是什么喜事了？你怎么那么高兴？哎，兄弟，我这叫苦中作乐呀，有什么可高兴的？不过这回咱能省事儿，我把戏笔全探听明白了，那个妖怪是红孩妖，他爹是牛魔王，他母亲就是罗刹女，跟我都是老熟人了，一个头磕在地上不分彼此的。咱马上起身找到火云洞见红孩，我一叙旧，他肯定把老师给咱们，这不省老了事了吗？
1: 哦，还有这一段隐情。我猴哥呀，别想得太乐观了，妖怪妖怪的，不妖不怪，不怪不妖，他跟人不太一样。到那块儿去啊，您好好看看，如果行那当然是最好，要不行还得武力解决呀，您要充分的思想准备。
0: 八戒说的对，我有这种准备。我看这样吧，沙师弟啊，你看守行囊和马匹，你就在这别动，我跟八戒我们哥俩去一趟，你看如何？
1: 二位哥哥，反正我也没什么能耐，我就守堆儿吧，希望你们一帆风顺。
0: 好嘞，八戒走。
1: 我猴哥呀，你怎么老带着我呀？
0: 八戒呀，你能耐大呀，本事高啊，哥哥离不开你呀。我有个马高凳短，大事小情，你还得助我一臂之力呢，不是？
1: 是我哥猴哥也。
0: 真的，我真有本事。猴哥，你这么做就对了。如果你愿意出头，你出头；不愿意出头，有兄弟我呢，我的九齿钉耙也不是吃素的。
2: 对喽，对喽，走
1: 走。
0: 架起祥云一溜金光就到了火云洞，那还不快？孙猴子两个人落到平地一看，半山腰果然有座大

0: 先给唐僧洗干净。您看这唐僧澡还真没少洗，被人家扒掉了衣服这路洗呀。正在这时候，有几个小妖把大龙屉准备好了，葱姜蒜末各种佐料也准备了，要清蒸唐僧。红孩在这把酒也准备好了，正等着吃肉呢，报信的进来了。啊，报大王，外边来俩和尚，一个是猴头猴脸的和尚，个长得挺小，一个是胖大长耳朵长嘴巴的和尚，手中拿着九尺钉耙，说是一个叫孙悟空，一个叫朱悟能，要求见洞主。啊，红孩的心一翻个，心说他们俩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还好你个猴头啊，哎，既然你找上门来了，我叫你有来无回。孙悟空和猪八戒找到火云洞来见红孩妖，红孩妖一听找上门来了，唐僧肉暂时吃不成了，告诉手下的小妖做好准备啊，锅也别撤，等抽空再蒸唐僧，我吃肉你们喝汤，咱们都来个长生不老。吩咐一声来啊，给我做好准备，我后动那五辆车给我推出去，然后告诉我个信儿。哎，是。那个说推五辆车干嘛？这车奥妙无穷啊！平时训练的小妖，五个人一辆车，五个人一辆车，打着五色金旗，洞门一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推出来，到了外面。按着五个方位，金木水火土半月形的安排好了。猪八戒一看不明白怎么回事，哎，猴哥呀，咱哥俩名气太大了，你看咱这一来，他们把车准备好了，大概要搬家吧，
1: 待着你的。
0: 一看这车是搬家的车吗？那上全都有旗号，旗分五色，肯定其中有奥妙。是吗？他们俩正胡猜呢，小妖到里头报信，报洞主一切就绪，抬枪来。两名小妖把火尖枪给他抬过来，这条枪上下是银装，外面用银裹，内里是包装，扎出去枪鹰闪，撤回来冷气扬，内藏五把钢钩，碰着的就死，挨着的就亡。再看红孩妖把火尖枪在掌中一提，率领小妖冲到洞外。这红孩妖跟旁人还不一样，一不顶盔，二不挂甲，浑身上下火炭红，是短衣襟小打扮，光着两只脚丫，面赛浮粉，眉粉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齿白唇红，小脸蛋长得粉里透红，红里透粉的那么好看，跟鹅扎站在一块不分彼此，就差那对风火轮。孙悟空猪八戒在后头看得清楚，猪八戒一看，哎呦变了，刚见面的时候七八岁小孩，面黄肌瘦，现在看来挺丰满的，那是他变化的，故意迷惑咱们师徒。说的也有道理。哥俩正说着，红孩妖出来了，把掌中火尖枪一晃，嘣！对面来者何人？孙猴一不着急，二不着慌，嬉皮艳脸来到近前，孩儿啊，我的孩儿哎！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啊呸！猴头，谁是你孩子？你真是嘴大舌长，从哪儿论的啊？孩儿啊，话不说不明，路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你凭我从头到来，我已经摸来细底了。你爹是不是牛魔王？你娘是不是罗刹女？

0: 你有功夫问问你爹，我们哥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是生死的把兄弟。我经常到你们家去做客，你爹经常到我的花果山水帘洞。说起来这是500多年前的事儿了，还没有你呢。从这儿论起来，你是他儿子，你不是我的晚辈，你不是我的大侄儿，你又是谁呢？哈，既然咱是一家人，不要费吐沫，也用不着其他的手段，你把唐僧我老师交给我，你还占据你的火云洞，我们敢奔西天求取真经。将来呢，见着你爹你娘，给我问候一声，你看怎么样？把人交给我吧。猪八戒也说，
1: 是啊是啊，我要论情理的，你应该把我老师给交出来，如果不通情理，这事儿可麻烦啊。
0: 女孩闻听眼眉一竖，呸，我孙悟空，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就凭我爹能跟你冲北磕头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信口雌黄。今天你找到火云洞，我告诉你，你师父唐僧就在我的洞中，一会儿我要清蒸唐僧，我要吃他的肉，我要求个长生不老。这唐僧说什么我也不能交给你，你有什么办法你想想。哎呀，我说红孩啊，要这么说你可有点阅历啊，我是个当前辈的，我在你面前不应该夸口，但是看你这个样子，你不懂得好坏，该说的话我还得说。你打听打听，我齐天大圣孙悟空是好惹的吗？500年前我大闹天宫啊，推翻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把凌霄殿搅了个乌七八糟，什么天兵我没遇上过，什么天将我没打过。再者一说，我保着我老师敢奔西天取经，我遇上了多少妖怪，比你强的也不在少数，你年纪轻轻的如此豪横，你是非吃亏不可，是吗？孙猴子，你有这么高的本事，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把我赢了，你说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我的火尖枪，哈哈，你也走不了。三说两说，俩人说岔了，红孩脸急呀，往前一蹦就是一枪，飞心便刺。孙猴一看有理讲不通了，只好撤金箍棒，两人就斗在一处，从平地打到半悬空。猪八戒仰头看热闹，这红孩的本事是挺高，但是比不了孙猴子。首先说这火尖枪没有金箍棒沉，武艺没有孙猴子精，没有20个回合呀，这红孩腰招架不住，心中暗想猴头厉害，照这样打下去我非吃亏不可，但是有心打败也太丢人了，大话扔出去了，咬着后槽牙在这盯着。单说猪八戒在下边看出门道来了，一开始他发现孙猴子跟这红孩腰打了个平手，后来他发现孙猴逐步占了上风，这猪八戒是无力不取啊。老猪一想，我卖不了的书该在这戳着，多丢人现眼。一开始我就伸手，不知道深浅，万一吃了亏怎么办？现在看来是机会了，我何不上去打个帮手？孙猴还得感谢我，我还没有任何风险。猪八戒打定主意，双脚一点地，腾身蹦起，驾云也到了半悬空，把钉耙舞动的呼呼山响。
1: 猴哥呀，小弟来助你一臂之力，妖怪哪里走？招爬招爬招爬，入入入入入入入入，
0: 一个孙悟空，红孩腰都招架不住，多了一个猪八

0: 界更招架不住了。红孩腰一看不好，将身一纵，唰，又落到洞前，把孙猴急得抓耳挠腮：“你呀，你来凑什么热闹？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你看我不行，你再给我帮忙。我明明占上风，你凑什么热闹？我再过几下，我就把他生擒活拿了。你这一来可好，把他给惊走了。
1: 又是我的不是，我怎么净干这费力不讨好的活？
0: 废话少说，跟我追！唰唰，两个人也落在洞前。红孩腰心说：武艺不行，我还有特殊的手段。再看他念动丹炎，而后用这拳头对准自己这鼻子，啪啪啪，狠劲捶了三下。猪八戒一看乐了：“
1: 哎，猴哥呀，你看这孩子不分里外拐，自个儿揍给自己了，他又耍什么手段呢？”
0: 孙猴没言语，定睛看着。这三下不要紧，就见这红孩腰从鼻孔之中冒出两道黄气来，这黄气能有车轱辘大小。紧跟着腾一声，那五辆车中全都喷出火焰，跟五道龙蛇相似，是直奔孙猴子和猪八戒。刹那之间是烈焰飞腾，浓烟烈火，火疙瘩烂飞，火球烂崩。猪八戒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他要烤猪肉，那要搁上点佐料，够他一顿美餐了，我可受不了了。”猪八戒跑了。孙悟空呢，念动真言叫避火法，你看那火着的挺大，烧不着他身子，他继续寻找红孩腰要救老师。你看孙猴不怕火烧，但是怕烟呛，这烟可受不了。一则有烟雾挡着，找不着红孩腰；二一则这个呛劲受不了，肺火都发热，咔咔一个劲的咳嗽。红孩腰一看这个时候不逃走，等待何时？收了火逃进洞中，把孙猴呛得半天没喘过这口气儿。哎呦，赶紧回来找猪八戒，好不容易把老猪给找着了。二人来见沙僧，沙僧一看，嚯，这二位怎么熏的脸这么黑呀？一看孙猴子那眼泪哗哗往下淌，师兄啊，胜负如何？
2: 别提了，
0: 哎呀，这红孩腰会外科手段，他能放火啊！不过我发现他这火可厉害呀、啊，晚走一步，我们哥俩就回不来了。
2: 师兄啊，那你说怎么办？
0: 哎呀，我看就得用相生相克之术。猪八戒就问：“
1: 啥叫相生相克？”
0: 你看，猫就抓老鼠，是真的吧？大象就怕耗子，是真的吧？火就怕水，是真的吧？这就叫相生相克。你们哥俩等着，我上东海找老龙王敖广，我去借水去，把他的火扑灭。将来不动手还则罢了，一动手，他一放火，这就下雨，火就灭了。我看他还有什么招可使。
1: 哎，对呀、啊。还是猴哥结交的广泛，要那么的，我们哥俩在这听信儿，您就辛苦一趟，
0: 我走也。孙猴一晃身到了东海了，用避水法开了一条水路，直接赶奔东海龙宫。有虾兵蟹将一看孙大圣来了，急忙到里给老龙王敖广送信儿。敖广一听孙猴来了，暗自吃惊，知道这个鳖难对付，他怎么跑我这儿来？赶紧列队迎接。相见之后，彼此施礼，携手揽腕走进水晶宫。老龙王敖广叫孙猴子上座，敖广就问：“大圣啊，
1: 你怎么忙里抽闲到了我的水晶宫了？有事儿吗？
0: 嗨，老龙王，咱是老朋友了，是不是吗？我现在遇上难题了，求你助我一臂之力。
1: 大圣秘书，凡是我能使上劲儿的地方。
0: 是这么回事。
1: 哦，有个红孩妖善能放火，
0: 厉害厉害，非你的水才能灭火，你能不能给帮个忙？
1: 大圣，
0: 不就这点小事吗？算不了什么，
1: 我愿意鼎力相助。
0: 哎呀，多谢多谢。
1: 老龙王，你真够个朋友，
0: 说话砍快极了。
1: 不过大圣，我还有下文，光我一个人的水解决不了大问题。我呀，把我仨兄弟敖运、敖顺等人都找来，我们哥四个一起放水，力量不就更大一些吗？
0: 那太好了，那你就辛苦了。
1: 来呀，鸣钟击鼓。钟鼓一响，发出紧急的信号，那三海的龙军来到大哥这地方。大哥，有什么急事吗？三位贤弟啊，大圣来了，来来，见过见过。
3: 哎呦，大圣，大圣你好，大圣你好，
1: 你不是敢奔西天求取真经，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哎呀，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师父叫红孩妖抓起来，我去救我师父，这红孩放火，我没咒念了，我求各位帮忙，能下点大雨，把他火给浇灭。
1: 哦，这好办事儿。
0: 行行行行，我们听我哥的。
1: 书说简短，他们又准备了虾兵蟹将300余人，跟随着孙猴子赶奔火云洞。在这半悬空啊，孙猴就告诉四位，你们甭动，我去叫阵，如果这小子出来，我能把他逮住降服，就不劳动四位的大驾。倘若说他再放火，那你们就得下雨了，雨是越大越好啊，好吗？
3: 大圣，听您的安排。
0: 走了。
1: 孙猴子一个跟他跳到下边，首先找猪八戒和沙僧。
0: 这哥俩一看师兄回来了，
3: 师兄怎么样？
0: 大功告成，四海龙王都在空中听信呢。
3: 还得说猴哥，下一步怎么办？
0: 我依然去讨敌骂阵。八戒，这回不用你们管，一会儿可能下暴雨，您把行囊入套遮盖好了，找个地方避雨，你们就不用管了。
3: 哎呀，好了好了，
1: 孙猴惊喜呀，都安排完了，转过身来又来到火云洞前。
0: 嘎呸，你猴爷爷又回来了，赶紧给你家洞主送信，叫他早早出来受死。
1: 小妖到里边送信，
0: 红孩回来高兴，心说：嗨，猴子，水火不留情，我这把火放的怎么样？我这旁的不趁，就趁火，你什么时候来我烧你，多咱把你烧死拉倒。
1: 回来一心一意想吃唐僧肉，此刻唐僧啊被洗干净，洗了16遍，那身上溜光发滑，粉奶奶一身肥膘。哎呀，红孩看着嘴馋呢，恨不能一口把这肉吞下去。但是还有一样，外边洗干净了，唐僧这五脏里边也得涮干净。哎呦，唐僧这最糟的，让人家把牙关给撬开，有个漏斗插到里边，左一遍涮，右一遍涮，唐僧哇哇直吐，把肚子都吐翻个了，多咱洗涮干净再上锅蒸。正这时候报信的进来了，这么一说，红孩是紧锁双眉，
0: 娘呵，又回来了，
1: 这回啊，我放点大火，非把他烧死不可，永绝后患。
0: 抬枪，
1: 火尖枪抬过来，红孩又命人推出那5辆车，按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把它摆好了。
0: 红孩要提枪来到洞外，用枪一指

0: 小子，你这回回来还想走不成？我告诉你，妖怪，不把我老师交还给我，我老回来，直到踏平你的火云洞，消灭你大小妖怪为止。好猴头，拿命来！两个人斗了十几个照面，红孩不是对手，干脆图个痛快。想到这，咣咣咣，逮自己鼻子又是塞下。孙猴知道这是信号，紧跟着红孩的鼻孔之中喷出来两道黄烟呐、啊，那五辆车噗噗噗噗，放出五道火舌，啪嘛之间把孙猴子就包围了。孙猴一看不好，念动咒语通知龙王快下雨，耳轮中就听见咚，瓢泼大雨是从天而降，那哪叫下雨，就好像天漏了往下流水一样，顷刻之间平地都水深五尺，那高高叉叉就更甭提了。孙猴满以为相生相克，水能灭火，可他没想到红孩妖这火不是一般的火，这是三昧真火呀，根本不怕水，越浇火着的越旺，就好像火中泼油相似。哎呦，这火着的太大，下的这雨不管用。孙猴一看坏了，身上果然都冒着烟了。哎呀，不好！孙猴子一个跟头跳出火海，抬头一看，前面有一眼深潭，心说：“我赶紧跳进去灭火。”日棒！一个跟头落到水里，火是灭了，烟是没了。孙猴没想到，最近他的心火太盛太盛，那浑身上下滚烫发热的，被这潭水这一侵，坏了。孙猴一口气没上来，俩眼一翻，背过气去了，顺水漂流。三回头再说猪八戒和沙僧，一看这大雨下这么老大，他们就知道那块正打得激烈呀。哎，这雨下着，猴哥怎么还不回来？哥俩放心不下，把白龙马拴好了，放在隐秘的地方。哥俩提着军刃来找孙猴，再到火云洞前一看，那石门都关闭了，空无一人。我猴哥拿去了。两个人到处寻找，找来找去，找到深潭附近。沙僧一看，哎，二师兄，你看水里漂浮的是谁？哎呀，那不是猴哥吗？两人赶忙跳进潭中，把孙猴子给捞上来了。沙僧一看，猴哥，猴哥，俩人是伏尸大哭。一看猴死了。猪八戒一边哭一边说：“完了，彻底的玩完了。我师弟啊，看来咱们真得各奔东西了。”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

0: 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妈妈，你看，古路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4: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3: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4: 这。
5: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4: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6: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4: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6: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7: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8: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9: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8: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9: 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0: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

0: 一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4: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4: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5: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6: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7: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用心聆听，用心感受，音乐放轻松，让我们聆听音乐，感受轻松。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午后的时光是最适合发呆的时刻，风很轻，心很静，一首歌，一杯茶，一段慢下来的光阴，愿温柔的旋律能治愈你所有的疲惫与匆忙。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吧。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5，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想点播一首《哼着你爱唱的歌》，来自杨小壮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

来自杨小壮的这一首哼着你爱听的歌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那微信好友我看一下，微信好友慧慧点播了一首抽离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徐良和刘丹萌的一首歌曲，一起来收听吧。

好，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慧慧发来短信，还想点播一首歌曲啊，一首《心之火》，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好，刚刚这一首《心之火》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慧慧。北京时间的16:40，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

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6，那么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

0: 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叱咤风云榜，中华论英雄。作为秦国之后最伟大的大汉王朝，英雄频出。项羽、韩信、卫青、霍去病、李广、苏、陈汤、马援、耿恭、班超，他们南征北战，金戈铁马，携手汉朝帝王缔造强国，以此铸成一曲中华英雄谱。作家梅毅不得不说的第九名忠魂，就是十三英雄归玉门的耿恭。他作为将门之后，进入了抗击匈奴的战争视野，数万北匈奴大军势如破竹，耿恭率领军队坚守，到达玉门的时候只剩下了十三人，他们衣履穿绝，形容枯槁，但目光如炬，手里牢牢攥着自己的武器，守卫着最后的阵地。他们用自己的忠勇展现了中华英雄的伟大。那么十三将士归玉门的英雄故事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没有援军支持，只剩下耿恭军队的十三人坚守呢？祝英雄风骨，仰浩然正气。著名作家梅毅

0: 为您讲述真实的大汉英雄，带您重铸中华英雄谱。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国史演义》。今天呢，我们的大汉英雄谱就要讲第九个人，大将军耿恭和他手下十三勇士勇归玉门关的故事。众所周知啊，自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来呢，这个大汉王朝呢一直就把西域当作他自己的核心利益来经营维护，屡屡在此呢和这个匈奴呢发生战争。那汉军神勇，匈奴不敌，尤其是猛男陈汤斩杀北匈奴的智之单于，发出了犯强汉者随远必诛啊这样的豪言壮语，当时是时代最响音了，汉匈战争在当时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呢，西汉覆亡之后呢，匈奴尤其是北匈奴是卷土重来，西域各个小国呢，当时呢也是首鼠两端，蠢蠢欲动。东汉光武帝刘秀呢，重新建国之后呢，又开始重新经营西域，想要再断匈奴右臂，因此呢，又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府。耿恭啊，是扶风茂陵人。那么从东汉开国到建安末年，这耿氏家族啊也是名将辈出，因此呢，耿恭他的家族是非常显赫的。那么耿恭，我不根据史书记载呢，他从小啊等于是他的父亲就去世了，这样一来就使耿恭他的性格啊就比一般人更多了一份坚毅。成年之后呢，耿恭奉皇帝之命奔赴西域和匈奴作战。西汉时代那么多先辈将领们啊，卫青啊，霍去病啊，飞将李广啊，这些人肯定是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汉朝将军汉家儿郎，同样呢也激励着耿恭和他的战友们。那么耿恭在西域打了一年多仗，立下赫赫战功，当时呢就被任命为呢戊己校尉。
0: 成为戊己校尉的耿恭开始了征战，他主要是防备匈奴侵犯西域北道。所谓西域南北路，是指以塔里木盆地为界的南北两条东西走向的道路，自敦煌以西，除玉门关者为南道，穿阳关者为北道，因此史书又习惯称塔里木盆地以北小国，包括天山南北两路为北道诸国，五车师、燕齐、秋瓷等。塔里木盆地以南国家为南岛诸国，如鄯善、莎车、于田等。那么耿恭是如何守卫西域北道的？他是如何用300人坚守成功的？
1: 在当时呢，东汉的军事力量在西域呢还是比较薄弱，那西域都护就属于当时汉朝在当地的最高长官啊陈穆，他率2000人啊，这个西域都护府的直属部队，屯驻于在哪儿呢？西域中部的燕齐国，也就是在今天新疆的燕齐县一带，主持西域的全局。还有一个呢，军司马班超率领36人的这个使节团，屯驻于西域南北两道枢纽地带，疏勒国都，在今天新疆的这个喀什。那么作为这个戊己校尉耿恭啊，他当时率领这个数百人的屯田部队驻扎于车师后国的金浦城，在哪里呢？就在今天新疆吉木萨尔县。他等于是牢牢地卡住天山通往北匈奴的咽喉地带，同时呢还有另外一名东汉的将领叫关宠的，他镇守柳中城，他和耿恭的这个金浦城啊互为犄角互助之势。东汉永平18年，也就是公元75年2月呢，北匈奴的军队就开始进攻车师。那么耿恭呢，作为大汉帝国安置在车师后国的校尉，他是有责任有义务帮助车师国。于是呢，耿恭就马上派出了一支300人的援兵。他派出这么点人，还真不是他，就是说不够义气，而他手底下当时呢，只有不到1000号人吧。那么耿恭派出这个300汉朝硬汉，加上这数百车师后王的部队啊，迎击谁呢？迎击匈奴的左路李王率领的北匈奴军队。匈奴军队有多少呢？20000大军。激战数日之后，这个300多的这个汉朝的勇士呢，包括车师后王的部队呢，全部战死，没有一个人投降。
0: 但是车师国最终汉

0: 还是投降了。匈奴杀死了车师王安德，接着进攻金蒲城，而金蒲城的守卫将军就是耿恭。面临着敌我双方兵力的悬殊，耿恭是如何打胜的？他又是用了什么方式以300人左右的兵力吓退匈奴20000大军的？稍后为您讲述。
1: 这匈奴20000大军气势汹汹直杀金蒲城，当时城中兵少啊，形势危急，耿恭呢就亲自登城指挥作战，情急至深，他当时让部下把毒药涂到箭簇之上，然后呢向匈奴兵喊话说：“汉家神箭，其重创者必有益。”喊完之后呢，然后汉军就强弩发射毒箭，匈奴兵的不少重箭创口都因为这个毒热迅速溃烂，于是这些人呢就大惊失色。当时呢又是天降暴雨，然后耿恭乘着这个风雨大作的机会速兵出城猛攻敌阵，结果大获全胜。匈奴军队当时都被打懵了，又是毒箭又是风雨大作的，这上天的愤怒，他们就想不到这个几百汉朝守军居然敢直接出城打我们20000的进攻的匈奴军队。匈奴兵的一阵下来当场溃败，损失惨重，几阵边跑边惊呼：“汉军有神助，真可畏也！”几百人攻击20000人，还大获全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迹呢？就是因为匈奴一直相信萨满教，他极端敬畏鬼神。传统啊，如今啊，这汉军又是毒箭，又是忽然之间的雷雨风暴，使得匈奴人就觉得啊匪夷所思，认为汉军当时一定是神明庇佑，因此呢，这人拍马狂逃而去。当然了，这匈奴兵士气虽差，实力有所，早晚还是要再回来的。耿恭呢非常清楚这一点，于是呢他就决定咱赶紧换一个更有利的位置驻防，继续和匈奴军队死耗。于是呢他就把士兵带到了疏勒城。我们要知道这个疏勒城啊，它是先前汉军修筑的一个小型要塞，你甭看它小，但它依山傍水，地势险要，就兵法当中最典型的熊城。果不其然，2个多月之后，匈奴大军就回来了。这次呢，还是匈奴大单于亲自领兵。结果呢，匈奴大军刚刚到了疏勒城下，还没摆开战士准备进攻呢，耿恭居然又带着人马冲杀出来，阵斩不少匈奴兵。目瞪口呆的匈奴人又被这个耿恭猛杀一阵，丢下一堆尸首四散奔逃。当时呢，我觉得匈奴人呢确实也惊呆了，暗自嘀咕说，这些汉军几百人不平城坚守，反而主动进攻，太出乎常理了。
0: 百般无奈之下，向来只依靠强攻快马走简单粗暴路线的匈奴人也开始实施阴谋诡计。他们想把耿恭等人的水源切掉，让他们在极度干渴下士兵中暑，但是匈奴人的阴谋诡计并未得逞。那么耿恭等人是如何解决的？耿恭又是想了一个什么方案呢？
1: 他们绕道疏勒城，然后找到他们的疏勒城的水源麻沟河的上游，花了好大力气干嘛呢？筑堤截流。我们想一想，夏季的西域粮食没了，人还能多撑一会儿，如果水没了，恐怕3天5天也撑不下去。绝望之余呢，耿恭就指挥士兵试图掘井取水。可是当时疏勒城呢建在地势险要的山腰地带，确实是地下水很难取得，挖30多米深始终没有水。万般无奈之下，史书记载力士可伐，榨马粪汁而饮之。史书里寥寥11个字，饱含着对这个耿恭等人那种绝境求生的坚韧意志和随死不降的铮铮铁骨。即使汉军连马粪汁都要这个喝，都要饮，但是呢还是不能解决水源问题，每天都有着汉军因为饥渴不断死去，这样下去呢注定是要全军覆没了。
0: 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耿恭很是苦恼。水是生命之源，也是行军打仗必不可少的物资，如果一直处于干渴的状态，士兵必定虚脱，毫无战斗力，

0: 于是耿恭想到了一个办法。
1: 他来到这井边下拜说，昔闻这个二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拳涌出，如今汉得神明，肯定有所天助。仿佛啊，当时也是上天，也是被耿恭的这个坚韧不拔所感动，居然真是有泉水奔涌而出。哎，汉军喝饱之后，为了从心理上威慑匈奴人，故意大摇大摆站到城头，用水啊把那个泥弄湿了，修补城墙。不仅如此，汉军士兵不少啊，还拿着水一边拖一边往匈奴兵那个地方高喊：“来呀，喝水啊！”究其原因呢，当时为什么有水呢？实际上，即使水源堵住，地下水呢还是存在的。那么一段之后呢，受这个地理压力作用呢，慢慢又流入井中。古人呢不知道科学道理啊，特别是那迷信的匈奴人，就以为汉军又有神助。这一下呢，匈奴人就更惊奇了，费尽千辛万苦把河水水源都给阻拦了，疏勒城里怎么又忽然又出现水了呢？难道又是神明又开始降临了？惶恐之余，匈奴大队人马又开始匆忙撤退。那么北匈奴这大军从三月出兵，来来回回从春天一直折腾到寒冬十一月，结果呢就是打不下这疏勒城。当然了，他们在别的地方可没闲着，最终呢这匈奴军队打得车迟国啊支撑不住啊，投降匈奴了。于是呢，西域的这个形势对于汉朝来讲又是岌岌可危了。西域北路诸国那些小国全部投降匈奴了，驻扎北路的2000多这个东汉人的军队，除了耿恭尚在坚持以外，其余全部阵亡。
0: 当年8月份，汉明帝驾崩于洛阳，此时北匈奴单于带兵攻击西域都护下辖的各个城池。由于朝廷在准备汉明帝的葬礼，筹不出人手来增兵支援，车师国又反叛了。他们纠集人马解成匈奴，共同来攻击耿恭的部队。面对敌人的进攻，耿恭孤兵奋战，打退敌人的一次又一次冲锋。几个月后，疏勒城中的粮食也吃光了，面黄肌瘦的汉兵饥渴难忍，纷纷死亡。几千人的疏勒城到了最后只剩下了26人，却没有一个人投降。那么耿恭等人是如何活下去的呢？稍后为您讲述。
1: 这个时候疏勒城这边呢，汉军的形势呢更是万分危急。这场战争开始变成一场精神与意志的较量，和之前缺水只好喝马粪水一样，疏勒城的汉军将士他们就开始吃一切能吃的东西，战马吃了，老鼠、蜘蛛、草根、树皮，但凡能够找到充足的东西全部都吃下去。最后呢，汉军居然连弓弩上用那个动物金箭所做的那个弦，包括盔甲上那皮革都变成美食了。因此呢，当时就9个字：吃下去、活下去、守下去。即使汉军不断有人在作战中战死，更多的人饿死，但是没有一个人动摇，没有一个人投降。熬到最后，北匈奴单于这方面动摇了，这个单于实在不想耗下去，于是呢就派人在城外高喊，就许诺如果汉军投降，就封耿恭为白乌王。耿恭呢出乎意料，马上就做出要谈判的意思，他要求匈奴军队啊，你派使者来怎么谈。单于特高兴，欣然答应。在他想来，这群人，你想在孤城这么一小地方守这么久，已经算是为你大汉朝尽忠了。所以投降过来之后呢，这帮人肯定能为我们匈奴卖命。
0: 北匈奴单于觉得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即使是真正的英雄，也不愿意被活活困死。耿恭要求匈奴的使者上城接受他的投降，单于也就不加思索地同意了。匈奴使者入城后，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单于目瞪口呆，并且暴跳如雷。
1: 陷入绝境的耿恭汉军居然在城墙之上，当着这么多北匈奴军队人的面，大刀一挥，当时就把这北匈奴使主给斩了。而后这些北匈奴士兵又看到了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幕：耿恭和那些汉军士兵站在城墙之上堆柴点火，把那哥们儿像烤羊一样烤在那个架子

0: 干嘛？吃烧烤，吃肉喝血，谈笑风生。这一幕，也就是我们后世岳飞《满江红》那词中“壮怀激烈”所神往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愤怒吗？愤怒！抓狂吗？抓狂！这匈奴人两万大军，当时只能是寂静无声，盯着城上的汉军在那里吃大餐。没有办法啊，攻不上去啊，同时呢还造成这样的结果。什么结果呢？守城汉军士气大振，进攻的匈奴兵丁啊灰心丧气。但即使饱食了一顿呢，真正问题实际上没有得到解决。匈奴人不可能顿顿送大肉过来啊。那么耿恭当时呢也非常焦急，就汉朝派往西域的援军呢没消息。你看手下的范羌去搬救兵去了这么久，朝廷方面一点消息都没有，当时的耿恭可以说是心力交瘁。那对于守城的汉军来讲，当时活着就是一种煎熬。但是为了大汉军人的荣誉忠诚，他们必须活下去，守下去，直到死，或者呢匈奴撤兵。
1: 耿恭十三个人，衣衫褴褛，鞋履冻穿，面容憔悴，形销骨立，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就在耿恭汉军在疏勒城困守愁城的时候，万里之外的洛阳朝廷也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0: 新登基的这汉章帝本来就性情怯懦，加上当时那个司空，就是大官叫帝卜伦的这个人啊，包括一群朝臣都建议咱们不要去救援了，援军真到的时候，耿恭那些人早就死了多日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去收尸。这些文臣啊，实际上鼠目寸光，属于利益派与守旧派的混合。当时呢，有一个高官也挺身而出，这是谁呢？就司徒叫鲍玉的。他当时就说，朝廷啊派人到危难之地，却在关键时刻抛弃这些人，这样一来，对外会助长敌对势力放弹不计的这种气焰，对内呢则会损害忠良守节之臣。以后呢，边疆无事则已，倘若一时有警，匈奴再兴兵犯境，咱们还怎么派人就是为将领，去抵抗匈奴呢？更何况耿恭、关宠这些人，每人只剩军力数十人，匈奴包围他们好多天，尚未攻下，可见这些人虽然人少势单，却是在尽力报国。我觉得应该调拔敦煌、酒泉的兵力前往救援。鲍玉这个人呢，也是非常聪明，他当时就摸准了新皇帝和那些守旧派的性子，就提出呢，咱也别从这个洛阳派兵，咱们就近派出这个敦煌、酒泉的七千兵马前去救援。如此呢，时间快，花费少，因此他这个折中的方案呢，最终就得到了皇帝的同意。
1: 公元76年正月，朝廷援军在柳中大败车师，北匈奴军队也惊慌而逃。当时耿恭的一位老部下范羌也在军中，他力主营救耿恭，但是其他将领因为深入敌人腹地而不敢去，但范羌表现很坚决，一定要去。于是范羌经由汉朝的允许，带领2000救兵经由山北之路去接耿恭。行军途中历经艰险，曾遇到过一丈多深的积雪，但仍然冒险前进，终于援军精疲力尽，勉强到达了金浦城。那么范羌最终援救成功了吗？
0: 夜半时分啊，耿恭那些汉军也没多少人了，忽然又听到兵马之声，以为北匈奴又来这个攻击了，大为震惊。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准备做最后的殊死决斗。此时呢，范羌从远处高喊，我是范羌，朝廷派部队来迎接你们了。哎呦，城中人齐呼万岁。于是呢，打开城门，众人这个时候相拥相抱，痛哭流涕。转天的耿恭就和他手下幸存的士兵啊，被一道返回。期间呢，北匈奴又增知消息，派兵追击。那么这2000多汉军边战边走，耿恭所剩上的官兵呢，饥饿已久，从那疏勒城被救出的时候，只剩下26个人。经过这一路战斗，到达玉门关的时候，耿恭手下只剩下了13人。这13个人，但包括耿恭了，衣衫褴褛，鞋履冻穿，面容憔悴。

这场战役在他们身上的心灵里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然而呢，这些人依旧是骄傲，因为即使在最困难的就要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又没有放弃对大汉的忠诚。感动之余，玉门关的汉朝中郎将郑仲就为耿恭及其部下安排洗浴，更换衣冠，马上上出朝廷为耿恭等人请功。消息传到京师啊，所有的人都沸腾，人们惊讶地发现，元寿年间大汉

0: 行的不世之功，此时此刻都在耿恭这一行人身上重现出来。大汉开边汉土的热血，华夏先民一脉相传的一种血性刚烈、铮铮铁骨，依旧留存于世，从来未曾断绝。
1: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朝代，在汉代，中国人有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同时也有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与国家责任感。不为大汉耻，这五个大字至今读起也令人动容。付出重大代价拯救回来的，不是十三个形容枯槁的残兵，而是一腔彪炳千古的英雄热血，一根顶天立地的民族脊梁。耿恭和舒乐成的守兵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正是耿恭这十三人构成了东汉初期的英雄灵魂，成为中华英雄谱中的热血忠魂。东汉时期，班超打开汉朝与西域的通道，没有他，汉朝的版图将减少三分之一。他弃笔从戎，威震西域，大败肉汁。然而在西域巨变诸多，他是怎样从容淡定，一夜之间转危为安，扭转乾坤的呢？祝英雄风骨，仰浩然正气。著名作家梅姨明日继续为您讲述。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泱泱华夏五千年，盖世英雄无数。项羽、韩信、卫青、霍去病、李广、苏武、陈汤、马援、耿恭、班超，他们在乱世中扭转既定的败局，他们冲锋陷阵，破敌建功，以此铸成一曲中华英雄谱。在汉武帝年间，张骞凿空西域，开启了汉朝与西域的交往之路。而到了王莽执政后，他出于对蛮夷的鄙夷，将诸国君主由王降为侯，结果引得西域大乱。从此以后，汉朝与西域的通道断绝。作家梅毅要讲的最后一位大汉英雄班超横空出世，他再次打开了汉朝与西域的通道，没有他，汉朝的版图将减少三分之一。班超弃笔从戎，威震西域，大败肉汁。然而在异域巨变诸多，他是怎样从容淡定，一夜之间转危为安，扭转乾坤的？祝英雄风骨，仰浩然正气。著名作家梅毅为您讲述真实的大汉英雄，带您重铸中华英雄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国史演义。班超啊，实际上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他父亲是谁呢？著名历史学家班彪。他的哥哥呢，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汉书作者班固。妹妹呢，又更是著名的才女班昭。可以说，班家这一家子人都是读书人，但这班家人并不是只会读书的腐儒。这一家子人对边事和军事呢，都有极深的见解和造诣。其中呢，班昭的哥哥班固还曾经跟随大将军窦宪呢，攻入匈奴的腹地，乐食宴言。上面这个豪言壮语的文字，其实就是出于班固手笔。班超本人呢，从小就很有很大的志向。当时善于相面的人啊，就说他燕海虎颈，飞耳食肉，乃万里封侯之相。早年啊，这班超由于家贫，他一直从事的文书抄写工作。一日间呢，他忽然投笔于地，坦然道：“大丈夫当孝未介子，张骞立功抑郁，以取封侯，怎能天长日久窝在这里当抄书匠呢？”
1: 由于班超对抄书的反感，不久他就放弃了这份工作。汉明帝年间，皇帝对匈奴在汉朝边境的抄掠十分愤怒，想要对匈奁进行大规模反击，于是派遣奉车都尉窦固以及名将耿炳率军出塞，并在天山大破呼延邦，

0: 易投笔从戎的班超也在窦固的大军之中，那么班超是如何赢得窦固赏识的？
1: 班超啊，当时他的职务呢不高，是假司马。假司马是两汉常设的军职，也就是说当时是军司马的副职，官不大。那么经过多次战斗呢，班超有勇有谋，多有斩获，窦固呢非常赏识班超，就拨给了36名勇士，让他们以军使的名义去传书给于田和鄯善这些小国，号召呢这些人呢归附汉朝，孤立北匈奴以及北匈奴那些附属国。虽然当时只是假司马这样的小官啊，班超呢却干出了当时连西域都护这样的封疆大吏都干不出来的大事儿。凭借他自己和手下36人的英雄虎胆，班超就开始他在西域的传奇生涯。
0: 从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周朝时期，匈奴和中原就一直处于打完又和好、和好又打的恶性循环。西汉时期，为了休养生息，从汉高祖刘邦时期就奉行以和亲来维持与匈奴的和平关系。西汉末年，中原大乱，西域诸国包括匈奴脱离朝廷掌控，又开始与中原作对。汉明帝派了窦固出兵攻打北匈奴，班超跟着窦固一同出发。在军中，班超展现出过人的才能，受到窦固的赏识，于是被窦固派去出使西域各国，把他们拉到汉朝的阵营，好孤立北匈奴以及其他与汉朝作对的国家。班超的第一战是鄯善国。为什么说他这次出使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1: 班超呢带着36人出发了，第一站呢就是鄯善国。刚开始到达鄯善的时候，鄯善国王啊对于班超啊还有手下的36人非常热情，毕竟是大汉朝的一个使者。但没过几天，鄯善人啊忽然降低了对他们招待规格，对班超这个一行人啊就开始冷漠起来。班超就料定肯定北匈奴也有人来了，于是乎啊，班超马上找来给伺候他们的鄯善使者，恫吓式询问：北匈奴人来了多久啊？他们现在住在哪里？这个鄯善的一个侍者啊，就以为班超已经知道北匈奴使团入住这个鄯善的事儿，惶恐之余，马上把匈奴使团的事情一五一十全讲了，他住哪儿，来多少人。结果呢，班超就知道了，确实有100多人的全副武装的匈奴使团已经在鄯善驻扎下来了。既然知道这个情况，班超就把这个问话的这个鄯善的使者啊先把他关起来了，以防他走漏风声。而后他召集自己手下的36人一起饮酒，半晌酒酣，班超慨叹：哎，诸位和我都在大漠军旅之中，本来呢是想立大功以求富贵的，如今匈奴使团才来几天啊，鄯善国王对我们就如此冷淡，肯定鄯善王会把我们当囚犯一般交给匈奴使团，到了匈奴肯定我们会被杀掉，我们的尸体肯定会成为豺狼口中之食，如此危急我们该怎么办啊？当时36人非常感愤，马上拱手高言：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我们今天到这个帝国就按您说的办。见到大家如此心急，班超马上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我们趁着黑夜纵火猛攻匈奴使团，这些人肯定不知道我们多少人，震惊惶恐之余，我们可以尽杀此辈，杀掉匈奴使团，鄯善王肯定破难。月黑风高之时，班超把手下每10人分为一队，分为3队，然后他自己带领6个人到营里的上风纵火，大火很快就被风一吹就变成燎原大火，就向着匈奴使团营地攻过而来。那么匈奴那些最外围帐篷中的人呢，被浓烟和火光惊醒之后啊，就冲出帐篷，还没等看清情况，结果呢一些弩箭就飞射而来，狠狠地钉在这些匈奴人的胸前。惨呼声中，匈奴人营地四周又响起了沉重的鼓声，燃烧的火把一根又一根就掷入了这个匈奴营地，那么帐篷啊、栅栏、干草

0: 什么东西，一下子全找。越来越多从睡梦中惊醒的匈奴人，还衣冠不整，从帐篷冲出，如偷苍蝇一样茫然失措，到处乱撞。当然了，也有几个头脑清楚，就是借着这个火势啊，从营地的大门处往外逃。结果呢，迎接他们的就是一片又一片闪亮的刀光。很短时间内，班超和他手下36人利利索索把3倍于自己的匈奴使团全部消灭。随后呢，班超就派人招鄯善王来见。看着地上那些滚滚的人头啊，鄯善王是惊骇异常，马上跪地求饶，表示呢死心塌地我归附汉朝，马上我遣子入仕，就派自己儿子到汉朝首都当质子。这时候实际上这鄯善王他不归附也不行了，一是汉朝这帮汉人太勇武了，二是因为匈奴使臣在自己国内被杀，不投附汉朝匈奴人也饶不了他。鄯善在当时属于西域大国地处丝绸之路的这个要道，地理位置和影响力的非同小可。班超呢就以其过人的胆略和智谋降服鄯善，这对于汉朝来讲意义非常深远。
1: 班超顺利完成了第一战，得到了窦固和汉明帝的肯定，于是汉明帝任命班超为军司马，窦固不敢怠慢，马上要给班超增派人手，但是班超却婉然拒绝，继续带着他的36人开始第二次踏上了出使西域各国的旅程。第二站，班超来到了于田国，在这里又发生了哪些事，班超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0: 于田国啊，当时刚刚击败了西域霸主刹车国，又得到匈奴的支持，如今呢他是属于北匈奴的属国。那么班超到了于田国之后啊，由于背后有匈奴人撑腰，于田国王啊当时叫广德的，这个广德对这些汉朝使者就非常傲慢。当时呢于田国迷信鬼神，广德这国王广德手下有个大巫师，国王广德对他是言听计从，这大巫师呢又和匈奴关系特别好，看到班超这帮汉朝的使节到来，他就对国王广德说：“哎，为什么大王您兼带汉朝的这些人呢？天神发怒了，汉朝使团当中有一匹黄色的黑水宝马，您赶紧派人去给我要过来，我要拿这匹宝马来祭神。”广德一听说，不敢怠慢，立即派人去找班超去要这宝马。班超听到这个消息呢，也是心中冷笑：“于田人啊，这个于田国王是想给咱们来个下马威啊。”于是呢，班超也就说，宝马当然可以给你们，但必须大巫师亲自来取。这大巫师啊，自是有国王撑腰，又是匈奴的红人，又在于田国自己的地盘，因此他大大咧咧就来到了班超的汉使的营地，刚刚和班超打个照面，班超也是笑脸相迎啊。大巫师呢刚要说话，班超抽出大刀，一刀迎着大巫师就把他脑袋给砍下来，然后班超派人就把这巫师的首级送给了于田王广德，并且责备他：“你于田对我们大汉不忠心。”于田国王广德早就听说班超智勇双全，如今的一见果然如此。先前这于田王投降匈奴啊，也是不得已，因为匈奴的兵力也太大了。这个的时候呢，一看到班超如此神威，心服口服啊。于是于天王马上下令杀人，杀谁呢？当然他不敢杀汉使了，而是把北匈奴派到于田的使团杀个精光，来对大汉表忠心。班超这下非常高兴，立刻代表汉朝对于田国王和他手下大臣加以赏赐。于田呢，当时是西域最强大的这个国家之一，他的归附就意味着汉朝对西域地区的影响力又开始提高一个档次。眼看于田都归附汉朝了，西域各个小国人争相效忠，向汉朝呢遣子入仕。那么自王莽之乱之后呢，西域脱离祖国啊已经65年了，如今重返中国的怀抱。班超绕道急行军，忽然到达距离疏勒国国都90里的地方，他呢先派出手下有叫田律的这样的一个人前往劝降。田律出发前，班超就对他说：“这个疏勒国的国王兜提，他不是疏勒人，疏勒的那些国人对他肯定不是真心服从的，你去劝

0: 这个国王兜底不投降，你可以当时如果有机会就把他活捉了。听说汉朝使团就派一个人入国都，这国王兜底呀非常傲慢，也很怠慢，没一点投降的意思。他就在殿内接见田略，还支支吾吾大大咧咧，趁其无备，田略忽然跃起，抽出刀来，就把刀架在这个国王兜提的脖子上。他竟然在疏勒国的国都宫殿内，哎，就把这个傀儡国王给劫持了。当时事发仓促，出其不意啊，那国王兜提左卫护卫都惊惧奔走。班超闻讯，即刻率人赶到疏勒国都，召集疏勒国的那个将吏，谴责秋斯国仗势匈奴的势力欺压疏勒。然后呢，扶立被杀的疏勒国王哥哥的儿子，他那哥哥的儿子叫什么？叫钟，以这个钟为国王。由此以来呢，疏勒国的大臣百姓都非常高兴。当时呢，被扶立的这新的疏勒国国王钟和他的手下官属都希望班超呢，把这个秋瓷扶立的傀儡国王兜提把他给弄死，把他给斩了。但当时班超为了树立汉朝的威信，没有同意，就派人把这个兜提释放回秋瓷。由此一来呢，疏勒和秋瓷这两个国就成为了这个仇国了，结下大梁了。两年不到，班超已经摆平了鄯善、于田、疏勒三国，使得汉朝在西域了就有了很稳固的基地。
1: 由于汉朝并未在西域留下强大的军事存在，也给了匈奴及其帮凶以可趁之机。公元75年，汉明帝病死，趁着汉朝国丧的时候，匈奴人鼓动自己控制的燕齐、秋瓷、乌墨、魏头等国一起发兵，开始在西域对汉朝发动进攻，屠杀屯田的汉军，并将庶几校尉耿恭围困在疏勒城。继任的汉章帝对于经营西域并无兴趣，于是决定全面撤出西域。汉章帝的妥协行为，险些将班超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功业毁于一旦。汉章帝诏令班超回朝，为什么于田国、疏勒国的国王和百姓挽留班超？
0: 汉章帝继位以后呢，朝廷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呢还是向坚守西域的班超下旨，命令他撤回中原。班超很无奈，只得向当时的疏勒军民告别，准备踏上归国的旅程。疏勒一听说汉朝的使团即将回国，上下都非常恐慌。当时一名疏勒的将军就哭跪在地上：“汉使，你们这些人把我们疏勒国抛弃了，我国必为秋瓷所灭。”说完呢，这个人就拔刀自刎了。等到班超等人撤到于田的时候，于田国王全国的百姓全都大哭，跪马了一地，抱着班超等人的马腿啊来挽留他。这个时候班超实在不忍心来抛弃西域这些信赖他、求他保护的小国百姓和国王，他更不愿意将整个西域的攻守让给匈奴。反复思考之后，班超毅然决然下决定坚守西域，不回中原了。决心已下，班超和他的特种兵部队掉头全速返回疏勒国，攻破了先前叛降匈奴的魏头国国都，斩杀600多人。而后呢，厉兵秣马，率领10000多疏勒、于田、康居等国的联军攻入乌墨国，把700多当年攻打疏勒那些贼人全部斩首。公元80年，班超重新在西域站稳脚跟，他就给汉章帝上书，表示说呢，只要我们策略得当，不需要中国中原地区劳师远征，可以利用西域当地丰饶的物产作为补给，征发本地人为军兵，这样就足以有效控制西域。汉章帝呢见表大喜，他就派出1000人的军队支援班超。而后呢，班超再次集结起20000人马，攻降了秋瓷的属国刹车国。
1: 刹车国被击败后，祸首秋瓷国因此孤立无援。然而事情却突生枝节，远在葱岭之外的大肉汁突然来挑衅。大肉汁被匈奴击败后，盘踞于中亚，并陆续歼灭了大夏、天竺等国，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此时的大肉汁已经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班超所面临的大肉汁正处于最鼎盛的时期。大肉汁对西域觊觎已久，从来没有放松对该地的渗透。大肉汁曾帮助汉朝打败过车师国，于是便借此想象 汉朝邀功，要求娶汉朝的公主。面对大肉质的挑衅，班超是如何迎战的？
0: 贵霜帝国汹汹而来的70000兵马，这数字可不小，几乎是整个西域诸国兵力的总和。因此，那些西域各个小国国王特别惊慌。当时班超就非常镇定，他就表示说：“贵霜，这么多人翻山越岭而来，不可能有稳固的后勤跟得上。只要我们坚守一阵，这些人必然不攻自破。”于是呢，班超率领西域诸国的这个联军坚壁清野，老守关隘。大肉之军队呢，他仗着人多呢，想强行攻打，但根本这些人的攻城是不行的，没攻下多少城池。于是呢，他们就派兵四处劫掠，但最终呢，什么东西也没抢到。空耗了几十天之后，渐进粮绝的大肉之军队只好派出数百人的运输队，携带这个金银财宝去哪儿呢？去秋瓷购买粮食。班超呢，早就料到这一招。贵霜国这个运输买粮的军队刚刚走到半道，就中了班超的这个伏兵，结果呢，几百人全军覆没，这所有的财宝全部被班超这些人抢到了。至此呢，大肉之这个军队的主帅非常害怕，他就认为再这样下去，自己这70000人马肯定全军覆没。为什么呢？没有粮食。于是呢，他就恳求班超能够放自己有命回到老家。这时候班超呢，真是得理饶人，非常理智地放走了大肉之的军队。从此呢，贵霜帝国再也不敢骚扰西域的汉军了，反而年年向东汉朝廷进贡。看到贵霜帝国70000人马被班超轻易击溃，秋瓷啊、孤墨啊这些小国再也坚持不下去，于是呢，无奈之余，一起向班超无条件投降。这个时候，西域已经大部分就被班超平定了。而后呢，班超又设计逮捕了先前勾结匈奴攻杀汉军的燕齐国王。班超又把燕齐国王这些人押到当年汉朝西域都护陈穆被围攻遇害的地方，把这群叛贼全部斩首，祭奠陈穆等大汉将士在天之灵。为了震慑，班超还率领西域联军士兵在燕齐、微虚、卫离这三个原先北匈奴的属国四处搜杀叛军，斩5000多人，俘虏10000多人，这俘虏的财物啊、牲畜不可计数。燕齐国国王被杀之后，班超终于完成了一统西域的大业。汉朝这个时候发布晋升令，班超就被正式任命为汉朝的西域都护。从整个历史层面来看，班超绝无仅有，他不借助汉朝国家的力量，不断进取，冒万死挡劫狱，一己之力平定西域。在他死后的2000年，再也没有出现班超这样的人。班超之后再无班超，但是班超那种华夏战斗民族的伟大精神万古流芳。
1: 班超完成一统西域的大业后，此时已经是一个年近70的老人。回到祖国后不久，班超旧疾复发，公元102年9月，班超去世，享年71岁。他以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西域的31年中，正确地执行了汉王朝断匈奴右臂的政策，始终立足于瓦解匈奴势力，不仅维护了东汉的安全，而且加强了与西域各族的联系，为平定西域、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汉王朝之所以强盛，就是在于为汉朝奋战的无数英雄，项羽、韩信、卫青、霍去病、李广、苏武、陈汤、马援、耿恭、班超。大汉帝国的赫赫天威就是在他们的身上傲然挺立，他们通过自己的忠孝勇毅，构成了整个大汉王朝的英雄谱。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
2: 约需要两千

0: 3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黄土梁子镇举办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我市举办第18个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市邮管局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一以贯之，一抓到底。党的18大以来，作风建设不停歇，以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撬动社会风气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不打折扣，不做变通。中央政治局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听取贯彻执行中央8项规定情况汇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基层减负，让干部轻装上阵，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服务群众。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要毫不松懈整治四风顽瘴痼疾，下大力气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勇气魄力去苛治乱，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仅在2025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全年公开发布的落马中管干部达65名，有的任上落马，有的退休后仍被查，彰显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坚决态度。从重拳打虎到强力惩治蝇滩蚁腐，从监察法制定出台到国家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从丰富同查同治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抓铁有痕，踏实留印。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坚定不移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党风政风为之一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本台消息，近日黄土梁子镇举办龙潭山色秀、哈河好物风暨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农产品展销、直播带货，集中展示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助力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活动在精彩的演出中拉开帷幕，歌曲、器乐独奏、民族舞等节目轮番上演，节目内容贴近乡村生活，饱含乡土情怀，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了黄土梁子镇浓厚的文化底蕴。农特产品展销区成为活动亮点，本地的香菇、旱地大米、小米、阳光玫瑰葡萄及平泉本土企业带来的杏仁露、蘑菇酱等数十款特色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线下展销同步联动线上直播，主播现场讲解，推出直播间专属优惠、产地直发福利，借助网络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

0: 全国，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黄土梁子、秀美山水与优质物产资源。承德润华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美英：
1: 我们是本土企业，非常感谢镇里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展示和销售平台，既让更多人认识了我们黄土梁子的特色农产品，也切实帮我们拓展了销路，增加了收入，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0: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黄土梁子镇优质农业产业成果，有效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了黄土梁子特色农产品牌，更全方位宣传推介了平泉特色地域名片。黄土梁子镇副镇长季国庆：
2: 下一步我镇将常态化开展直播乡村文艺市集活动，深挖香菇、汉稻等特色产业潜力，持续完善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以文旅产业带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0: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举办第18个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本次展演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广场舞、健身龙舞、24式太极拳、柔力球、健步走、街舞、骏马操等12个节目依次上演。来自广场舞协会、太极拳协会、登山徒步协会、武术协会等10余支民间文艺健身队伍倾情出演，队员们精神饱满，动作整齐，将传统健身项目与现代潮流运动完美融合。活动现场氛围热烈，表演者以昂扬的姿态展现了广大市民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展演不仅为健身爱好者搭建了展示平台，也有效普及了全民健身理念，进一步推动了平泉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市教体局体卫一股股长蔡清华：
3: 我市开展多样健身活动，我们持续完善体育健身场地，常态化举办群众体育赛事，普及科学健身知识，打造15分钟健身圈，助力群众健康生活。
0: 本台消息，日前市油管局、发改局、网信办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拼多多平台组织开展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此次特训依托平泉特色农业资源，搭建政企校企联动赋能平台，有效破解本地电商发展瓶颈，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新媒体导师紧贴平泉特色农业发展需求，聚焦货架电商运营全攻略、内容电商运营全攻略，采用理论加实操结合的方式授课，内容通俗易懂，针对性强，让参训学员快速掌握电商运营本领。学员刘春清：
4: 参加此次培训非常荣幸，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电商知识运用到实际经营中，更好地推广家乡的特色农业产品。
0: 平泉邮政管理局局长杨继光：
5: 此次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是深入推进我市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平泉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让平泉电商更好地推介平泉的农特产品，共同助推平泉电商蓬勃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嗯。
8: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7: 啊，哦，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堂，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

0: 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各

0: 日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制度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0: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1: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

0: 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3: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5: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0: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

0: 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胺、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9: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0: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1: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地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 同时我们

0: 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1: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3: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4: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5: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6: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7: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治水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0: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9: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8: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1: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

0: 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六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

0: 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0: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0: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

0: 消毒。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雷泽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8: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9: 您有一张传票。
8: 我会去法院核实。
7: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8: 我会亲自查证。
9: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8: 我会走正规渠道。
7: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8: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9: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8: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0: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

0: 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红楼梦》第十一段，贾琏回到了自己房中，问了自己走后家中所有的事情，又谢过凤姐的操劳。两口子正说着话，凤姐便命人摆上酒饭，夫妻对坐。凤姐虽然善饮，却不敢任性，只好陪侍着贾琏。这时候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进来了，贾琏凤姐急忙让赵嬷嬷吃酒，还请赵嬷嬷上炕，赵嬷嬷是执意不肯。平儿呢，就在炕沿底下摆了一个五凳，又有一个小脚踏，赵嬷嬷就在脚踏上坐了。贾琏从桌上捡了两盘菜，放在五凳上让赵嬷嬷吃。凤姐一看就说：“妈妈嚼不动那个，你倒割了她的牙。”转身呢，又跟平儿说：“早上起来，我那一碗火腿肘子炖得很烂，正好给妈妈吃，你快去赶着叫他们热来。”然后又跟赵嬷嬷说：“妈妈，你尝一尝你儿子带来的汇泉酒。”赵嬷嬷说：“我喝呢，奶奶也喝一盅，我这会子跑了来呀，倒也不为饮酒，倒是有一件正经事。奶奶，你好歹记在心里，疼顾我些吧。我们这位爷呀，只是嘴里说得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们。幸亏我从小奶了你这么大，我也老了，为的是我那两个儿子，你呀就另眼看着他们些，别人也是不敢呲牙的。我还再次的求了你好几遍，你答应的倒好，到现在还是不管。这府中又从天上跑出来这么一件大喜事来，哪儿用不着人，所以倒是来和奶奶说个正经，靠着我们爷，只怕我还饿死了呢。从此我们奶奶做了主，我就没有愁的了。贾琏听了只是讪笑吃酒。来呀，快盛饭来，我还要去甄大爷那边商议事情呢。凤姐点了点头：“是，可是别误了正事，才刚老爷叫你去做什么？”贾琏说：“就为省亲。”省亲？凤姐一听眼睛眨了眨，省亲的事情竟准了不成？贾琏说：“虽不十分准，也有八分准了。”凤姐又笑了：“可见当日的隆恩呐，历来听书看戏，古时从来未有的。”赵嬷嬷在旁边接着说：“可是呢，我也老糊涂了，如今又说省亲，到底是怎么缘故呢？”贾琏说：“如今皇上体贴万人之心呢，见宫里嫔妃才人都是入宫多年，抛离父母音容，岂有不想之理？父母在家思念儿女，也是分所应当，所以启奏上皇跟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交房眷属入宫请后看事，凡有重与别院之家，可以驻避官房之处，不妨齐请内廷鸾羽入其私地，恕可落尽天伦中之至性，此旨一下，谁不踊跃感戴呀？”啊，赵嬷嬷看着这两口子说了一声：“阿弥陀佛，原来如此的。这么说，咱们家也要预备迎接咱们的大小姐了。”贾琏说：“这何用说呢？不然这会子忙的是什么？”凤姐笑着说：“要是这样嘛，我可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我要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会说我没见过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顺循的故事，那比一部书还热闹。”

闹呢。可惜呀，我没造化，偏偏没赶上。赵嬷嬷说：“哎呦呦，那可是千载难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建造海防，修理海棠。我记得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呀，就跟那烫海水似的。”凤姐接着说：“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时我爷爷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赵嬷嬷说：“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口号呢，说什么‘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哎呦呦，好事派呀！独他家接家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泥土，凭那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哎呀，罪过可惜四个字竟哭不得了。”凤姐说：“常听见我们太爷们也这么说，只奇怪他家怎么就那么富贵呢。”赵嬷嬷说：“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呢？”正说的热闹，王夫人就打发人来瞧瞧凤姐吃饭了没有。凤姐知道有事找她，就忙忙的吃了半碗饭，漱了口要走。这时候二门上小厮们来回话：“东府里荣哥、强哥二位哥来了。”贾琏见他二人来了，就问：“什么话？快说。”凤姐刚要走，马上止步稍后，听他们二人回写什么话。贾蓉先回话：“我父亲打发我来回叔叔，老爷们已然议定了，从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的花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已经传人画图样去了，明日就得。叔叔今日回家未免劳乏，不用过我们那边去了，有话明日一早再请过去面议。”贾琏笑着说：“多谢大爷费心体谅，我就不过去了，正经是这个主意省事儿，盖着也容易，若采至别的地方，那可就费事了。你回去说这样很好，若老爷们再要改的时候，全仗大爷主见。明日一早我给大爷请安去，再一细化。”贾蓉急忙答应了。贾强又往前走了几步，跟贾琏说：“下姑苏聘请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事，大爷派了侄儿，带领着来管家的两个儿子，还有单平人、卜固修两个清科相公一同前往，命我来见叔叔。”贾琏听了，上下打量了贾强，笑着说：“你能在这一行吗？事虽不大，里头可大有藏掖呀。”贾强笑着说：“只好学习着办罢了。”贾蓉在旁边悄悄地拉了拉凤姐的衣襟，凤姐明白了，就笑着说：“你呀也太操心了，难道大爷比咱们还不会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孩子们已然长得这么大了，没吃过猪肉，也没看见猪跑，大爷派他去，原不过是个主事儿，难道认真的叫他去讲价钱会经济？哼，以我说就很好。”贾琏说：“自然是这样，并不是我驳回，少不得替他要筹算筹算。”贾琏说到这儿就问：“这一项银子动哪一处的？”贾强说：“刚才也商议到这儿，赖爷爷说了，不用从京城带下去，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明天写封书信，汇票我们带着先支三万，下剩两万存着，作为置办花烛彩灯还有各色帘笼帐幔的使用，您看怎么样啊？”

贾琏听了贾强的话，点了点头说，嗯，这个主意不错。凤姐在旁边就问贾强，既是这样，我有两个在行妥当人，你就带他们去办怎么样？贾强急忙陪笑着跟王熙凤说，正是和婶婶讨两个人用呢，这可巧了，他们叫什么名字？凤姐便问赵嬷嬷，这个时候赵嬷嬷已然听呆了，平儿就推着他，他才醒悟过来，忙说，一个叫赵天良，一个叫赵天栋。凤姐说，可别忘了。说完便出去了，贾蓉急忙给送出来，悄悄地问凤姐，婶子要什么东西吩咐我，开个账给强兄弟带去，叫他按章置办了来。哼，凤姐笑得哼了一声，放你娘的屁，我的东西还没点搁呢，稀罕你们鬼鬼祟祟的，说着就一进去了。这里贾强也悄悄地问贾琏要什么东西，顺便支来孝敬。哼哼，贾琏笑着说，你呀才学着办事，倒先学会了这把戏，我短了什么少不得写信再告诉你，且不要论到这里。说罢打发他们两个人走了。第二天早上，贾琏起来见过贾赦贾政，便往宁府中来，和着老管事的人等，并几位市郊门下的清客相公，审查两府地方，绘画省亲殿宇，一面查夺办理人丁。从这个时候起，各行的工匠齐集贾府，金银铜锡以及土木砖瓦这些应用之物搬运移送。先令工匠拆了宁府汇芳园这个墙垣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因为荣府东边所有下人住的一带群房全都拆了。原来宁府荣府两宅有一条小巷相隔，但是这条小巷不是官地，是私地，所以呢可以将两府相连。汇芳园呢本来是从北墙角拐下来一股活水，现在也正好用上。其他的山石树木，荣府旧园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杆等物，全都可以挪过来就用，就是有不够用的，所添也有限。这件事呢由一位老民工山子野意义筹划起造。贾政呢他不习惯办俗物，就凭着贾赦、贾珍、贾琏、赖大、来生、林之孝、吴新登、程日兴这些人安插摆布。凡是堆山凿池啊、起楼树阁、种树栽花这些应点的地方，又有山子野制度，所以每天贾政下朝不过是各处看看，最要紧的地方和贾赦等商议商议。贾赦只是在家高卧，贾珍这几个人或者自己去回话，或者写清楚报上去，贾赦有事呢或者有话吩咐，就传呼贾琏、赖大等来领命。贾蓉当管打造金银器皿，贾强呢已然起身往姑苏去了，贾珍、赖大又点人丁、开册记、监工等事，整个贾府是热闹非凡。贾政因为家中有这样的大事，也没工夫管宝玉读书上进的事了。可是宝玉有心事，因为秦钟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宝玉真是悬着一颗心。这天宝玉早上起来刚刚梳洗完毕，想回了贾母去看望秦钟，忽然明烟在二门照壁前探头探脑，宝玉急忙跑出来就问，有事吗？二爷，秦相公不中用了。宝玉听说吓了一跳，我昨儿才瞧了他还明明白白的，怎么就不中用了呢？爷，我也不知道，才刚是他家的老头子特来告诉我的，您快去吧。宝玉听了忙转身回命的贾母，贾母吩咐好生派个妥当人去到那儿记

你尽同窗之情就回来，不许多耽搁了。宝玉听了，急忙更衣出来，李贵、明烟等跟随来到秦钟的门首，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就拥到内室了。宝玉突然进来，吓得秦钟的两个远房神母和几个弟兄藏都藏不及了。此时秦钟已然发过两三次昏了，宝玉一见不禁失声痛哭。李贵急忙劝解：不可不可，爷你可知道秦相公是弱症，在炕上硌得他骨头不受用，所以暂且挪下来松散一些，个如此岂不反添了他的病吗？宝玉听了才忍住悲痛，走到秦钟近前，见秦钟面如白蜡，闭着双眼，呼吸微弱了。宝玉急忙叫：静兄，静兄，宝玉来了。一连叫了两三声，秦钟没有回声。宝玉又说：静兄，宝玉来了。秦钟早已然魂魄离身了，只剩的一口悠悠余气在胸，哼了一声，微睁二目，见宝玉在侧，才勉强叹了一口气：哎，怎么不肯早来，再迟一步就不能见了。宝玉急忙拉了秦钟的手，流着眼泪问：有什么话留下两句。秦钟说：并无别话，以前你我自以为见识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道是自误了，以后还应立志功名，以荣越显达为事。说完便长叹一声，萧然长逝了。宝玉失了秦钟，心中非常痛苦，可是贾府呢仍然在盖造省亲别院，忙了些日子，忙出了结果。贾珍等回来回贾政说，园内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爷已然瞧过了，只等老爷瞧了，如果有不妥之处马上改造，好提匾额对联。贾琏听了沉思了一会儿说：这匾额对联倒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难事，论理呢该请贵妃题赐才是，然而贵妃若不亲睹奇景，大约也不肯忘离。若只待贵妃游幸过再请题，偌大景致若干停歇无一次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然不能生色。众亲客在旁边全都说：老师翁所见极是，我们有个愚见，各处匾额对联断不可少，也断不可定名，如今且按其景致，或三个字，或两个字，四个字，虚合其意拟了出来，暂且做灯匾悬挂了，等贵妃游幸时再请定名，岂不两全呢？贾政点了点头，所见不差呀，我们今天就先看看去，只管提了，若妥当的就使用，不妥时再请雨村来令他在泥。众人笑着说：老爷今日一泥定家，何必又带雨村呢？贾政笑着说：好啊，可是你们要知道，我自幼与花鸟山水题咏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纪且暗读牢乏，对于这怡情悦性的文章就更生疏了，总泥了出来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园生色呀。众亲哥全都笑着说：这也无妨，老爷我们大家看了宫泥各举其长，优则存之，略则删之，未为不可。好好好，贾政手里胡须，站起身形，此论极是，且许今天气暖情和，我们大家去逛逛。就这样，贾政引众人前往。贾珍呢先到园中去通知众人，可巧宝玉因为思念秦钟很烦闷，贾母就命人带他到园中来玩。

而这个时候呢，也刚刚进园，贾珍看见宝玉了，就笑着跟他说：“你还不出去，老爷可就来了。”宝玉吓坏了，赶紧带着奶娘跟小厮们一溜烟就往园外跑，刚一转弯，抬头正碰见贾政带领众亲客来了，躲都来不及了，只好在旁边站住了。贾政看见宝玉，有心责备他几句，又一想，熟识称赞宝玉专能对对联，虽然不喜欢读书，偏偏有些歪才，今日偶然撞见这机会，所以贾政就命宝玉跟着进园。宝玉只好随往吧，也不知道父亲是什么用意。贾政刚到园门前，只见贾珍带领许多执事人来一旁施礼。贾珍说：“你们先把园门关上，我们先瞧瞧外边再进去。”贾珍听说，忙命人把门关了。贾政先看正门，只见正门五间，上边铜瓦泥丘脊，那门栏窗格全都是细雕的新鲜花样，并没有朱粉涂饰，一色的水墨群墙，下边白石台脊凿成了嬉戏草的花样，往左右一望，全是雪白粉墙，下边虎皮石随势砌去，果然不落富丽俗套。贾政很高兴，随口吩咐一声：“来呀，开门。”门开了，见迎面一带翠帐挡住了前面，众亲客齐声说：“哎，好扇好扇。”贾中用手一指：“若非此扇，一进来园中所有知景全都看清楚了，就没有什么情趣了。”众人在旁边全都回答：“是啊，匪胸中大有丘壑，焉想及此。”再往里一看，只见白石棱层，有的如鬼盖，有的如猛兽，纵横拱立，上边苔藓成斑，藤萝影映，微露羊肠小道。贾政说：“我们就从此小径游去，回来呢由那边出去，就可以看到整个园中景色了。”贾政又命贾珍在头前引路，自己扶了宝玉就进入山口。忽然间看见山上有白石一块，跟镜子面一样平滑，正是迎面题词的地方。贾政回头笑着说：“主公请看，此处应该题什么名字才好啊？”众人想了想，你一言我一语，有说题叠翠二字的，也有说题锦帐的，也有说赛香炉的，还有说小钟南的，种种名色说了不至几十个。这些客人呢，也知道贾政要试试宝玉的功课学业技艺如何，所以呢才用这些俗套子来敷衍贾政。宝玉呢也明白大家的意思，贾政这回要考宝玉了，到底如何考贾宝玉，下回再说。《红楼梦》第十二段，贾政要考考宝玉，就命宝玉拟。宝玉说：“常闻古人云，编新不如述旧，刻骨终胜雕金。这个地方并不是主山正景，没什么可提的，不过是进一步探景。是不是可以直书曲径通幽处？这句旧诗倒还大方气派。”众人听了都齐声夸赞：“好，提得对，二师兄天分高，才情远，不像我们读腐了书的。”贾政笑着说：“不可拗讲啊，他年纪小，不过以一充实用，取笑罢了，再选吧。”说着，众人随着贾政就进入了石洞。只见佳木隆葱，奇花争艳，一股清清的流水从花木深处流入石隙之中。再向北边走几步，
平坦宽阔，两边是飞楼插空，雕甭绣箭，全隐于山坳树梢之中。往下才看呢，清溪泻雪，石凳穿云，白

初欧阳公《醉翁亭记》中讲有亭翼然，就提翼然吧。贾政想了想，翼然虽佳，但此亭压水而成，还需偏于水题才好。以我拙才，欧阳公之泄出于两峰之间，就用他这一个泄字。有一个人说，好好好，即是即是，竟是泄欲二字妙。贾政手捻胡须，低头寻思这几个字，一抬头看见宝玉，就笑着说，好，你也拟一个来。宝玉忙说，老爷方才所意已是，但是今日一想，当初欧阳公提酿泉用一个泄字是很妥当的，今日此泉也用泄字好像不大好，况且此处虽是省亲别墅，用此等字眼也觉得粗陋不雅，应当在你比较温记含蓄的。哈哈，贾政笑了，方才众人编心，你又说不如树骨，如今我们树骨吧，你又说粗陋不妥，你且说个我听听。宝玉说，有用谢意二字，则莫若沁芳二字，岂不稀雅呀？贾政捻然点头不语，众人都忙着迎合夸赞宝玉才情不凡。贾政又对宝玉说，点上二字容易，你呀，再做一副七言对联来。宝玉立于亭上，往四顾一望，便激上心来，开口念道：绕堤柳借三高翠，隔岸花分一脉香。贾政听了是点头微笑，因为确实不错嘛。众人呢也是夸赞不已，大家又随着贾政走下亭子，过了水池，观览一山一石一花一木，忽然间看见前面一带粉墙，里边有许多房舍，一片翠竹遮影，众人齐声说，好个所在呀！于是大家都走进去，入门处便是曲折游廊，台阶下石子漫成涌落，上边小小两三间房舍，一明两暗，里边都是合着地铺打叫的床几椅案。在里间屋内有一个小门，出去就是后院，有大株梨花间着芭蕉，又有两间小小的退步，后院墙下一尺宽的水沟，一股泉水流入墙内，这条水沟绕过石阶到前院，在竹下盘旋又流出去了。贾政笑着说，这一处还不错，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度一世啊。说毕看着宝玉，吓得宝玉急忙低下了头。众客人知道贾政在说宝玉，忙用话给岔开了。大家都说此处的匾该提四个字，贾政就问，哪四个字啊？有人说奇水一峰，贾政摇了摇头，又一个说随缘雅记，贾政也说不好，这四个字也俗。贾珍在旁边笑着说，还是玉兄弟你一个来吧。贾政说，他未曾做，先要议论人家的好歹，可见他就是个轻薄之人。众人都说，二师兄议论的极是啊。贾政忙说，你们不要纵着他，就命宝玉，今天看在众公的份上，任你狂为乱道，你先说出议论来，然后才许你做。方才众人所

我泥之处可有使得的？宝玉急忙回答，都似不脱。哼哼，贾政冷笑了一声，怎么不脱？你说。宝玉说，这是第一个行幸之处，必须送圣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现成的，何必再做呢？贾政说，难道淇水随缘不是古人的？宝玉说，这太板斧了，莫若有凤来仪四个字。众人一听，轰然叫妙。贾政点了点头，畜生啊畜生，可谓管窥离策。你呀，再提一副对联。宝玉张口便念，宝顶茶闲烟上绿，幽窗棋罢只幽凉。贾政心中虽然觉得对联不错，却摇着头说，也未见长。说完带着众人就出来了，一面走一面说，有时候看见青山斜阻，就转过山环，前面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的矮墙，墙头呢用道镜掩护，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样，里边有不少间茅屋，外边却是桑榆锦柘，各色树枝新条编就的两溜青篱，在篱外的山坡之下有一口土井，旁边有桔高露露，下边呢分畦列亩，家蔬菜花万人无忌。贾政站住了，笑着说，倒是此处有些道理，固然系人工所为，此事一见未免勾起我归农之意，我们且进去歇息歇息。说完刚要进临门，忽然看见旁边有一石碣，正好是留题之处。众人笑着说，更妙更妙，此处若挂一个匾，则田舍家凤一洗而尽，在此立一石碣，更觉声色很多。贾政用手一指，主公请提吧。众人说，方才师兄说过，编新不如树旧，此处古人已写尽了，莫若直书杏花村怎么样啊？贾政听了，笑着对贾珍说，正亏提醒了我呀，此处都妙极了，只是还少一个酒幌子，明日经做一个，不必华丽，就以外边村庄的式样做来，用竹竿挑在树梢。贾珍急忙答应了，又回话说，此处尽还不可养别的雀鸟，只是买些个鹅鸭鸡类才都相称了。贾政跟众人都说，更妙更妙。贾政要跟众人说，杏花村顾家只是犯了正名，村名只待请名方可。众亲客都说，是啊，如今虚的便是什么字样好呢？大家在想着，宝玉可等不得了，也不等贾政的命令，便说，就是有云，红杏梢头挂酒旗，如今莫若杏帘在望四个字。众人都说，好个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宝玉冷笑了一声，哼，村名若应杏花二字，则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诗云，柴门临水稻花香，何不就用稻花村的妙？众人听了也都红声拍手，妙。贾政一声断喝，住口，无知的业障，你能知道几个古人？你能背了几首熟诗？也敢在众位老先生前卖弄？方才不过是市里的清浊取笑而已，你就认真了？说着步入茅堂，里边纸窗不踏，一点都没有富贵气象。贾政心中很是欢喜，却瞧着宝玉问了一声，此处如何呀？众人都悄悄地推宝玉

叫他说好。可宝玉不听人言，嘴里却说不及有凤来仪。贾政挺生气，哼，无知的蠢物，你只知道朱楼画栋为家，哪里知道这清幽气象，你终是不读书之过呀。宝玉急忙回答，老爷教训的故事，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其意。众人见宝玉真是一颗牛心，问天然二字，忙说别的都明白，为何连天然不知吗？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宝玉说，可是此处至一田中，分明是人力所为，远近无村，近不复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四之塔下无通世之桥，悄然孤出，似非大观，正是仙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重竹引泉，也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为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经而终不相宜。还没说完，贾政气得用手一指，出去。宝玉刚出去，贾政又喝命回来，你再提一联，若不通一并打嘴。宝玉想了想，只好念道，新张绿，天换葛出，好云相互采秦人。贾政听了摇头说，更不好。一面引人出来，转过山坡，穿花夺柳，俯拾一泉，过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过牡丹亭，夺芍药园，入蔷薇院，出芭蕉坞，盘旋曲折，忽闻水声潺缓，泻出石渡，上则罗壁倒垂，下则落花浮荡。众人齐说好景好景。贾政问主公，此处题以何名呢？大家都笑着说，不用你了，恰恰忽是武陵源三个字。贾政说，又落实了，而且陈旧。有人说，不然就用秦人旧社四个字如何？宝玉在旁边一摇手，这越发过路了，秦人旧社说的是避乱之意，如何使得？莫若了听花絮四个字。贾政听了，用手一指，你呀胡说。快要进港洞的时候，贾政问了一声，此处有船无船呢？贾珍急忙回话，采莲船共四只，坐船一只，如今尚未造成。哦，贾政笑着说，既没造成，可惜不得入了。贾珍回话，从山上盘道也可以进去。说完在前头引路，大家盘藤抚树跟着过去了。只见水上落花越多，起水越清，融融荡荡，曲折盈余，池边两行垂柳砸着桃杏，遮天蔽日，真是一点尘土都没有。忽见柳荫中又露出一条折带珠板蓝桥来，夺过桥去，所有的路都可通，见一所清凉瓦舍，一色水墨砖墙，青瓦花堵，那大山主所分之脉皆穿墙而过。贾政说，此处这所房子无味的很呢。走进门时，忽见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围绕各色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全都遮住了，而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千藤的，或有隐蔓的，或垂山巅，或穿石隙，甚至垂檐绕柱，营气盘阶，或

0: 如翠带飘飘，或比金绳盘曲，或石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芳气馥，非花香之可比。贾政不禁笑道：“有趣有趣，只是不大认识啊。”有的说是碧丽藤萝，贾政说：“碧丽藤萝不得如此异香啊。”宝玉在旁边说话了：“果然不是，这些之中也有碧丽藤萝，那香的是杜若横梧。这一种呢，大约是青葛，红的自然是紫云，绿的定是青芷。想来《离骚》《文选》等书中所有的异草，如今年深岁改，人不能识了，所以象形夺名渐渐的较差了。”还没说完，贾政喝了一声：“谁问你了？”吓得宝玉倒退，不敢再说了。贾政看见两边俱是抄手游廊，就顺着游廊走进去。只见上面五间青厦，绿窗油壁，比前几处清雅不同。贾政叹了一口气说：“哎，此仙中煮茶操琴，也不必再焚明香矣。此处建造已出意外，主公必有佳作新题，方不负此啊。”众人笑着说：“莫若兰峰贿赂。”贾政说：“也只好用这四个字了。祁连如何呢？”有一个人开口念着：“涉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众人齐声说：“妙则妙矣，只是斜阳二字不妥。”那人又说：“古人诗云，迷雾满手气斜晖。”众人说：“不行不行。”又有一个人说：“我也有一联，主公请评阅评阅。”他开口念：“三径香风飘玉蕙，一挺明月照金兰。”贾政在旁边一边捻胡须，一边听着，一边想，也自己想提出一联来。忽然抬头看见宝玉在旁边，不敢作声，就说：“怎么，你应该说话的时候怎么不说了，还要等人请教你不成吗？”宝玉听说，急忙回话：“此处并没有什么兰麝明月，若要这样着急说起来，就提200联也提不完呢。”贾政说：“谁按着你的头，叫你必定说这些个字样呢？”宝玉说：“如此说，匾上则莫若横指清分四个字，要让我提对联呢，就是阴城豆蔻才幽艳，睡足荼蘼梦也香。”贾政冷笑了一声：“这是套的书城蕉叶文油绿，不足为奇。”众客人齐声说：“李太白凤凰台之作，全套黄鹤楼，只要套得妙，如今细评起来，方才这一联竟比书城蕉叶犹觉悠闲活泼，是书城之句，竟似套此而来。”贾政一摆手：“岂有此理。”说着大家出来，走不多远，则见重阁巍峨，层楼高起，面面灵宫合抱，条条复道盈余，青松浮檐，玉兰绕砌，金辉兽面，彩幻离头。贾政用手一指：“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丽了些。”众人都说：“要如此才是啊。虽说贵妃重洁上简，然今日之尊礼仪如此，也不为过也。”一边说一边走，只见正面现出一座玉石牌坊来，上面龙幡离户，玲珑凿就。贾政说：“此处书以何文呢？”众人说：“必是蓬莱仙境方妙。”贾政听了是摇头不语。 宝玉看见这地方，心中忽有所动，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样，却一时想不起来是哪年哪月哪日的事情了。贾政又命他做题，宝玉只顾思念前景，就全无心在此了。众人不知其意，只当他受了这半日的折磨，精神已然耗尽，才尽词穷了。如果再要逼他，他着了急，生出病来也不好。这样大家都劝贾政，罢了，明日再提吧。贾政心中也怕贾母不放心，就冷笑了一声，哼，你这个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时了。也罢，限你一日，明日若再不能，我定不饶你。这是要紧一处，你可要好好想来。说着引着众人出来，再一观望，原来自进门起游到此处才游了十之五六。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达，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黄土梁子镇举办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我市举办第18个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市邮管局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一以贯之，一抓到底。党的18大以来，作风建设不停歇，以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撬动社会风气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不打折扣，不做变通。中央政治局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听取贯彻执行中央8项规定情况汇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基层减负，让干部轻装上阵，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服务群众。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要毫不松懈整治四风顽瘴痼疾，下大力气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1000000人、不负14亿的勇气魄力去科治乱，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仅在2025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全年公开发布的落马中管干部达65名，有的任上落马，有的退休后仍被查，彰显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坚决态度。从重拳打虎到强力惩治蝇滩蚁腐，从监察法制定出台到国家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从丰富同查同治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抓铁有痕，踏实留印。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坚定不移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党的面貌为之一新， 党风政风为之一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本台消息，近日黄土梁子镇举办龙潭山色秀、哈河好物风暨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农产品展销、直播带货，集中展示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助力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活动在精彩的演出中拉开帷幕，歌曲、器乐独奏、民族舞等节目轮番上演，节目内容贴近乡村生活，饱含乡土情怀，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了黄土梁子镇浓厚的文化底蕴。农特产品展销区成为活动亮点，本地的香菇、旱地大米、小米、阳光玫瑰、葡萄及平泉本土企业带来的杏仁露、蘑菇酱等数十款特色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线下展销同步联动线上直播，主播现场讲解，推出直播间专属优惠、产地直发福利，借助网络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黄土梁子秀美山水与优质物产资源。承德润华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美英：
4: 我们是本土企业，非常感谢镇里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展示和销售平台，既让更多人认识了我们黄土梁子的特色农产品，也切实帮我们拓展了销路，增加了收入，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3: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黄土梁子镇优质农业产业成果，有效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了黄土梁子特色农产品牌，更全方位宣传推介了平泉特色地域名片。黄土梁子镇副镇长季国庆：
5: 下一步我镇将常态化开展直播、乡村文艺市集活动，深挖香菇、旱稻等特色产业潜力，持续完善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以文旅产业带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3: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举办第18个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本次展演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广场舞、健身龙舞、24式太极拳、柔力球、健步走、街舞、骏马操等12个节目依次上演。来自广场舞协会、太极拳协会、登山徒步协会、武术协会等10余支民间文艺健身队伍倾情出演，队员们精神饱满，动作整齐，将传统健身项目与现代潮流运动完美融合。活动现场氛围热烈，表演者以昂扬的姿态展现了广大市民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展演不仅为健身爱好者搭建了展示平台，也有效普及了全民健身理念，进一步推动了平泉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市教体局体卫一股股长蔡清华：
6: 我市开展多样健身活动，我们持续完善体育健身场地，常态化举办群众体育赛事，普

0: 科学健身知识，打造15分钟健身圈，助力群众健康生活。
1: 本台消息，日前市油管局、发改局、网信办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拼多多平台组织开展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此次特训依托平泉特色农业资源，搭建政企校企联动赋能平台，有效破解本地电商发展瓶颈，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新媒体导师紧贴平泉特色农业发展需求，聚焦货架电商运营全攻略、内容电商运营全攻略，采用理论加实操结合的方式授课，内容通俗易懂，针对性强，让参训学员快速掌握电商运营本领。学员刘春清：
2: 参加此次培训非常荣幸，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电商知识运用到实际经营中，更好地推广家乡的特色农业产品。
1: 平泉邮政管理局局长杨继光：
3: 此次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是深入推进我市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平泉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让平泉电商更好地推介平泉的农特产品，共同助推平泉电商蓬勃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平泉镇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5度。各乡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情况均为雷阵雨转中雨。北五十家子22到24度，黄土梁子22到24度，毛兰沟22到24度，平北22到24度，柳溪22到24度，王土房22到24度，七家寨22到24度，辽河源头18到20度，榆树林子24到26度，大庆水库24到25度，卧龙镇23到25度，抬头山镇23到25度，杨树岭23到25度，清河镇23到25度，南五十家子24到26度，小四沟24到26度，道虎沟24到26度，七沟24到26度，党坝24到26度，菠萝树24到26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斜的。
4: 帮我拍背。
7: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2: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3: 啊，此生食

0: 娘，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4: 真棒。
5: 妈，我考上大学了。
4: 太好了。
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4: 好好好。
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上强调，保持高度警觉，时刻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王政府做工作部署。
1: 我省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0: 受降雨影响，设河北部分列车动态调整开行方案。
1: 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0: 我省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
1: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公布，将聚焦有效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0: 燃油费下调，暑期油再添动力，中秋国庆出境游预订火热升温。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132人死亡，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起我省自南向北将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持高度警觉，时刻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政普做工作部署。罗文指出，当前我省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叠加台风白海豚影响，防汛形势异常严峻，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全力做好

0: 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煤矿库、海上渔业等巡查排险和城市内涝防御，落实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王政普强调，要狠抓工作落实，聚焦隐患排查整治、山洪灾害防御、城市内涝防范、水利工程调度、应急救援准备等方面，细化完善措施，压紧压实责任，坚决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会上，石家庄市、雄安新区、邢台市、邯郸市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水利厅分别汇报了有关情况。
1: 今天上午11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达120至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1: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我省保定市、张家口市、邯郸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今天白天我省多地出现降水，截至下午4点，全省57个站点降水量超过25毫米，巴州市盛芳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省水利厅提前部署水库预泄调度工作，已腾出足够防洪库容。石家庄黄壁庄水库正常溢洪道下泄流量由每秒50立方米增至每秒300立方米，为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预留拦蓄空间，并同步做好下游沿线河道巡查工作。
3: 对正常溢洪道备用发电机等重点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维护试运行，加强对上游水情信息的预报预警，做好洪水预报，目前水库运行正常。
2: 省水利厅还与省气象局加密会商和监测预报，预报频次由每日1次加密至3次。水利部门组建4个水文监测指导组，吩咐邯郸、邢台等重点地区驻守，做好以测补报及应急监测准备工作。地质灾害是防范重中之重，省自然资源厅会同有关部门派出623组、1246名技术人员，下沉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聚焦人群密集地区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排查，并将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处全部纳入群测群防体系，逐个落实防汛责任。筑牢安全渡汛防线，省交通运输厅发挥公路技术性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对1701个公路重点点位密切监测。全省交通运输系统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套抢险装备准备完毕，一旦出现险情，将快速出动开展救援。为应对本轮强降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0: 实行分区分类管控措施，对于西部山区严防死守地质灾害，提前预置警力，布设警示标识，必要时果断封闭危险路段。对于中部平原，全力防范积涝涉水，重点盯防下穿通道、低洼路口等关键点位，提前布设绕行指示和警示标志。对于中南部和东部沿海，防范风雨叠加冲击，及时做好周边道路交通管控和疏导保畅。今天上午，邯郸市涉县迎来降雨天气，涉县为全山区县，境内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当地各乡镇各部门迅速响应。西达镇河口村作为全县重点地质灾害监测村，镇村工作人员精准排查锁定滑坡危险区域住户，将17户29名群众全部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1: 我的该屋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这个滑坡地震这个群众，挨着到河口学校这个挨着地儿，照顾也不错，睡觉也有空调，生活也不赖，挺周到的。
2: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我们24小时值班值守，不间断排查危险区域。
0: 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分级分类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在邯郸磁县，督党乡各村第一时间开启应急广播，村级微信矩阵同步推送雨情动态、转移路线等信息，线上线下双线联动，确保预警信息入户到人全域覆盖。
3: 同时，两委干部入户转移群众，大部分选择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4: 严格执行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紧盯西部山区风险区域，应急消防104支6800余人专业抢险队伍，随时做好救援准备。
0: 今天上午，在邢台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一场群众转移安置实战演练有序开展。记者在村级临时安置点现场看到，发电机、应急药品、饮用水等各类防汛生活救援物资储备充足。
5: 我们村按照防汛要求，开展多次人员撤离演练，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动态清零。
0: 应对台风白海豚，石家庄井陉县对湖雷水库进一步加固。记者看到，背水坡大坝已经覆盖了一层防水篷布，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用袋装沙石对篷布进行加固。
6: 我们成立了20人的消防队，24小时在这巡查，防止坝体或水库有意外。
0: 井陉县小作镇东高家庄村是山洪和地质灾害村，为应对此次降雨，村里提前对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
7: 我们昨天晚上来到村外火车，要是药杆、药勺、要是蚊香、洗脸盆是什么药，在这是可好的，非常安全。
0: 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在唐山，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唐山基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开展紧急拉动演练，检查通信指挥车、电源保障车、大流量排水车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的准备情况。
8: 目前我们已投入256人、100台套专业救援装备，24小时做好全天候战备值守，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面夯实台风防御处置准备工作。
0: 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沧州海事局迅速启动应急防御工作，通过实时监测研判，全域推送预警信息，全面暂停辖区水上施工作业和客运船舶航行，统一排查船舶防风隐患，引导船舶就近避风避险。
9: 我们紧盯台风路径变化，对港区锚地船舶实施全覆盖管控，目前所有船舶均已落实避风措施，应急人员装备全部在港待命。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截至到下午四点，保定、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邢台、邯郸等地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其中有57个站点超过25毫米，霸州市盛芳最大为 87.4 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
10: 预计今天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到中雨量级的降水，其中中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7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这次过程在太行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以及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在此也提醒公众一定要高

0: 高度警惕。
1: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8月11号到12号，京津冀区域将有大到暴雨。铁路部门将对风沙、京原、京通、京城、韩济、韩长、阳社、阳大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目前，河北336个科技特派团以1:1精准帮扶方式，推动创新资源向生产一线集聚。目前，336个科技特派团共汇集省内外专家1381名，其中京津专家245名。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
1: 截至目前，全省共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185个，每个医共体内都建立了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等5大资源共享中心，覆盖辖区内1812个乡镇卫生院和9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服务全覆盖。
4: 最新数据显示，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年底前，利用率超40%的繁忙服务区将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
1: 河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创新拓展应用场景，目前已在农业、钢铁、教育等26个领域开发365个垂直大模型，打造数字经济增长引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首篇播出 AI 深耕沃野，解锁智慧农耕。
5: 秋玉米8月栽，伏天潮虫病来。这里是邢台宁静的大曹庄农场，身旁的玉米呢即将进入抽雄开花的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呀，防虫尤为重要。按照往常呢，农民朋友在这个时候常常要到土地里来巡查病虫害，但是在这个农场呢，随着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免去了这个麻烦事儿。
1: 智能虫情测报灯是控虫防病的新装备，它释放的光可以诱集田间有翅类成虫，每隔38分钟自动拍摄照片，数据实时回传后台。配套的孢子监测仪同步采集空气当中的病害孢子，两套设备依托 AI 大模型分别识别虫害种类、数量、病虫害孢子形态，实现病虫害提前预警。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6: 虫情测报灯和孢子监测仪这两个它是相互搭配的，简单来说就是人会滞后漏测的情况，咱们这个呢它会那个就是更精确，并且全天候的收复。
5: 要想玉米长得好，合理灌溉不能少。在我身旁的这个大屏幕显示的就是大曹庄农场的智慧农场平台。那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工程师不仅给土壤装上了监测仪，而且呢还把它和气象监测、土壤伤情结合在了一起，让这里的浇水程序从凭感觉变成了按方案。
1: 土壤伤情仪、智能气象站的接入，让智慧农场平台可以实时获取土壤湿度、光照、风速等关键数据。结合系统内集合的玉米各个生长阶段需水规律的大模型，以及未来气象的预判，系统可以随时生成灌溉建议。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6: 比如说它当前是缺水状态，但是呢它一周会有降雨，咱们呢也可以暂缓灌溉。如果一周没有降雨，当前的气温特别高，咱们就应该赶快浇水。平台会给出灌溉的水量，这样呢也起到了节水的作用。
7: 这以前嘛，咱这脚底就是睡不得，
0: 天天在地里搬布袋，一天也都交个四五亩地吧。你现在又比以前是省工了，省吃了。天很热了，可以在家歇歇，交够时间了来看看就行。
1: 做好病虫害防控，实现精准灌溉，说到底就是为了把玉米种好。这庄稼长得到底好不好，如何评价？在这座农场，靠的是县域粮油作物综合数质管理平台，通过无人机或者监控摄像头的多光谱影像采集，工程师可以随时抓取作物的长势信息，再结合河北农业大学研发的数据模型，很快就能判断出田间种植质量。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王春山：
7: 红色的呢，在这里边代表这个苗长势比较旺盛，然后绿色呢，代表这个苗长得比较弱，这时候就要通过水肥的调节把这个弱苗呢变旺，所以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呢，就把原来的那种主观经验的这种分析方式呢，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可视化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形式。
1: 从耕种到管收，智慧农场平台把一代代农民种地积累的农业经验、作物生长规律进行数字化，封装进 AI 大模型，推广给更多的农业生产者。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经理许哲辉：
8: 比如说像在邢台、邯郸、衡水已经覆盖了多个区县，然后有200多万亩的这个服务面积，同时也服务于1000多家这个经营实体和这个合作社。经营实体在人工上降低了70%，在这个用水上降低了30%，反而产量提升了5%。
1: 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我省充分挖掘智慧植保、智慧育种、品质与病害鉴定等方面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眼下包括河北大沃智能灌溉、小马物联网虫情识别、大曹庄变量灌溉等在内的一批成熟技术产品与应用开发，正服务在我省各地的田间地头，着力构筑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底座。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方超：
9: 接下来将以数字技术夯实粮食生产底座，进一步拓展种植养殖领域数字化应用，支持农企联合科创平台攻关人工智能加农业技术，打造一批智慧农业样板，与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加快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4: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大会采用1+2+X+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Y 场特色活动，打造多层次立体化产业交流合作体系，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同时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1: 日前，万里长城全感剧场山海关店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式开业。该项目以长城文化为核心，融合空间计算、实时交互与多感官体验等技术，以明代边关为叙事背景，将烽火传讯、边关守卫、驿站归报等历史场景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的叙事。
4: 日前，石家庄西富高速午夜站服务区正式开业，这座占地近150亩的服务区打破传统高速驿站单一休憩功能，以山野露营基地、红色岩雪馆、主题酒店等多元业态，让赶路变度假。
10: 五岳寨服务区坐落于石家庄市灵寿县寨头乡，紧邻五岳寨、驼梁等知名景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服务区建有179个停车位、11个房车停车位及36个充电桩。区别于传统服务区，这里创新探索高速驿站加户外营地加研学联动模式，东西两区打造云栖揽月露营基地。东区以观日为主题，设日出观景平台与国风打卡点；西区以星空为主题，配露天影院和儿童无动力游乐场，同步配套主题酒店、篮球场、摩友俱乐部等。同时，服务区依托紧邻陈庄歼灭战旧址的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研学馆，实现红绿融合。
11: 朋友说带孩子挺好玩的，然后我们就刚开车过来，也去过很多地方，在别的服务区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这服务区设施和建设都挺好的，还能住宿。
12: 五岳寨服务区是通往大明川、漫山花溪谷、五岳寨等知名景区的核心交通要道，作为深耕交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五岳寨服务区以路为脉，以文为魂，以旅为艺，构建起太行山区文旅全链条高品质的出行服务体系，解锁旅途即度假的全新体验。
10: 下一步，石家庄高速集团将持续深耕交文旅融合，全力打造太行文旅展示窗口，赋能区域交通与文旅产业升级提质。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将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4: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日前印发，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根据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
1: 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醒，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4: 今年以来，多地税务部门曝光37起虚开发票案件，持续释放对发票类涉税违法行为零容忍的信号。
1: 8月10号到16号，由人社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的页面参与。
4: 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年内连续第3个月下调，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美团数据显示，燃油费下调当日，机票搜索量同比增长42%，同时也进一步影响了出游产品预订市场。从中信旅游中秋叠加11黄金周的预订情况看，国庆黄金周相关产品收容量已完成70%，收客节奏大幅领先去年同期，市场呈现量价齐升态势，整体出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70%。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其中《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暂列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榜的前4。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说，美国掌握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了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

0: 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斯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
1: 国际油价十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到了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4.99%。
0: 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
1: 当地时间十号，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该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最新通报显示，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0: 真的手痛，哎你。
1: 夜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玄故事》。

0: 井到底有多深啊？三个人面面相觑。
1: 还是扎文斌最先回过了神来。
2: 一超，你那根绳子有多长？
3: 100米。
2: 别看这绳子细，能承受500-600斤的分量吗？
3: 那就这样，你把射灯绑在绳子上，再加上一块石头，往井里边放放试试。
2: 好，我这就来。
0: 5分钟不到，
1: 绷得笔直的登山绳就绑着石块加上射灯，从何以超的手上开始慢慢的朝着井口下放了下去。光照的范围之内，三个人看到古井的转圈边上全是一些苔藓，还有零星的水草。绳子下去20米之后，还没听到入水的动静，而这个深度已经是在人眼快要无法分辨的临界距离了。何以超继续慢慢地往下放着绳

0: 忽然，扎文斌好像看见了什么，喊了一声：“一条，别动，先停下！”你慢慢的转转绳子，好像那儿的井壁上有什么东西。何一超点了点头，开始慢慢的转动手中的绳子，拉着射灯，把井下目前这个深度周围的井壁就照了一圈。果然，那井壁上好像有着什么浮雕状的东西，但线条看上去模糊不清。查完兵第一眼就觉得这些线条怎么这么眼熟呢，像是在哪儿见过似的，但又想不起来是什么。又转了两圈之后，他就让何一超接着往下放绳子。下头的几米，查文斌又看见了不同的线条，可是再往下降，以他的目力也是彻底看不清楚了。当何一超手中的绳子最后只剩下了末端的一个绳结儿的时候，这口井还没到底儿，何一超就不由得嘴里边开始嘀咕：一个盆地里头打井取水，用不着这么深吧？这个问题，其他两个人自然是回答不上来的。现在，只能是先把绳子收上来了。卓雄过来帮忙，两个人把绳子迅速地收了上来。当绳子的最后一节出现在井口上方的时候，三个人惊讶地发现绳子的这一头居然是干的。怎么是干的？这井下没水了，昨儿晚上那么多的水怎么今天全没了？查文斌抿着嘴捡起绳子的这头，又看了看。这条登山绳是那种四股拧成一个劲儿的尼龙绳。卓雄和何一超两个人，一个人带了一条下来，看着手中的绳结儿，扎文斌思索了片刻，心中忽然一动：一超，能不能把这两根绳子分别拆上两根，再把这四根绳子接在一起，我们再试一回。一看何一超点头了，扎文斌就也跟着帮忙动起手来。20分钟之后，一条400米的长绳就被拆解连接了起来。在绳子的一头再次捆上射灯和石头，三个人就重新把绳子顺着井口放了下去。50米，100米，150米，绳子上的刻度已经累计到150米了，这口井还是没到底儿，只能继续往下放了。200米，看着绳子上的刻度，三个人只能在心中暗暗地祈祷着该死的古井快点见底儿吧。可是直 到了250米，还没有结束，继续往下放。忽然手中的绳子一松，不再有下降的感觉，到底了。
1: 端米，
0: 何以朝慢慢的把绳子再往上提，一直提到能感觉到那一头的石头离开了井底的地面了，才又看了一眼绳子上的刻度，
1: 270米。妈的，终于见底了，270米啊！
0: 这一口水井吗？干嘛挖这么深啊？扎文斌此时长吁了一口气，
2: 我觉得这口井很可能是故意挖到这个深度的。
1: 为什么？挖井的那些人疯了。
0: 扎文斌抬眼看了看天，又扫了一眼边上的防守，
2: 270米等于81丈，9981，古人修造之时都是以9为最大的终极，数到9之后就重新回转到起始数1。所谓99归1，就意味着从来出来往去处去，一切回归到本初。但是这种回归还不是指简单的返回，而是带有了一种升华的新含义，是达到再造，开始涅槃，象征着一个新的起点。我有点明白那些义庄的作用了，咱们几个应该是踏入了前人设下的一个巨大的陷阱，目前我还不知道那些人这么做的目的所在，但是我们恐怕已经都不由自主地成了这个局当中的一枚棋子了。
1: 棋子？您的意思是说我们都被人算计了？
2: 恐怕是如此。我们一共5个人，要想成正果靠一个9字还不够，加上个5才成95至尊。
0: 您这话说的可真要一个玄乎。那俩兄弟现在是没了主意的，神鬼之说，所以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可是现在事实摆在眼前，谁无端端的会弄这么大的几个祠堂做义庄，还摆下如此巨大的青铜棺材和巨型的磁石？
2: 谁家里头吃水需要打一口几百米深的井？
1: 又不是要开采石油。
0: 谁会把一个村庄建在一个终年见不到星月之光的深山盆地里，还一住就是上千年？偏偏现在就空无一人了。
2: 谁家的祠堂大门上会用上古的凶兽来看守？
0: 总之，当一切的一切都已经超出了正常的逻辑范畴的时候，问题的答案似乎就只能够在非唯物和超自然的世界观当中去做选择了。如今所有的线索仿佛都一下子断掉了，可时间不等人， 过了今天，要还是找不着的话，恐怕老王和那丫头就更加

0: 是凶多吉少了。看着井边上的那一堆绳子，查文斌真的产生了一股不顾一切下井去的念头。可是这是一口200多米的深井，你能下得去吗？就算是绳子够结实够长，可是井下头的氧气也不够啊。就在他左思右想都有些一筹莫展了的时候，一个细节忽然让他心中一动。这时候三个人都围坐在井边，罗雄呢递了一根烟给何一超。要知道男人缓解烦闷的两大法宝就是烟和酒。何一超这时候也真的是烦得慌，正靠在井边坐着，猛吸了几口之后，顺手啊就把夹着烟的那根手指头搭在了井沿上。每个男生吸烟的方式都不一样，弹烟灰的姿势也各有不同。这何一超啊是那种夹着烟手指头呢会不时的弹一下烟灰的主，他那么一弹呢，那烟灰自然就往井底下落。查文斌就发现井边上沾着的那少许的烟灰就一直在来回的抖，似乎是要往上飞的意思。查文斌就狐疑的过去，在一根手指头上蘸了点井边地上的积水，然后就把这根手指头轻轻地贴在了井沿上。手指头上立马就传来一种若有若无被微风吹拂着的感觉。
1: 有风，这井底下有风。
0: 他这么一咋呼，把何一超吓得一屁股就从井沿上弹了起来。
1: 有风，井里边怎么会有风？
2: 这说明下面的空气是流动着的，很可能和某个地方是连通的。
1: 一超，你再点一根烟试试。
0: 卓雄这时候嘴里边正叼着一根呢，立刻就拔出烟头子，伸出胳膊把烟头悬放在了井口的正下方，再轻轻的一抖，烟灰就稀稀落落的向下飘去。三个人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些烟灰，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却好像是一个小时那般漫长。那簇灰白色的烟灰向下飘落了没多久就四散了开来，朝周边撒去。
2: 卓雄又弹了一下，
0: 这回更明显了，有几簇烟灰在井口那儿打了几个圈之后竟然开始向上飘去。卓雄掩饰不住兴奋，又弹了几下，效果还是一样。
1: 果然有风啊，站这儿了。
2: 这下基本上可以断定井下起码有

治了。一朝，你不是说这绳子可以拉几百斤吗？分出来的这两股掉一个人的话能不能行？何一朝用力地扯了几下绳子，这种绳子即使是拆成两股，拉力依然可以达到400斤左右，别说一个人，两个人都没问题。古井边上长着一棵粗大的古树，张文斌走过去拿脚踢了踢。一超，你把绳子捆在这棵树上，等一会儿我先下去看看，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再通知你们俩。要是我下去之后没了回应，你们俩就赶紧出山，再也别回村子了，千万记住。说着就捡起绳子，自顾自走到树边开始打死结。打完了之后又用力地拉了拉，确定没问题之后才走回到了井边。在这个过程当中，卓雄和何一超一直在拦他，夏先生，我们两个都是当兵的出身，要下去自然也应该是我们打头阵啊。是啊，张先生，我跟一超在西藏当兵，登山训练都是老手了，这底下情况不明，你又没什么经验，我看还是我先下去吧。张文斌拍了拍他们两个的肩膀，这两个小伙子一路走来对自己一直都很是恭敬，可是何以超已经下过去一回了，还差点丢了性命。他是何老的儿子，何老刚刚丧妻，怎么也不能让他的独子再出什么危险。而卓雄也是卓老汉唯一的儿子，说白了他的职责只是向导，能带着这一伙人进村就已经算是完成任务了，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两个孩子再冒这回险。即便下面真的是凶险万端，于情于理自己也必须冒这一回险了。都别说了，我先下去，你们在上面看好了，有什么情况就开枪示警。我下去之后要是没有危险的话，一超你再下来，卓雄你就在上头给我们望风，如果我拉了三下绳子就说明到底了。不行啊，张先生，这事我比你有经验，还是我先下。何一超一把抢过绳子就往自己身上捆，却又被扎文斌给抢了回去。一超，你听我说，这下面要是真是寻常的井底也就罢了，要是遇上什么古怪呢？你在部队学的那一套能应对得了吗？这村子里边到处都是些邪门的物件，就更别提这口正中央的古井了。说完，扎文斌怕何一超他们还要犯冲动，就又加了一句，我算过了，今天你们俩都时运不济，只能我先下。当然后头加的这句纯粹是唬人的。何一超狠狠地甩掉了手上的烟，卓雄你拉好绳子，我给扎先生穿保险扣。说完就开始给扎文斌身上打专业的登山结，又帮他戴上了射灯。扎文斌也怕下到井底的过程当中真遇上什么异常，就索性把家伙事儿一股脑装进了八卦袋，挂在了自个儿的脖子上，右手捏着大印，有两个小伙子拽着准备下井。如果是把这270米放在平地上，走走也就1分多钟，可是现在是垂直向下伸手不见五指的未知的环境，到底需要多久才能到底儿？扎文斌现在心里都着实是没数。何以超负责在井口做人力滑轮，为了保险，卓雄又在他身后加了一道人力滑轮。扎文斌深吸了一口气，双脚朝下开始朝着井中

0: 缓缓的下降。不到一分钟的功夫，整个身体就被包裹进了一片阴冷之中。
1: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28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夜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雪故事。

我是把这270米放在平地上，走走也就1分多钟。可是现在是垂直向下，伸手不见五指的未知的环境，到底需要多久才能到底儿？查文斌现在心里都着实是没数。何以超负责在井口做人力滑轮，为了保险，卓雄又在他身后加了一道人力滑轮。查文斌深吸了一口气，双脚朝下，开始朝着井中缓缓地下降。不到1分钟的功夫，整个身体就被包裹进了一片阴冷之中。当降到4米左右的位置时，查文斌用力地扯了两下绳子，这是他们事先约定好的信号，暂停。此时的查文斌已经看到了之前在井上模糊见到的那些线条，用手扶了扶上面的苔藓，井壁上立刻就显现出了几条看似人工雕凿的线段来。随着苔藓越来越多的被剥落，逐渐的，一些凌乱的线条展现了出来。线条刻得很深，有长有短，有粗有细，有的地方还特意被凿了小洞，看上去密密麻麻的。看着看着，查文斌越发觉得这些线条似乎在哪儿见过。

一边回想，一边用手继续拨掉苔藓，在转动绳索的同时继续摸索着。当他一圈转完之后，手指头触摸到一个比较大的洞孔时，张文斌猛地就睁开了双眼。刚才的一圈，自己一共摸到了四个大小一致的洞眼儿。这四个孔洞又是整幅图案当中最大的。一幅逐渐完整的图案快速地在他的脑海当中拼合了起来。这一刻的，这是地面上那个村庄的平面图。四个最大的孔洞分别代表的是四个由凶兽守着的义庄。这口井是村落的中心，横着的线条是村子里边弯来绕去的路，那些小点代表的就是房舍。让他惊讶的是，把整片图案组合排列完毕之后，他发现这个村落居然是一副完整无缺的八卦图。八卦图是由一黑一白两条阴阳圆组成的，这口深井正是两条阴阳圆上的其中的一只的鱼眼睛。村口的位置从图案上看是处于阳中有阴的阳界，而这口古井就应该是代表了阴中有阳的阴界。八卦图中的黑色鱼的鱼身上有个白点，白鱼身上有个黑点，这黑白二色分别代表着阴阳双方，天地两部。双方的界限就是划分天地阴阳界的人间。那白鱼当中的黑点表示阳中有阴，黑鱼身上的白点则表示阴中蕴阳。查文斌越来越发现，面对这样的一个千年流转的风水大阵，自己真的是所学有限。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是什么人有这样大的神通啊？为什么又布一个如此庞大的阵局？要用它来做什么？查文斌百思不得其解。在下头半天没反应，井上的两个人着急了，何以超就朝着井里边喊：张先生，你没事吧？这一声喊把查文斌又拽回到了这个现实世界当中。又看了一眼井壁上刻着的那些线条，查文斌才朝上头喊了一声：没事，继续做吧。何以超答应了一声，和卓雄两个人继续配合着往下放绳子，放的速度很慢，随着深度的逐渐增加，渐渐的查文斌的身影开始模糊。又过了一会儿，就只能看到他头顶上的那盏射灯发出的亮光了。刚一开始每下降5米，
何一超就停一下，绳子上的查文斌就用力地拉一把绳子，表示下头平安无事，拉两下就代表需要暂停，三下那就是到底儿。如果是不断晃动绳子的话，就意味着遇到了危险，需要上头的人快速把自己给拽下去。随着下降的距离越来越深，何以超停顿的间隔也越来越短。

下去，就上下的对一次信号。而下头的扎文斌呢，经过对最初的那些井壁上线条的发现、辨认、琢磨和参悟，他开始加倍留意起了四周围的井壁。越往下，井壁的颜色就越深，逐渐由灰绿色变成了深褐色，倒是苔藓开始逐渐的减少。还有一点，就是越往下，那股从下而上的气流就越强。到了50米左右的深度时，风力已经能够吹动扎文斌胸前挂着的那个乾坤带了。而这股持续不断的气流所带上来的空气，比起井上的竟然好上不知道多少倍。吸进去之后，舌尖上竟然还能够带出一丝丝的甜意来。但有一点始终没变的，就是扎文斌的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井壁。周围那些古老的岩壁之上有着明显的人工凿痕，每隔3米左右就会有一些类似于壁画但是又十分简洁和粗犷的线条构成的图案。最多的是一些鱿鱼、飞鸟和大树，偶尔会有一两个人形的图案闪过。其中给扎文斌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有着巨大的眼睛和巨大的耳朵的人。下降约莫到了100米左右的时候，扎文斌发现这口古井虽然是人工开凿的，可是100米过后井壁上开凿的方向开始发生了骤变。一开始这古井开凿的方向是从上到下，井壁上所有的凿痕都是上粗下尖，这证明砸井的时候工具的作用力的方向是由上而下的。而100米之后，扎文斌发现这些开凿的痕迹变成了上尖下粗，而且是在一条很明显的分隔带上发生了这种痕迹的突变呢。这意味着什么？难道说当年打这口井的时候是兵分两路，一部分人是从地上往下的，还有一部分人是从这几百米深的地下从下往上打的？先不说地底下的那些人是如何能进得了这几百米的地下的，有空气流动就证明这下头可能是有一个通向外界的通道的。可是如果要保证一条古井沿着几乎是和地面垂直的方向向上贯穿，还是从两头往中间打，这恐怕在已经有了先进的地质勘探和施工条件的现代社会也不容易做到的吧。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当一个人被蒙着眼睛站在100米高的楼顶上，你怎么才能让也是被同样蒙着双眼的伙伴站在楼层下的地下室里跟你连成一条直线，而且要让这条线垂直于地面呢？

0: 没有测量仪器和三维制图的古代，要完成这样的工程，那几乎就是痴人说梦啊。查文斌在震惊于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高难度工程的同时，又发现井壁上的图案也出现了新的内容。原本的飞鸟和鱿鱼的图案不见了，一种新图案开始取而代之，是虫子。那些原本光秃秃的树木开始被画上了叶子，而且几乎从凿痕有了变化之后，这些图案就也跟着同时发生了转变。现在留在井边上的何一超和卓雄两个人已经看不到下方的射灯亮光了。随着查文斌越来越深入地下，留给他们的除了手中沉甸甸的绳子和不时传上来的微微的晃动信号之外，已经没有了其他的信息。好在每隔一米，井上井下的沟通还在，只是从绳子上传上来的拉动幅度越来越小，到后来感觉已经非常的不明显了。百米之下，一个人拉扯的力量早就被长长的绳索沿途分散了作用力，这是他们事先没考虑到的。何一超看着绳子的刻度计算了一下，查文斌这时候下井的深度已经有约莫200米了，手上还能微弱地感觉到井下传上来的信号。两个人都只顾着拉绳子，谁都没有留意到他们周围的环境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卓雄是个老烟枪，查文斌下井都已经2小时了，他还没顾上抽一口呢，这会儿烟瘾犯起来，趁着何一超跟井下交换信号的空那儿，就迫不及待地从兜里边掏出来两根皱巴巴的香烟点上了。
1: 何一超，烟我都给你点好了，接着。
0: 何一超回头一看，嘿，这小子都已经开始抽上了，心想这神经都崩了一早上了，现在井下一直都是一切正常，是该来根烟好好的松松神了，就转过头去接那根烟。就是在这一瞬间，他突然之间就呆在那儿了。卓雄的手举着半天，何一超还在那儿愣着，最后生生的把个卓雄给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1: 哎，何一超，我人老盯着我干什么呀？发什么呆呢？
0: 可是再一细瞧，才发觉何一超是在直瞪瞪的盯着自己的身后头，一直还是那个姿势。卓雄这才猛地转过头去一看，顿时惊呼了一声：
1: 老天爷啊，那不我老爹说的齐峰山吗？
0: 他们的身后头，一座巨大的高山耸入云间，笔直的山。

身体犹如一条黑色的巨龙拔地而起，山腰还飘着几缕白云。远远的看过去，竟然好像还有仙鹤一样的大型飞鸟穿梭其中，就好像是画里头描绘的神仙之地一般。看的两个人不仅忘了抽烟，甚至差一点就忘了手里头的绳子。井下的扎文斌只觉得绳子怎么放着放着就停了，使劲的拽了一下也不见回应，等了一下又拽了一下还是没动静，心里头蹦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好，井下出事了，当天那俩小子也遭了暗算了。不对呀，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这绳子怎么没动的呢？再说井上，何以超看得正出神呢，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手上的绳子，赶紧喊了一声，叫醒了刚刚跟自己一样沉醉在美景当中的卓雄，让他继续放绳子。而这个时候，井下的查文斌已经都快要急疯了，正在那按着井壁室宽度想要自个儿动手往上爬呢。这时候绳子突然又开始下降了，还是跟之前的速度是一样一样的。查文斌这才松了一口气儿，心想准是这俩小子时间太长了，在那块歇了一会儿手。井上的何以超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损友的机会啊，歪着脑袋就问卓雄，你爹不是说齐峰山中年大雾瘴气丛生吗？还说那上头有什么毒蛇猛兽来着是吧？你刚才看见了吗？那上头简直就是神仙仙境。哎，我看你爹啊，八成就是当年在这村子里边干了什么坏事被撵出来的吧。哎，你别跟他胡来了啊，我娘和我姐还在那山上呢，真跟你说的那样，他们当年怎么会找不到啊？我爹就算是爱吹牛，也不至于拿自己老婆孩子开玩笑吧。何一超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就算卓老头要吹牛，也犯不着拿自己老婆孩子说事儿啊。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卓老汉说的都是真的。那刚才那是怎么回事啊？这山神爷爷难不成这么给面子，看见他们来了特地大开方便之门欢迎他们几个进山去啊？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29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

井上的何以超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损友的机会啊？歪着脑袋就问卓雄，你爹不是说齐峰山中年大雾，瘴气丛生吗？还说那上头有什么毒蛇猛兽来着是吧？你刚才看见了吗？那上头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哎，我看你爹啊，八成就是当年在这村子里边干了什么坏事被撵出来的吧。哎，你别跟他胡来了啊，我娘和我姐还在那山上呢，真跟你说的那样，他们当年怎么会找不到啊？我爹就算是爱吹牛，也不至于拿自己老婆孩子开玩笑吧。何一超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就算卓老头要吹牛，也犯不着拿自己老婆孩子说事儿啊。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卓老汉说的都是真的。那刚才那是怎么回事啊？这山神爷爷难不成这么给面子，看见他们来了特地大开方便之门欢迎他们几个进山去啊？其实齐峰山早已经在第一缕阳光出现的时候云雾就散光了，只是两个人专心于井下的扎文斌一直没发现罢了。再说井下，扎文斌这时候已经是身处地下200米处了。这儿本来就是个盆地，温度低于山里，照说这古井之下的温度应该是更低，事实也是如此。从下井开始到这200米深度的时候，扎文斌已经被冻得有点哆嗦了，好在那股子气流还在，输送进来的风夹杂着外头的温度还不至于承受不了。不过人被吊在半空当中到现在已经是2个多小时了，除了浑身酸痛之外，一些特别受力的部位也开始逐渐变得麻木了起来。扎文斌就把头低下去，试着用射灯查看下方的情况，可是除了一片漆黑之外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又过了大约1个小时，下方的空间越来越大，最宽的地方的直径已经将近5米左右了。借着射灯的光亮，扎文斌看到周围石壁上的图案又有了新的变化，开始出现了人的造型。那些岩画上的人有狩猎的，有耕作的，而就在即将到达井底的时候，一幅巨大的岩画展现在了眼前。一个长着人头鱼身的家伙带着一群男男女女，向着一个长着人脸猪嘴麒麟的身体和猪的脚的模样的人正在做顶礼膜拜状。这什么东西啊？扎文斌看在眼。

眼里，金在心底。因为文字尚未发明之前，上古的人类记载重大事件的时候，一般都是采用岩画的形式，以此来描述当时十分重大、必须要载入史册的大事件。这幅画的含义何在？难道说，当时这个世界上还真就有这样的怪物存在的吗？就在查文斌为眼前的这幅巨大的岩画所迷惑的时候，忽然觉得脚下踩到了什么，是坚硬的岩石。到底儿了，查文斌赶紧低头一照，果然自己现在已经身处井底，不远处就是一条底下暗河。头顶10米左右处，空间豁然开朗，头顶的正上方就是井口，向上20米左右，直径就开始变成了井口粗细，成一条笔直的人工开凿路线到达地面。查文斌用尽气力狠狠地扯了3下绳子，通知上头自己已经到了井底了。这3下因为脚踩着地面，力气自然也用得上了。上头的何一超见半天没动静还着急呢，突然绳子动了3下，自然是非常的高兴。哎，扎根安全到底啊，等会儿你把我也放下。在井底解开了身上的绳子之后，查文斌开始了对这片地下世界的探究。脚下是光秃秃的黑色的石头，没看出有人工修凿的痕迹。前方是一条暗河，到了古井底儿这儿，这条河就到了尽头，转而由人工向上开掘了这么一口古井。自己脚下站着的位置是一块凸起的巨大的黑色岩石，前方是一片面积很大的低洼地带，看样子是巨大的河水冲击到这儿的时候形成的水潭。古井的深度是270米，这下头的空间在昨天当然还淹没在水下。那老王他们要是真的在这下头的话，时间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他们还能有生还的机会吗？只能是尽力的去找找看了。好在何一超买的战术射灯确实好用，在这里视线能够达到50米左右。查文斌就试着喊了几声，老王，老王，你们在吗？空旷的洞穴当中，伴随着他的喊声一阵阵的回音传来，很久才消失。如果老王他们真的还在这里的话，怎么样也应该听到了。又喊了几次，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查文斌只好继续往前走。哎，这什么？查文斌发现这洞穴下头的石壁上也有着岩画，还是一幅连着一幅的，像是漫画书一样。这里的壁画已经不是古井壁上的那种雕刻了，而是用白色的线条勾勒出来的。虽然有一部分被水和苔藓侵蚀遮掩住了，可是因为画幅太过巨大，所以除掉这些细节，大致上还是能看得出内容的。第一幅画上只有一条翻腾弯转的白线，白线上还露着一个尖尖的角。张文斌看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再继续往前走。第二幅壁画是几乎和前面的那一幅一模一样的，一条翻腾卷曲着的白线，线上还有那个尖尖的东西，只是在那翻卷的白线围成的圈圈里有几个人，手上拿着好像是兵器，但是却是一副灰头土脸落败的样子。而白线圈以外有一个人长着八只脚，三头六臂的，分别拿着刀、斧、戈，身形要明显大于其他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他的身后同样站着一群手拿兵器的小人，似乎是这个东西的部下，正挥舞着手中兵器状的物体，做出准备进攻的样子。看着这幅画，查文斌心里头开始有了一点底儿了。要说这画是谁画的，他肯定不清楚，可是这画像当中的人物他却认识。那个八只脚三头六臂的人物是蚩尤。在中国上古传说当中，蚩尤是上古时代九黎族部落的酋长，在历史记载当中那是战神。蚩尤曾经跟炎帝大战，因为本领通天，骁勇善战，把炎帝都给打败了。这炎帝战败之后啊，就又去另外一个部落的酋长皇帝那儿去找他，然后经过谈判与皇帝联合跟蚩尤打仗。这蚩尤呢自是武力高强，根本就没把这两个部落放在眼里头，率领了81个兄弟跟皇帝争天下，最后在涿鹿展开了一场激战。结果呀，皇帝也打不过蚩尤，实在没辙了，就去请天神来帮忙。这一场人神之战之杀的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蚩尤才最终被请来了外援的皇帝给杀了，砍了脑袋之后尸身被埋。
叫，蚩尤的首级就化为了血风铃。然后呢，皇帝尊蚩尤为兵主，即战争之神。既然这幅画里外头站着的那个人是蚩尤的话，那站在白线里头的那个人岂不就是皇帝啊？那这幅画描述的是什么？不就是传说当中的涿鹿之战了吗？皇帝、炎帝和蚩尤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三位祖先，在那个充满了神话传说的时代留下这种岩画倒不足为奇。看过之后，查文斌继续往前走，前方又出现了第三幅画。这幅画跟前面那幅都是在同一个场景当中，那条白线上原本只有一个尖儿的东西，这时候变成了一座大山，高耸入云，山顶上还有一个女人模样的人，手上牵着一条白线，下头连着那山尖尖。山中的族群也发生了变化，除了人之外，一些动物也开始出现了。前方奔跑着的一个人，身后跟着熊、狼、雕，还有龙。但是这些动物都被拟人化了，手上握着兵器，和外头的蚩尤部落站在了一起。兵看完了之后觉得这第三幅画描述的应该也是涿鹿之战，但是天上的那个女人引起了他的兴致。传说皇帝得到过天神的帮助，难道这个女人就是那个天神？他手上的那根白线儿象征着什么呀？就在他思索之际，忽然心头一沉，那原本就只有一点点的尖儿尖，这时候忽然变成了一座大山的东西。这座山的形状不就是自己一行人下到盆地里之前在山头上看到过的奇峰山吗？这怎么解释啊？众所周知，当年的这场上古之战之所以被叫做涿鹿之战，就是因为这片古战场一直传说是在现今的河北涿县。这四川跟河北这差了能有十万八千里啊，为什么这幅岩画上描述的皇帝蚩尤之战是在奇峰山啊？带着深深的疑问，查文斌接着往前走，前方忽然有一大片水潭拦住了他的去路。这暗河里的水冰冷刺骨，看来呀，只能涉水了。查文斌就把包袱丢在一边，就地坐下来，正准备要脱鞋呢，对面突然传了一个声音：“查先生，别下水！”查文斌几乎是下意识的就缩回了马上要踏进潭中的那只脚。这不是赖丫头的声音吗？唰的一下子举起射灯，顺着声音的方向照过去，

0: 对面除了岩石就是潭水。
1: 蓝姑娘，是你吗？你们在哪儿？
2: 我在这儿，张先生，快救救我们，王叔快要不行了。
0: 那个声音再次传了过来，已经是带着哭腔了。这回查文斌听清楚了，顺着那个方向又搜了一遍，终于看到对面的岩壁上有一条岩石缝，缝里头有一只手正在朝自己这边挥舞着。一看终于找着人了，查文斌喜不自胜，一边穿鞋一边喊，你别停，你待在那儿别动，我这就过去。那边丫头一听又喊起来了，
2: 张先生你别下水，水里有东西。
0: 有东西？查文斌拿起射灯就朝水潭里头往下照。这么一细看，把他也给看得倒抽了一口凉气。这水潭也就四五米深，水质清澈，这是水底，不见沙石。大约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整片的水面之下，铺满了一层层的白骨。远的地方只是白花花的一片，脚边的这些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全都是人的骨头。
3: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30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5: 这样，其实这一次抽签，我们看到中国男乒确实签运也不太好啊、大部分选手都是聚集在下半区，唯有陈俊松在上半区。而确实，我们来说，陈俊松也是一个年轻选手，他参加大赛的经验也不是很丰富。那他提前折戟，其实并不能打乱我们的一些参赛计划啊、因为他的实力确实是没有办法去走到更后面的，所以我们可能还是更多寄希望于下半区国乒的这些主力选手男单会有一个更好的发挥。
6: 嗯，所以说陈俊轩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对他不是很了解哈，就你包括这场结合这场比赛，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5: 我们觉得说陈俊松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说，他今天这场球输在什么方面？我觉得还是输在了我们最近男单统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一些关键分上，在一些有机会的时候你没有抓住。那没有抓住其实是两个原因造成的。那第一，可能大家觉得就是你关键分的心态不稳，其实心态不稳体现的就是你技战术的不扎实不丰厚。那对于陈俊松来说，他可能在场上并没有打出自己就是这种年轻选手的一种冲击力冲劲，他反而是在节奏上是被对方带着来打的。所以我觉得你没有打出自己的东西的话，如果一味去跟着对方的节奏，那你其实是没有这个完备的实力，比如说你再去逆转呀，再去追分。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男单来说，在这一站比赛中一定是首先要有冲劲儿，你不管赢不赢吧，我们在场上先把自己能发挥的出来打出来，在关键分上一定要坚决不手软，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6: 嗯，陈毅呢是上站比赛是脖子和胸椎不适哈，但是呢这一站还是来到了欧洲，我们对他的这个伤呢还是比较担心的，他的伤情怎么样哈？
5: 嗯，陈毅当时也是在和平冠军赛首秀之前的一个训练的时候突发的一个伤病啊，也是从乒超到了这个横滨之后，可能身体积累的一些伤病一下突然就动不了了，动不了了之后呢，他赛前也没怎么练，然后就上场，上场当时第一轮也是进行了这个医疗暂停，但是第二轮呢，后面也是输给了张本。

0: 美和，不过也是因为他提前出球之后后面几天没有比赛，他也积极进行了一些治疗啊调整，那现在整体恢复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那来到瑞典大满贯，其实他赛前就已经开始进行正常训练了，所以我们看到他首轮赢的也是比较轻松，所以伤病目前对于他来说啊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1: 嗯，我们17岁的小将秦宇轩呢，是3-2战胜了伊藤美诚啊。伊藤美诚呢，是过往东京周期时候呢，面对我们来说战绩比较好的运动员。但这些年的确随着大家对他比较了解啊，特别是前三拍他比较了解。现在伊藤美诚想赢任何的中国选手，难度都大了很多啊。但是这场比赛对于17岁小将来说，比赛还是有一些赢的看点的，毕竟是3-2啊。这场比赛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那其实去年北京大满贯的时候，秦宇轩是输给了伊藤，那是当时双方首次交锋嘛。那我觉得今天秦宇轩他完成了复仇，其实更主要的是他也阶段性的完成了对伊藤这种颗粒搏杀型选手的一个课题。我觉得他今天赢啊，是赢在两方面，一个是减少了跟伊藤台内的纠缠，因为就像您说的，前三板是伊藤的优势嘛。那秦宇轩今天他把比赛如果能拖到了这种相持啊多拍的阶段，其实伊藤就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那另一个方面就是秦宇轩今天关键分的把握是比较好的啊，他在第3局、第5局都是打到关键分。那面对伊藤的搏杀，他没有发怵，没有手软，是积极上手的。我觉得这两点的叠加让他能够险胜晋级。那他现在也是我们国乒重点考察的一个年轻选手之一吧。那之前的单打世界杯也有入选啊，并且击败了早田希娜。那当然说目前的整体实力还不够稳定，也不够全面啊，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能够再快速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还是有比较有希望在这种年轻选手中脱颖而出的。
1: 嗯，上一站呢，张本智和张本美和的表现呢是不错的。我们说由于他们兄妹两个在日本的这个体系当中呢，他是很早就出来比赛了。我们期望像我们17岁小将这样能更多的去比赛，因为这样的话呢，通过比赛来喂出我们的球员，这样的这个成长的空间呢会更大一些。因为像这个张本兄妹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提升，因为他们很小就出来打比赛，并且打的都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一姐啊一哥这样的选手，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很抢手的对决对他们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张本美和刚出来出道的时候啊，当时我个人的观感就是觉得张本美和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乒乓球的威胁比他哥哥啊乃至于其他选手呢要大很多。因为他当时刚出道的时候给很多人呈现的是呢，基本功比较扎实，身材条件比较好，然后呢打球的武器库里东西比较多，但是呢不太会用，就是呢他对这些兵器的顺序临场的使用以及心理的把握呢不成熟。那现在通过上一站的比赛，两个人都获得了好成绩，你怎么看这两个人的进步以及对我们未来的一些威胁啊？
0: 嗯，那确实正如您所说的，张本美和他其实一直在进步，而且他非常年轻，他上升的空间很大。我觉得他很有优势的一点并不是说在于年纪，而是在于他每一站都能吸取上一站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你比如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打一些特殊打法打削球并不是那么成功，那看到上一站他对到他们日本队内的削球手，他明显就是很有办法，就是丰富了自己的武器库。那包括他现在对我们国乒选手你其实无论是说你在近台远台这种前三板相持，他都有很多的办法。所以我觉得张本美和每一次比赛都比上一次比赛是有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都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因为他已经不像说伊藤这种他已经形成这个固定的技战术的模板了，所以我们把他摸透了，那可能之前是我们的主力赢，现在我们秦宇轩也能赢。但是你对于张本美和来说的话，你可能上一次研究的是他上一次的套路，但是来到了这一次的比赛他可能又有新的变化。这个其实是要求我们的队员也是与时俱进的，你是需要在临场应变上你也有多种的武器库来对阵对方，比如说对方拿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水准，你是怎么应对。那另一方面我觉得张本智和他相对于张本美和的话，他可能提升的空间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他的技战术可能能力上的在发展可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他可能就是在于他对于这种自信心和心态的控制。如果他把这种发挥变得

0: 更稳定。我觉得他们这个两兄妹确实是对我们国乒来说现在是非常大的威胁和挑战，而且不仅仅说是从上个周期到下个周期，也许还有下一个周期，所以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国乒需要警惕的。
1: 嗯，就是两个人年纪都很轻，并且呢在成长，然后我们呢由于过往队员整个的一个年龄结构是老中青的一个配置，所以说呢不可能一下切换成完全的年轻一代，但我们逐渐的在度过这个阵痛期啊，也是希望这个很多年轻队员能够呈现出一个成长的态势。但是现在呢我们很这个是马上面对的就是亚运会嘛，有可能我们的这个最主要的对手还是日本队，但现在在男线和女线方面，日本队不光他们两个啊，特别是男线最近有些球员表现的状态呢，包括之前我们的一些对决当中都呈现出了一种上升的态势，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对手啊。
0: 嗯，确实是这样。我们看到就上一站横滨冠军赛最终晋级四强，国乒首先是男单没有晋级八强，那晋级八强的选手中有日韩、有法国、有德国，但是最终晋级四强呢是三名日本选手和一名韩国选手。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对我们名古屋亚运会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了。因为本身横滨冠军赛它的规模是更小一些的，那日本选手能在本土有这样子的发挥，他来到名古屋的话，在因为你综合性运动会，你对运动员这种信心啊、气势啊，然后包括他主场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是更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到了名古屋亚运会，日本选手他的这种发挥也许会超乎我们的想象。可能刚才我们说了男线张本智和，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松岛辉空他的排名是更高的，包括他在场上以前我们觉得松岛辉空他技术有能力有，但是呢他有点这种少爷脾气，就是打顺了我打得特别好，如果我今天打得不顺，我可能就是一下子就被逆转被追分了。但是也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比赛成绩经验的累积，我们现在看到松岛辉空在场上的这种调节控制能力也是越来越强。那他这一点加强了以后，其实等于是也反馈到他的技战术层面上，那对我们的威胁也就更大了。那除此之外，你包括户上尊辅呀、小冢大登啊，这些日本选手其实他们都非常的有韧性。所以我们看到男线他为什么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增长，它不是一个偶然。那再来到女线，你不仅仅是张本美和，你还有你经验丰富的这种选手岛田希娜，那你还有你一些特殊打法佐藤桐啊、桥本帆乃香，那这些我们其实国乒选手并没有说真的占据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无论说面对你综合能力没有短板的张本美和，或者是特殊打法，也都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这一届名古亚运会，我觉得可能真的乒乓球赛场的主旋律可能就是中日对抗了。
1: 嗯，其实女线呢，像早田希娜，我个人觉得我们的队伍当中的现在能上场的运动员没有太多怕她的，但是反倒是桥本帆乃香和这个佐藤桐，像你说的特殊打法啊，的确有时候有一些变化打出来之后很难控制。包括我们刚提到了王曼玉这次出征欧洲大满贯排名最高，但是呢她在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第二轮的时候0-3输给了刚刚你提到的这个佐藤桐啊，这个人的打法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0: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佐藤桐或者说桥本帆乃香这样子的特殊打法，为什么我们觉得国乒打这些削球手啊或者是颗粒选手他会有一定的困难，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比赛现在的怎么说经验以及他反馈到比赛中的这种技战术的发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我们说日本选手为什么他们现在成长得非常快，因为他们是从青少年时期十几岁就去打国际比赛，他从低水平一直打到高水平，他会面对到更多打法的，也许还有一些是野路子不知名的球员，所以他会面对这种他知道应该怎么去应对。而我们国乒的选手他是一个阶梯式的成长，国少、国青、二队、一队，我到了一队我才有这种可能，甚至我到了主力阶段我才能去打这些比赛，所以我面对的选手他是有限的，我面对的打法也是有限的，我更多的是在家里训练。但是训练你带来的一些内容其实你还是要来进行一些临场应对。其实这个就回到之前一段时间我们为什么国乒会进行了这个全锦赛的双打，又进行了这个乒超，并且乒超限制了外

0: 那些，让很多的年轻选手上场。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目前的一个举措吧，让更多年轻选手，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特殊打法打出来的这种削球手，什么李天阳啊这些，那大家他们对国乒的主力也形成了一定的威胁，那就是国乒你可以在主力选手在这种国内赛场上得到锻炼，那真正的再来到国际赛场对到这种特殊打法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心里更有谱。
1: 嗯，需要我们国内运动员的这个打法的丰富性、多样性，因为以前我们说我们队内运动员多，有些队员呢会变成特定的陪练，让他短期呢模仿某些运动员的打法，其实这个是权宜之计，最好是我们的年轻运动员都有各自的特点，对吧？有各自退点，你通过你一直练的这种打法，你给我们的对手上强度的时候，跟我们的彼此之间的这种竞争上强度的时候才更有价值。而陪练呢，很多时候它只能是应对一时的这种变化，而不能够变成一种这个常规的一种竞争。其实常规的竞争在国内是最好的哈。那我们再回到 WTT 这个本身，因为这比赛从设立伊始呢，我们就谈到过，它和这个网球的赛例的设置很像，但是网球的赛例设置呢，我们说有强迫参赛的，你比如你的排名多高，你就要去参赛，有些比赛是可选择的。一个网球运动员的一年的打球比赛的规模其实也是很庞大的，当然他结合自己的身体。 WTT 现在这种设立和这个参赛有和网球方面相近的地方吗？或者哪些趋同点啊？这方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觉得 WTT 现在它设立了大满贯，其实很多人觉得它就是来对标网球的大满贯，它希望在这种比赛的影响力它的这种商业化、它的职业化上能有一个新的高度。我觉得它的初衷一定是好的，但是你乒乓球项目，你跟网球项目，首先你的这种路径，包括你的这种发展的趋势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你完全想去对标网球，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困难。那刚才就像您说的，可能网球选手他也很多征战，但是他可以更有选择性。那为什么乒乓球选手的选择性看起来更小一些？其实乒乓球选手他也有说，像冠军赛，你一年有几个冠军赛，你的排名多少，你也可以选择性不参加啊。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国乒选手或者说很多这种外协强手，我还是会选择参加比赛，因为他有一个排名要求，而这个排名对于乒乓球选手来说，他是要参加比如说像世界杯啊，或者说世锦赛，我确保一个抽签的位次。而对于网球选手，他就没有这样子的，就是说国家队的任务了，我就是代表这个自己去打这种大满贯啊，或者一些巡回赛。但是你乒乓球选手 WTT 虽然是一个商业赛，但你仍然代表的是这种协会层面，那你之后你还有这种像刚才说的世界杯、世锦赛。我们为什么要抓排名，就是为了像避免现在我们这一站男单出现的，比如说上半区只有一个并不强的陈俊松，下半区我们云集在这里。那如果说我们能在一些普遍的巡回赛中、WTT 比赛中把排名提升了，那我可能就是比较一二区、三四区都有我们的自己人，他可能会打得更顺畅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啊是有矛盾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运动员啊，你这个舟车劳顿连续参战，确实你这个疲劳之下身体啊得不到恢复，你也没有一个系统的训练，可能也会影响成绩。所以我们看这也是为什么像孙颖莎，包括这个王楚钦这一站休战，以及王曼玉之前休战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觉得有一定时间的调整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就是我们和网球运动员的不同点在于呢，大家还是要为国出征的。当然网球运动员也有这个国家队的比赛任务，但是我们说相比较乒乓球选手来说呢，频次没那么高。就是网球运动员更像是一个人背着包行走天下的一个剑侠，像一个侠客，就每自己选择的比赛自己去征服去打，这种感觉很明显。但是呢 WTT 某种上我们大部分运动员它都是一个双线哈。刚说到了日本选手的进步，那通过这几站的比赛，在这个欧洲选手啊，包括美洲选手方面，其他的一些地域，你个人感觉有没有一些运动员通过这种 WTT 这种比赛的频密度的提升，我们的这种神秘感的消失， 他们在逐渐的和我们的能力在接近，或者是找到了一些和可以和我们抗衡的办法，包括一些冒尖的年轻运动员，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0: 确实是这样。我们刚才说到日本选手，那可能是因为在上一站这个横滨冠军赛日本选手更突出，但这并不是说意味着欧洲大陆或者是其他协会的选手他现在的实力没有办法抗衡。那相反，可能在上一站有一些打得不太好的，表现并没有很出色的一些像林云儒啊，像这个勒布伦兄弟啊，我觉得他们来到了这一站大满贯的赛场，也许会有更好的发挥。那特别是像这种欧洲选手，他们回到了本土，你比如说莫雷加德，比如说德国的邱党，比如说我们说法国的这个勒布伦兄弟，再比如说你这个南美的雨果，你回到了一些就是自己熟悉的这种场合内，也许发挥的就会更好一些。而且我们看欧洲或者南美的选手，他打球是对抗性非常强，是非常强悍的力量型打法。那包括德国的一些邱党啊弗朗西斯凯啊，都是这样子的打法。那其实我们现在的选手，他的实力后补没有这么强，所以为什么在打了很多这种很艰苦很相持的比赛时候，我们拿不下来了，落下风了，就是因为你没有实力厚度的加持。那欧洲选手他原本他在这种力量上啊能力上是占据上风的，那他在以前可能说我前三板技术糙一点啊，我现在把自己的技术也加强了，那再通过这种 WTT 不同的这种级别的比赛，通过这种实战经验，其实都已经到达了一定的水平线上。所以我觉得这一站的比赛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像莫雷加德勒布伦兄弟看一看会不会有比较好的发挥。因为我觉得这一站可能日本想要复制上一站这种三个人进四强的盛况其实是不太可能的，或许欧洲区的选手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婷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大，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绝。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目光转向中超联赛，自3月6号揭幕以来呢，中超联赛球市很火爆啊，不仅是看台是满的。整体来说呢，还有一道新的风景在各个看台里逐渐的成为了新的气候。比如说像大连主场的斯坦丘魔法师，这周这个 TIFO 就非常的好看哈。再加上之前的国安的法比安白场，中超的 TIFO 越做越有气势了，越做越精致了。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这看台氛围的话题。首先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啊，我们是足球报的老朋友记者陈勇，和我们共同分享这个话题。陈老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陈老师，在您印象中啊，这个中超

0: 高看台出现在社交网络广泛传播的 TIFO 哈、啊，之前有哪些作品您印象深刻的？先给我们回忆回忆哈。
1: 啊，我印象深刻的基本上集中在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的两个出场之内，我觉得。

0: 全场的皮肤啊，然后革新了中国的皮肤文化，中国的看台文化。
1: 其实我们常在欧洲比赛中看到 TIFO 啊，就是我们印象深刻的，比如多特蒙德的这个主场，它的 TIFO 就很有特点。英超联赛呢也会有一些不错的 TIFO， 但有些比赛呢要结合一些具体的日子哈。您怎么看这个 TIFO 在足球运动中的一种感觉哈？
0: 我觉得 TIFO， 看台的 TIFO 文化，首先它是一种看台文化，是这个一种球迷文化，但实际上延伸来说啊，它其实是一种俱乐部的经营文化，最终展现为一种这种市场文化，就是它这个 TIFO 从这个球迷的看台最终延伸到了实际上是一个比赛日经济的一个这么一个序列，我觉得它是一层一层递进的关系。我们能够看到啊，在北京国安和大连英博是中超前三大这个疯狂球市的两个，另外一个是成都荣城嘛，这个我觉得和他们营造的这种球迷文化是息息相关的。那反过来你就能看到我们这种球票收入，两家俱乐部今年100%都是过亿的球票收入，然后这种带来的这种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中超的这种看台文化最终延伸到比赛日经济，最终延伸到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步递进的关系，也是逐步呈现在一个全新的改变，对于中超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对，就我们以前说我们摆脱了金元时代啊，这个所有的投资人投资一个地方的俱乐部，他都不是以完全以俱乐部对经营为目的，而比如说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获得一些其他的收益，而变成现在每个俱乐部啊都深耕自己的俱乐部，然后呢通过你的转播门票，然后你的俱乐部衍生品等等一系列，形成一个更合理的俱乐部的良性发展的模式哈。这个 TIFO 呢有可能就是这里面亮丽的一道风景。那一个 TIFO 怎么做，有哪些工序，球迷要排练吗？我们之前是采访到了大连英博的这个总经理啊陈东，我们来听听这两天在网上传的特别疯狂的斯坦丘的这个 TIFO 是如何准备的， idea 怎么来的，一起来听一下这个陈东的采访。
2: 在这场比赛前的一个月，球迷就开始做这个相关的准备因为是全场 TIFO， 也是蓑衣湾主场呢第一次展示这个悬浮的 TIFO，整个 TIFO 呢约有500公斤的重量，且面积呢很大极大对支撑结构呢有所考验，同时还要考虑这个风阻啊和这个共振等因素，每个细节呢都需要进行技术验证。赛前球迷也是来到这个蓑衣湾进行了多次的这个彩排最终呈现出完美的效果。确实TIFO 呢会给球队注入力量，包括赛前球迷在场外欢迎球队大巴的场面，也更加的激励我们呢要打好这个德比的这一场比赛，最终呢取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英博俱乐部发展呢到现在的规模可以说是有以下这四个点政府托举、企业担当、球迷托举、自身努力，这四个方向共同促成的一个结果。
1: 这是陈勇的陈东的介绍。陈勇老师，我们回来继续聊这个 TIFO 啊，我不知道您看的细不细致。网友说这个把沈阳队把整个辽宁队都用上了，辽宁队球迷穿的是红色嘛，但那条龙兔的这个龙焰就是整个沈阳队，是辽宁队的这个看台，就我觉得辽宁球迷现在心情非常的不好。当然我觉得这是德比文化嘛，德比文化的一个结果就是肯定客队球迷不高兴，如果客队当然就是赢球了人肯定高兴，如果输球就肯定是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当然这是一种这个德比文化这种展示哈。你这龙焰喷出来以后是金黄色的、红色的，然后这边呢，辽宁队球衣也是红色的，这看台也是红色的，就相当于这个设计很巧妙，把这个整个。

0: 客的辽宁队看台啊，直接入画了。然后辽宁队球迷自己总结说，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给我们这个看台是上面这么长一条，这只有这么长一条才能够把这个龙焰给完全的展示出来，这也是个精心的设计是吧？
1: 对，这场 TIFF 它实际上是两个 TIFF， 第一个是全场拼图的 TIFF， 第二个是全幅 TIFF。 全场拼图的这个 TIFF， 然后在那个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都展现过，但是全场拼图 TIFF 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客队球迷他不配合，所以说大家就很一直在焦虑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一次啊，这个大连英博把这个辽宁铁人这些球迷巧妙的用他们作为火焰融合到了全场 TIFF 之中，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设计。然后就是这个悬浮 TIFF， 这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好多球迷都说这个悬浮 TIFF 啊，创造了中超看台文化的天花板，而且里面有很多细节的设计，比如说那一本红色的书。然后你就琢磨红色的书是啥意思呢？然后第一，两本红色的书是大连不是辽宁铁人输给两，就是这个赛季两回合全输了，它是暗指的是这个意思。同时这两本红色的书也是之前大连英博两次击败辽宁铁人，包括在中甲德比的时候。这种巧妙的设计啊，而且历时一个月之久，我觉得真的是超乎想象。我当时我听到，因为我还在采访那个秦总嘛，当时我听他介绍之后我都震惊了。我觉得这带给啊更多的俱乐部，更多的城市很多的思考。其实大连英博远不止 TIFF， 包括他们所营造的球场周边的这种球迷集市，两大球迷集市啊，氛围特别的好。
0: 鲅鱼湾我去过，就是它是一个三面环海的一个球场，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如果你坐到顶层的话呢，有点在欧洲看比赛的感觉，有点爬山的感觉，就你恐高的话爬到最上面这个位置还挺高的。然后这个地方如果是夏天有风的话，你能在球场里闻到大海的咸的味道，就大连这个我们说啊有海的城市的这种魅力，能够在球场内闻到咸咸的海风，然后看着一场比赛，这个我觉得保密工作做得好。要我是辽宁队的这个球迷组织者，你听说你要搞这个，我穿白色衣服去，你知道吗？一定给你这个龙焰给你给浇灭了。大家应该是都不知道，穿的这场红的衣服去，完全就被动入化了。这个脑洞开的挺大的。现在就想这个辽宁队要怎么设计一下了，因为这口气，我觉得作为德比大战的话，不能咽下去啊。但我觉得大连队一定是防着，下回去那边不能全穿蓝的，得各种颜色混搭着来，所以双方呢得各自用计啊，才能把对方呢编到自己这个画面当中。再来说说啊，其实说到这个看台文化啊，你比如说圣西罗啊，包括这个威斯特法伦，刚我们提到了，现在鲅鱼湾工体，包括成都的凤凰山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啊。那您觉得这个未来我们还期许哪些这个球市会跟上吗？因为这会形成一种这个潮流吗？不专属于这个成都啊、北京啊、大连，其他的这个俱乐部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因为您一直跑一线嘛，就您怎么观察的？
1: 两个方面啊。第一方面，正如你所说的，这个辽宁铁人第八这口气啊怼回去，那么明年我们相信，在这个沈阳也会有类似的设计，也会有精心的设计。这就是一个互动，大家互相促进。第二呢，其实我一直在和各个俱乐部在聊这个问题，大连英博的这个看台文化，它这种能够承接这种看台文化，其实政府付出了非常多的精力。比如说警察那个治安这一块，治安给予了非常大的宽容度啊，比如体育局给予非常大的支持。但是在别的省市，就是好多球迷精心设计的 TIFF 直接被这个治安这一块直接否决。现在就很简单了，当大连英博、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和成都蓉城展现了这种看台文化的魅力，然后把一场比赛变成了一个情景剧啊，大家不是

0: 仅仅是去看球，而是沉浸式的感受，那么对于我想对于其他的所有俱乐部所有的城市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而且倒逼着这些俱乐部这些城市去革新去创新，倒逼着中国职业联赛的造血能力的提升。我们知道哈，北京国安是一个老俱乐部，现在在经历了阵痛在新生，大连英博是个新俱乐部，他们没有负担，一个新俱乐部和一个老俱乐部共同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存的方式，那么我想对其他的俱乐部都非常有借鉴意义。一个看台的文化实际上是一个职业足球的延伸，是一个职业经济的延伸，是一个足球产业的延伸。
1: 这个其实要去从球迷角度想这个问题，你想在那一晚所有湾所有在这个 TIFO 下的大连球迷，这个自豪感是能够永存的。这就是 TIFO 和看台文化带给球队和这个球迷之间这道桥梁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粘合剂。就你俱乐部想生存，你要和你这个所在地域的这个球迷有非常浓烈的归属感，是吧？和这个情感的依托，这非常关键。我们就举例，你比如说像我们近邻日本的一些俱乐部，他这球队的平时的这些啊这个日子当中，这些球员都要进这个社区里面服务这个所在这个地域的这个人群，就一进一步的让这个地域啊这个区域内的这个球迷啊和这个没有成为球迷的可开发的人员成为他们的新的球迷群体啊，已有球迷加深感情。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啊，就是把球迷的这种这个共情共鸣提升的。这有这么一次，我觉得就是在这幅 TIFO 下的这些大连球迷就肯定是一生的这个大连球迷了。这个其实还挺关键的，它是一个球迷文化一种升华。以前我们总说看台文化看台文化，其实很多时候看台文化也需要你开花结果那一刻，这个果子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它这个自豪感还真的用语言很难形容哈。那我们说过往中超包括这个甲 A 这么多年，你也是位老球迷，也是一个经历过很多年采访的这个一线记者。你像我们最早的看台文化是上海的蓝魔，因为那时候应该是浦和红宝石啊，浦和红钻，来了不多的球迷来上海打客场，却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声势。当时上海球迷就感到很震撼，就觉得你看人那么少，但声比我们不小，就我们缺组织。但这些年像蓝魔、御林军这些球迷组织呢，都组织起来了，包括陕西啊，中国制造。陕西现在还没有这个，中超球队呢，他在努力当中。但陕西那座球场已经很漂亮了，对吧？我们去那个西安看的话，陕西那座球场已经能够达到中超级别了。他从外面看的话，就是那个秦汉的建筑的风格，因为大家去过西安的话，都能感觉到，就它是上面又带着这个帽檐的那种顶的那种感觉。他的这个一旦来到中超，我觉得这个西安的这个中国制造，包括西安的球迷，一定会成为一股新的势力，有可能比这些已有的前辈都不差，是吧？
0: 那是肯定的。其实我们那个在讨论中国的球场建筑的时候，我们公认的中国现就是专业球场的三大典范，第一是工体啊，这是一个复古啊，就是不能说是复古，就是。保留了原工体的一个啊，对。第二是那个西安的那个国际足球中心，是一种那个秦汉风格，是说中国文化、中国古建筑的一种展现。第三个就是所有湾，它是完全把这个蓝色融入到了一个海，就是一个海滨城市的这个特色之中。相比较而言，可能其他城市的专业球场过于现代化，但是其实也没关系。
1: 很多好看的，像凤凰山也很漂亮，白鹿、厦门白鹿也很漂亮啊。
0: 对，就是，但是更重要的是内涵，对吧？我觉得在这个外延这个外表方面，大家有各有观点，但是内涵方面，最终是要靠看台文化以及背后的一个整个城市的足球文化来展现出来的。我觉得中超啊，现在其实我现在还是蛮有信心的。你看那个好多俱乐部，你比如不仅仅是西安呀、广州也是对中超虎视眈眈，对吧？上来之后，我觉得 虽然广州球迷还沉浸在恒大里。

0: 来的伤痛之中，但是一旦他们回归了中超，我相信也是一个全新的那个开始。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定会倒逼现在的中超俱乐部去改革去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看台的一个球迷小文化，看台小文化其实真的可以衍生很多。
1: 对，就是以前我们说就不要在中超混下去了，就有些俱乐部呢
0: 混不下去了
1: 、就是这么多年你看其他的人都在很努力的各种花样翻新的经营自己的球迷文化，把自己的俱乐部呢引领到另外一个新的层次，那如果你还是就是一些老的思路，那这些中超俱乐部有可能就会被淘汰，一方面被你的球迷所割裂开，一方面你这个俱乐部的这个战绩呢没有球迷的支持一定程度也会下滑，对吧？其实现在细数的话，因为我们当时要筹办亚洲杯嘛，现在这个整个我们国内的这个现代化的球场还真的是挺多的，各有各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像浙江的大莲花也很漂亮，对吧？就是也是非常的好看。然后每一个地方的这个球迷有不同的一些球迷文化。我觉得刚刚说到西安啊，西安这个中国制造，我每次去看国家队比赛，那真的是就是他们看台范围不大，他们的声音比龙之队不差，你知道吗？就是
0: 看台制造很有意思。
1: 对，中国制造就是他那个虽然没有龙之队人多，但是龙之队这个精神我们是这个很感动哈。逢这个 U 系列和国家队比赛，只要是国家队级别比赛，必有人到啊，甭管咱到几个。有时候在国外的比赛，就是大家凑一凑，40人、50人，那得把这个龙之队的标给拉开，这就是一种支持，是国家队层面的。那俱乐部层面呢，的确也是现在不断的进步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中超俱乐部的一个话题，您觉得现在有哪支俱乐部在您的心中觉得已经逐渐的走向了一个健康发展的足球文化的俱乐部的一个就是正确道路上嘛，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观察啊？
0: 这次去采访大连英博其实感触很深的，其实我们去年就做了一个深度的采访，他这个大连英博啊，其实市政府每年只有2000万资金的支持，这个支持啊在其他省份基本上也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大连英博投资人也不是实力特别雄厚就发展的特别好呢？因为大连不仅仅给了这2000万，它是真正把足球作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而且把就是比赛的经济啊，我们会在大连随处可以看到大连英博的足球元素，然后在这个赛场周围给予了非常大的宽裕度，比如说不仅仅是构建了这种集市，这个集市都是有摊位的，而且对于这个街道两边的停车呀，包括小商贩非常的宽容，营造了非常好的氛围。然后基本上来说，大连英博的球迷7:30的比赛12点就到了，因为他有7.5个小时随便玩还玩不够，当然旁边还有一个奥莱哈，这个球迷那个就是足球文化和这个商业文化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大连所营造的这种支持俱乐部的这种发展的氛围不包括这种整个城市为了足球而战的这种氛围，我觉得对于中超来说特别重要，远远比你多给一点钱更重要。另外一个就是重庆那个今年刚刚进入中超，但是重庆给重庆同梁龙也营造了非常好的一个文化氛围。当然了，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这两点还是典范的，我觉得老牌俱乐部里面这两点还是这两家俱乐部也是可以称赞的，相比较而言山东泰山就有点落后了，这个各方面都有点落后，所以说要加紧努力
1: 就是让山东泰山的俱乐部的管理人去全国走一圈学习学习啊，
0: 一直是走一圈，
1: 对，不能这个就是把眼睛蒙上装看不见啊，因为山东其实球迷对这泰山这支队伍的爱不比任何一支中超球队差，对吧？我们说在互联网上互动最多的就是山东球迷，无处不在，无处不在。现在俱乐部呢，把大家得组织起来，把这个劲儿呢用到正道上，就是把这个劲儿，像这个 JTIFO， 你说在山东泰山，咱们策划一下， 我个人觉得泰山球迷半个月这事儿也能搞定，没问题，用不了一个月。大家有这个对这个俱乐部的爱，原始的爱和这个热情，对吧？但你得把这个汇集起来。另外，您刚说那点很关键，就是要有一定的包容度和这个设计感。你比如说碎鱼湾，它提供了这样一些小商小贩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场所。你有些这个，你像比如北京的五棵松，它也是在周边有这个商业设配套的。它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通过体育比赛引领你消费，能够待6个小时以上的一个综合体。它是按这思路去设计的。你不能说就是每次比赛大家很紧张啊，安保升级，然后呢都把路封上，然后呢就赛后疏散，你不能每次就如临大敌。就你作为地方政府来说，你要把你的这个文化和体育结合在一起，你去享受这个过程，你enjoy这个过程，并且呢在从中能够提升这个城市的活力和感知力，这是最关键的点，也能够创造经济价值，对吧？你不能说咱办个比赛就如临大敌，哎呀，今儿别出事儿，咱这疏通，然后呢交通，就想着这些都是被动的去挨打的思想去办比赛。你要把它更活泛一点，然后呢这个能够发挥这个体育赛事对一个地方经济贡献的一个最大价值，是吧？
0: 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很简单，就是大连有个坐垫文化，他们扔坐垫嘛，现在大连警方允许球迷把坐垫带到球场，把坐垫扔下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有勇气的行为，因为你扔坐垫，对于扔投掷危险品的识别能就非常困难。但是他们还是这么做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大连警方的勇气真的是非常值得赞叹。
1: 嗯，就是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看到墨西哥球迷扔草帽嘛。那个也是这个看台上独特的一道风景，这个其实大家只要是出于良性的，来到球场的球迷都是热爱这个城市和这支球队的，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所以说大家一起努力啊，就是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球场更有特色。其实您刚说那点很关键，就是每个球场不一定都要最漂亮，但是要最有味道，对吧？
0: 对，
1: 就我们现在盼着，比如西安升上来。能带着西北味儿的这个中国足球的感觉，辽宁队现在升回来了，因为辽宁队以前是甲 A 之前的十冠王。你说为什么大连一直对辽宁队念念不忘啊？必有回响，因为往中国足球历史上往前想，大连在辽宁队面前也是什么也不是，但是大连有后来属于甲 A 时代他的辉煌，对吧？所以说这两个是相当于你能把他当作对手，是因为他够资格。他曾经的辉煌够资格成为你的对手，对不对？就是这个德比，
0: 然后还有西北狼，还有广州恒大的王朝，
1: 对呀，
0: 有可能明年就回到中超了。
1: 是的，就是中超会有很多的力量重新的回归，这样呢，我们说这个联赛也会更加的好看啊。好，那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啊，有一个更加精彩、更加包容性的这个中超联赛和各地的发展能够呈现出来。今天非常感谢陈勇老师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午后，北京市房山、大兴、东城、西城、朝阳等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北京市气象台数据显示，今天12点到14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利西路，为21.8毫米。目前，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到8月13号白天有强降雨，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请公众注意防范。总台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今天12点到20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6.2毫米。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延庆区石佛寺，175.4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顺义区后沙峪。今天15点到16点，降水88.5毫米。截至今天18点，北京市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在应急力量准备上，北京市级层面向应急救援力量前置16类16万件防汛物资和2000余件套抢险装备，调拨6类7.4万余件应急抢险救灾物资，支持各区做好防汛抢险和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国际

0: 酱油芥末。
1: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萤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2: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3: 不是一个称叫做狼萤夜读吗？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样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1: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4: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盐，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1: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5: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6: 刚才我们简单了解了人们前往云南罗皮

0: 城、浙江德清、浙江丽水的奔现游新玩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些宝藏小城的魅力。我们首先要去到的是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云南罗平。夏末秋初的罗平，褪去春日油菜花海的金黄，迎来了九龙瀑布的壮阔。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水势浩大。栈桥静观，小舟穿行，水声隆隆，暑气全消。除了观瀑布，还能够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当地还有包山养菌基地，向导带领采摘，安全又有趣。罗平以瀑布与菌菇为媒，解锁了原生态的野趣。在云南罗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九龙瀑布，白蜡山也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美好景致。白蜡山作为罗平境内最高的山峰，它高大雄伟，峭拔奇秀，横卧县境中部，最高海拔2468米，有大白蜡、二白蜡、三白蜡3个主峰，大白蜡顶霄平，二白蜡居中，三白蜡最高。庙宇亭阁掩映林间，融奇秀幽于一山，充满诗情画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云南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1: 白蜡山在城西南10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带帷，为舟中一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蜡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蜡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2007年，县政府为了打造山水名片，邀请知名建筑师在白蜡山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由2栋建筑空间构成的综合体，坐落于白蜡山原生态的乱石林中。走进这栋建筑，人的视角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清早可以看到烟波缭绕的湖水，夜间能够仰望繁星幻化的夜空。整个建筑里没有床，也没有家居用品，它被称为百涛塔艺术综合体。百涛塔建成后，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富乐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珐琅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100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珐琅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6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常见的白银工艺，后又吸取了景泰蓝工艺的精华，开始制作珐琅银饰。杨华是杨氏银匠第9代传人，他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专业， 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2019年，杨华开始尝试自己写代码，设计一套自动化程序来制作银饰，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杨氏发廊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伊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同时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国际花海马拉松赛、国际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平实景在新时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千年来，罗平人用双手在十万大山中开辟出一派田园风光。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青岭玉雕屏，这是罗平前所未有的盛景。
0: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山水间》。歌曲和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到各地宝藏小城进行我们的奔现游。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8: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8: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现在刚刚入秋，作为奔县游的另一个热门应景的目的地，您会想到哪里呢？有人说会想到江西婺源。没错，近年来婺源县深入挖掘当地立秋习俗，把节气元素融入到了当地的乡村旅游氛围的营造当中，以晒秋为主题开展农民服饰秀、农畜运动会、民俗采街等系列活动，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展示徽派建筑、农耕文化和晒秋习俗，让游客深度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在江西婺源黄岭村，不只局限于秋天晾晒农作物，那么是何种自然因素造就了黄岭晾晒作物的风俗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去一探究竟吧。
16: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可以说每个季节黄岭村都会被不同的作物装点得五颜六色。那么为什么 么黄岭村每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这里又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采用长院晾晒的方式，而是将作物都晾在屋顶呢？专家认为，这也与黄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可用于耕种的平坦土地很少，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加之黄岭处于潮湿多雨的江南气候带，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7: 这黄岭这个村子的地形啊，总体来看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呢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黄岭这个村子里面啊，这个风就比较小，

0: 岭村，被南方的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
1: 当然，婺源不只有晒秋，更是诗意盎然之地。婺源拥有江湾、李坑等明清古村落，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徽派建筑错落有致。黄陵古村有近600年的历史，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最佳旅游乡村。夏秋之际，梯田花海与古村相映，漫步天街，看前店后房的老商铺，感受徽州烟火。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婺源思溪岩村的一场婚礼，一同去感受古村风俗的传承以及当地乡风乡情的质朴。
2: 思溪岩村在鸡鸣声中苏醒，村落中的一处古宅内，一场特殊的婚礼将要举行。思溪岩村始建于南宋年间，有儒商第一村的美誉。作为古徽商队伍中一支劲旅的婺源人，纷纷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运销到外地经营。致富后，又纷纷把白花花的银子寄回来买田造屋，以此光耀祖宗。思溪岩村内至今依然较为完整地保存着50多幢清代商人建造的古民居，被誉为清代商宅群。婺源县徽剧传习所年轻的演员们已经收拾好行头，他们要为这场婚礼献上一场徽剧演出。这是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在徽商的推动和提倡下，将徽州腔融合众长形成的唱念作打

婺源籍厨师汪小叶正在制作一道婺源传统的美食——荷包红鲤鱼。在婺源传统的婚礼中，这道寓意吉庆的菜式，相传来自明朝宫廷的家常。徽菜就地取材，注重鲜美的特色，在这道色香俱佳的菜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徽商的兴起曾使得这种来自他们家乡的菜肴制作更为精细，传播也更加广泛。汪小叶在传统的菜式中加入了创新的摆盘和设计，这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徽州文化的

0: 婚礼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方式举办，一对不同国籍的新人成为了思西岩村这个古村的新村民。传统民俗和菜肴在政府的系统挖掘和整理下，成为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中的特色展示项目。古村风俗的活态传承，让延续数百年的徽州文化历久弥新，也让徽州的韵味以全新的方式走进了更多人心中。在众多奔县游的目的地中，江西婺源凭借着著名的晒秋地黄岭、千年古镇江湾以及傩舞、徽剧、风格古朴、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您知道吗？浙江德清莫干山也是暑期避暑与赏萤的绝佳去处。夜幕降临，荧光水森林里，萤火虫漫天飞舞，光点倒映水面，水光流萤交织，如梦似幻。莫干山森林覆盖率高，暑热难耐的季节，这里的平均气温却在25摄氏度左右。民宿集群成熟，从百年老别墅到现代乡宿，可山居，可徒步，可品茶，是都市人逃离喧嚣的慢冲圣地。当地盘活生态资源，打造赏萤、避暑加香宿的沉浸式体验，成为长三角县域文旅全新的探索样板。如果您去到德清，绝对不能错过江南七大古镇之一的新市镇。它位于德清县东部，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曾是浙北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有着千年桑蚕文化的支撑。接着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去进一步了解德清的传统民俗文化。
1: 新市镇，古名仙潭，江南七大古镇之一。历代11种版本的镇志，讲述着新市1700多年的建镇历史。作为一个乡镇，镇志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其兴旺繁荣的内里，有着千年蚕桑文化的支撑。作为浙北地区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新市镇自古就蚕桑业发达。独特的传统舞蹈扫蚕花地由此衍生出来。

0: 新式的扫蚕花地动作里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劳作形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扫蚕花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徐亚乐正在指导年轻演员排练舞蹈。1983年，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徐亚乐接受了收集德清县民间舞蹈的任务，并由此迷恋上了扫蚕花地。
1: 当时那个全国各地呢，就是兴起一个抢救民间艺术、挖掘民间歌舞的这么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在我们蚕桑地区看到了这么一个扫蚕花地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歌舞呢很有特点。啊，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完全能表现我们蚕桑的一个风俗习惯。
0: 在多个扫蚕花地曲目表现形式中，当时以年届80的民间艺人杨小天的舞蹈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徐亚乐拜杨小天为师，学习扫蚕花地。
1: 在舞蹈当中，有些传统的三道弯，很细腻的、很优美的这么一种残阳的一种本身健美的一种特点特色动作，所以它的三道弯什么都是慢慢的、稳健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一个残阳的一个正式劳动生产当中的一种力道。
0: 作为本地人，徐亚乐对家乡蚕桑业的兴衰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所以对扫蚕花地舞蹈有着更深的历史情感。如今，扫蚕花地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和《中华舞蹈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扫蚕花地也已沉淀为德清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
2: 对啊，我就是36的呀。
0: 如今，为了让新一代德清

0: 轻演员缺乏蚕桑文化的体验，需要徐亚乐为学生讲解每个舞蹈动作的出处。
1: 眼睛下去看着他，哎呀，这个蚕真好啊，哎呀，太爱他了啊。
0: 他示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是舞蹈背后所包含的蚕桑历史文化。

0: 改进后的扫蚕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蚕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新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弦歌不辍。
1: 江南复兴连接吴越，沟通苏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成为了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如果您有机会去体验一场慢节奏的深度游，不妨就到这座小城去感受一下那里悠久的人文底蕴。德清有着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俞平伯，他是清末学者俞悦的曾孙，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如果您有机会去到德清，可以去德清俞平伯纪念馆去感受一下那里深厚的文脉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节目中曾经对相关的内容有过介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德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影。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悦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在热爱藏书的德清文史工作者陈景超眼中，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悦常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太炎、吴昌硕、张佩伦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俞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绵亘。俞悦、俞平伯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青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俞悦在家乡南代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俞悦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做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

0: 家人多难，衰病焦作，但他闻知家乡深陷洪灾后，立即印书1000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灾。他对德清的深情厚爱，一如他在晚年所传《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所言：“余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桑梓之邦望也。”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余越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余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也使余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文化世家。2016年，德清县准备系统整理，集结成册，出版《德清文丛》。鉴于陈景超治学的专注，德清政府特聘请他参与这项文化工程。
1: 这个鸭子里面的信件呢，都是余平伯老师1979年之后给我写的信卷，一共10卷呢，长达5-6年，到1987年左右，现在保存下来的呢，一共有5封。
0: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余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鸿雁传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余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余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余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
2: 近乡近，习乡远，
0: 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的清溪书院，这里是余越每次回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更像清溪像旧期，一泉一石总流啼。余越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提不断，书不完。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3: 我们继续奔县游，下一站我们将去到山西临汾隰县。这里藏着中国雕塑艺术的悬塑精品小西天。悬塑是悬插在塑面上的彩塑艺术形式，通常采用鲜艳而丰富的色彩进行装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立体感强的视觉效果。满堂彩塑精妙绝伦，是历史与艺术的瑰宝。夏末秋初，隰县玉露香梨成熟，玉露香梨凭借其果肉细腻、汁水清甜，成为消暑的佳品。隰县以悬塑加香梨为核心，浓文旅融合，让游客在品梨、观塑中感受黄土高原的文化底蕴。我的同事苗林曾经去到隰县，实地感受了玉露香梨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的体验。
4: 窑灶围棋，丹朱善之。这里是隰县，是窑灶围棋的地方，而且啊，这也是中国梨都。您看啊，咱们身边都是梨。
5: 隰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清年间，当地的梨不但是人们逢年过节的赠品，而且还是朝廷贡品。当地的人们啊，都离不开它。 如果您来到这里，一定别忘了带点梨回家。
4: 我尝了一下咱玉露香梨，太好吃了，我没有想到汁水那么的多，而且很甜，
2: 对啊，
4: 晶莹剔透，我看着还有梨醋。
2: 酸吗？
4: 没有我想象中的酸哦，而且我能感觉到有梨的味道。
5: 这里的梨还远远不止这些。
4: 这尊玄素他手里捧着的是不是梨呀？
2: 对了，那么我们再看另一尊小沙弥，手里端的果盘。
4: 啊，果盘啊？啊、哦，有梨吧？
2: 有梨，可能吃掉了。您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呀，是叫小西天。
5: 小西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隰县县城西的凤凰山巅，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据险而建。小西天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由上院、中院、下院等组成，而大雄宝殿就处于最高点。
2: 我们这大殿里头呢，大大小小的玄素呢，总共有1978尊。
5: 玄素始于唐代，顾名思义就是悬插在墙壁面上的彩塑。由于上下多层重叠，能够产生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玄素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玄素，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玄素艺术最后的绝唱。
2: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清初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4: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2: 对，您说对了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哦，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月季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玄素呢，这就是讲到了我们大殿的彩绘艺术。
5: 这些玄素作品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技术上色，就是在贴金部位先涂好颜色，然后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明，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持久艳丽。
4: 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2: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啊，
4: 地面啊、
2: 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得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扫拭。
4: 咱们整个的一些玄素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2: 那您说的太对了，
4: 我看到了琵琶。
2: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梨香、腰鼓啊、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是笛子、笙，还有排箫。这些乐器呢，也是来自于当时的民间，所以对我们研究当时明清的乐器，它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4: 是。
2: 小苗，有个词儿呢叫一目观景，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叫一目观景，就是你目光所到之处呢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
4: 通过这次瑶都之旅，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魅力。10万年前，丁村人在汾河沿岸劳作繁衍生息。4300年前，尧帝在陶寺建都，钦定立法。2600年前，晋国在此开疆拓土。600年前，大槐树下走出的先民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这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家。欢迎大家常回老家看看。

很多游客去到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无不被这里精美的悬塑所震撼。当县城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宠，对于一座座宝藏小城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奔县的队伍中，去探索那些被隐藏在角落里的美好景致。下面我们就尝试通过作者白如冰的这篇散文《小西天遐想》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隰县小西天，位于县城西部的凤凰山巅，又名千佛庵，建于明崇祯二年。东明禅师游览于此，见此地形似凤凰，山上林木成荫，环境优美，便产生了修建千佛庵的想法，于是四处化缘，筹集资金，终于完成夙愿。观音阁建在凤头之上，沟两旁的山势如凤凰展翅一般。听导游讲，这里像一只低头俯视的凤凰，仔细一看，还真像是一只凤凰。这座寺院建筑分上下两院，分别建有大雄宝殿、文殊殿、普贤殿、无量殿、天王殿、地藏殿、钟楼等等。小西天不像别的寺院高大宏伟，而是以小巧玲珑著称，整个山体面积不够大，正所谓此山之高不过百步耳。有幸认识小西天，感觉大自然的神奇秀美，在如此山势上建造一个寺院，在美学原理上有他自己独特的一整套理论，精巧的布局与清雅的环境适合修行。小西天最著称的，我想应该是它的悬塑艺术。大雄宝殿内悬塑大多绘塑于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到清顺治十三年，也就是1656年之间。殿内之悬塑流光溢彩，精美动人，历经300余年纤尘不染，完整如新。认真一看，的确如此。游览景点最重要的是感受此地蕴含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净化心灵、感受艺术的去处。站在小西天之巅，思绪飘飘，人生中的许多东西需要坚强的意志成就。我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一项项杰作喟叹。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与精巧制作，诉说了我们国度的文明程度。作为新一代，我们应该认识民族创造的优秀精神财富，传承文化，延续永不停止的追求，用心感受山的灵气、人的精神、悬塑的绝妙。胜景令人仰慕，行走在西天之境，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感叹建筑之巧，悬塑之绝。隰州揽胜，胸怀风物，观天下美景，认知中华文化之博大。

2026年的暑期旅游市场风向有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一个节奏慢一点、性价比更高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开启一场松弛惬意的所谓慢冲旅行。他们不再去追逐密集打卡的行程，也不再纠结网红景点的数量，而是放慢脚步，沉下心来，在小城街巷感受烟火日常，在山水清风里治愈疲惫。或许旅行的意义从来就不是走马观花的奔赴，而是身心舒展的

0: 治愈与丰盈。一场温柔的慢冲刚刚好，为忙碌的生活蓄力，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更好的回归。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海蒂的散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万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同步全线通车。其中川藏公路东起四川成都，西抵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纵穿横断山脉，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7条大江，穿行8条地质断裂带，被国外工程专家判定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筑路工程。如今往来川藏的车流络绎不绝，游客沉醉于雪山峡谷的绝美风光，却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11万藏汉军民鏖战4载，3000余名年轻建设者永远留在高原冻土之下，用血肉身躯凿开了这条维系边疆安宁、民族团结的生命线。当年国家为何不惜代价举全国之力修建这条公路？没有大型工程机械，筑路大军要对抗怎样极端凶险的雪域绝境？雀儿山爆破英雄张福林，长眠怒江桥墩的战士刘继春，他们留下了怎样震撼人心的故事？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川藏公路英魂扑救的进藏天路。1950年初，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彼时的西藏没有一寸现代公路，内地通往拉萨仅依靠千年茶马古道，骡马往返单程就要数月，粮食、药品、布匹等生活物资运输艰难，百万农奴长期被困闭塞苦寒之地。与此同时，境外势力勾结分裂分子不断制造事端，驻藏解放军后勤补给完全无法保障，稳固西南边防、改善西藏民生迫在眉睫。对此，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下达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因此，川藏公路从诞生之初就背负着3重不可替代的使命。一是筑牢国防根基，打通内地至西藏后勤运输大动脉，保障驻军供给，粉碎分裂图谋；二是解救百万农奴，源源不断运送生产生活物资，彻底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面貌；三是搭建民族交融桥梁，打破横断山脉的地理阻隔，拉近汉藏群众的心。1950年4月，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彼时还叫康藏公路。承担筑路主力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着部队从四川出发，一边向西藏推进，一边在身后修路。第18军下辖的部队加上后来增援的工程兵、技术人员和民工，形成了前后方11万人的筑路大军。后方司令部设在四川新津，司令员陈明义、政委穰明德具体指挥，前线又分设几个工区和筑路总队，分段推进，边修边通。修路的命令下了，可是到底怎么修谁也不知道。我们后来所熟知的2255公里，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要修多长，几乎没有现成的测量资料，要先有人走进去把路选出来，而这个人就是

炯。于炯，1907年生，四川威远人，高级工程师。1934年从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西南交通部门工作。1951年1月1日，他正在办公室，西南交通部的通知就到了，派他担任昌都至拉萨公路踏勘队队长。几天后，于炯带着工程师赵厚孝、技术员刘黎光等一共7个人赶到新津18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陈明义接见他们时说了几句话：“你们是世界屋脊上修公路的第一踏勘队，修筑康藏公路的资料就要由你们来提供。”接到任务后，踏勘队背着簪把、帐篷，带着罗盘、计步器，走进了青藏高原。没有公路，没有地图，没有通讯工具，他们翻一座山，测一段线，设一条河，标一个点，历时1年3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行程4000多公里，勘测出3200多公里的比较线，设趟了600多条大小河流。路上是什么滋味？白天走，太阳晒得人头皮发紧，紫外线把脸晒得脱皮；晚上睡，零下10几度，帐篷里结了霜，几个人挤在一起，靠体温把睡袋暖热。吃的是糌粑，喝的是雪水，有时候找不到水源，就把冰坨子含在嘴里等它融化。原始森林里没路，他们就拿砍刀开路，遇到悬崖就腰里绑根绳子，互相拽着往下放。蚂蟥、毒蛇、塌方、泥石流，样样都碰得上。最难的是中间有近4个月，他们和驻路司令部完全失去了联系，高原上没有电台，外界也不知道他们的死活，所有人都以为这支队伍已经牺牲了，其实他们正在澜沧江峡谷里跟绝壁较劲，在然乌湖畔跟暴风雪僵持，粮食快吃完了就挖野菜啃树皮，指南针失灵了就靠太阳和星辰变方向。他们硬是凭着罗盘和双脚把一条又一条比较线带了出来。当他们完成任务回到昌都时，迎接他们的人几乎认不出这几个野人，衣衫破烂，头发长的能盖住耳朵，满脸胡须，面黄肌瘦，有的人脚指甲都冻黑了。陈明义司令员和冉明德政委接过他们手上的踏勘报告，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于炯后来提出的7条比较线揭开了川藏公路沿线地理的真面目，最终采用的方案是从然乌进波密，翻越色季拉山，经林芝到拉萨。今天的川藏公路南线大致就是沿着这条线走的，于炯也因此被誉为雪域高原的开路先锋。路选出来了，可真正要修，困难才刚开始。这条公路先后投入了11万军民，包括解放军战士、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汉各族民工，他们拿着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在横断山脉里一寸一寸往前凿，总投资超过2亿元，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万立方米，架设桥梁230多座，打通涵洞3600多条，工程的巨大和艰险在世界公路修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雀儿山海拔5000多米，被称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站着都喘不上气，还要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炸石头。驻路部队面临的是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雪崩从山顶呼啸而下，一整片工地转眼就被埋了，泥石流冲下来，帐篷、工具、刚修好的路基转眼就被卷走，施工区每年都有几个月被大雨笼罩，山体滑坡、路基塌陷是家常便饭，战士们一边修路一边要抢通自己被毁的营地。在所有的险段里，二郎山和折多山是最先挡住去路的两座山。二郎山海拔3400多米，山上云雾缭绕，终年雨雪不断。当地有句话说，车过二郎山如闯鬼门关，公路要盘旋而上，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

天大雪封山，施工队被困在山顶，只能靠人力一点一点把路基刨出来。折多山更高，海拔4200多米，是川藏公路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山顶空气稀薄，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战士们背着工具和粮食往上爬，嘴唇发紫，指甲发青。很多人上了山，就再也没有下来。为了修通折多山，部队采取了分段包干的办法，一个连负责一段，一个班负责一个山头，硬是一寸一寸把路铺了过去。技术上的难题更是硬骨头，要在高山峡谷里修公路，先得开山放炮。可山上的石头种类复杂，尖石、孤石、松石、片石各有各的脾气，炸药放多了会崩坏已经修好的边坡，放少了石头炸不开，工程进度就卡住了。再说渡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水流湍急，江面上连根木头都难找，要在这种地方架起能走汽车的桥，放在当时几乎是不敢想的事。可最难的还不是石头和江水，而是人。高原反应让部队大量减员，头疼、呕吐、肺水肿、血盲，几乎是人人都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刚上高原走几步就喘，晚上睡不着，嘴唇干裂发紫，冬天手脚冻裂，夏天被紫外线晒得脱皮。一个连队上去没几天病倒一半是常有的事。不仅如此，第十八军还有一条铁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盐巴、药品全部从内地运，连烧的柴火都要自己砍。战士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向当地群众要一粒粮。施工第一年就有上千人牺牲或重伤，除了部队还有大批藏族民工和汉族民工参加，他们赶着牦牛运送物资，背石头、挖土方、架桥梁。史料记载有1000多名藏汉民工长眠在公路沿线。可以说这条路不是哪一支部队修的，是军人、工程师、民工一代人拼出来的。在11万筑路大军里，藏族同胞的身影格外让人难忘。那时候许多藏族群众赶着自家的牦牛从昌都、甘孜、阿坝各地赶来，为部队运送粮食、帐篷和工具。牦牛在高原上被称为高原之舟，一头牦牛能驮上100多斤物资，在陡峭的山路上稳步前行。没有牦牛，筑路部队的给养根本送不上去。还有不少藏族民工直接参加了施工，他们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在冰河里捞石头，在悬崖上打炮眼，在雪地里挖路基。语言不通就用手势比划，风俗不同就互相尊重。战士帮老乡修房子、收青稞，老乡给战士送酥油茶、指山路，这种雨水情是川藏公路真正的根基。没有藏族群众的支援，11万筑路大军在高原上根本站不住脚，没有解放军的纪律和干劲儿，公路也修不起来。这条路从动工的第一天起就是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活见证。在4年筑路征程中，有3000名藏汉军民永远长眠雪域高原，平均每1.5公里公路就埋葬一名筑路英魂。他们中有人被雪崩掩埋，有人被塌方碎石吞噬，有人坠入冰冷江河，有人倒在连续昼夜施工的工地上。每一个牺牲者背后都藏着一段戛然而止的青春往事。爆破英雄张福林便是其中被永久铭记的代表。张福林1926年生于河南扶沟，1948年参军，先后2次荣立1等功。进藏后担任18军159团爆破班班长，常年在海拔5000米的雀儿山险断攻坚。他自创高效药式爆破法，仅40公斤炸药就能清除470方土石，大幅节省炸药，缩短工期。长期高寒作业让他患上重度贫血，时常头晕呕吐，领导多次安排他下山休养，都被他一口回绝。1951年12月10日，
张富

临去检查炸药室，刚进去头顶突然塌方，一块两立方米大的巨石砸中他的右腿和腰部。等同志们赶到时，他已经昏迷过去。苏醒后，他第一句话是对指导员说的：我不能再为党工作了，我的衣袋里还有45000元旧币，请你带我交最后一次党费吧。卫生员要给他注射强心针，他竭力推开，催促大家赶快上工，不要耽误工作。一小时后，张夫林停止了呼吸。1952年，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党委追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追记一等功。1953年，国家交通部追授他为筑路英雄，他生前所在的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今天他的烈士陵园就位于在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雀儿山隧道东侧。如果说雀儿山靠的是硬拼，那么怒江大桥靠的就是命。怒江大桥桥墩里还封存着战士刘继春的悲壮故事。1953年怒江大桥修建阶段，峡谷昼夜温差悬殊，狂风裹挟碎石不断冲击施工平台，战士们昼夜轮班浇筑桥墩混凝土，连日超负荷作业，刘继春体力严重透支，不慎失足坠入正在灌注水泥的基坑。混凝土快速凝固，战友们拼尽全力施救也没能将它拉出。部队最终决定保留这座浇筑着战士身躯的桥墩，不予拆除。还有道孚忠烈桥，当年抢修桥梁时，11名战士被突发洪水卷走后全部牺牲，后人以忠烈为桥命名，永久纪念。无数无名藏族民工、勘测队员、医护人员没有留下姓名与照片，一同化作3000英魂，静静守护着这条进藏天路。1954年12月25日，拉萨布达拉宫前，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举行通车典礼。那天，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藏汉群众穿着节日的盛装，捧着哈达，流着眼泪。40多辆汽车从内地开到拉萨，车上拉着粮食、布匹、药品和百货。当第一辆汽车缓缓驶过主席台时，欢呼声响彻拉萨河谷，两条公路像两条巨大的血管，一头连着内地，一头伸进世界屋脊。这一天，西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公路。过去从拉萨到成都，人畜驮运往返一次要半年到一年，现在同样的路程只需要数天。拉萨的物价随之下降，内地的物资不断运进，西藏的羊毛药材也开始外销。藏族同胞把这条路叫做幸福的金桥。7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川藏公路路面已经铺上沥青，雀儿山隧道打通了，怒江大桥也换成了新桥。过去骑马走一个月的路，现在汽车一天就能跑完。过去靠牦牛运输的物资，现在由一列列货车沿着公路送进西藏。拉萨的超市里有内地的蔬菜水果，西藏的特产也沿着这条路飞向全国各地。变化不仅发生在路上。1999年，二郎山隧道通车，海拔2170米的隧道让车辆不用再翻越3400多米的二郎山垭口。2017年，雀儿山隧道通车，7公里的隧道把过去需要翻越5050米山口的2小时路程缩短到只要几分钟。2018年，通麦天险被通麦特大桥和排龙隧道群取代，曾经的死亡路段变成了通途。2023年，川藏公路南线、北线一起入选第3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今天的川藏公路还承载着更多东西，旅游旺季，自驾车和骑行者沿着公路进藏，沿途能看到雪山、冰川、草原、藏寨。林芝桃花盛开时，公路沿线一片粉色。秋季的新都桥被

成为摄影家的天堂，旅游业成了西藏经济的重要支柱，而川藏公路就是这条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一条通道。与此同时，公路运输的物流网络也日渐繁忙，内地的新鲜蔬菜水果、建材机械、日用百货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藏，而西藏的松茸、牦牛肉、藏药材、青稞制品也通过这条路走向全国。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德格县雀儿山隧道东侧的张福林烈士陵园，巴肃县怒江边那座没拆的老桥墩，还有每一辆经过怒江大桥时轻轻响起的一声喇叭。2255公里，每一公里都刻着海拔、冰川和岩暴。3000多名烈士平均年龄不过20几岁，11万人用4年多时间把路一寸一寸凿进世界屋脊。1年3个月，于炯踏勘队用双脚丈量出第一条比较线。25岁，张福林把最后一次党费交给了组织。70多年，老桥墩仍在怒江边听着来来往往车辆的鸣笛。当年修建公路时形成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也一直传到了今天。这条路不仅是地图上的一条线，它更是新中国第一代筑路者用青春、鲜血甚至生命写成的一份鲜活档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给他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2001年5月，一台名为《边关颂》的文艺晚会进入筹备阶段。总政宣传部词作家屈原、曲作家印青接到了为西藏军区文工团的歌手巴桑量身打造一首歌曲的任务。半个月时间里，屈原闭门不出，几易起稿，但始终拿不出满意的作品。晚会越来越近，6月中旬的一天，同事拿来一份《解放军报》，大标题《青藏铁路畅想》，仅仅6个字让屈原豁然开朗。
1: 哎呦，我一看这6个字，我一下子就觉得，突然之间一下子就好像有点过电的感觉。我说有了，他说真有了吗？我说真有了。他说什么时候能出来？我说明天早上可以出来。
0: 青藏铁路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屈原和印青对此达成共识，伟大的工程里必定蕴含最真挚的情感。
1: 我们共同商量，就说是不要情节，只要画面，用意象来说话，用情感来说话。一个清晨的画面，一个黄昏的画面，然后在这个里面去说。

0: 天禄问世后大受好评，却并未得到广泛传唱。直到2005年，另一位藏族歌手韩红将这首歌带上了央视春晚舞台。
1: 就是在我的姥姥还在世的时候，他说现在在修铁路，我可以坐这个火车去看看天安门的样子了。我想虽然北京到西藏很遥远，但是这两个地方的心贴得很近。
0: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绵延千里、穿越世界屋脊的铁路成为连接西藏与内地的桥梁。天路曲作者印青说，这不仅是西藏人民的骄傲，也是所有中华儿女的骄傲。
2: 所以在音乐里面，除了以西藏的音乐元素为主之外，我还融入一些其他民族的。这首歌能够流传，其实更多的它是体现了全国人民对这条青藏铁路一种关注，整个中华民族所有的华人都感到很自豪，就是我们就觉得是。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四集。
1: 东方，后面的特务甩掉了吗？这是到了什么地方？还有多远呀？
2: 已经甩掉了，后面没有人跟踪了。这里已经是西安了，沈杰，你再坚持一下。我看着前面，前面好像就是八路军的办事处了。
1: 东方，我实在是走不动了。一想到孩子，我们的孩子呀，
2: 没事的，没事。
1: 这小袄是我当时连夜缝的，他总肯袖口，他才只有八个月，才刚刚会叫一声妈妈，我怎么舍得他呀？
2: 沈杰，你别说了，等我们到了延安，给孩子找个好墓地，把他这件衣服，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
1: 我们一家人不分开，再也不分开了。
2: 你先休息一下，我看前面有个烧饼店，我去给你买点吃的。我们的铜板也花光了，你再坚持一下，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就能吃到香喷喷的米饭了。
3: 刘总，刘总，你快过来！
4: 哎呀，你这娃是咋的嘛？你不要拉那篮子，把人都拉倒。我这里是有鸡蛋哩。
3: 刘总，你看那边那个修鞋的，我越看越不对劲儿啊！
4: 哎呀，有啥不对劲儿的嘛？这人在那修鞋都好长时间呢。
3: 上次这卖酱油的给这修鞋子递过烟，这俩人没说话就对了个眼神。
4: 得是，那得赶紧给张仁哲说。
3: 不行不行，咱俩现在没证据啊。
4: 证据？证据是个啥呀？哎，不好，你看那边。啊，有两个人，那女是不是快晕倒了？走，咱把她扶一下。
3: 走。
4: 哎，等一下，我看着是不是李副官和张仁哲过去？哎，那咱俩就抱过去了。
3: 行。
5: 有鞋喽，有鞋，大皮鞋，有鞋。
4: 李副官、林教官，你们看那边，是他们。
6: 快，林教官，咱们过去迎接。
7: 张仁哲，注意外围警戒，发现有可疑人靠近，立即阻止。
6: 东方亮同志，你们受苦了。我们得到消息后，派了好几波同志去接应你们，但都没有接上。
2: 我们绕道过来的。
7: 你就是沈杰吧？路上受苦了。
1: 我们终于到了。
7: 哎，沈杰，他晕倒了。二妮，快通知卫生员。
4: 林教官，我力气大。让我来背他。
2: 沈杰，他是饿晕了。
6: 东方亮同志，来，我扶你，咱们进去吧。

0: 是八办的卫生所。来，我给你擦擦。
1: 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敌人又在追我们，梦里孩子还在我怀里哭，我跑啊跑，却怎么也护不住他。
0: 没事了，没事了，你现在安全了，好好休息吧。
1: 孩子，我只能在梦里见到他了。
0: 你别太难过了，现在你的身体很虚弱，需要好好调养。李副官，你一直在外面呢。
2: 是啊，哎，多好的同志啊。东方亮是国民党的无线电专家，为了到延安寻求革命理想，和妻子抱着出生几个月的婴儿，从南京到长沙武汉辗转来到西安。他来的时候父亲去世还不到一年，他们放弃了每个月42块大洋的薪酬，可到西安的时候已身无分文呀。他们摆脱沿途的追踪不容易啊，沈杰生了重病，连他们的孩子也……
0: 我知道。
3: 二妞，我那袋子里现在有几个鸟蛋？
4: 我数一下，一二，这么大的袋子只有四个。
3: 四个？嗯，那也太少了。村长，走，咱上树掏几个去。我在下面架着你，你来上。
4: 长人这，还是俺在下面吧。俺害怕鸟窝里有蛇。
3: 有你个头！要是有蛇的话，鸟蛋早被吃了。走。
4: 哎，好像李副官过来了。
5: 哎，你们几个都低着头干什么呢？二妮，你身后的布袋子里藏的什么东西？来来来，给我拿过来。
3: 李副官，不管他们的事，是我逼他们一起的。
5: 是你逼的他们？
4: 李副官，忍者没有逼俺，俺是自愿的。
3: 哎，是李副官，我知道，作为一个战士，不应该违反纪律去掏鸟蛋。可是我们看到沈女士的身体，所以就要罚就罚我吧。
5: 哎呀，傻孩子，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这个时候哪还有鸟蛋呀。不用担心，刚才呀刘嫂给咱们送来了一筐鸡蛋。
6: 这院子里空气真新鲜。东方，你看这些八路军小战士，他们多精神呀，看着他们啊，我一下子心情轻松许多。
7: 沈杰，一晃几天过去了，你的气色明显比来时好多了。
6: 多亏了同志们的用心照顾，特别是张仁哲那几个小家伙，看着他们跑步的样子呀，就像看见这早晨的太阳，充满朝气。东方，你看现在你不服我呀，我也能走几步了。
8: 我就一只猫，这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9: 同志，你们也是要去延安吗？
10: 是啊，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多天了，给组织申请就是批不下来。
9: 不过，这位大姐看上去很虚弱，去延安要走几百公里，路上特别辛苦，还有国民党的层层关卡，等养好身体再说。
10: 你这同志怎么说话的？我们早等不及了，一批批青年往延安跑，我们却在这里等。心里像火烧似的，卫生员说我体力早够了，沈杰也能走路。
9: 大哥，您别生气，我也想早点去延安，这你得相信组织啊，服从组织安排。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有好身体才能干革命啊。
10: 话是这么讲，但只要早一天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们也要爬到延安啊。
3: 说得好，大家都在这儿。小舅，高洪基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组织研究，决定送你去延安，明天启程。
11: 我可以去延安了，这是真的吗？谢谢，谢谢张仁哲同志，谢谢组织。
3: 小舅， 快放我下来！

0: 不是小时候了，你抱不动我，让人看见不好。
1: 有什么不好？你小时候还是我抱着长大的呢，但现在啊，比我还高，还真是有点抱不动了。
0: 高洪基同志，
1: 到，
0: 你要提前做好思想准备。最近去延安的人多，没有顺车，老乡的牲口也不够用。明天你和一批学生要步行出发，路上呢会安排向导带大家走隐蔽的山路，避开国民党关卡。
1: 这不是问题，我从北平到西安走了那么远，走了那么久，到延安这点路算不了什么。
2: 张仁哲同志，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0: 组织说沈杰的身体还得再调养，要等医生签字。你们先养好身体，等组织决定吧。
2: 不行，我们都已经恢复体力了，我现在就去找李副官。
3: 我跟你去，让组织看看我能行。
4: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为寻求革命真理，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奔赴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成了通往延安的红色驿站。中共中央再次成立联合招生委员会，为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输送青年力量。无数像高洪基、东方亮这样的赤子，带着热血与信念，从这里踏上奔赴延安的征程。
5: 下一位，陈子琪，下一位，排队站，排队站，排队，大家不要吵，不要急，排队站，陈子琪呢？
6: 张仁哲，你去通知刘存良到我这儿来一下。
0: 林教官，你不是抽调到秘书科学生股，负责青年学生的接待、审批和组织赴延安的工作了吗？
6: 最近一天来300多青年，秘书科的同志都3天没合眼了。你看这院子里，从早到晚都挤得满满的。为了尽快送青年学生去延安，延安抗大、陕北公学还有安吴青训班等，都派来了干部，在新租的这个7号院，成立了联合招生委员会。我也被抽调过来参与招生工作了。
0: 学生是挺多的，我去找他。
6: 啊，你叫陈子琪？
0: 是的。
6: 请先填一下这个报名表。
0: 好。
6: 你是四川人，根据新生投考资格的要求，你要符合以下条件：思想纯洁，自愿为抗日事业奋斗，体格健康，无传染病，能过艰苦生活，还有抗日救亡团体的介绍信。
0: 老师，这些我都能满足，我就是想到延安去上大学。
6: 啊，陈子琪，你先别着急。按照招生程序，还需要你回答下面这些问题。
0: 哦，老师您问吧。
6: 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去延安？
0: 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英勇杀敌，我崇拜八路军，信赖共产党，愿意跟共产党革命。
6: 回答得很好。第二个问题，你都学过什么专业？看过哪些书籍？
0: 魏大老师，我的特长是表演，我爸爸妈妈都是演员，我从小跟他们学习。至于读书嘛，我读过鲁迅等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
6: 啊，那你参加过什么社会服务？
0: 我在成都参加了很多次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经常和同学们上街组织抗战募捐，张贴宣传单。
6: 嗯，不错。你要去延安，你知道延安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吃的是小米，点的是油灯，你能坚持下来吗？
0: 我能，我都考虑过了，只要能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什么苦都能吃的。
6: 嗯，好。陈子琪同志，你被录取了，希望在新的环境下你能好好学习，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积极一员。
0: 太好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再见。
7: 报告，
6: 进来。
7: 林教官好。
6: 刘存良同志，叫你来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办事处最近人手很紧，实在拉不开了，决定由你负责明天送一批青年学生去延安。他们共

0: 有30多个人，都是满腔热血的爱国者，你一定要保证把他们安全送到。
1: 谢谢组织对安利信任，按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意义重大，你一定要尽力完成，这也是组织对你的考验。
1: 请您讲完放心，俺刘存亮就是活出这条命来，也要帮着把大家安全送到延安。
2: 收鞋喽，收鞋啊，擦皮鞋，收鞋啊。
3: 乖了，今早了不见卖包碎子儿了。我休息我活咋一个劲儿慌的慌着，看着我好像不会动了，肯定是有啥麻的，就我寻个人问一下。
4: 哎，卖烟的，你今儿个早上看见我卖包碎子儿没有？
5: 哎，我说你个老婆子，这么多事儿呢，跟你说啊，没看见啊，看见也不跟你说。
3: 哎呦，你这怂货，你咋阴阳怪气的？见没见你就说句痛快话，你磨叽啥嘛？
5: 滚！这吃的饭少，管的事儿多。
3: 哎，大兄弟，你拉车呢？给你打听个事嘛，你有没有看见那个卖包子碎子儿？
5: 哎，他刚才让几个当兵来抓走了，你看，地上散落的都是包子。
3: 啥？
5: 哎，有个当兵来，还打了娃几巴掌，说是娃送情报，你说
3: 啥？
5: 还说你个小孩让你多管闲事儿。哎呦呦，
3: 这群爱钱刀的娃才多大些，送个包咋就成多管闲事了？还有王法没有？光天化日之下连个娃都不放过，简直就是土匪。不行，我去寻李同志，他们不能平白欺负娃。
6: 报告李副官，刘嫂说有急事儿要见你，
7: 快请。哎呀，刘嫂你来了，袁哲给刘嫂倒水。
8: 哎，李副官呀，那有重要情报。哎，不喝水不喝水。
7: 刘嫂您别着急，先喝口水慢慢的讲。
8: 哎呦，那跟你说呀，今儿门口邪乎的很，卖包我碎子儿不见了，包纸撒了一地，全部都是脚印。我拉车的说是几个穿黑褂子的兵把娃拖走的，还扇娃耳光，你说这可咋办嘛？
7: 哼，他们是想掐断我们的眼线，真是越来越嚣张了。
8: 娃真喜欢呀。哎，你看这些是我在地上捡的被踩的这些包子。
1: 哎，李副官你看这张报纸
7: 是有点特别呀，好像是有人故意做的。
1: 你看这洞形状像只鞋，小报从之前就说修鞋的老钉咱门口，这是在告诉我们修鞋的有问题。还有这张角落上有个烟烫的小圈，那个卖烟的结巴鬼，他是想告诉我们修鞋人卖烟人都是特务。
7: 是啊，真是这么回事。小报童是组织培养的交通员，他的父母被鬼子杀害后就一直以卖报为掩护守在门口，专门在外围负责警戒和搜集情报。
1: 小报童原来也是我们的同志，难怪呢。
8: 哎呀，那就赶快呀，你再迟了妈说不定就被他们带到那打去了嘛。
7: 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刘嫂你放心，我们马上想办法救出小报童。从现在起我另外派一个不太露脸的战士接替小报童，继续在门口监视可疑人员。二妮，这次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份情报关系到民众人士的安全，他们正被特务盯梢，延安也等着这边消息安排接应，你一个小女孩不会引起特务们的注意的。
1: 请李副官指示。
7: 好，情报已经缝在你的衣服里了，这一路上国民党关卡重重，不管路上多么艰难，一定要把情报送到延安，
1: 保证完成任务。无论多大困难我也要把情报送到。
7: 好，记住你是河南来的讨饭娃，爹娘没了要去延安找远房舅舅。哦对了，眼泪要随时都能掉下来，不能让人看出你认字儿。另外过咸阳关卡时那特务爱翻行李查口音，你就说俺只会河南话听不懂官话。好，你去准备一下吧，趁着夜色直接出发。
1: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好，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也会逐渐的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的致灾风险高。
0: 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的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已于11号11时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 3.80 米，并将继续上涨，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涉水行走，请一定警惕路面上的漩涡，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
0: 同时，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
1: 另外，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经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最新进展，新闻晚高峰也将持续为您进行关注。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要关注的有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个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还会聚焦所谓的培训机构退费快递中奖套路层出不穷，为什么扫个码钱就没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每到假期，不少孩子整天宅在家里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更是一大难题。
1: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了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从电子产品里拉回了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只有他女儿一个人，现如今呢，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0: 那么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的？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黎月桥的报道。
3: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4: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也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3: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5: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6: 好，去。
7: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6: 好耶。
3: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8: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3: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粘在屏幕上， 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8: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到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两个到，然后再六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3: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9: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10: 哦，您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9: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3: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是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一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11: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3: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一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8: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呢，一款叫做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的外观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不一样，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
0: 那它贵在了哪儿呢？不是因为它的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在桌上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上相关的设置，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够继续。
1: 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的都懂。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
12: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13: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12: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13: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2: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14: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2: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15: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3下，轻轻的点2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3个手指2下把声音关掉，
16: 语音已关闭。
15: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3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3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2: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17: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给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2: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10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8: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2: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8: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0: 目前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需进一步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商品继续流通。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此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那么目前医疗机构新冠药物配备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9: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20: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19: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21: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19: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22: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19: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0: 一些患者在确诊了新冠阳性之后呢，习惯自行在线上或线下药店来购药服用。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合吃吗？在用药的时候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9: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
23: 新冠病毒它的这个致病性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我们这些高危人群的打击是比较大的。

0: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再感染了新冠，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他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像肺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就是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他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1: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联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2: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1: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
2: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1: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3: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如果您收到了一件快递，打开是购物中奖公告，看到图片上的二维码，可能哈，很多朋友会有这个好奇心，想扫一扫。而如果家长收到一家教育机构退费公告，也可能会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加上联系方式索要退费。
6: 近日，山东警方破获快递扫码诈骗案件，起底快递诈骗套路，为什么扫个码钱就没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7: 近日，山东德州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8: 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7: 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指定位置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霍博瑞介绍，
9: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7: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夏津城区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
9: 经审讯得知，该3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

0: 地，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1: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经过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这批查扣的快递还没有张贴收件人信息，都属于半成品。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这些诈骗分子开展的是私人定制类诈骗，只有对应了收件人才能完成后续操作。
0: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两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1: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二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0: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1: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0: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入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1: 办案民警介绍，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警方提醒，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如果遇到了债务纠纷，屡次催要无果，您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解决问题呢？很多债权人认为，可能只要上法院打官司，提起诉讼了。
4: 还有另外一种更快的化解纠纷程序，叫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1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6: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5: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7: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5: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

0: 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1: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0: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1: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将关注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降雨范围继续北扩，记者直击造成哪些影响，各地如何防范。
0: 专家解读，台风白海豚生命史为什么能超过15天，达到普通台风的3倍以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
0: 白海豚进入到安徽安庆宿松境内，七时已入湖北黄冈。受其影响，11号至13号，安徽北部仍有较强风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大暴雨。有关安徽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总台记者梁明星。梁明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白海豚对安徽带来了哪些影响。
3: 好的。那气象监测数据是显示，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水。那么这个强降水的区域主要就集中在淮河以北西部和江淮之间。那全省有7437个站点达到了大雨量级，覆盖面积达到了71.8%，4291个站点是监测到了暴雨，878个站点是大暴雨。那不仅有暴雨啊，像沿江江北的大部分地区还出现了7到8级的阵风，349个站点超过了9级，51个站点超过了10级大风。那么最大的风力是出现在六安市的天堂寨，它的风力达到了13级哈。气象部门也是发出了一个提醒，因为前期的台风呢已经在安徽省的山区引发了强降水，那么受到地质灾害滞后效应的这个影响，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是山区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同时呢也需要防范持续强降水所导致的城市的暴雨的积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那么截止到8月11号上午的8点，安徽各地通过开展隐患排查、上门劝导、避险等等，已经累计转移群众超过了8万人。安徽全省的应急救援的力量已经全部进入到了一个临战的待命状态，统筹调度省级防汛专业抢险队伍33支，2413人，他们做到随时待命。主持人。
0: 好的，梁明星。
1: 咱们再来关注河南的情况。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河南省大部将出现暴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今明两天雨势将进一步加大。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新乡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你好。

0: 中午局地大雨的降水过程，到夜里呢还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当地市政铁路部门呢也是已安排了专人值守进行巡视等。此外呢，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呢，今天河南省大部出现了小到中雨，平顶山、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等地部分县市区是出现了大到暴雨。河南省防止呢已对部分地区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今明两天是本轮降雨的核心时段，河南省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至十二日的12时，安阳、郑州、开封、新乡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对于农业方面呢，目前河南省玉米、花生、大豆、水稻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但此次降水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全省大部农田滋涝风险比较高，降水呢同时伴有较大风力，局地的下玉米有倒伏风险。专家也建议农户呢要注意防范农田滋涝，要及时疏浚田间沟渠和通河沟渠，力争雨止无积水，最大程度减轻土壤滋涝危害。同时呢，雨后要做好田间管理，及时开展一喷多速，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以此来保障秋作物的稳健生长。主持人。
1: 好的，李恩浩。
2: 河北自南向北迎来了较强的降雨过程，并接连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屈冠华。冠华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冠华，针对目前的雨情，河北各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应对？
3: 那从今天开始呢，河北南部已经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出现了一条窄带的降雨回波，像邯郸、邢台、石家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水。那到了下午呢，降水范围是继续扩大到了雄安新区、廊坊、霸州等地。那么根据河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12个小时降水还将继续向北波及到张家口、承德等地。那么此次降水的雨量呢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呢可达70毫米以上。那么其中呢，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以及邯郸等地的局地呢，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那么降水时呢，局地还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此次降水天气过程呢，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河北已经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像太行山区及潜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而且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需要提前防范。那么针对这些风险呢，河北相关的山区市县已经加强了对山洪沟口、山区道路以及涉山涉水景区还有露营地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和巡查管控，做好人员的转移避险工作。同时呢，河北各地也提前做好了中小河流还有水库塘坝以及蓄滞洪区的风险排查，随时关注累计降水量以及上游的来水情况，严防中小河流洪水以及水库塘坝的险情。像邢台市龙窑县呢，也重点对河道沟渠、低洼片区还有农村的危旧房屋以及道路交通干线等关键点位逐一排查，对风险点位呢也实行了专人盯守、重点管控的措施，提前制定好人员转移安置预案。那么此外，我们了解到河北各地也在积极防范城市的内涝，像城管部门提前配备好了雨水泵站还有移动抽排设备，同时呢也借助信息化系统实时动态的监测像地道桥还有低洼易积水地段的这种管网运行状态，精准掌控雨情路况，来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主持人。
2: 好的，曲广华。
1: 聚焦北京方面，下午北京市的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北京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大兴、昌平等多个区已经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介绍一下现在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今天北京市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的响应。那根据雨情的变化呢，地铁的地面线会执行降速行驶，在地铁双井站可以看到扶梯旁的防汛物资柜内呢堆叠着防汛沙袋、防发垫这些物资， 一旁呢还有供油。

0: 各取用的像雨伞带、雨衣等便民物资。那雨量大了以后，站台的人员会将这个挡水板插入卡槽，配合沙袋来加固，就能在出入口筑起一道临时的这种防洪堤。此外，晚高峰呢，轨道交通的最大运力投放时长也提前2个小时，延长1个小时。我也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医院的院区，还有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挡板的这种挡水板安装啊，其他的这种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包括与河道部门对接，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另外，根据这个雨情呢，这种决策，那现在是为了有效的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晚高峰，包括12号、13号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那针对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县，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那另外还有182个停车场已经作为防汛应急的避难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市民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小程序来查询并导航。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夏凹市的立交桥涵遇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生的这种路口，布置了相关的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足了应急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这相关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的设备，来确保灾害发生以后呢，应急力量能快速的到达。另外，通州公路分局向记者介绍说，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那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的挡水板，这个标准呢已经高出了100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那如果隧道达到了封闭条件，雨量太大的话，那隧道将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包括人员通过车型这种通道啊、人行通道啊以及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最后关于山区这一块，就是门头沟山比较多，包括妙峰山镇呢90%是山地，地质情况呢非常复杂，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里面折叠床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物资类已经布置妥当。目前已经有部分的村民呢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没有离村的人员呢将在防汛二级响应以后纳入群众的这个转移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的不要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等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这样。
1: 嗯，好的，李阳。
2: 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减弱或者停编不等于影响结束。
1: 嗯，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么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较大的影响北方地区？当前的风雨形势怎么样？水利方面又该做好哪些应对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台风白海豚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

0: 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电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2: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1: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3: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从8月10号开始，江苏南京公交集团正式在三条线路上启动智能预约站试点哈，大家可以提前预约，公交就专程来停。就有乘客感慨说，以后赶车再也不用百米冲刺了。
7: 这种车找人的全新智能化模式，也是国内公交领域首次将智能预约停靠机制融入了常规线路运营。来听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的报道。
8: 早上8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9: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 其实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

0: 好转车。
1: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 B 十路、 B 三十一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两处预约站点外， B 十路和 B 三十一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0: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离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2: 预约成功。
0: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2: 预约中请稍后。
0: 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来进行预约。
2: 预约成功。
0: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2: 预约中请稍后。
0: 啊，可以确定预约。
2: 是否预约？
0: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1: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3: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1: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0: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啊，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那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啊，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4: 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一种夏天里的明星水果，就是西瓜，是很多朋友在炎炎夏日里最最美好的清凉记忆。小时候咱们吃西瓜最嫌麻烦的一件事儿，就是边吃还得边吐籽儿。那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儿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
5: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一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未来西瓜籽儿大小是不是可以轻松掌控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7: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作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6: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 90% 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 示，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7: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紫西瓜当中的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紫西瓜里边的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四次，也就是四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四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6: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7: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6: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
7: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6: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
7: 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4: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刘雨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风白海豚强度进一步减弱，已难以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正式对其停止编号。从当前卫星云图来看，白海豚的残余云系规模依然庞大，其逆时针环流持续抽吸南侧与东侧的水汽，为环流本体补充水汽支撑。加上海上台风灿红通过偏东气流提供远距离水汽接力，使得白海豚登陆后强度得以维持数天。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将与北方冷空气结合，给我国中东部多地带来大范围强降雨。今天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可达特大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本次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且山区受地形抬升作用易触发极端强降雨。上述地区公众需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切勿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看过 AI 短剧吗？今年以来 Cadence 等视频生成模型不断升级， AI 短剧产能大爆发。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今年上半年新上线 AI 短剧超27万部，占全国微短剧总量的近80%。产能的提升直接影响到就业市场，业内人士普遍表示，精通算法与视听艺术的复合型人才正面临明显的缺口。会写故事的玩不转 AI 工具，玩转 AI 工具的又不会讲故事，这是目前行业面临的一个难题。目前不少企业已经和各所影视学院合作，针对性的培育 AI 与影视的复合型人才，多所高校也开设了智能影像艺术专业。今年4月，中国高校智能影像工作坊开班，线上线下同步汇聚全国30余所高校1100余名师生参与，打造全国首个高校联盟体系下的智能影像实战实训平台。那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胜任 AI 导演、 AI 动画艺术家等岗位呢？长时序多镜头下的这种环境如何保持人物细节的稳定统一？哪些画面可以用 AI 取代特效软件来制作？核心创作能力目前仍掌握在人类手中，未来的边界是否会被突破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展。包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我们先来交流一下主观感受哈，包先生有没有时间看 AI 短剧？我想应该就算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应该也在网上刷到过不少这种 AI 的视频哈。您整体的感官怎么样？
2: 第一呢 ，AI 短剧呢，无聊的时候用来 kill time 啊，打发时间啊，是看过的。但是呢，我没有为 AI 短剧花过钱啊，凡是要付费的我都算了，敬而远之。因为我觉得 AI 短剧目前的艺术水准，总体的产品的质量还不足以让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愿意心甘情愿地为它进行付费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今天的 AI 短剧呢，实际上也是冰火两重天。不同的在从业这么多的从业者当中呢，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度，大家的看法不一样。你比如说，在我的朋友圈里啊，我既能看到有的 AI 短剧的从业者很悲观，说伴随着 AI。

0: AI 工具的不断的迭代啊，飞速的迭代进步啊，那么大量的这个 AI 影视制作相关人才的涌现啊，那么整个市场呢恐怕还没火透呢就会迎来一场退潮啊，就是供过于求了嘛，
1: 对，
0: 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哎呀大干快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啊，这个人才不够用，找不到合适的人，这也大有人在。所以说在就说这个从微短剧衍生出来的 AI 微短剧的赛道里，具体的从业者他的观点也不太一样。
1: 是我看到有专业人士就表示哈，说以前拍一部短剧前期投入几十万啊，你要搭棚置景演员后期样样都是烧钱的，而且这个周期呢长达两三个月，风险也全要靠自己扛。那现在 AI 两三天就能出一部剧哈，你别管做的怎么样，至少它现状是这样的哈，成本大幅下降的。想请教一下 AI 短剧的完整制作流程是什么，通常需要哪些核心的工种参与呢？
0: 实际上呢据我了解呢，这是我还专门去采访访问了一些专门在这个领域的一线工作的朋友啊，基本上现在一部 AI 微短剧的制作呢它会分为几个小组啊，牵头的打总的是总导演啊，或者总制片啊，这个总制片或者总导演了，往往这个角色也是一个人身兼两职，既是总制片对投资人负责，或者对投资机构负责，或者对甲方负责，因为还有承制类的微短剧嘛，就是平台给定了既定的本子啊，然后找制作团队，后期制作团队来实现啊。那么另外就是总导演，总导演的下面呢基本上会分为三到四个小组，工作小组啊，比如说有的小组专门是从零开始将创意策划故事更改转换为可行的剧本啊，然后呢并把这个剧本呢，还有一个小组呢就是将这个已经通读过啊确认立项好的剧本，然后进行分镜头的分拆，当然这一系列都是采用 AI 的工具了啊，都不是人工的了，都是因为人工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与 AI 相比啊，通过 AI 的工具相关的工具把它进行分镜头的拆分，然后呢拆分之后呢就形成了很多的静态的关键帧的图片，然后这些关键帧的图片再给它灌入到另外第三个小组，可能把它灌入到这个CDance 为代表的，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样的生成式视频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嘛，然后呢再形成所谓的这个长短不一的，当然这里面的素材呢基本上都是以一分钟左右啊，一分钟左右，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的 AI 生成工具啊它有一致性的很大的短板，也就是说同样的关键词同样的关键帧你给它输入进去作为提示词提示语料告诉 AI 工具，你上个小时生成的和下个小时生成的不一定一样，这里面有就是抽卡嘛，大家行话叫这个，你要幸运的话可能抽到的卡是完整的啊，一致性很强的，但是你要不幸运的话可能你折腾好几个小时你抽出来的次数都不一样啊，也很要命。还有一个小组呢是负责后期的，因为无论是自己立项创作的微短 AI 短剧，还是源于平台或者其他甲方定制订购的 AI 短剧，它最后都有一些特定的要求。那么这种特定的要求是用通用性的生成式的工具，也就是说基于公共互联网上的这种生成工具，而不是说自己部署的私有的大模型啊，这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你很难说做到100%的符合客户的要求啊。那么这时候还需要最后一组人回到古法人工操作，
1: 手搓
0: 啊，利用传统的非线编软件啊，或者是一些自己在本地部署的 AI 大模型的工具来进行微调，来达到这个金主的要求。基本上这个一个总导演总制片下加三到四的工作小组啊，最后呢由总制片总导演呢负责审核，然后呢将所有的素材串联起来形成一部标准的可提交审核的版本，这个可提交审核的版本呢交给相关的广电的相关的内容审核部门，然后进行相关的审核，如果审核无误的话那么获取到上线的播出号，对吧？然后再能正式的在平台上上线播出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啊。这个流程里面实际上有一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很难用单一的维度去衡量现在创作一部微短剧的平均成本，为什么呢，因为 我们都知道在这里面全程都使用 AI 工具，消耗最大的成本除了人工的工资以外就是 token 成本了，资源的成本了，是吧？你这个你每生成一帧的画面，这个都是 token 在燃烧啊。这个那么不同的，我们都知道不同的模型，不同的基于不同模型的工具，它的 token 的调用的费用也是不一样的啊。总体来说啊，国产的大模型相对比较便宜啊，这个国外的大模型相对比较贵。其实尤其是在生成视频这个领域啊，就是要用国产的。你想这个曾经开创了这个细分赛道的 Sora 都已经被这个 OpenAI 给放弃了嘛，对吧？
1: 嗯，
0: 就是国际上的工具不如国产的好用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这里面除了这个 token 的这个绝对成本之外，还有相对成本，就是排队的时间啊。我们都知道 CDOS 2.0 上线之后，当时大家也很搞了很多梗出来，就是说这个是生成的效果不错，但是你得等啊，是吧？
1: 对，
0: 这个好多好多人都在排队啊，你要不想等，你可以花最高的价位去购买最棒的 Pro 的这样的或者 VIP 的会员，但是同样的道理，还是有很多很多人也在从事同一赛道的工作，大家都去买会员的时候，这个权重值就被拉平了，对吧？大家一样还得等，所以说这里面的时间成本也蛮高的，再叠加上刚才所说的一致性的问题。过去假如说我们存在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啊，一分钟就生成完了啊，如果不满意，一致性不够，咱再来一遍，是吧？至多是再消耗一遍 token。但是呢，你这次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都算少的，有的排好几个小时。然后你好不容易生成了，哎，一致性不对，再排一次队，那你想想，这么两三次下来，一天的功夫就没了。这里面就是它的所谓的时间的机会成本也不低啊。最后一点呢，为什么说它很难一刀切的衡量 AI 短剧的成本呢？就是还有大量的作品现在是平台出资。相当于发包给制作方进行承制承接制作，那么这时候就看甲方的慷慨程度了。甲方如果给的钱多，在这个赛道里，甲方给多少钱都能够把它这个消耗掉。为什么呢？甲方给的钱多，意味着他对质量的要求，这个故事的完整度啊，整个作品的完整度和细节要求也很高。那么你就需要用更好的模型，烧更贵的 token， 对吧？花更多的时间啊，做更细致的后期微调。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它的成本自然就会高。这是一个以销定产的行业特色。所以我们说，尽管说它看上去好像一刀切式的比传统的人工制作的传统的微短剧要便宜，实际上也不尽然。
1: 对，而且您刚才也介绍了，这里边这小组也挺多的哈，每个小组干的活
0: 也挺多。你还得开工资呢，对不对？
1: 对，是。所以说呢，大家的主要精力可能从原来的一些沟通啊，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啊，包括怎么去跟演员沟通啊等等吧，变成了跟 AI 去搏斗哈。那这就需要掌握相关的核心技能了。那我们刚才聊到的是这种短剧赛道，我不知道现在在电影这种大体量的影视制作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环节 AI 也已经可以代替人来干一些活了啊？毕竟这个电影的工作量也很大，涉及的方方面面工种也很多哈。另外就是在拍摄方面哈，哪些镜头我们可以用 AI 去制作，会比传统的特效软件性价比更高一点，产出的速度更快一点？
0: 在这里面呢，我只能负责任的说，根据我所能够获取到的信息范围，我的理解是，严肃的、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动画电影，很少在关键工作流程环节将作品的质量委托给 AI， 信不过啊，还是信不过啊。你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国产的很多的动漫大片，比如说哪吒，对吧？
1: 对。
0: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哪吒的主创团队和相关的出品方的很多采访都已经表露无遗了。为了制作很多的逼真的动漫特效，很多的算法模型都是这个团队整个电影工业团队中的技术人员原创研发的。这种原创研发的基石啊，这个人时啊，人日啊，工程师人日都是以数年为基本的计量单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工业级的产出，现在的通用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好像还做不到啊，这是我的了解的情况。但是呢，在很多的立项策划阶段， 和这个路项目路演阶段，
1: 嗯
0: ，AIGC 的生成呢大行其道。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某某青年电影节啊，某某电影节，现在很多电影节上都一个固定的。

0: 的环节就是路演环节，对吧？
1: 对，
0: 就是说，这个电影的创作者，尤其是独立的创作团队啊，工作室或者甚至就是一两个人啊，有了一个好的想法，有了一个不错的剧本，他想寻求投资方啊，这个平台方或者是啊相关的业内专业的生态链产业合作伙伴，
1: 嗯，
0: 那么他需要路演。你路演的时候，过去的传统路演就是放 PPT 啊，图文并茂而已。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的话，利用 AIGC 的视频生成工具，它可以生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素材的小片儿。
1: 嗯，
0: 这种小片儿呢，作为路演环节呢，主要是打个样，它又不是在正规的完整度要求很完成度要求很高的商业上映环节，所以这时候呢，粗糙点就粗糙点，但是呢，能够起到更好的表达这个路演的项目的发起者的。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初心所在，也能获得更好的拉投资的效果，对吧？
1: 对，
0: 这个传团队的效果，所以说在这个环节应用还是很广泛的。另外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电影制作、影视剧制作分镜头很多都是手绘的，是吧？
1: 对，
0: 甚至于在这个领域很多低级的手绘作品都已经成了文物了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像当年的我们的第一代新中国第一代的动画电影啊，大闹天宫啊，小蝌蚪找妈妈啊，这些都是拿过国际大奖的金奖的，当时都是老艺术家手绘的嘛，因为那时候也没有 AI 嘛，对吧？所以说这些分镜头在过去实际上还有这个电影老怪徐克也是特别喜欢自己画分镜头，而且画得很好嘛，也是这个行业之内属于这个比较稀缺性比较高的一种的衍生艺术品的存在。那么这些环节对于现在新一代的创作者来说，很多都可以用 AI 来代替了，而且 AI 完成的是又快又好，因为在静态图形图像的生成方面，它的一致性效果要远远超过动态的视频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在立项的路演环节啊，表达这个项目牵头人的发起者的这样的一个初心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环节，
1: 嗯，
0: 在整个电影的筹备过程中，尤其是仔细打磨剧本、分镜头的这个形象化的表述、具象化的表述方面，这些它作为一种工具使用的还是很多的。但是在很多正非常重的这样的领域环节，比如说啊长镜头的特效啊，现在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一家或者一部作品真的是依靠 AI 来做出来的。
1: 嗯，对，
0: 更多的作品是实验性质的啊，或者是带有先锋新锐导演的个人偏好、个人实验色彩的东西，它称不上完整意义上的商业的作品。
1: 嗯，是。所以说，这个短剧赛道哈、和这电影这种严肃的艺术作品，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哈、在应用 AI 方面。
0: 还是有区别。
1: 哎，
0: 还是有区别。
1: 那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影视行业对于 AI 的应用是越来越广了哈，这也是对我们的 AI 的相关的人才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那我们这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我们就来讲讲，到底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胜任 AI 导演、AI 动画艺术家等岗位。为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我们从观众的直观感受哈、聊到了 AI 短剧的生产全貌，也看到了 AI 技术向大制作影视渗透的一些可能性哈、它确实也给行业带来了肉眼可见的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但是呢，与此同时，很多观众也是对 AI 作品里的细节 bug、画面同质化问题啊印象比较深刻。行业呢也是面临着人才适配的现实挑战。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 AI 影视发展路上的技术痛点与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哎，刚才我们提到哈，现在呢需要一些能够精准指挥 AI 的复合型人才。那现在行业里面普遍有一个矛盾哈，说会写故事的玩不转 AI 工具，玩转 AI 工具的呢又不懂叙事的逻辑。其实

0: 我们这些年也积累了大量的影视特效人才哈。我不知道他们转型做 AI 影视会不会相对容易一点，但有可能人家自己也不愿意啊，可能干得好好的哈。这个应该相比于当年电脑特效取代实景特效的这个跨度，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应该小很多吧。
1: 据我跟处在这个行业一线的朋友们的聊天所知啊，越是有传统影视行业从业经验的人士，只要他保持一个非常 open 的开放的心态，愿意去尝试新的 AI 工具，他的出活的效率和质量要远远超过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自学的小白用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他实际上首先我们说一个成熟的好的AI 影视制作人才，他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第一，他应该是非常具有学习能力，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头工具的迭代非常快。
0: 对。
1: 第二，他应该熟练地掌握与 AI 进行对话的提示词的技巧啊，并且对不同基座模型的提示词生成效果有着敏锐的感觉啊。这是不同的模型，你同样提示词灌进去也不一样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它有敏锐的感觉，这个都来源于实践。第三，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它理解视觉语言，它懂得如何用视觉语言的解构化的描述来教给 AI 尽可能的生成高一致性的效果，同时大量的节省反复的抽卡次数，节省抽卡次数就是为整个剧组节省成本，因为它燃烧的 token 变少了吧，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你得综合这几方面才是一个现在最完美的。当然它的薪资要求最好不要超过行业的平均值哈，这是站在这个我们说剧组的老板的角度来讲的啊，这个那么生产这个制作公司的老板的角度来讲，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的一位朋友就告诉我说包括你知道吗，现在整个行业里很有意思，第一确实也缺人才，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完全兼具的人才很少啊。他可能有的人才是老影视工业的人才，他很了解视觉语言、视听语言，他知道怎么描述视听语言，但是呢，他对 AI 不熟悉。有可能有另外一群人呢，他很年轻啊，有的是刚大学毕业，甚至于还在上大学期间的在校生啊。这些人都可以视之为 AI 的原生代了，对吧？这个基本上这几年就伴随着AI 的产生 AIGC 的这样的大模型的突飞猛进，他们在不断的共同成长，他们很熟悉 AI， 但是他们对于视听语言的解构和专业理解都差点意思，是吧？就是说你比如说运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运镜方式啊，特效应该是怎么描述啊，你要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对吧？你如果真的没有专业的资历去浸润的话，你很难用这个庖丁解牛一般的这样的速度把它简单而简约而不简单非常直观的描述出来，那么人工智能也无能为力，告诉我的东西是错误的，是模糊的嘛，是吧？这是一个特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薪酬也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一个成熟的市场啊，往往是这样的，这是一位在这个领域做人力资源的朋友给我讲的。你比如说在互联网的大厂，你是写前端呢，还是做后台数据的，还是做运营的，对吧？不管什么岗位，因为市场很成熟了，产业发展也很成熟了，基本上会有一份啊，对应着不同岗位和职级的薪资的对应表格啊。这个表格基本上就是行业的公允值啊，大家默认的一个平均值。当然特别出类拔萃的肯定会给你薪酬包里头加很多的钱。
0: 对。
1: 当然你如果只是刚刚达到平均值的话，那么可能你也只能享受到行业的平均工资这样的一个薪酬包的水平啊。但是呢在新兴领域所有人都在抓瞎，不知道该给这个新招来的人怎么定薪，怎么定职级，怎么定薪酬啊，这是大家也在不断的探索之中。但我相信啊，这个方面还好，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也就形成了新领域新赛道的一整套比较完善和成熟的法则了啊。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现在最低端的纯粹是被业内戏称为牛马工厂的这个外包公司，可能一个具体的 AI 的影视的操作员或者是这个语言师，他的月薪可能就是几千块钱啊。但是如果在北上广深这种的大城市、一线城市，这个比较火的 AI 影视的制作公司的话，有的这个大学生可能也能拿到， 1万多甚至更多啊，这个平均的月薪的话，那么所以说你看这个属于薪资的差距还是明显存在的，但是这个明显存在背后有没有一个行业的共识，现在真的还没有，因为大家都在摸索和探索啊。
0: 嗯，是，机会呢也很多哈，真正有能力的人可能也会在这当中找到不少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啊。那我们也看到不少高校它也开设了这种影视的智能影像艺术专业哈，就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比较好奇他们现在这个教材编的怎么样哈，能不能跟上一线，那包括一些传统的影视的专业也加入了一些 AI 的相关的课程，然后呢还有一些企业哈跟学校在合作。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AI 的技术迭代非常快哈，怎么保证在学校学了3-4年之后，毕业生能够真正胜任 AI 导演、AI 动画艺术家？
1: 哎，你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太好呢，也是今天下午我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到这儿，那位朋友呢，我如实的转述他的观点啊，他认为第一，现在很多的学校不单是这个本科类的院校，很多专科，尤其是专科类的院校是更加直接，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大专啊，这个职专他面临的是毕业之后立即要寻求就业的一个更紧迫的话，就你不像很多本科院校学生毕业之后还会选择考研啊、考公啊或者其他的方面，对吧？
0: 对。
1: 那么很多的专科院校现在直接就是找到这个相关的影视制作机构啊，就是说咱们干脆联合办戏啊，就是你像有今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具体案例，就是某地的一个幼师的大专啊，这个就是幼儿园老师的幼师专业大专，类幼师项的大专，这个大专的中文系啊就找不着工作出来，那怎么办呢？这个学校这个经过审慎研究和市场调研啊，选择正准备选择与校外的机构合作，将它转为 AI 视频是这个多媒体 AI 多媒体的创作的专业，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哪怕是幼儿园的小小孩，哈哈，其实现在你让他用语音自然语音的交流，他也能够操纵 AI 的模型，对吧？
0: 嗯，对，
1: 实际上这也是下一代的孩子应该具备的这个原生态的能力技能啊。所以你看，但是这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领域的工具和技术迭代太快了。
0: 是，
1: 任何一个正规的院校最少也要有2-3年的一个周期，对吧？
0: 嗯，
1: 就是一个学生入校，然后学习2-3年，然后走出校门，走向工作岗位，走向社会。可是你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可能在你出校门的时候早就落伍了。当然这一点上来说我倒是持乐观态度，因为现在 AI 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科技平权，对吧？平均权利。老师讲的是什么不重要，每个人都有手机，都有电脑，都有平板，都能够接入移动互联网。那么老师讲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原理，是一种普适性的指导的工作流或者工作流的基本的原则。那么最新的工具学生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去用自己去试啊。我今天还听说一个很生动的案例，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做这个行业的招人，
0: 嗯
1: 啊，昨天见了好多好多的应聘的小朋友小伙伴啊，这个这里面呢其实最高学历的有研究生的反而这个效果一般啊，因为他的实践的能力相对比较弱，讲起理论来头头是道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反而是这个学文科背景的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啊小女生给人感觉就很灵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更具备与 AI 交流的语言师的天赋，对吧？这种语言师的天赋它其实更适合于今天乃至未来的用 AI 工具来创作影视，因为你不管是用什么创作的，人工手搓的还是 AI 制作的，最终你成交成递出来的交付出来的作品一定是人来看的，是不是？
0: 嗯。
1: 那么如果要想出来一部打动观众打动受众让共情的作品的话，那么这个作品在制作的过程中一定也要有共情的成分融入其中，而这种共情的能力恰好就是文科类的学生可能比较擅长的吧，哈哈。所以今天那个老板给我讲起来这个案例，我们都是也是深有唏嘘啊。我说咱们这些老理工男可能要被淘汰了，是吧？相当于是因为我们都是学理工出身的嘛，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能很强，形象思维能力可能相对就弱一点啊，像跷跷板一样。所以说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对于还在校的学生来说，年轻人来说，我的建议是：第一，学校应该尽可能的为这个像所有的专业都提供 AI 通识能力的培养。
0: 嗯，
1: 因为任何学科你都离不开 AI 的辅助，它是个最佳的辅助工具。
0: 对
1: 啊，包括但不限。

0: 限于影视文化创作啊、科技研究啊、代码编程等等等等啊，还有商业运营啊、数据分析啊，这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另一方面，不能光坐等靠要学校和老师的教，你等光学老师的，那你可能真的跟不上这种快速迭代的技术周期。所以所有的同学们也应该充分利用现在平权的、开放的、便捷的网络环境，
1: 嗯，
0: 和这个极度内卷的这个国内外大模型之间的竞争，因为他们之间竞争就会给用户提供更廉价的 token 的 API 的接口成本，是吧？这个更多的、更好用的、免费的相关的工具，你就多用多试，实践出真知。在这个领域里面，理论只是一方面，可能实践要占到80%的，在求职那个环节，面对求职官的审视和提问的时候，这个招聘方更看重的是应聘者的实操能力。
1: 对，
0: 主持人，
1: 是。那对于年轻人来讲哈，未来有希望通过 AI 的能力来进入到影视行业的同学们啊，可以好好回顾一下哈，回味一下我们包冉先生说的这个话。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现在已经在影视行业里边了，但是呢，面临着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会不会取代自己哈？我们看有报道提到了，就是说有短剧演员说，2025年下半年他还能够接连拍16-17部真人短剧。然后今年以来呢，就只接到5部戏了，我们也看到有的演员他推出了个人的 AI 数字分身来替自己拍戏哈，这种模式您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所谓的 AI 脸的这个问题，又会给演员这个职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是数字分身的话呢，它只针对一部分演员有效，那就是他本身这个演员已经成为 IP 的一部分了，是吧？就是知名演员啊，
1: 对，
0: 你不管他是流量明星还是老戏骨，他已经成为知名的 IP 了，这时候他才有与 AI 进行交易的资格和资本，要不然的话就是一路人，凭什么用你的脸呢，是吧？你比如说就我吧，这个包冉老师，我一直是以这个专家和业内评论家的身份出现的，我又不是演员啊，这个没几个观众认识我，那么这时候你说我卖我这张脸，那谁买呀，对吧？也没有人愿意这个付费，这个拿到我的授权的权利。但是你要换一个明星，换一个老戏骨或者流量明星，大为不同。你如果是这个演艺圈的素人的话，我觉得没什么机会啊。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从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我还是相对悲观的。我们从这个全网最大的短剧平台红果的数据来看，应该说在最近一年中啊，4个季度之中啊，热度，当然它是综合计算了它的流量啊、播出量啊等等的，它的热度排名前10位的短剧作品，有7部已经是 AI 作品了啊，只有另外3部是还属于这个人工的短剧啊。那么在这里面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在这7部 AI 作品中，有3到4部已经是成系列的 IP 开发模式了，而不是那种单款爆品。所以我们就是说，在 AI 短剧这样的兴起之后，它在更短的时间内复刻了传统的，人都谈不上传统，其实你说人这个真人短剧它的兴起也不过4-5年的时间，对吧？
1: 是
0: 都称不上一段历史，也就是它快速的向 AI 进化。所以说这2次的波浪的时代波浪的叠加，波峰的叠加真的是太快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如果还依然固守着2-3年前真人短剧的那样的啊、这个鲜花繁簇的这样的盛景，那么恐怕是要放下幻想，面对现实了。
1: 是，另外就是现在 AI 工具的发展哈，也让人不禁联想，就是说我未来可不可以以个体户的身份哈、进入到这个影视创作行业里？比如说今年5月，云南玉溪的创作者刘子瑜凭借 AI 作品《丧尸清道夫》拿到了全网破亿的播放，而且还收到了好莱坞制作人的跨洋邀约。那像这种单人大制作哈、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影视创作的新趋势？我们个体创作者要怎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更好的去控制成本呢？
0: 我不看好，这都是个案，不可复制的个案，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的概率啊，它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型，它的偶发性和这个小概率事件起到了主导因素，我们不能把单独的这个案例作为一个行业的标准的发展的趋势，这是我的看法。

0: 对，
1: 有点残酷，但很直接。嗯，
0: 而且这个创作者本身他还是有工作的哈，是兼职在干这个事儿，所以如果要
1: 是
0: 自己想 all in 这个领域，其实承担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1: 现在很多工作室是怎么做的呢？利用 AI 快速，就是增速提效，这个增效降本。

0: 攻击寻找阵地的突破点。那么您刚才说的这种的案例，就是极小概率由单人的这个 1PC 公司啊，这个他可能是这个恰好他单人的单款作品打中了这个爆点，而这个爆点呢又源于当时此时此刻全网公众的情绪以及平台算法的推荐，所以说太不可复制了。这种东西真正成熟的工业化做法就是，我就是大批量饱和攻击，发现有但凡有一个突破口，然后马上抓住这个突破口，再进行高效的 IP 化的展开，IP 化的展开再精打细磨，形成稳定的排行榜上的前列作品。因为这个热度越高，它的收入越高，这是成正相关的比例关系的。
1: 是，现在哈，无论是 AI 打磨剧本啊，还是生成人物设计镜头，它都还是一个创作辅助的工具哈。核心的创作权呢，依然是掌握在人类手里。包括现在我们看短剧呢，也会觉得啊，是不是高频的 AI 脸有点多呀？然后这个细节对不上啊，等等，会有这样的问题哈。那未来它会不会随着 AI 的发展，这些问题自然就消退了啊？我们现在对于 AI 人才的这种要求，可能未来会越来越简单吗？未来这条创作道路的边界有没有可能突破啊？我们怎么界定 AI 在影视创作中的角色呢？
0: 这里面的根本的问题还是基础模型，我们一般称为基座大模型的技术进步啊。就是如果哪一天基座模型能够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保持了一致性，哎，那么相关的建筑在基座模型之上的 AI 工具就会变得越来越精准和好用，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经过算法的优化，基座大模型的 token 输出 token 的 API 的接口费用会不会持续的降低？这个看起来倒是一个确定的趋势啊，就是它既来源于技术的进步，又来源于市场模型市场上之间的市场竞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才是基石，这和影视人才关系不大啊。你用一个特别差的基础模型，你再怎么调，你也很难调出非常精致的作品来。除非你加入了完全手搓的人工幻觉，对吧？
1: 对。但在等待它升级的过程当中哈，这几年，相关的从业人员他还是得干活哈，还是得生存哈，这方面的学习还
0: 是
1: 必须的。
0: 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行业本质是一个寄生行业，它不拥有真正的自己的自主的核心竞争力，它的核心竞争力全寄生在基础大模型身上，对吧？
1: 是。
0: 所以这一点是这个行业最危险的所在，最危险的所在。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你没有独立的基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完全寄托于另外一个产业的结果、输出结果的话，那么你这个行业的可替代性就太高了。
1: 是。那我们也持续观察未来 AI 对于影视的发展影响啊。今天非常感谢鲍冉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眼下全国各地的猕猴桃陆续进入采摘季，超市里那些毛茸茸的绿心、黄心、红心果子，其实都源自同一个祖先——中国本土的野生猕猴桃。这种水果在我国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却在近代流失海外，被外国人驯化成了风靡世界的水果。如今，我国科研和产业后来居上，猕猴桃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年稳居全球第一。那么，猕猴桃家族到底有多少成员呢？他们又是如何从中国山间的野果变成了风靡全球的栽培水果的？猕猴桃的良种又是如何培育出来的？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钟彩虹的介绍。
3: 猕猴桃在全球的水果来说，它是一个小众水果。2024年的数据，它占到了只有0.5%，但是在我们中国来说，它是十大水果之一。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大果没有毛的红肉、黄肉的是中华猕猴桃，另外一种是有毛的绿肉猕猴桃，这是美味猕猴桃。它们目前是猕猴桃里面占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种类，就是90%以上，也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到的奇异果。第二大种类是软枣猕猴桃以及它的近缘种黑蕊陕西这一类，皮很光滑，可以吃，并且小果型它的整果食用很方便的。那么在市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叫奇异莓。那么近几年我们新推出来的有三粒猕猴桃、毛花猕猴桃，这是新的类型，这个是在生产的当地有零售的卖的。那实际上

0: 像阔叶、软枣、大籽、全毛以及对萼、狗枣、硬齿、江西，这些都是和前面说的猕猴桃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它们都是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的植物。其实这个属全球有75个种或变种，我们国家就有73个，主要是尼泊尔猕猴桃和日本的白背叶猕猴桃，不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的。猕猴桃为何被誉为水果之王？啊，中华猕猴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啊，这个特别是富含维 C、富钾、富钙，包括它的这个氨基酸、蛋白质，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特别是维 C 是很多水果的几倍，有的是几十倍。那猕猴桃的起源又是怎么一个过程？首先，我们中国是猕猴桃这个植物的起源中心和分布中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猕猴桃的分布，是我们中国很多古代的典籍都有对猕猴桃的记载。这个最早的是叫长楚，后面又有杨桃，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那猕猴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是明代李时珍的那本《本草纲目》，他说的“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所以把它叫猕猴桃。那这个猕猴桃怎么成为栽培水果的？我们早期中国的猕猴桃资源流失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亨利，是英国当时在中国这个湖北的宜昌任海关的官员的时候，吃到了这个美味猕猴桃的果实。他提出一个观点，这个美味猕猴桃可以驯化为栽培水果，所以他回到英国之后，他向他的上级汇报，英国的一个苗圃公司派了植物采集专家威尔逊先后3次到中国采集，先后有几百种收集到了国外去了。中间有一个关键人物，是新西兰的一位女子学校的老师，她在1903年到湖北宜昌探望她的这个妹妹的时候，可能间接的得到了一把美味猕猴桃种子。这把种子她带回新西兰以后，就交给她的学生，她又把这个种子又通过多代的传播传给了很多苗圃商。那么这中间最后有两个最值得纪念的，就是海沃特Right 这个园艺工作爱好者，他从中间培育出了一个海沃德的猕猴桃。这个猕猴桃到现在还是中国以外的国外占了70%的栽培面积。另外一个就是布罗若，它的品种也在一个阶段在全球也是成为的主要品种之一。我们的资源流到国外，然后新西兰把它驯化成了一个栽培水果，成功之后通过新西兰又传到了美国啊，到了这个英国，又返回到全球。那我们国家是80年代又从新西兰把海沃德这些当时他们培育的5-6个品种都引回到国内了，那就当时成为了全球的一个重要的水果产业。那我们是科研和产业，确实经过了近50年，我们的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多年稳居在了全球的第一。78年的8月，当时的农业部和农科院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猕猴桃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成立了全国猕猴桃科研协作组，也总结了78年以前我们国家很多单位对当地猕猴桃资源的收集驯化的一些工作，并提出了我国这次资源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任务，就是理清全国的资源分布情况，培育优于海沃德的品种。第二个标志性的就是产业上的，第一个商业果园是1980年在河南的西峡县，由农业部当时支持建设500亩的一个商业果园啊，当这时候主要是这个海沃德，当然我们还在了这个湖北的濮西、湖南的长沙、岳阳、军山，以及四川的苍溪、四川的都江堰，当时都有建设的基地。有了这个产业基础，我们就想我们怎么培育出一个良种。首先第一个就是种植资源，这是基础了。国家其实一直都非常重视猕猴桃的资源，从刚才说78年全国性的这种资源普查以后，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资源普。2009年我们联合湖北省农科院果查所共同向农业部又申请了国家级种植资源普，2010年获批。经过10余年的建设，在2022年成为了国内首批获得农业农村部认证的资源谱，至今保存了85%的种类的1500多份种植资源，特别是这几个栽培类型的，我们赚了70%。那第二个就是精准鉴定，首先你要了解这些资源它有哪些特性。对于猕猴桃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它是雌雄异株的， 所以我们通过构建这种高密度图谱来挖掘这些重要性状的分子标记。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育种方法啊，要不断的改进，特别是我们的知识产权的重视啊，加速了育种速度。首先我们早期1978年到1992年期间，其实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直接从野外选择优良单株。第二个就是实生选种，也就是说我们在野外找到了好的一些资源，但是它可能有一些农业性状还不符合作为栽培水种，所以我们就通过收集它的种子播种，从它的实生后代里面再去选择。第三个人工杂交，把优异的种子进行杂交。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些化学或物理的方法诱变，像秋水仙素去处理它，把它加倍，还有辐照的方法，还有通过航天飞行啊，这些方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技术，最早就是刚才说挖掘大量的分子标记，利用这些分子标记我们早期去选择，特别是线片标记，我们在幼苗期就进行鉴定之后，可以把60%的这个雄株给它单独集中起来，节省育苗的成本。资源的收集、创制、鉴定，然后把优异的基因挖掘出来啊，这个是我们作为育种来说最主要的工作。特别是猕猴桃这个属的植物，在2003年7月以后开始加入到这个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名录以后，大家更重视品种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大家的育种熟度也在快速的增加。目前我们中国的猕猴桃已经覆盖到了6大产区，涉及到全国20多个省，选育了300多个品种，可以实现11个月供应了。
1: 夏天里的明星水果西瓜是很多人火热夏日里最美好的清凉记忆。小时候吃西瓜最嫌麻烦的一环呢，就是边吃边吐籽儿。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儿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近日这个谜题终于解开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一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什么变化呢？未来的西瓜籽大小是不是可以轻松掌控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吃瓜群众嫌麻烦的西瓜籽儿，却承担着西瓜基因传承的使命。
3: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在一起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2: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90%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3: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啊，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2: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3: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 在大籽西瓜当中呢，这段文字

0: 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紫西瓜里边呢，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四次，也就是四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四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1: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
0: 这段由200多个碱基组成的基因组小片段，它在小紫西瓜的基因组里被连续复制了4份，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翻倍、剂量增加，而这四段序列它其实就是首尾相连，拼接出了一个超级的一个启动开关。而这个强有力开关呢，它叫醒了一条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一个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而这个长链的非编码核糖核酸呢，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把隔壁不让种子变大的这个基因给打开了，因此呢，这个种子就变小了。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四个拷贝如何调控种子变小的一个机制。
1: 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0: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1: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儿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儿只有番茄籽儿那么大，
0: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1: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0: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客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式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 对分管的六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养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水毁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雨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的刘小涛向我表

0: 是，说这个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但与地面的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呢，已经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高的挡水板，这个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城市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的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雨情。台风白海豚今天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

0: 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1: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2: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3: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水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八九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5: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读书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6: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5: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岱涛说，
7: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5: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 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8: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氢溴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5: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9: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身段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像肺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就是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5: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10: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5: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10: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5: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6: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3: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11: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12: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11: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12: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13: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1: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14: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15: 语音已关闭，
14: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1: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16: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给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那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1: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7: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7: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3: 从懂的都懂的暗语到拆成零件分头发货，商家的盘算也可以说打的是很精的，既想赚这笔灰色的钱，又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是法律不认这套，把偷拍作弊的工具包装成普通商品，践踏的是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目前呢，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应该进一步的去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借钱给别人，催了一次又一次，对方就是拖着不还，或者呢，活按规定干完了，合同也签了，尾款却迟迟不到账。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的糟心事，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上法院告他去。可是一想到打官司要立案要开庭要等判决，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不少人恐怕也会犯难。其实关于要债，还有一个又快又简便的维权途径，不用开庭，不用对簿公堂，只要符合条件，法院一纸文书就能督促对方限期还钱，这就是支付令。那什么样的情况能申请支付令？遇到相关纠纷，我们又该怎样用好这件法律利器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的解读。
18: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19: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18: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20: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18: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

0: 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1: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0: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1: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0: 如果债权人想申请支付令，要提交哪些证据呢？王娜介绍，
2: 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维权需要提交三类关键证据。一是双方签订的正式服务合同、合作协议等书面合约文件，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付款期限等核心约定。二是完整的履约凭证，用以证明己方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完成对应的服务或劳务。三是双方沟通记录、对账记录等佐证材料，辅助证实欠款事实真实存在，双方无争议。
0: 法官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合作双方开展商事合作，签订服务合同后，均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一旦发生纠纷，在事实清晰、争议不大的情况下，不必非得走漫长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优先运用支付令这一便捷司法程序，快速化解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支付令可以说是给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债务纠纷开了一条快车道，让守信者不吃亏。当然了，利器还得会用，合同签明白，凭证留齐全，对账理清楚，平时不起眼的功夫，维权的时候就是最硬的底气。法治社会，懂法更得会用法，把法律武器真正用起来，才是咱们对自身权益最好的保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17: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事件转向国际，哥伦比亚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2: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30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 7.5 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10日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实施宵禁。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震源深度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3: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4: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6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3: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4: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

0: 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 7.5 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二三十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1: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上周五宣誓就职以来遭遇的首个重大危机。他说，目前政府已经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情况，祝福当地的人们可以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夏夜晚风，不少朋友恐怕喜欢出门逛逛，各地景区的夜游项目夜市也逐渐就热闹起来了。那最近是暑期旅游高峰，但是一个不夜城意外的冷清还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郑州黄河不夜城被曝停摆，冲上了热搜。曾经以黄河文化、古风街景还有免费演艺著称，对外宣称总投资 1.6 亿元的项目，似乎在开业不到一年之后就跌入了暗淡的时刻。媒体报道说，大街上到处都悬挂着房屋招租的信息，这座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如今很少能看到人影，空空荡荡的大街已经变成了周边居民停放车辆的免费停车场。说到不夜城，很多朋友可能说，哎，我也去过某某不夜城。其实随着西安大唐不夜城走红，全国已经有超过200个项目陆续落地了。那这套模式呢，也从古都核心景区扩展到了地级市、县城乃至一些城市的郊区。但是大家观察和梳理发现啊，除了已经几乎停摆的黄河不夜城，曾经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的不夜城等等特色街区，如今有不少已经陷入了经营困境。即便是贵为不夜城鼻祖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同样呈现出了旺丁不旺财的收支平衡难题。数据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大唐不夜城年均接待游客在7000万人次以上，其中2025年更是突破了8600万人次，常年稳居全国夜游街区的第一梯队。但是整个2024年上半年，大唐不夜城呢是共计实现了营业收入 3938.3 万元，净利润有 23.53 万元。受托运营大唐不夜城的曲江文旅更是从2022年开始规模净利润连续多年亏损，其中2025年的亏损额更是扩大到了 1.96 个亿。国内多地的不夜城项目，有的日均数万客流，让我们看到一派繁荣，但他们大部分呢是免门票、灯光能耗、演艺成本等等的，这些成本都不低，营收甚至仍然是微弱甚至亏损的。旺丁不旺财的这个收支平衡困境已经相对比较普遍了，那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热闹的客流怎么才能变成利润？夜经济在不夜城可以有什么样的新探索？这段呢，我们特别请到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张院长，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不夜城，有的呢看上去还比较火，有的就显得门可罗雀了。大家说可能得琢磨一下，为什么这个人气的差别也比较大。但是呢，反过来说，有人气的地方，项目方好像也没有赚到太多的钱。这个里面您观察到什么规律啊？
4: 这几年呢，不夜城模式呢也是遍地开花啊。那么据说全国也有上百个项目啊，确实也是冰火两重天。据我的观察啊，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这些规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要看你这个不夜城啊吸引的是谁。你比如说这个不夜城模式的鼻祖啊，大唐不夜城，年接待游客呢有将近上千万。那其中呢，省外的游客占比是70%-80%以上的，他这个做的是全国人的生意，吃呀、住啊、购物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消费。我们再看 国内其他一

0: 些复制的后来复制的一些不夜城。那么很多地方呢，大部分都是本地人饭后呢来遛弯，只打卡不消费。比如说河南有一个不夜城，它建在郊区，靠的是周边这个村民啊过来撑场子，不到半年运营方就撤了。客群的结构啊，决定了流量的这种质量。那第二个呢，就要看它的项目所在的区位条件。应该说不夜城所在地方，它的人口规模呀、消费能力啊、交通的这种便利性啊、配套设施，包括周边市场同类产品的竞争啊等等，都是决定了这个项目能不能火的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啊。你比如说人口数量大的，在地这个消费能力强的，周边竞品少的，交通比较便捷的，就很容易聚人气。那反之则很难。你像安徽的某一个这个不夜城，投了3亿多啊，它的区位也是跟刚才提到的那个不夜城有点类似，比较偏，风格上跟其他地方的不夜城呢又比较同质化，结果呢就是热闹一天就冷清了。然后流量呢其实呢是有门槛的，不是见到哪儿都行。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还要看这个不夜城的内容啊，它业态是不是能持续的更新。因为这种不夜城呢，其实卖的是新鲜感。你像大唐不夜城，它从这个不倒翁小姐姐啊，到盛唐蜜盒呀，其实它的内容更新还是一直在做的。那么国内其他类型的很多这个不夜城，开业就跌峰，那之后呢，内容和业态更新的速度就减缓了，甚至是没有。客人来了一次之后，就不会来第二次了。它重建设，轻运营，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就看到啊，这种客群结构就决定了你的流量的基础，那就决定了有些地方火，有些地方不火。城市的区位决定了你整个流量的天花板，这种业态更新能力又决定了你的生命周期。
1: 不说的时候我们感觉差不多，说起来它可能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客群结构、区位条件包括更新能力是太不一样了。而且您刚才讲到了像这个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可以说是业态大家现在奉为鼻祖的啊。但是现在全国几乎有上百个类似的项目，大多数好像也确实不是靠门票经济，但是反过来说呢，有的地方确实人气不错，运营公司能获得的这个收入相对还是比较有限，所以大家才说它有这个旺丁不旺财的问题吗？您觉得是这个模式本身它是有一定问题吗？还是为什么呢？
0: 应该说不夜城代表了夜经济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总的大的方向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夜城这个模式呢，确实也是存在了一些先天的一些短板，而且在不夜城这个模式不断的在复制的过程中啊，也是被异化了。首先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中西部啊，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啊，夜经济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它有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也是确实是势在必行的。老百姓现在对夜间消费啊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不夜城正好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大的趋势上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就出在哪呢？就是它的收入结构过于的单一了。大部分的不夜城啊，运营方啊，其实只有一项收入，就是摊位的出租费。你看也有个别的不夜城想卖门票啊，天津有一个不夜城当时也收了49块钱，那但是不到一年就倒闭了。那么山东青岛也有一个项目，刚开始是免费，后来一看有流量之后想改收费，但收费之后立马流量下降，又改成免费，这是来回折腾啊。他一收费游客就用脚投票，那不收费呢，它其实有些灯光啊、演出啊、安保保洁全是这种刚性成本，游客流量越大其实越烧钱。我们也看到大唐不夜城它也是运营这个方面成本太高，所以导致它的经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不夜城这种模式先天的一个短板，就收入一条腿走路，成本却是全方位。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些项目，比如有些文旅项目，比如说像乌镇啊，它的收入就比较综合和多元，除了这种门票还有住宿啊、餐饮啊、购物啊、演艺啊、康养会议啊、亲子啊等等，它是综合收益。那所以这类的项目回收能力就比较强，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强啊。那这个应该是不夜城的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嘛。
1: 所以我们发现了它这里面可能的问题，肯定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路嘛。毕竟我们刚才讲全国建成或者再建的不夜城项目甚至可能超过200个了，我看有媒体的这个报道，甚至这还是2025年上半年的数字，几乎每一个季度都在有这样的项目新增。扩张之后您说更多的这个不夜城它可以靠什么呢？怎么把这个一条腿走路的现状改变一下？是回归到门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做点提升？您有什么建议？
0: 对，我也观察到有这个类似的数据，而且还有继续增长的这样一个趋势。客观来说，中国的夜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现象呢也是确实需要引起我们警惕啊，和我们行业的一些反思啊。我有几方面的一些建议。一个呢，确实就像前

0: 前面提到辉业城的这种模式啊，还是要创新，要从这个逛一条街转向构建一个微度假的目的地啊。那光靠门票啊，或者是几场演出啊，其实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核心还是要把人留下来，从这个逛两个小时就走，变成住一晚上再走。这个夜景啊、夜演呀、夜宴呀、夜间的购物啊、夜间的娱乐，然后包括住宿，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让这个住宿、餐饮、体验、社交多业态的组合，给游客一个停留下来、住下来、多花钱的一个理由啊。就是停留的时间其实是决定了消费的这种天花板，那么过夜率其实是决定了营收的这样一个质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不夜城这种类似的这种产品啊，立项之前啊，还是要把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啊要研究透。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些地方本身是旅游目的地，就是外来的游客占比比较大，那么有些地方呢，外来游客其实是很少，那么很少的情况下他也需要做夜经济，那么你本地的消费市场能力有多大，就决定了你的项目的投资的天花板到底在哪。所以呢，在这种项目这个立项之前，要充分的做好相关的调研，然后呢要对自己整个所在地方的这种基本盘要有一个清晰的这种认知，要推算出来不夜城这个项目投资的上限在哪，而且你有没有持续更新内容和业态的这种能力和预算。有些项目说这个不夜城有七成以上的项目亏损，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立项之前啊，感觉都是拍脑袋做的决策。不夜城它并不是刚需，它是可选的消费，那么市场容量是有天花板的，不能想当然。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原来的这些很多不夜城啊，都是无中生有的，找一条马路啊，或者他就建了。很多项目啊，都是征一块地，从零开始建，它的投资比较大，周期比较长，风险还是有点高的。那么所以呢，我建议啊，不夜城其实这个产品呢，以后还是要做一些更新。其实中国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有些传统的观光型的山水景区，还有一些城市公园，还有一些废弃工厂，还有一些传统商业综合体，其实它是比较缺夜经济的这种业态的。那么未来的不夜城应该要跟这些结合，把这种夜经济的东西植入到这种传统山水景区、城市公园里面去。旧工厂它本身有空间、有底子，但缺的是业态和运营，把这种完全新建变成跟这种有机更新结合在一起，把这种新建项目跟这种内容输出和运营赋能结合在一起，这有可能是不夜城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啊。你比如说这两年开封的万岁山比较火，他们就跟一家企业就是结合，在万岁山里面植入了一个这个夜经济类的这种项目，为这个万岁山的这种持续发展提供了这种助力吧。总体上来看，这个不夜城的模式要向这种微度假去转型，要增加游客的这种停留时间。第二个就是还是要结合在地的情况做好这种研究啊，不能拍脑袋的这个决策，要转型，还是要转型，然后把建新项目变成为现在存量的项目如何进行赋能进行转型。这样的话呢，夜经济这盏灯才能实现这种长明，才能实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发展和创新。
1: 确实，从网红街区到自然星光，夜经济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消费业态也在不断出新，沉浸式演绎、夜游项目、光影秀，让不少景区的夜间客流的占比在不断的提升。但是留客往往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设计，怎么让买卖双方彼此奔赴，那么多不夜城还亮着璀璨灯火，谁能够走出独特的路来，哪里的不夜天就真的能热闹更久。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去云南罗平九龙河观瀑布采野味，去江西婺源乡村赏花，去浙江德清莫干山赏流萤，去山西隰县品玉露香梨，观小西天悬宿。从打卡到慢充，各地奔现游含金量持续上升，还有哪些小城是你的心头好？本期节目让我们标记宝藏小城，来一场奔现游。现在打卡小城正当时，天南海北的游客们都解锁了哪些新的玩法？我们先去跟随记者的体验去感受一下。
1: 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十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

0: 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乡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1: 那有一朵，拍一拍吧，叫醒了以后，双手，
2: 用双手，用双手，
3: 要根部要找根部，
1: 看，这是它的根，埋这么深，看，这是我们刚刚捡到的剑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来。
0: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1: 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
0: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4: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5: 不是一个城叫做狼萤夜读吗？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0: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6: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岩岩，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0: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7: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8: 刚才我们简单了解了人们前往云南罗平、浙江德清、浙江丽水的奔县游新玩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些宝藏小城的魅力。我们首先要去到的是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云南罗平。夏末秋初的罗平，褪去春日油菜花海的金黄，迎来了九龙瀑布的壮阔。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十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水势浩大。栈桥静观，小舟穿行，水声隆隆，暑气全消。除了观瀑布，还能够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当地还有包山养菌基地，向导带领采摘，安全又有趣。罗平以瀑布与菌菇为媒，解锁了原生态的野趣。在云南罗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九龙瀑布，白蜡山也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美好景致。白蜡山作为罗平境内最高的山峰，它高大雄伟，峭拔奇秀，横卧县境中部，最高海拔2468米，有大白蜡、二白蜡、三白蜡三个主峰，大白蜡顶削平，二白蜡居中，三白蜡最高。庙宇亭阁掩映林间，融奇秀幽于一山，充满诗情画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云南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9: 白蜡山在城西南10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带帷，为舟中一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蜡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蜡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

0: 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2007年，县政府为了打造山水名片，邀请知名建筑师在白蜡山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由两栋建筑空间构成的综合体，坐落于白蜡山原生态的乱石林中。走进这栋建筑，人的视角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清早可以看到烟波缭绕的湖水，夜间能够仰望繁星幻化的夜空。整个建筑里没有床，也没有家居用品，它被称为百涛塔艺术综合体。百涛塔建成后，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富乐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珐琅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珐琅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常见的白银工艺，后又吸取了景泰蓝工艺的精华，开始制作珐琅银饰。杨华是杨氏银匠第九代传人，他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2019年，杨华开始尝试自己写代码，设计一套自动化程序来制作银饰，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杨氏珐琅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依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实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国际花海马拉松赛、国际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平实景在新时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千年来，罗平人用双手在十万大山中开辟出一派田园风光。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青岭玉雕屏，这是罗平前所未有的盛景。
1: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山水间》。歌曲和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到各地宝藏小城进行我们的奔现游。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现在刚刚入秋，作为奔县游的另一个热门应景的目的地，您会想到哪里呢？有人说会想到江西婺源。没错，近年来婺源县深入挖掘当地立秋习俗，把节气元素融入到了当地的乡村旅游氛围的营造当中，以晒秋为主题

0: 即开展农民服饰秀、农趣运动会、民俗彩街等系列活动，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展示徽派建筑、农耕文化和晒秋习俗，让游客深度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在江西婺源黄岭村，不只局限于秋天晾晒农作物，那么是何种自然因素造就了黄岭晾晒作物的风俗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去一探究竟吧。
1: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可以说每个季节黄岭村都会被不同的作物装点得五颜六色。那么为什么黄岭村每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这里又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采用长院晾晒的方式，而是将作物都晾在屋顶呢？专家认为，这也与黄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可用于耕种的平坦土地很少，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加之黄岭处于潮湿多雨的江南气候带，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2: 这黄岭这个村子的地形啊，总体来看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呢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黄岭这个村子里面啊，这个风就比较小。
1: 黄岭村被南方的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
0: 当然，婺源不只有晒秋，更是诗意盎然之地。婺源拥有江湾、李坑等明清古村落，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徽派建筑错落有致。黄岭古村有近600年的历史，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最佳旅游乡村。夏秋之际，梯田花海与古村相映，漫步天街，看前店后房的老商铺，感受徽州烟火。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婺源思溪岩村的一场婚礼，一同去感受古村风俗的传承以及当地乡风乡情的质朴。
3: 思溪岩村在鸡鸣声中苏醒，村落中的一处古宅内，一场特殊的婚礼将要举行。思溪岩村始建于南宋年间，有儒商第一村的美誉。作为古徽商队伍中一支劲旅的婺源人，纷纷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运销到外地经营，致富后又纷纷把白花花的银子寄回来买田造屋，以此光耀祖宗。思溪岩村内至今依然较为完整地保存着50多幢清代商人建造的古民居，被誉为清代商宅群。 婺源县徽剧传习所年轻的演员们已经收拾好行头，他们要为这场婚礼献上一场徽剧演出。这是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在徽商的推动和提倡下，将徽州腔融合重长形成的唱念做打

婺源籍厨师汪小叶正在制作一道婺源传统的美食——荷包红鲤鱼。在婺源传统的婚礼中，这道寓意吉庆的菜式，相传来自明朝宫廷的家常。徽菜就地取材，注重鲜美的特色，在这道色香俱佳的菜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徽商的兴起曾使得这种来自他们家乡的菜肴制作更为精细，传播也更加广泛。汪小叶在传统的菜式中加入了创新的摆盘和设计，这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徽州文化的挚恋。

0: 婚礼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方式举办，一对不同国籍的新人成为了思西岩村这个古村的新村民。传统民俗和菜肴在政府的系统挖掘和整理下，成为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中的特色展示项目。古村风俗的活态传承，让延续数百年的徽州文化历久弥新，也让徽州的韵味以全新的方式走进了更多人心中。
1: 在众多奔县游的目的地中，江西婺源凭借着著名的晒秋地黄岭、千年古镇江湾以及傩舞、徽剧，风格古朴、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您知道吗？浙江德清莫干山也是暑期避暑与赏萤的绝佳去处。夜幕降临，荧光水森林里萤火虫漫天飞舞，光点倒映水面，水光流萤交织，如梦似幻。莫干山森林覆盖率高，暑热难耐的季节，这里的平均气温却在25摄氏度左右。民宿集群成熟，从百年老别墅到现代香宿，可山居，可徒步，可品茶，是都市人逃离喧嚣的慢冲圣地。当地盘活生态资源，打造赏萤、避暑加香宿的沉浸式体验，成为长三角县域文旅全新的探索样板。如果您去到德清，绝对不能错过江南七大古镇之一的新市镇。它位于德清县东部，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曾是浙北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有着千年桑蚕文化的支撑。接着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去进一步了解德清的传统民俗文化。
0: 新市镇，古名仙潭，江南七大古镇之一。历代11种版本的镇志，讲述着新市1700多年的建镇历史。作为一个乡镇，镇志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其兴旺繁荣的内里，有着千年蚕桑文化的支撑。作为浙北地区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新市镇自古就蚕桑业发达。独特的传统舞蹈扫蚕花地由此衍生出来。

0: 新式的扫蚕花地动作里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劳作形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扫蚕花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徐亚乐正在指导年轻演员排练舞蹈。1983年，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徐亚乐接受了收集德清县民间舞蹈的任务，并由此迷恋上了扫蚕花地。
1: 当时那个全国各地呢，就是兴起一个抢救民间艺术、挖掘民间歌舞的这么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在我们蚕桑地区看到了这么一个扫蚕花地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歌舞呢很有特点。好，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完全能表现我们蚕乡的一个风俗习惯。
0: 在多个扫蚕花地曲目表现形式中，当时以年届80的民间艺人杨小天的舞蹈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徐亚乐拜杨小天为师，学习扫蚕花地。
1: 在舞蹈当中，有着传统的三道弯，很细腻的、很优美的这么一种残阳的一种本身健美的一种特点特色动作，所以它的三道弯什么都是慢慢的、稳健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一个残阳的一个正式劳动生产当中的一种力道。
0: 作为本地人，徐亚乐对家乡蚕桑业的兴衰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所以对扫蚕花地舞蹈有着更深的历史情感。如今扫蚕花地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和中华舞蹈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扫蚕花地也已沉淀为德清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
2: 对啊，我就是36的呀。
0: 如今为了让新一代德清人更加喜欢传统民俗文化，徐亚乐把扫蚕花地这个小歌舞的精华和特点交给新一代德清人。
1: 蚕桑姑娘她是一种劳动是很细腻的一种，对蚕宝宝很小小心心的，所以把这个还是保持下来。
0: 由于年轻演员缺乏蚕桑文化的体验，需要徐亚乐为学生讲解每个舞蹈动作的出处。
3: 下去看着他，哎呀，这个蚕真好啊，哎呀，
0: 他示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是舞蹈背后所包含的蚕桑历史文化。

0: 改进后的扫蚕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蚕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新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弦歌不辍。
1: 江南复兴，连接吴越，沟通苏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成为了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如果您有机会去体验一场慢节奏的深度游，不妨就到这座小城去感受一下那里悠久的人文底蕴。德清有着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俞平伯，他是清末学者俞悦的曾孙，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如果您有机会去到德清，可以去德清俞平伯纪念馆去感受一下那里深厚的文脉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节目中曾经对相关的内容有过介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德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影，其中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悦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在热爱藏书的德清文史工作者陈景超眼中，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悦长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太炎、吴昌硕、张佩伦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俞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绵亘。俞悦、俞平伯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青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俞悦在家乡南带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俞悦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著作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尽管他家人多难，衰病焦作，但他闻知家乡深陷洪灾后，立即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灾。他对德清的深情厚爱，一如他在晚年所传《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所言：“余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桑梓之邦望也。” 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于越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于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也使于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文化世家。2016年，德清县准备系统整理，集结成册，出版《德清文丛》。鉴于陈景超治学的专注，德清政府特聘请他参与这项文化工程。
2: 这个鸭子里面的信件呢，都是于平伯老师1979年之后给我写的信卷，一共时间呢长达5-6年，到1987年左右，现在保存下来的呢一共有5封。
0: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于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鸿雁传书》成。

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俞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俞氏家

0: 次回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更像清溪向旧期，一泉一石总流啼。逾越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提不断，书不完。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1: 我们继续奔县游，下一站我们将去到山西临汾隰县，这里藏着中国雕塑艺术的悬塑精品小西天。悬塑是悬插在塑面上的彩塑艺术形式，通常采用鲜艳而丰富的色彩进行装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立体感强的视觉效果。满堂彩塑精妙绝伦，是历史与艺术的瑰宝。夏末秋初，隰县玉露香梨成熟，玉露香梨凭借其果肉细腻、汁水清甜，成为消暑的佳品。隰县以悬塑加香梨为核心，浓文旅融合，让游客在品梨观塑中感受黄土高原的文化底蕴。我的同事苗林曾经去到隰县，实地感受了玉露香梨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的体验。
2: 窑灶围棋，丹朱善之。这里是隰县，是窑灶围棋的地方，而且啊，这也是中国梨都。您看啊，咱们身边都是梨。
3: 隰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清年间，当地的梨不但是人们逢年过节的赠品，而且还是朝廷贡品。当地的人们啊，都离不开它。如果您来到这里，一定别忘了带点梨回家。
2: 我尝了一下咱玉露香梨，太好吃了！我没有想到汁水那么的多，而且很甜，
4: 对啊，
2: 晶莹剔透。我看这还有梨醋。
4: 酸吗？
2: 没有我想象中的酸哦，而且我能感觉到有梨的味道。
3: 这里的梨还远远不止这些。
2: 这尊悬塑，他手里捧着的是不是梨呀？
4: 对了，那么我们再看另一尊小沙弥，手里端的果盘
2: 啊，果盘啊，有梨吧？
4: 有梨，可能吃掉了。您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呀，是叫小西天。
3: 小西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隰县县城西的凤凰山巅，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据险而建。小西天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由上院、中院、下院等组成，而大雄宝殿就处于最高点。
4: 我们这大殿里头呢，大大小小的悬塑呢，总共有1978尊。
3: 悬塑始于唐代，顾名思义就是悬插在墙壁面上的彩塑。由于上下多层重叠，能够产生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悬塑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悬塑，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悬塑艺术最后的绝唱。
4: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清初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

0: 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1: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0: 对，您说对了
1: 啊，
0: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 哦，
0: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月季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悬塑呢，这就是讲到了我们大殿的彩绘艺术。
2: 这些悬塑作品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技术上色，就是在贴金部位先涂好颜色，然后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明，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持久艳丽。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0: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
1: 啊，地面
0: 啊，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得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扫拭。
1: 咱们整个的这些悬塑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0: 那我们您说的太对了，
1: 我看到了琵琶。
0: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梨香腰鼓
1: 啊、
0: 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是笛子、笙，还有排箫。这些乐器呢，也是来自于当时的民间，所以对我们研究当时明清的乐器，它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1: 是。
0: 小苗，有个词儿呢叫移步换景，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叫移目换景，就是你目光所到之处呢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
1: 通过这次瑶都之旅，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魅力。十万年前，丁村人在汾河沿岸劳作繁衍生息。4300年前，尧帝在陶寺建都，钦定立法。2600年前，晋国在此开疆拓土。600年前，大槐树下走出的先民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这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家。欢迎大家常回老家看看。
3: 很多游客去到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无不被这里精美的悬塑所震撼。当县城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宠，对于一座座宝藏小城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

听导游讲，这里像一只低头俯视的凤凰，仔细一看还真像是一只凤凰。这座寺院建筑分上下两院，分别建有大雄宝殿、文殊殿、普贤殿、无量殿、天王殿、地藏殿、钟楼等等。小西天不像别的寺院高大宏伟，而是以小巧玲珑著称，整个山体面积不够大，正所谓此山之高不过百步耳。有幸认识小西天，感觉大自然的神奇秀美，在如此山势上建造一个寺院，在美学原理上有他自己独特的一整套理论，精巧的布局与清雅的环境适合修行。小西天最著称的，我想应该是他的玄素艺术。大雄宝殿内玄素大多绘塑于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到清顺治十三年，也就是1656年之间。殿内之玄素流光溢彩，精美动人，历经300余年纤尘不染，完整如新，认真一看的确如此。游览景点最重要的是感受此地蕴含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净化心灵、感受艺术的去处。站在小西天之巅，思绪飘飘，人生中的许多东西需要坚强的意志成就，我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一项项杰作喟叹。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与精巧制作，诉说了我们国度的文明程度。作为新一代，我们应该认识民族创造的优秀精神财富，传承文化，延续永不停止的追求，用心感受山的灵气、人的精神、玄素的绝妙。胜景令人仰慕，行走在西天之境，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感叹建筑之巧、玄素之绝。习州揽胜，胸怀风物，观天下美景，认知中华文化之博大。

0: 2026年的暑期旅游市场风向有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一个节奏慢一点、性价比更高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开启一场松弛惬意的所谓慢冲旅行。他们不再去追逐密集打卡的行程，也不再纠结网红景点的数量，而是放慢脚步，沉下心来，在小城街巷感受烟火日常，在山水清风里治愈疲惫。或许旅行的意义从来就不是走马观花的奔赴，而是身心舒展的治愈与丰盈。一场温柔的慢冲刚刚好，为忙碌的生活蓄力，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更好的回归。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海蒂的散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

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万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

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自是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群山环抱的金口村是哈尼族聚居的村寨，蘑菇房舍错落有致，五彩梯田宛如织锦，安宁静谧的村子，民族特色鲜明，淳朴本真的村民保持着对天地的敬畏。中国国家地理曾评选出六大中国最美乡村古镇，红河哈尼村落排名第二，评语是万千明镜映炊烟。金口村就是这样一个万千明镜映炊烟的美丽乡村。金口梯田以梯田、云海、日出三景合一闻名，当旭日东升喷薄而出，当山顶放射出紫红霞光，当白茫茫的云海盈满山谷，当水波上是云朵，云朵旁边是桃花，当天地人融为一体，恍入仙境的我想起一首古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山势险峻，气势恢宏的老虎嘴梯田，日落时分最为迷人。看那青山荡漾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令人心醉神迷。坝达梯田能将天空分割成千万块，能把太阳分化成万千颗，千变万化，奇妙莫测，令人目瞪口呆。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住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

0: 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族人生命与信仰一致，劳作与艺术一致，动人的哈尼古歌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永恒传唱。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

0: 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十七集。
2: 秦传安是位外科医生，此前在附近的德国医院做了好几年住院医师，随后自己出来开了诊所。公开的理由是，这家德国医院规定住院医生必须单身，实际上当然另有原因。原先老方跟他说好，他只出面担保梁世超，其他人另做安排，可是老方自己却出了问题。令人诧异的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居然问他，因为同案其余几个人迟迟没有送交铺保文件，不知秦医生愿不愿意为所有同案人员担保呢？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看守所方面希望能让这些人早些回家。这真是一件奇事呀，国民党龙华看守所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人情味了？担保梁世超他名正言顺，担保其他同志，这不是摆明了告诉敌人这些人都是一伙的吗？可他救人心切，假意为难了一番，等对方再一次试图说服他，就答应了下来，签了担保书。没想到事情那么顺利，释放那天秦传安还特别高兴，崔文泰开着车和他一起把梁世超和受伤的林石接回了诊所，其他几位同志也都顺利出狱。可一回到诊所，他就高兴不起来了。梁世超悄悄告诉他有内奸，这么秘密的会议特务怎么知道的？而且知道的那么详细，那个姓尤的家伙甚至拿出了一对头子。
3: 如果敌人知道那么多，为什么会释放这些同志呢？
1: 秦传安问出这句话后马上就想到了，如果组织内部被敌人渗透，有内奸，释放就可能意味着更大的阴谋。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老方不见了，跟上级的联系断了，让他担心的还不只是诊所外面来了一些陌生面孔。今天早上他到病房，临时说他要打个电话去银行。临时的公开身份是仁泰银公司的职员，从被捕到出狱那么多天，他应该跟工作的银行联系一下。秦春安不以为意，想把梁世超叫来扶临时去门诊间，可临时说他自己能行。这些天诊所很空闲，要过年了，除了临时没有住院的病人，因为不在门诊时间，那会儿连护士都没上班。秦传安趁机和梁世超说了一会儿话，梁世超听说临时自己跑去打电话，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现在他倒能走路了。电话打了很久，回到病房后，临时交给秦传安一封信，请他帮忙寄出去，收信人是中汇信托银行吴香里。这么来回折腾了一阵，临时又有些发烧，躺下后很快就睡着了。
2: 秦传安拿着信去了门诊间，门诊间就在过街楼上，朝着马路和弄堂里的两边都开着窗，十分明亮。他站在朝马路的窗边朝外看了看，那个卖香烟的开始上班了，身上挂着香烟箱子，也不叫卖，靠在街对面一根电线杆上，自己倒抽起了香烟。他正考虑着如何不引人注目地把信放进马路对面的邮筒，梁世超进来了。
3: 秦医生，先不忙把信送出去，你最好打开看一看。为什么？为什么？
2: 梁世超犹豫了一会儿。
3: 你记不记得那天我对你说，我怀疑组织内部有奸细，你怀疑临时同志？
2: 秦传安有些担心，诊所外面说不定已被敌人监视，如果诊所内也有特务，那这里就跟看守所没什么区别了。
3: 我一直都在怀疑他，他装病，在牢里我看过他的伤，并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整天昏迷，睡觉还哼哼唧唧，毫无革命意志，一进诊所倒来精神了，又打电话又写信。
2: 秦传安是医生，

0: 他可不相信这样的怀疑。
1: 对枪伤，每个人身体的反应都不一样。特务还很照顾他，专门找了警备司令部的军医来给他看伤换药。提审他的时候也没有动刑，提审了好几次，每次时间都不长。提他出去的狱卒对他也很客气。就这些，这些还不够吗？斗争形势这么复杂，任何迹象都要警惕。
0: 但秦传安不同意打开信封，他觉得自己无权这样去怀疑一个同志。梁世超一向信赖秦传安，但被捕以后发生的事，秦医生并不清楚。梁世超思来想去，始终没法驱散心头的疑惑，于是要求召开临时党支部会议。
1: 在这个临时党支部里，除了被捕的同志，还有秦川安、崔文泰和田飞。后面那两位原本与秦川安也不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互相并不认识。可是那天他和田飞一起逃出菜场，正好看见崔文泰上了自己的车，三个人都有点懵，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要先找一个地方定定神，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秦川安便让崔文泰把车开到了诊所，他认为那里应该比较安全，特务可能一时想不到把一位外科医生和共产党联系到一起。老方失踪后，他们三个保持着联系。狱中的同志被释放的前一天晚上，崔文泰自告奋勇要开车去把同志们接回来。这些天他们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只能把诊所当成了联络点，聚在一起彼此激励。田飞建议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团结在一起才有战斗力，这是大家都同意的。如果跟组织上失去联系，那么自己组织起来也可以继续工作。可是这会儿秦川安却不同意召开支部会议，他认为诊所周围的街上有太多奇怪的迹象，不正常。梁世超有些生气了，换一个人他早就发火了，但他不能对秦医生那样，秦医生是个缜密的人，况且救过他的命。他按捺住自己的情绪，扭头出了门。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不是一个人，身后跟着崔文泰和田飞。三人进了门诊间，先开口的是田飞，他严肃地对秦川安说，你必须把信交出来，临时党支部决定打开这封信。
0: 秦川安看了看窗外，临近中午，太阳照着对面沿街的房子，窗下挂着不少腌鱼咸肉和风鸡，明天就是大年夜，家家户户都在忙年，街上人来人往，手上提着扎成串的年货。既然是大家的意见，他决定服从。从抽屉里取出信，田飞一把拿过去想要撕开，被崔文泰拦住了。门诊间暖炉上烧着一壶水，等水烧开，蒸汽不断从壶嘴往外冒。梁世超把信的封口对准壶嘴，不一会儿封口上的胶水就融化了。他揭开封口，抽出信纸，把信交给了秦传安。
1: 吴乡里作民阁下大见，原约本月十日与阁下见面，因事无法前往，前又于电话中获知保管箱续期事宜，当以书信寄达。以下敬启者，兹为279号保管箱沿用至3月11日，其所需各项资费于到期前合并结清，悉及查收批准为贺，此请。
0: 秦传安看了信没作声，田飞把信拿过去看完，随即轻喊一声，
1: 果然。果然？
0: 梁世超连忙问，
1: 本月十日不就是菜场开会我们被敌人抓捕的日子吗？这说明了什么？
0: 梁世超又问，
1: 秘密会议，上级布置紧急任务，这么重要的事情，他还有闲心约人见面，他肯定有问题。
0: 敌人冲进图书馆实施抓捕以后，田飞虽然脱了身，但是遇事越来越焦躁。
1: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0: 秦传安示意大家不要着急。

0: 咦，
1: 临时同志的公开身份本来就是银行职员，那是他的日常工作。
0: 他故意用了同志这个称呼，想要提醒大家注意。
2: 他现在刚刚被释放，受伤住院，银行的日常工作需要那么紧急的打电话写信吗？你们看，他都被捕了，身上还能带着印件。
0: 田飞觉得自己很敏锐，他指了指信尾加盖的私人印件。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崔文泰说了一句，这下几个人都没了主意。内部调查必须得到组织上批准，这是纪律。
2: 上级联系不上，我们自己查清楚。
0: 田飞有点激动。
1: 怎么查？
0: 梁世超看了看秦传安。
2: 应该先把他控制起来，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病房里。
0: 田飞话没说完，就带头跑向病房。

0: 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红军全部通过九峰山一线的消息传到南昌，蒋介石这才明白那个陈济棠一直在与他耍把戏，其通共程度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而恶劣。恼怒的蒋介石给陈济棠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声称要对陈济棠动用刑法。平时勤饷请谢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以我国民革命军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阻截，以赎前迁，否则本委员长将执法以绳。而陈济棠在蒋介石的电报上只草草地写下了几个字：本电报转发至团长为止。蒋介石匆匆回到南昌大本营，两份重要的情报随即到了眼前。一是向瑞金前进的国民党军获得了中共的材料，其内容充分证明红军的大规模移动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二是粤军与红军的作战虽然规模并不大，但是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都已一一显露，这再次证明江西的红军确实是清朝逃窜了。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再次对中央红军的走向进行了讨论。在红军西行的问题上没有争论，但是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的一个猜测令人吃惊。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理论的主要策划者有蒋介石的侧室之称，他认为中央红军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这时中央红军刚刚进入湖南南部，杨永泰如此超前的判断，如果不是他直觉敏锐，便是他故意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因为就当时的情报而言，判断中央红军将去湘西与贺龙和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有充分的理由，但是预言中央红军将绕行遥远而艰难的路途前去四川西部，显然有点不合逻辑。因此蒋介石当即反驳道，那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后来的历史证明，杨永泰那个近乎胡思乱想的判断竟然是正确的。会议做出军事部署，心情急切的蒋介石要求立即把军事部署电报发出去。他的急切既来自担心，也来自兴奋。担心的是按照目前朱毛红军的走向与贺龙萧克会合的趋势

已经明朗，如果让他们如愿以偿实现了会合，那么红军主力将在湘南和湘西重新建立根据地，将来湘鄂川黔的红军连成一片，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兴奋的是，朱毛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且从军事上看，共产党红军已经走进了一个绝境。负责起草军事部署电文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正患头疼，但是每过十分钟就接到南昌大本营参谋长贺国光的一次催促电话。贺国光的电话里只有一句话：校长等不及了。于是电报被迅速地草拟出来，其主要内容是：一，以湘军刘建绪部率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忠四个师立即开赴广西泉州，以湘江东岸布防，与驻守在灌阳的桂军第十五军窃取联系，进行阻截。二，以中央军薛岳部率吴奇伟第七纵队及韩汉英、欧震、梁华胜、唐云山四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朱毛红军北上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三，以中央军周浑元部率索霞、谢普福、肖志平、万耀煌、郭思衍师尾追红军，取到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四，以湘军李云杰部率王东元师及其所先之第二十三师取到贵阳、嘉禾、宁远，沿着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五，以湘军李运恒部率所先之第五十三师取到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五路大军协同作战的部署颇费了蒋介石的一番苦心。第十六军李运恒部和第二十七军李云杰部官兵多来自嘉禾、蓝山和宁远，部队十分熟悉即将展开作战的地域。周浑元部属中央军精锐部队，所以用其强占道县以压迫红军西进，而吴奇伟部沿着永州西进，可阻止红军向北，令其飞渡湘江不可。如此，五路大军可在湘江东岸的有利地形上形成决战局面，这势必会给朱毛红军以毁灭性重创。即使红军能够挣脱围剿，也只能掉头进入广东，陈济棠总不至于欢迎红军进他的广东吧？他手下的几万部队对付红军余部应该没有问题。至于有人提醒蒋介石说，广西的桂军可能和粤军一样不听指挥，甚至也可能通共，蒋介石的回答是：不必担心，广西北部有大量的民团，红军即使想进去也不那么容易。如果桂军真把红军放进了广西，中央军也会跟进，那时他们就知道厉害了。下达命令时担心部下不认真落实部署的蒋介石，还在电文中引用了中国古代兵家魏了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须散，兵已出不图归，求敌若求王子，击敌若救逆人。中国战国时期的兵家著作真可谓一兵一文，只四句话就把求敌若渴的心性描绘得形象之极。既然大军集结了，官兵出击了，也就没有任何退路了。寻找敌人要像寻找自己丢失的儿子那样心急火燎，打击敌人要像去救一个快要被淹死的人那样奋不顾身。蒋介石任命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也是出于周密的考虑。在向国民党军各部队发出任命何健的委任电后，蒋介石专门派飞机给何健空投了一封亲笔信：云桥兄勋健，今委任兄以大任，务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焦鲁，莫遣沙场匹马还。中正文有行战一印。

面对委员长的恳切言辞，何健受宠若惊，他当即复电表示拼死决战，不负重托。然后他把蒋介石的信札大量复制，广为散发，以激励下属，同时抬高自己。在任命何健的同时，蒋介石任命原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为第二路追剿军司令。薛岳对此很不满意，作为蒋介石中央军的主力，他不愿意把近六个师的兵力置于何健这个地方军阀的指挥下。薛岳向蒋介石发牢骚，得到的是越境追歼有利于国家大局，这句听上去意思很含糊的话。薛岳确实无法理解蒋介石的周密打算。首先，红军现在进入了湖南，那里是何健的地盘，无论任命谁当追剿军总司令，在何健的地盘上调动部队，筹集给养以及求得作战支援等等，只要湘军不想积极配合，所有的行动都将受到制约，所以不如直接任命何健统筹指挥。何健杀了许多共产党人，特别是他杀了毛泽东的妻子，挖了毛泽东的祖坟。毛泽东的部队一旦踏上湖南的土地，何健自知他将要面对的是血海深仇，那么让他率领湘军与朱毛红军杀个天昏地暗有什么不好？最终湘军与红军拼光了，湖南自然就变成了中央军的地盘。其次，何健不会容忍朱毛红军在湖南立足，而如果他是追剿军总司令，湘军就会跟着朱毛红军一路追击下去，哪怕追出了湖南。湘军一旦被调出湖南，薛岳率领的六个师就可以趁机进入，成为中央军钉进湖南的一颗钉子。而在这之前，别说煌煌六个师的中央军，就是蒋介石的一兵一卒也休想进入湖南。最后，蒋介石向来与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猜疑很深，而中国各省的军阀们彼此又从来互相戒备。现在朱毛红军进入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湘军也许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广西境内，而何健却与李宗仁和白崇禧有着很深的私交，湘军的进入绝不会引起桂军的猜疑，两军必能协同合力封锁湘江。果然如蒋介石所盘算，接到任命的何健立即给已经归他指挥的薛岳发出电报，内容是欢迎中央军入湘作战，戮力同心，共使有我无敌之决心。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相面术真的准吗？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五篇《非相篇》。可能很多人都看过面相，也有很多摆地摊算命的专门看人的面相。民间一直流传人的面相能影响运气，甚至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据说晚清重臣曾国藩就精通相面术，他还专门写过一本相面的书《兵谏》。那么我们要问，相面术真的准吗？对于这个话题，荀子在《非相篇》中有深刻的论述。荀子在《非相篇》中啊，开头就说：“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说的就是相面、算命、判断人的吉凶祸福、尊卑贵贱，古代贤者是从来不相信这一套的，有学识的人也从不谈论这种事情。在荀子看来，比面相更为重要的是内在的发心，是后天具体的行为表现。即使一个人形体面相欠佳，但如果有一颗善良的内心，也完全不妨碍他后天成为一名君子。反之呢，即使他相貌堂堂，如果缺乏善良的心地，也不阻碍他成为一个小人。也就是说，内在的发心要远远比外在的形体面相重要的多。为了说明发心和后天行为的重要，荀子他列举了许多古圣贤贤的面相的典型案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说孔子的面相啊，看起来很凶狠，就像是蒙上了难看的驱鬼面具。舜帝时的法官高尧面无血色啊，看起来就像是削了皮的瓜。商鞅时的宰相伊尹脸上没有一根胡须和眉毛，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孔子是一脸凶相，高尧呢面如枯槁，伊尹呢无须无眉。他们的面相啊，都犯了面相学中的大忌，但是呢依然不妨碍孔子成为后世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不影响高尧被后世尊奉为上古四圣之一，也无人能够阻挡伊尹成为帝王之师。一个人的先天面相并不能决定后天的人生命运，比面相更重要的是心忧天下、志在圣贤的赤诚发心，是仁爱待人、包容万物的厚重德行。荀子同样借用下节

商纣王这两位美男子的例子，表达了他对相貌的具体态度。他说夏桀、商纣王他们长相英俊潇洒，但后世的人一提到暴君，一定会以他们二人为例。夏桀和商纣王之所以会遭到这样的悲惨结局，显然不是面相带给他们的祸患，而是他们学识浅薄、思想境界低下所导致的结果。三国时候的庞统，据史料记载，他是浓眉、尖鼻、黑面、短髯，相貌极为的丑陋。开始的时候啊，他投奔刘备，因为相貌丑陋，仅仅被任命为一个县令，但他并非是庸碌之辈。他在任上啊，百日积案，一日断尽，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最终啊，被刘备啊拜为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同列，成为了三国时期举足轻重的谋士，用实力打破了以貌取人的偏见。在《庄子·应帝王篇》中啊，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典故，说的是春秋时期，郑国有一个叫季贤的人，精通相面算卦，他甚至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吉凶祸福，预测死生夭寿，就像是一个神人一样。郑国人一看到季贤啊，就会躲着他，

0: 就对学生列子说，我还没有将最高的境界传授给你，你先让那个巫师来给我看看相，预测一下我的命运如何。于是呢，列子就请季贤来给胡子看相。季贤看完相以后啊，就对列子说，你的老师啊，面如枯槁，寿命即将到头了。悲伤的列子把季贤的预言转告给了自己的老师胡子，胡子便要求季贤再来给自己看相。第二天季贤又来了，又来给胡子看相，看后便对列子说，你的老师十分幸运，病症啊已经减轻了，生命体征已经有了转机。胡子听了列子的转达后，要求季贤再次来为他看相。于是第三天呢，季贤又一次来给胡子看相。这次的相面结果，季贤认为胡子呢是心神不定，恍恍惚惚，看不出他的真正面相，要求等胡子心态平稳以后再来看相。第四天，季贤再次如约前来为胡子看相。季贤一看到胡子的面相，就感到无地自容，还没有站定，就惊慌失措地跑掉了。列子便疑惑地问老师说，这是怎么回事？老师回答说呀，我给他展现的是高等境界的无相之相，他已经混乱的看不清了，看不明白了。从这以后呢，列子真正感受到了老师胡子的伟大。被誉为神人的相面神季贤，虽然他能够给郑国百姓准确的相面，但却四次都相不准列子的老师胡子。相面术对于境界高深的人，似乎也发挥不出他预测吉凶祸福的神秘优势了。孔子有一个学生叫澹台面明，字子羽，相貌长得丑陋难看，一脸的络腮胡子，还有一张大嘴，貌似凶恶，给人的第一印象很不好。他初到孔子门下的时候啊，孔子便以这个人啊相貌丑恶，认为不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才，于是对他表现出了轻慢和疏远的态度。但后来的种种事实证明啊，子羽是一个十分正直、坦诚、诚信的君子。为此呢，孔子曾后悔地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思就是说，只根据外貌来判断人，就会对子羽这样的人呀，判断出现失误。荀子对相面术的认知和态度，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思考。相面术并不是准确无误的人生预言，命运好坏其实并不是由先天面相注定的。在这个极容易被表象迷惑的复杂世界，我们应该摒弃以貌取人的偏见，坚守重德轻行的认知，内在的善良发心，后天的学识修养，脚踏实地的行为实践，才是塑造人生的核心力量。这便是荀子飞象篇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新解，菊花色不同功效大。

0: 不同。那接下来呢，咱们到了这个课堂拓展的小环节了，我们来看一看哈，待会儿呈上的这些菊花，您能辨出它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给三组家庭呢，每一组家庭提供了一盘菊花，但是大家看这个菊花可是有区别的哟。那张老师的问题又来了，是吗？
1: 嗯，三个小学童在你们面前放着不同的菊花，你们能分别叫出这些菊花的名字吗？
2: 白菊、黄菊、小菊。啊，黄菊，这应该是黄菊的小时候吧？
3: 哦，
2: 你看这个叶子
4: 啊、哦，都一样。嗯，好，白菊、大黄菊、小黄菊，是不是？
0: 好，这是从颜色上来区别的。
1: 第二个问题来了，你们知道风热感冒用哪一个菊花最好？
5: 我认为应该是这个黄菊。嗯，因为呢，我平常看那个上面推销广告的时候说。
1: 说得不错。哦，那如果说我们要去火，用哪一个菊花比较好？
6: 我觉得是这个。怀菊，就是有点风感觉，
4: 有点风
0: 啊、哦，有点风的感觉，所以去火的效果更好。刮风的时候火不会更大吗？好，下一个问题。
1: 第四个问题来了，如果眼睛红了，眼睛肿了，你们觉得用哪一个菊花好啊？
5: 我认为应该是这
2: 小菊，
5: 小的雏菊。
2: 哥哥说，
0: 为何？
5: 黄菊和白菊都说。
1: 小学童面前放的这三种菊花，我们把它就是叫做黄菊、白菊和野菊花。嗯，这三种菊花有着不同的功效。记住了，黄色的菊花入的是肺经，肺经常见的疾病就是感冒吗？所以风热性感冒如果用菊花，一定用的是黄色的菊花。白色的菊花入肝经，它具有着平肝清肝的作用。所以你比如说脾气大、头胀头疼，或者说眼睛略微有点红、眼赤多，那我们是可以选择白色的菊花的。嗯，野菊花的偏重是清热解毒，长下疖子了，长了个肿疙瘩，或者说眼睛红肿疼痛，再加上有黄色的赤，那我们就要选择野菊花了。
0: 嗯，哦，哎，那这样说起来，刚才几位小学童回答是100%正确
1: 的。对，
0: 厉害了。这是从这个菊花的颜色上、大小上来区分哈，当然功效也是各有不同。
1: 对，
0: 张老师，菊花如果按照产地分，又有哪些区别呢？
1: 按照地理位置，有四种菊花属于道地药材。嗯，杭菊、博菊、雏菊和贡菊。杭菊可能大家都听得多，我们先从大家不熟悉的地方说起。博菊，一说到博，肯定应该想到安徽亳州。嗯，而安徽亳州这个地方，我们真的不能不说呀，
0: 中药材集散地，
1: 华佗的老家，所以又把它叫做中国药都。嗯，所以安徽亳州的菊花，它是一大道地药材。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雏菊，雏菊也是安徽的，它是安徽滁州的菊花。嗯，你从这个花上来看，它长得比较紧致一些。安徽的雏菊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有记载，它可以做枕名物，就是我们在做枕头的时候呢，里边放点菊花，由于它本身具有着疏散风热和平肝阳的作用，它可以清肝明目，这也是一种外治的方法。嗯，第三个菊花还是安徽的，它就是产自于安徽黄山的，我们也把它叫做贡菊，就是要给皇上上贡的。这个菊花它色香味美，口感也非常好，外形也非常好看，所以古代就把它作为了皇上进贡的这么一个菊花了。嗯，它也是四大菊花之一。
0: 接下来就到大名鼎鼎的杭白菊了啊，那咱们猜一猜，这杭白菊是产自于哪里呢？
2: 杭州
6: 白菊啊，
0: 这有什么可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很不耐烦的告诉你，杭州的白菊，所以叫杭白菊。
3: 那没准是个坑，
0: 是这样吗？张老师，
1: 那个杭白菊，大家都认为它是杭。

0: 州的菊花。其实这里边有个故事，当年有安徽的一个商人到杭州去贩茶，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菊花也非常好，所以在贩茶的同时他也就在连菊花一块贩。这个菊花呢后来就推广开来了，所以人们就问他这个菊花产自于哪里呢。其实他不是在杭州收的，他对大家进行了一个迷惑，说这个菊花呢是杭州的菊花，因此好多人就跑到杭州去寻找这种菊花去了，但是寻找半天也没有寻找到。其实杭白菊，杭白菊它的道地的产地是在嘉兴的桐乡市，
1: 所以这个卖茶的商人实际上是为了独拢这个生意，
0: 对，为了避免别人和他抢这个药盐嘛。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眼睛啊，看手机时间长点就开始不舒服。
1: 可不是嘛，不只是看手机，我看电视久了也觉得不得劲儿。
2: 叔叔阿姨，眼睛不舒服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品质靠谱，用着也安心，贴完就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用，你也快打电话试试。
3: 现在就是现在，好视力早间福利限时开启，只要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立享3重好礼。除了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郑和舰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依托远海实习、联合演训、海外出访等多样化任务，精准打通院校理论学习与海上实践技能转化链路，培育高素质新型指挥人才。
9: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某教研室主任范汉杰的简要事迹。
8: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8月中旬开始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9: 环球军情，联立部队通报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实施数月来最猛烈袭击。
8: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9集，哈达铺，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9: 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郑和舰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舰艇部队第一任职岗位需求，依托远海实习、联合演训、海外出访等任务，精准打通院校理论学习与海上实践技能转化链路，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指挥人才，书写向海图强、未战育人的深蓝答卷。请听报道，郑和舰，深蓝铸忠诚，未战育英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孙超、郑登峰、谭志远。
8: 炎炎夏日，一望无际的海面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粼粼波光。海军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迎着海风破浪前行。海图室内，航海部门王志鹏正在根据最新的气象

0: 云图和海浪预报拟制新的航渡计划。几名随舰实习的大连舰艇学院学员围绕在王志鹏身旁，认真观摩岗位操作流程，详细记录下实操要点。工作间隙，王志鹏向记者介绍说，郑和舰主要承担海军院校学员的海上实习训练任务，帮助学员将书本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战可用的专业航海技能。
1: 在学校学习期间，他只是分开了学专业的知识，但是我们来到船上之后，你要知道这些知识它是如何运用的，以及如何这个结合到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他就会对自己这个毕业之后的认识岗位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了解，回到学校之后能够就是重点针对自己的这个短板进行加强，这个是在书本上可能感受不到的。
0: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海军院校并没有专用的训练舰，海军学员的航海实习只能租用地方的货轮渔船，或者使用航速较低的老旧登陆舰进行。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海军防御的范围开始从近岸向近海扩展，人民海军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正式服役，它以81为舷号，标准排水量5000吨，具备长时间远距离海上执行训练任务的能力。从此，这所海上流动大学搭载着一批又一批实习学员驶往远海大洋，让他们在大风大浪的考验中加速成长，淬火成钢。回忆起一次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难忘场景，郑和舰二级军事长张铁成至今历历在目。
2: 2015年，咱们是出访俄美韩，从俄罗斯出来的时候，当时这个北太平洋这有个双台风，咱们当时从双台风中间穿过去，它这个风浪的波峰，一个波峰过来之后，大概得有7-8米高，就是整个主甲板这一层全在海浪的中间来回穿梭，这个整个前甲板一直都是扎在浪里面的。学员他们肯定晕得比较厉害，但是他们基本都是人手拿着一个方便袋，然后在教室里面该上课上课，该实习实习，但是就是一边吐一边实习，他们这个意志品质还是比较坚强的。
0: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反复强调要为战育人，指出要做到打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部队需要什么就练什么，使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郑和舰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的重要指示要求，推动育人模式加速转型升级。这些年，郑和舰常态化组织开展兵棋推演、红蓝对抗、模拟攻防，让学员在真难岩石的环境中练指挥、练协同、练战法、练意志，实现院校课堂与备战一线同频，训练与战场接轨，大幅提升了海军新型指挥人才的培育质效。海军郑和舰张发强，
3: 在作战指挥方面，我们会构设一些环境，构设一些这个场景，然后让学员来真正的去体验、去融入。我们先向学员进行理论授课，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理论的认识。其次呢，组织学员进行静态的一个推演，再逐步的升级到把学员置身于两个不同的这个场地，通过这种对抗，我来激发学员去学习应对，不断的来锻炼这个学员的这种应急情况的一种处置的能力。
0: 郑和舰党委坚持装备有局限、思维无上限的理念，积极组织骨干舰员赴一线部队参观舰学、交流取经，邀请院校专家教员上舰授课，全方位更新官兵的知识结构，拓宽打仗视野，有效激活了全舰官兵为战育人、创新施教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郑和舰还锚定先进装备迭代方向，全方位升级智慧教室、舰艇模拟操纵系统等教学设施，将模拟训练、人机交互、网络授课全面融入实习教学。海军郑和舰二级军事长程波，
4: 教学员你不能干拿着那个这老装备讲了，你要拓展新的舰艇的装备，比如说那个电子元件的识别板，教他们焊一些电磁炮，组织一个焊接比武，去让他们去认识、尝试、去掌握这些相关的知识，别到时候有这种装备了，你也不会用，你也不会修，所以就打了一个前瞻性，让他们去练习这些东西。
0: 深蓝铸忠诚，为战育英才。入列39年来，郑和舰为海军培育了50000多名优秀军事人才。2015年被人民海军授予功勋训练舰荣誉称号。 数据显示

0: 在人民海军现役水面舰艇指挥军官中，每三人中就有两人曾在郑和舰上实习淬炼。这艘功勋训练舰不仅见证了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坚定步伐，也成为一代代海军学子扬帆起航、逐梦深蓝的重要起点。郑和舰张舰坚定表示，新时代新征程，郑和舰官兵将持续聚焦备战打仗，深耕实战教学，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指挥人才，继续书写向海图强、未战育人的深蓝答卷。
1: 下一步呢，我们郑和舰全体官兵还是要通过努力的学习和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特别是我们现在担负的学员实习的教战能力，打通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转化的链路，为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持续输送优秀的指挥人才。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范汉杰的简要事迹。范汉杰，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某教研室主任，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2000年7月入伍，2002年8月入党。他亲情教学铸魂，匠心育人，承担高级指挥教育班次军队政治工作教学，主持完成多项战时政治工作重大课题，负责课程被评为军队精品课程，多次参加全军基层理论宣讲服务和重大演训任务，荣获军队教学成果奖、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获评为全军优秀政治教员，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中国海军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建设者、维护者，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3: 本台消息，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于耀威、徐欢报道。近日，2026年度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落下帷幕，来自各总队、各院校、研究院和武警部队机关直属单位的81名参赛选手，在6天时间里，重点围绕理论测试、教案编写、场景处置、授课试教、微课讲授5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5个科目梯次推进，环环相扣，全面考察政治教员知情、说理、疏导、解难的能力。这次集训比武紧扣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标准，选手涵盖指导员、教导员、中队长、排长、参谋、干事、警事等不同岗位，代表基层政治教员的专业水准。集训期间，邀请军队院校知名教授做专题辅导，安排军兵种优秀政治教员示范授课，武警部队机关人员介绍双百微课新模式，每个环节安排专家评委点评答疑，让选手逼有所悟，训有所得。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组织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全训考核。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近日组织预任参谋学员结业考核，请听报道。
4: 右炮收到目指1345，雷达跟踪好。
5: 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抵达预定海域后，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随。

0: 飞机开始，射击指挥员根据目标靶机航向、航速修改参数，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迅速锁定目标后开火，将目标靶机成功击落。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许辉：
1: 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这一次团队配合比较默契，最终成功击落目标。
2: 山大发现目标，方位动34，目标回波清晰，跟踪稳定。
0: 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结束后，考核组随即下达挖人渗透的特勤。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舰员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对水下目标进行跟踪。武器操作手收到指令后，迅速分配目标，装定参数，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进行水下自防御。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中心李伟红：
3: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0: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周子健介绍说，在这次航行过程中，编队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多个科目考核。湖北舰全舰官兵密切配合，沉着应对，顺利完成全训考核。
4: 此考核不仅是为了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更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用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在未来我们会抓住每一次训练机会，不断提高打赢能力。
0: 特约记者冯哲信、万家华报道。
5: 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近日组织预任参谋学员结业考核。
6: 下面进行条字列图考核。
7: 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组织的这次结业考核，以实战化条件下的综合演练为背景，历时3天2夜连贯展开。记者在条字列图考核现场看到，参训学员迅速展开作业，精准核对地形信息，快速完成测绘标注。陆军第79集团军预任参谋学员郝茂生：
8: 条字列图时，现地地形复杂，植被茂密，通视条件较差，作业难度陡然提升，每个人都不得不结合现地一遍又一遍的修改。
7: 夜幕降临，按图行进科目随即开始，学员们两两编组，依托自主调制的略图，在暗夜环境中判定方位，规划路线，逐一搜寻目标点位。陆军第79集团军预任参谋学员张腾：
9: 看到终点灯光的时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很多白天一眼能够认出的地形特征，到了晚上完全变了样。
7: 考核第二天进入联合强控行动筹划与实施阶段，预任参谋学员们依托沙盘细致推演战法，部署任务，并在野外生疏地带完成不少于5000米按图行进，途中需穿插完成组织指挥通联、航空影像判读等科目。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薛洪昌介绍，这次考核共设置21项内容，全程紧扣岗位实战需求，全方位检验参训学员意图领会、分析研判、作战筹划与临机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
10: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演练中暴露的思维固化、实战意识不足等短板弱项，进一步完善训练计划，搞好补差强化，切实让训练质效对接岗位需求。
7: 特约记者孙红锁、王立军、王文慧报道。
5: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据朝中社8月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11: 据联合国官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8月10号表示，以色列军队上周末向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数月来最猛烈袭击。 从7号到9号，以军总计向

0: 黎南部发射了455枚炮弹，并97次侵犯黎领空。联立部队通报称，仅8号一天，以军就发射了229枚炮弹，这是自6月21号以来单日炮弹发射量最多的一次。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大部分侵犯领空事件都来自无人机，但也有部分情况涉及直升机和战斗机。报道称，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1701号决议由安理会2006年8月11号通过，旨在结束同年7月爆发的黎以冲突，规定利塔尼河至蓝线之间，除黎政府军和联合国维和部队，不得存在任何其他武装。蓝线是联合国在黎巴嫩和以色列所占领戈兰高地之间划的临时界限，利塔尼河距离蓝线大约30公里。
1: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当地时间8月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卜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此外，准将凯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革命卫队副总司令，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播出第19集《哈达铺：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来到甘肃省探昌县一个富庶的小镇哈达铺。这里曾是茶马古道的商贸重镇，常年商旅往来频繁，回族和汉族等各族群众世代在这里居住。当时由于地方军阀长期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再加上受国民党的虚假宣传误导，当地群众对红军心存戒备。为了能让部队在哈达铺得到充分休整，党中央中革军委及时落实民族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用实际行动化解了老百姓与红军之间的隔阂。
4: 当红军到达这里之前呀，国民党军的卢大昌部啊，听说红军逼近，他们就已经逃走了。但是他们走的时候，四处散播了很多谣言，说是红军欺压回民呐，亵渎信仰啊，不少老百姓对即将到来的队伍可以说一无所知，他们很多人就跑到山上去了。红军到达这里的时候，小镇上还是比较冷清的。在队伍还没有进到哈达铺的时候，中革军委啊便紧急颁布了一个守则，叫回民地区守则。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专门针对回族工作的成文的一个法规。这个法规总共就有4条，但是用词极其审慎。比如说，进入回民区域必须先派代表接洽阿红，征得同意才可进村宿营，同时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得擅自闯清真寺，损毁宗教经典，绝不借用回民的炊具器皿，不在回民地区食用猪肉猪油，广泛宣传我们民族平等的政策。这一纸守则啊，在全军迅速发到了班排，战士们把这些条文呢记在心里，自觉约束言行，还派出宣传队上到街巷，用石灰炭墨写下标语。这些标语现在有的还依稀可见，比如保护回民，保护

0: 清真寺、红军北上抗日等等，没有惊扰百姓，没有强行入户，许多连队官兵选择第一夜在街头露宿。
1: 进驻哈达铺之前，中央红军先来到距离哈达铺仅10公里的明县漩涡村落脚。毛泽东、张闻天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回族阿訇丁振邦，他们向丁振邦推心置腹地宣讲抗日救国主张，仔细了解回族群众的生活习俗与宗教传统。这次面对面的深入交流，帮助中央充分掌握了当地的真实情况，为红军进驻哈达铺破除谣言、团结回汉各族群众筑牢了根基。
0: 当他们进入到清真寺的时候，举止都很恭敬，不入大殿随意走动。毛泽东握住这个阿訇的手，坦诚地说明我们红军万里远征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日寇侵占我们国土，我们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红军北上是为了团结一切中国人抗击侵略者，我们主张啊，回汉一家，不分族群，人人平等，绝不允许军阀继续压榨各族百姓。张闻天呢，则细致地讲解回民地区守则。经过这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打通了红军与回族民众之间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为了进一步拉近回汉之间的情谊，中革军委专门还安排了一场啊各族群众参加的一个代表座谈会。当时红军的领导人特意叮嘱我们的炊事员严格按照清真的习俗备下清真宴席，回族的阿訇、回民的代表、汉族的士绅、贫苦的百姓一同接受邀请来到了这次座谈会上。在吃饭的时候，餐桌之上没有尊卑的隔阂，红军领导人轮番和大家交谈，倾听大家承受的那些课间杂税、兵灾之苦。战士们端上香油、牛羊肉，全程分开餐具，单独备餐，充分尊重回民的饮食禁忌。这场特殊的会餐让回汉代表都清楚地看到红军的民族政策不是口头红话，而是落实在以餐以饭的这些细节当中。
1: 红军严格落实回民地区守则的举动，赢得了哈达铺小镇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当地的士绅、商户主动打开粮仓，为红军捐赠物资，百姓们也自发行动起来，传递消息，充当向导，细心护送照料掉队的伤病战士。行军的物资得到充实，又有不少年轻人参加了红军的队伍，这让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迎来难得的休整。哈达铺由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温暖又关键的红色加油站，为党中央最终确定落脚陕北打下了重要基础。
0: 这里的百姓自发筹集了小麦、面粉、牛羊啊，还有非常稀缺的食盐，送到了红军的驻地。那些妇女们开始连夜赶制布鞋、缝制衣物，群众呢主动为红军当向导啊，传递信息啊，照料伤员啊。红军啊严格的执行了买卖公平，凡征用的物资一律支付的是银元。昔日戒备疏离的这个街巷，处处是军民往来的温情。就这个不足万人的小镇，支援了我们红一方面军的粮食约20万斤，盐都达到了2万斤，布鞋做了7000双啊，这是多么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哈达铺带来的这些馈赠远远不止物资。就在哈达铺这个地方，我们红军从邮政代办所里搜集的报刊上捕捉到了关键的信息，就是在陕北有刘志丹他们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那里驻扎着一支英勇善战的陕北红军。我们在长征路上长时间没有固定的稳定的落脚点，所以呢党中央抓住这个重大的契机，依托哈达铺争取到的良好的群众基础，迅速统一我们部队的思想，树立了一个清晰的政治号召，叫做北上抗日，落脚陕北。9月22号，就在哈达铺关帝庙里，团以上干部开了一个大会，毛泽东向我们全体指战员宣告新的战略方向，抗日救国 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使命。陕北现在有一块根据地，能够作为长征的落。

0: 焦点，抗日的起点，借助前期统战工作凝聚起来的民心，这一号召迅速传遍了我们部队，也传达给了哈达铺的回汉民众。大家都明白，红军北上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军转移，而是奔赴抗日前线，守护各族百姓的安稳生活。回汉乡亲们纷纷鼓励他们的青年参军，不少人主动就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经过数天的整训，我们红军呢整装北上，哈达铺回汉民众站在街道两边送这支队伍。哈达铺的故事生动地印证，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正是依靠平等团结以诚相待，红军在陌生的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寻找长征最终的落脚点，迈出奔赴陕北共赴国难的关键一步。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

0: 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1: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8: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

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

0: 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疫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 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被

0: 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六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3: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4: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
5: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5: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4: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3: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6: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7: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6: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3: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4: 能够看到，如果每年
5: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8: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9: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0: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9: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1: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9: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

0: 全省的工业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

0: 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到宽城满族自治县现场办公室强调，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提质增效，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樊红平参加。
2: 市政府召开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1: 央视新闻播出，河北承德揽长城逛山庄，世界游客慕名而来。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承德县白日山间寻胜景，暮色流光聚游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11号，市委书记卢建到宽城满族自治县就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进行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提质增效，以实干实际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参加。卢建来到龙须门镇石洞沟村，实地查看水毁道路恢复情况，鼓励大家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全面摸清灾情底数，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统筹社会各界资源力量，齐心协力加快重建美好家园。在水毁河堤恢复地点，卢建详细了解重点水利项目谋划情况，强调要科学制定重建规划，聚焦水利、道路交通、城市管网等重要基础设施领域，深入谋划包装项目，全面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水平。调研中，卢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宽城灾后重建工作汇报，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卢建对宽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他指出，灾情发生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市县联动、统筹调度，县级班子成员分工协作，深入一线，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全力抢险救灾，扎实推进恢复重建，各项工作进展有力有序，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形成了上下一心、重建家园的浓厚氛围。

0: 卢健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要提速工作进度，持续做好危房修缮、农田恢复、企业复工复产、保险理赔等工作，尽最大努力减少群众损失，要提升工作质量，兼顾长远防洪减灾标准，扎实做好水毁道路、水利、堤防等基础设施修复，真正把重建工程建成民心工程、放心工程。要提高工作效率，围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立足当前和长远，科学制定重建规划，组建工作专班，深入谋划项目，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全面提升县域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卢健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统筹抓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加强经济运行分析，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扎实做好新一轮降雨防范应对，始终保持务实担当的工作作风，坚决打赢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灾后重建的硬仗。有关市领导参加。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11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以及两代表议委员、无党派人士、企业家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开门见山，畅所欲言，结合自身岗位，就完善政府工作报告、更好推动政府工作建言献策。樊红平对大家给予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要求报告起草组紧紧围绕市委总体部署，谋深谋实政府工作重点任务，认真梳理，充分采纳大家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报告，使其更加契合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樊红平表示，做好政府工作离不开大家的监督支持、建言献策，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共同努力，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紧紧围绕市委确定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紧扣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科技创新、生态环保、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多建务实之言，多献有效之策，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创造良好条件，搭建交流平台，主动接受各方监督，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全力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市领导孙喜明、古洪建，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会议。
0: 记者李想报道。8月10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5届73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方志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了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审议了市政协15届37次常委会会议和市政协16届1次会议召开有关事宜，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引导全体政协力量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凝聚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部署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履职尽责，助推全市经济持续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组织召开市政协15届37次常委会会议，全力聚焦履职工作重点，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确保大会各项文本准确无误，各项流程无缝对接，服务保障高质高效，以万全准备和务实举措迎接市政协16届1次会议胜利召开。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真正形成协同高效、运转流畅的强大合力，要进一步畅述严实汇丰汇纪，落实节俭办会要求，以一流标准、一流作风做好市政协16届1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以实干实绩交出政协优异答卷。
1: 入夏以来，境外游客来华旅游热度持续。

0: 序。承德凭借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和清凉舒适的夏日环境，正成为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来华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请听央视新闻报道。
1: 夏日的金山岭长城，群山层峦叠嶂，古老城墙蜿蜒盘踞在青山之巅，不少来自欧洲的游客专程奔赴这里，一览长城的雄伟壮观。
2: 荷兰游客鲁克在我们荷兰能够来到中国游览长城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很早就向往大名鼎鼎的金山岭长城，这次终于亲身到访，这里的恢宏壮阔令人震撼，不愧是世界文化遗产，此行非常值得。回到荷兰之后，我会向更多人推荐，让大家来中国看一看金山岭长城，这绝对是不容错过的风景。
1: 针对入境徒步爱好者，景区还延长了开闭园时间，并推出金山岭长城观日出日落活动。今年七月，景区客流快速攀升，整体入园人次同比增长 13.5%， 其中入境游客同比增长 71.8%。截至七月底，今年入园境外游客超30,000人次。
2: 法国游客菲比安娜：景色无比惊艳，这般壮美让我印象深刻，这算是我学友旅行当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身临其境，仿佛置身在电影之中。
1: 同样位于承德的避暑山庄，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左右，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和清凉气候禀赋，也吸引越来越多境外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学魅力。
2: 西班牙游客梅尔塞：我一直对东方古典建筑非常着迷，避暑山庄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
1: 今年以来，避暑山庄接待入境游客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60%。游客来自东南亚、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
4: 入夏以来，承德县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依托优质山水生态资源，承德县内各景区创新打造白天山野康养、夜间光影夜游的全天候游玩模式，补齐县域夜间旅游短板，成为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亮点。请听报道。
5: 坐落在承德县高斯台镇的木兰谷景区，绿意满目，清风宜人，原生态山谷风光尽显自然之美。景区充分利用山地草坪林地资源，打造集自然观光、亲子研学、户外休闲、乡村体验于一体的多元化休闲项目。夜幕降临，木兰谷夜游模式华丽开启，璀璨灯光点亮山谷，光影景观层次丰富，氛围感十足。景区精心打造的歌舞演绎、非遗变脸、喷火特技、打铁花展演、篝火晚会等特色夜游活动，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光影艺术、山野夜色深度融合，吸引大量京津冀周边游客前来避暑纳凉、亲近自然、休闲度假。游客王梦莹：
6: 我是慕名前来体验木兰谷夜游的，夜色下的山谷景色特别的惊艳，灯光和自然风光融为一体，气氛感十足。我在这儿漫步山谷，远离城市的喧嚣，真是夏日避暑夜游休闲的首选。
5: 承德县持续深耕全域旅游发展理念，立足山地生态、乡村资源、区位优势，不断补齐夜游经济短板，丰富四季文旅业态，完善乡村旅游配套。通过打造精品乡村景区，培育夜间消费场景，做优生态文旅品牌，全县旅游产业正从日间单次游向全天候深度游转变，从单点打卡向全域联动升级，推动乡村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升温，助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周全报道。8月11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落实优抚保障、传承英烈精神、全市优抚褒扬工作新闻发布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就2026年以来全市优抚保障、英烈褒扬纪念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介绍，并就市民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专业解答。今年以来，我市精准落实抚恤优待政策，全方位夯实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一至七月，全市累计发放抚恤生活补助金、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立功奖励金等各类优抚资金1.9亿元，持续拓宽优待证使用场景，积极对接商超、交通、医疗、景区等领域，新增11处拥军优待。

0: 贷合作点位，提升优贷证含金量。自今年1月1号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面向全国退役军人凭优贷证免票开放，让拥军优贷政策可感可触。在英烈褒扬传承方面，我市对全市3170座零散烈士墓、16处烈士陵园实施信息化动态管理，常态化开展设施修缮、环境整治工作，首牢红色阵地。我市持续落实军人军属、退役军人交通、文旅、医疗等优先优待政策，常态化组织老兵先进典型参与重大纪念和庆典活动，持续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社会氛围。下半年，我市将精准落实优抚待遇政策，稳步上调优抚补助标准。在烈士纪念设施管护方面，针对设施风化破损、环境杂乱等问题，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全面优化红色阵地整体风貌，常态化推动英烈故事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培育专业宣讲队伍，依托新媒体短视频、主题展览等多元形式的创新传播方式，立体化讲好承德红色英烈故事。
1: 承德市气象台8月11号17:02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傍晚到12号夜间，我市丰宁、围场、隆化县、滦平县、兴隆县及承德县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100毫米。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承德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于8月11号18点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单位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大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大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口腔医院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黄土梁子镇举办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我市举办第18个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市油管局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一以贯之，一抓到底。党的18大以来，作风建设不停歇，以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撬动社会风气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不打折扣，不做变通。中央政治局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听取贯彻执行中央8项规定情况汇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基层减负，让干部轻装上阵，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服务群众。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要毫不松懈整治四风、顽瘴痼疾，下大力气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勇气魄力去疴治乱，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仅在2025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全年公开发布的落马中管干部达65名，有的任上落马，有的退休后仍被查，彰显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坚决态度。从重拳打虎到强力惩治蝇滩蚁腐，从监察法制定出台到国家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从丰富同查同治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降服，抓铁有痕，踏实留印。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坚定不移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党风政风为之一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本台消息，近日黄土梁子镇举办龙潭山色秀、哈河好物风暨

0: 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农产品展销、直播带货，集中展示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助力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活动在精彩的演出中拉开帷幕，歌曲、器乐独奏、民族舞等节目轮番上演，节目内容贴近乡村生活，饱含乡土情怀，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了黄土梁子镇浓厚的文化底蕴。农特产品展销区成为活动亮点，本地的香菇、旱地大米、小米、阳光玫瑰、葡萄及平泉本土企业带来的杏仁露、蘑菇酱等数十款特色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线下展销同步联动线上直播，主播现场讲解，推出直播间专属优惠、产地直发福利，借助网络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黄土梁子秀美山水与优质物产资源。承德润华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美英：
1: 我们是本土企业，非常感谢镇里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展示和销售平台，既让更多人认识了我们黄土梁子的特色农产品，也切实帮我们拓展了销路，增加了收入，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0: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黄土梁子镇优质农业产业成果，有效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了黄土梁子特色农产品牌，更全方位宣传推介了平泉特色地域名片。黄土梁子镇副镇长季国庆：
2: 下一步我镇将常态化开展直播、乡村文艺市集活动，深挖香菇、旱稻等特色产业潜力，持续完善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以文旅产业带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0: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举办第18个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本次展演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广场舞、健身龙舞、24式太极拳、柔力球、健步走、街舞、骏马操等12个节目依次上演。来自广场舞协会、太极拳协会、登山徒步协会、武术协会等10余支民间文艺健身队伍倾情出演，队员们精神饱满，动作整齐，将传统健身项目与现代潮流运动完美融合。活动现场氛围热烈，表演者以昂扬的姿态展现了广大市民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展演不仅为健身爱好者搭建了展示平台，也有效普及了全民健身理念，进一步推动了平泉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市教体局体卫一股股长蔡清华：
3: 我市开展多样健身活动，我们持续完善体育健身场地，常态化举办群众体育赛事，普及科学健身知识，打造15分钟健身圈，助力群众健康生活。
0: 本台消息，日前市邮管局、发改局、网信办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拼多多平台组织开展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此次特训依托平泉特色农业资源，搭建政企校企联动赋能平台，有效破解本地电商发展瓶颈，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新媒体导师紧贴平泉特色农业发展需求，聚焦货架电商运营全攻略、内容电商运营全攻略，采用理论加实操结合的方式授课，内容通俗易懂，针对性强，让参训学员快速掌握电商运营本领。学员刘春清：
4: 参加此次培训非常荣幸，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电商知识运用到实际经营中，更好地推广家乡的特色农业产品。
0: 平泉邮政管理局局长杨继光：
5: 此次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是深入推进我市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平泉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让平泉电商更好地推介平泉的农特产品，共同助推平泉电商蓬勃发展。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汉代风云人物韩信，功过之谜，主讲人易中天。
3: 临朝末年，在项羽刘邦逐鹿中原的时候，因为萧何的推荐，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军，在楚汉之争的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他的军事天才在战争中怎样表现？他立了哪些汗马功劳？又有哪些过失？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讲述汉代风云人物韩信功过之谜。
4: 韩信被刘邦任命为大将军以后，很快的就表现出了自己的军事天才，可以说是一路凯歌。其中最精彩的一仗是汉赵之战，就是和赵国的一场战争。
3: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揭竿而起，各族义军自立为王，反抗秦朝。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两支重要的武装力量，那就是项羽和刘邦的义军。由于项羽兵力强盛，各支义军纷纷汇集到项羽旗下，由项羽组成联军推翻秦朝。秦朝灭亡后，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分封诸侯，天下共封18王，将刘邦封为汉王。刘邦要和项羽争雄天下，首先就要扫平各路诸侯，其中和赵国的一战尤为关键。
4: 我们知道汉呢、

当时是在西边，赵呢就是现在河北邯郸这一带地。刘邦这个平定了三秦、魏这样一些地方以后呢，就命令韩信出兵攻打赵国。走什么地方呢？走太行山，从太行山的一个关隘出兵。这个关口叫做井陉口，非常险要，路很窄。让韩信带着兵从这个关口出去攻打赵国。赵国当时的国王呢叫赵歇，他的统帅呢叫做陈馀。陈馀手下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事家，叫做李左车，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军事家。所以这个韩信打这一仗呢，风险是非常之大的。第一，赵国是主场，韩信是客队，就跟咱们打球一样，是吧？你在哪个地方赛球，这个当地的球队总是要占点便宜的，就是打主场，是吧？第二呢，赵国当时的军队号称20万，韩信的军队呢号称10000多，这是敌众我寡。第三个呢，赵国呢是在自己的国家迎战，韩信是千里奔袭，所以这个情况对于韩信来说非常的不妙。那尽管如此，李左车还是很谨慎。李左车就跟陈馀说这种战争是明摆着对韩信不利的，他居然敢来打，千里奔袭必有准备，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请元帅给我20000人马，20000精兵，抄小路绕到韩信的军队的后方，断其粮草，然后汉军来我赵地以后，请元帅坚壁勿战，不跟他打，然后我那边粮草断掉，你这边不跟他打，他不战而败。可是赵国的这个元帅陈馀啊，他是个书呆子，书生气十足。他怎么说呢？哎呀，我已经弄清楚了，韩信的军队号称10000，不过5000，现在我们就是数十倍于汉军呢，有什么了不起啊？何况我们堂堂正义之师，那怎么可以用你那种阴谋诡计啊？啊，怎么断其粮草啊，抄其后路啊？哎呀，这个不光明正大了！哎呀，我们要打就是摆开阵势，堂堂正正跟这小子打他一仗，让天下人不敢小看我赵国。不听，韩信有情报啊。一听说陈馀没有采纳李左车的建议，韩信喜出望外，这都太好了，发令出兵过井陉口，只管走，走到赵国边境安营扎寨。到了晚上半夜，韩信传令说，各部队给将士们发点小点心垫一垫，等明天早晨我们灭了赵国，大家来会餐。大家一想，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啊！我们千里奔袭，人家人多势众，能不能打这一仗都是个问题啊！你还说我们明天早晨把他灭了以后来吃早饭大会餐。

是不是吹牛吗？啊，但是韩信是大将军呐、啊，是元帅啊，那大家也不敢顶嘴，都说啊 no。我回去准备。到了天亮的时候，韩信下令，出发。

0: 护正步到这儿，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阵法。所以他这个阵一步过去以后，赵军大笑，哎呀，来了个傻子，背水布阵，等着看他热闹吧。这边汉军呢也就提心吊胆，就说是怎么弄的这事情。等于说传令，举大将军旗擂鼓进军。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他汉大将军韩这个旗子打出来，然后敲着鼓大吹大擂，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进军了。这一进军，赵军一看，哎呀，这个不是送死的来了吗？赵军就也拿着武器从军营的冲出来了，就打，两军交战，打了好长一阵子。韩信下命令撤，把这个什么大将军的旗子啊、次将军的旗子、小将军的旗子、中将军的旗子都给我扔地上，把那个鼓啊、锣啊什么那个也给我扔地上。而且武器甚至也扔地上，跑吧咱们，掉头跑，走水上军，就是他的水上面还一个军营嘛，往后撤，全部撤到水上的军营里面去，啊，水上军营马上把门打开，把汉军放进来，啊，然后准备战斗。啊，赵军一过来一看，哎呀，这个汉军败得一塌糊涂，大家都去捡那些旗子。为什么要捡呢？因为你捡到那个将军的旗子拿回去可以领赏的，因为古代打仗的这个旗子是很重要的，你要把这个人家将旗拿到手上了，重赏那个他都不打仗了，赵军都不打仗去捡那些旗子。这个时候韩信早就派了2000骑兵，早就已经绕到埋伏在赵营的旁边了。一看到赵军全部倾巢而出来抢着旗子的时候，这2000轻骑兵一拥而进，冲进赵国的军营里面，把赵国的旗子都拔掉，把随身带着汉军的红旗子都插上，然后就喊：“哦，我们这个地方是汉朝的啦，汉国的。”这赵军在那么打冲过去，这边的韩信的军队在水上的这个军队呢，他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不是已经退到水上去了吗？他没有退路了，殊死作战，拼死战，赵军打不过来，然后回头一看，他自己的大本营丢了，军心大乱。然后赵军说：“这仗不能打了，咱逃命吧。”作鸟兽散，一哄而散。那赵将拿起刀来杀那些逃兵，都杀不过来。好，这个时候。占领了赵营的2000轻骑兵和水上的这个汉军夹击赵军，结果把赵军的元帅陈馀斩于军中，活捉了赵王赵歇，大获全胜。这一仗是打得非常之精彩。
1: 韩信的军事天才在攻打赵国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他的军队人数少，战斗力不强，但他却灵活运用兵法，一战就大获全胜。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呢？是休整军队还是继续进军？刘邦为什么玩起了夺帅印又还帅印的游戏？
0: 打完仗以后，所有的部下都到韩信的军帐中来对元帅表示祝贺，元帅这个领导我们打的这一仗啊，确实打得很漂亮，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想通这个事儿啊，兵法上是这么教我们的，右背山林，左前水泽，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安营扎寨布阵

0: 我们的后面应该是山，因为后面是山呢、啊、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敌人要从后面的山上翻过来偷袭我们是很困难的。前面呢应该是水，因为敌人要过水来打我们也是很困难的，这样的营寨才是安全的。可是元帅您呢完全相反，哎呀，臣等左思右想，可是不得其解啊。韩信就笑了一笑，说这个道理兵书上也说了，可惜各位呢平时没有留意。兵书上怎么说的呢？至于死地而后生，至于亡地而后存。像我们这种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斗，一定要把我方放在死地才有战斗力。何况诸位想想，我们这支军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啊？散兵游勇，乌合之众，都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军队啊，临时纠集起来的，这叫做驱势人以战，就赶着那个街上的人去打仗啊，等于说街上临时吆喝一帮人，然后也没有经过军训就让他们去打仗了，他能打仗吗？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置于死地，让他每个人都感到生命的危险，然后殊死作战，为自己的生命而作战。他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么个道理啊。他服了韩信。韩信同时又下了一道命令，说谁要是看见了李左车，谁都不准伤害他啊，一定要活把一个活着的李左车给本将军带来啊。后来果然就找到了李左车了，就把李左车送到了韩信的军营，然后韩信一见李左车马上说松绑，赶快松绑，然后说幸会请，然后请李左车到自己的帐下坐下，然后非常客气地说韩信非常荣幸的能在今天见到李将军，现在韩信有一件事情向将军请教。韩信想再接再厉去打燕国和齐国，请将军告诉我怎样才能成功呢？
1: 燕齐两国都是秦朝灭亡，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后分封了诸侯，都忠于项羽。刘邦要夺取天下，首先就要将这些忠于项羽的诸侯消灭掉。韩信灭掉了赵国，该如何对待燕齐两国？
0: 李左车这个时候才说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十六个字可就是《史记》这一段的原文啊，就是李左车说的话，原话。他说那我也就贡献一点意见吧，出兵作战，攻必克，战必胜，所向披靡，这是将军您的长处，但是您的士兵已经很疲劳了，国力呢也消耗了很多，这是将军您的短处啊。如果将军您现在再接再厉，在平定了赵国以后又要去攻打齐国和燕国，请问您是打齐呢还是打燕呢？齐国

强大，燕国弱小，您可能去攻打燕国，可是您的军队已经疲劳到这个程度了，攻打燕国有把握吗？如果燕国攻打不下来，齐国将来还会臣服于你吗？不可能的。今天我李左车为韩将军您设计，我觉得您最好的办法休兵，不要打了，您可以写一封信给燕国，炫耀你的军威和武力，吓唬吓唬他们。燕国很弱小啊，看见您在赵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和胜利，不战而降。那么燕国投降以后，您可以再写一封信给齐国，告诉他们燕国已经投降了。那么齐国会怎么样呢？齐国跟着投降。兵不血刃，不战而胜，这是上上策。韩信说好，我韩信就按将军您的意思做。韩信果然就这样做了，可是刘邦不愿意啊。刘邦说你这个韩信怎么能够按兵不动呢？得让他动起来。那么刘邦是怎么做的呢？刘邦先是开始调动了一下韩信的军队，因为当时和韩信一起打仗的呢还有一个人叫张耳，刘邦自己呢就来到了张耳的军中，跟张耳的军队行动，而且刘邦轻车简从，只带了一个随从，这个随从就是他的太仆夏侯婴，是刘邦的御用车夫，他就带上这一个人，在某一天的清晨，两个人驾着车马，自称是汉国的使臣啊，就汉王派来送信的人，在天不亮的时候进入了韩信的军营。这是韩信还在睡觉啊，刘邦和夏侯婴两个悄悄地走进韩信的大帐，把韩信的官印和兵符拿到了手上。史书上说法是夺其印符，印就是官印，符就是兵符。在那个时代呢，像韩信这样带兵的将军，他一定要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他的大将军印，还一个呢就是兵符。兵符呢是一个这个比方说雕刻成老虎啊或者其他的野兽形状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他把它 一只老虎，然后当中呢一破两半，然后呢带兵的人拿一半，做决策做指挥的人拿另一半，那么要调兵的时候呢就要拿着这一半去到军中，把那一半拿过来对一下，这个东西就叫做符。这两片符如果对上了就叫什么呢？就叫符合。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符合这个词就从这来的。刘邦悄悄地到韩信军营里面，就把官印和兵符都拿到手上，然后出来调兵，把这个兵全部重新调动一遍。等刘邦把这兵都调完了，韩信才醒来，张耳也才醒来，出去一看说汉王来了，而且把兵调完了，大惊失色，也没有办法。所以刘邦说韩信呐、出兵打齐国去吧。于是韩信也就只好出兵打齐国去了。

0: 信攻打齐国又大获全胜。在刘邦夺取天下的过程中，韩信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韩信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韩信打下齐国为什么竟然是君臣翻脸的开始？
1: 韩信犯错误就从攻打齐国开始，在这个过程中韩信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呢，是不听指挥。当时刘邦把韩信的印符拿过来以后，重新调兵以后，就命令韩信率兵去攻打齐国。韩信当然也就去了。他走到齐国边境的时候呢，传来一个消息，说齐国已经降汉。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刘邦啊，他同时还派了一个人到齐国去，这个人的名字叫郦义基。这个义基两个字呢，它的文字呢是写成食齐，饮食的食，其他的齐，但是要念作郦义基。这个郦义基是个什么人呢？也是个说客，一个辩士啊，靠出谋划策耍嘴皮子过日子的人。这个家伙呢，三寸不烂之舌，他跑到齐国以后呢，做齐王的思想工作他做通了，齐王同意降汉，归顺汉王刘邦。于是呢，就谈好了这个投降的条件了。这个郦义基呢，也派人送信送给了刘邦了。啊，说这个齐国这块地方呢，已经搞颠了，啊，用不着打仗了。啊，齐王呢，也留着这个郦义基在那喝酒了。这个韩信呢，他的军队呢还在往前开，路上呢得到了这个消息，韩信想，那这就不能打了，你都投降了怎么还打呢？这个时候范阳便是快通就给韩信出主意了。快通说，将军，汉王命令您去攻打齐国，对吧？他说是，有这个命令呢。那他命令您停步了吗？韩信说，这个命令倒是没有接到。可能说，那对了嘛，你没有接到让你停止进军的命令，你干嘛要停啊？请将军想一想，将军作战几十年，浴血奋战，打下了多少座城池呢？50多座。这个郦义基一根舌头说下了多少座城池呢？72座。啊，请将军想一想，我们前方将士奋不顾身英勇作战，打了几年还不如那郦义基一句话了，这个功劳可怎么算呢？他韩信说，对呀，这话可怎么说呀？他不管他，打，继续去打。这个韩信实在是破坏了刘邦的整个战略部署，而且本来是如果和和平平的就能把齐国问题解决，为什么要打这场仗呢？这韩信这应该说是不顾全大局，那为了自己个人的这个功劳啊，不服气啊，那个和平使节就让这么多人流血牺牲。而这个时候刘邦和项羽的战争正处于焦灼状态，是不希望旁边有什么事情的，不希望这节外生枝的，最好齐国没事了，韩信的军队回来，回到这个信阳。但是 韩信这样做肯定是